0: 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哎，这个从今天开始啊，咱们接下来的连续4天、我们的暑期编排要开启一个特别带劲儿的话题，那就是科技。科技啊，是怎么给5000年传统文化插上翅膀的？
1: 哦，
2: 今天是咱们第一天，咱们先聊啊，怎么玩得更沉浸 ？VR、AR、XR 这些黑科技是怎么让博物馆和历史活过来的？
1: 啊，你一说这个，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唐宫夜宴》了。
2: 哎，没错 ，VR 电影嘛，也就是虚拟现实电影《唐宫夜宴》。
1: 就之前刷屏那个舞蹈，大家都记得嘛。
2: 嗯，
1: 它现在其实已经变成了中国首部拿到龙标的虚拟现实电影了。
2: 这个2025年4月，国家电影局给《唐宫夜宴》和《隐秘的秦陵》颁发了中国虚拟现实电影首批供应许可证。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戴上 VR 头显，不再是坐在影院里看电影了，而是直接走进唐代洛阳城了。
1: 是的，是的，有观众看完之后就说嘛，乘船过江，飞毯遨游，感觉自己真的是穿越回唐朝了。出品方也介绍呢，这个也是得益于哈，比如说 LBE 大空间技术、三维重建和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所以观众可以用第一视角和虚拟的角色来互动，在沉浸当中深度的参与里头产生情感共鸣。
2: 而且唐宫夜宴 VR 电影是依托高精度数字孪生技术，把复原的唐代洛阳城误差控制在1厘米以内，确保观众每一步都是踩在历史上。你可以在城南市井酒肆之间穿行，也可以在应天门俯瞰全城，甚至有观众开玩笑说，差点我就跟李白对上诗了。
1: 那你要真对上了，你对不上来那诗可怎么办？是不是得先把那个《将进酒》给背熟了才行？
2: 对，
1: 它其实是通过一个就你刚才说的高精度的数字孪生技术嘛，还原了盛唐时候洛阳城的风貌，可以让玩家做到每一步都踩在历史上。那你要说其实《唐宫夜宴》它整个 IP 做的都挺好的，在电影之前其实还有一个 XR 大空间沉浸展。
2: 哎，对，这个 XR 呢就是扩展现实技术。
1: 唐宫夜宴它创作的是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唐宫元宇宙。那现在在河南博物院你也可以体验到这个数字展啊，数字国宝和真实国宝梦幻联动，恢宏大气的盛唐洛阳的景象特别震撼。
2: 哎，听说这个展已经成为很多人打卡河南博物院的必备选项了。数字国宝和真实国宝梦幻联动啊，那种恢宏大气气势磅礴的盛唐的景象让人非常震撼。这样我们来听一下河南博物院之前发布的先导片。
3: 如果时间有缝隙，我想为你造一双眼睛，让你看见过去的盛世繁荣，看见热闹的烟火市井。
4: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看见浪漫的古诗吟咏，
5: 你们看见了？
6: 我们看见了。
3: 气的才会有生命，这一刻深埋在基因里的记忆被唤醒，我们记得繁华，记得文化，记得开放，共舞，包容，接纳，记得那个时代灿若繁花。唐宫夜宴，
7: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7: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

0: 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 大家好，我是王林。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聊的是一个特别带劲儿的话题，科技是怎么给传统文化插上翅膀的。今天第一天咱们聊的是怎么可以玩得更沉浸。
1: 哎，刚刚咱们说完了大唐，再去趟秦朝。全国首家 XR 多厅未来影院落地在了西安。那 XR 未来影院是依托虚拟现实技术，专场放映虚拟现实电影，观影方式啊，从静态观赏升级为了动态沉浸体验，观众仿佛置身于电影情节之中，与角色同呼吸共命运，会获得与众不同的观影感受。那其中像隐秘的秦陵，让观众化身考古工作者，手持探照灯踏入地宫甬道，青铜水琴机关转动的这个轰鸣，通过空间音频立体环绕，配合震动座椅模拟阴风触感，我真的是穿越2200年。
2: 对对对，而且这部片子的美术团队啊，是一年走了3万多公里，在河南啊、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浙江等等多个地方奔波啊，去看实景，然后观摩扫描。他们呢是通过核磁共振探测到的真实地貌，包括石壁雕花、星宿布局、水银河流等等这些细节都做了还原，是兼具历史严谨性，还会带给你观影的沉浸感。
1: 哎，这个隐秘的秦陵采用的是一体机方案，把内容直接嵌入头显，通过 LBE 技术，哎，也就是基于特定物理空间的线下娱乐体验，快速部署，规模化落地，成本低，也便于落地。技术迭代后呢，画质已经和串流接近。而唐宫夜宴呢，用的是无线串流，画质更清晰，光影效果更好，但是成本也高一点。两种技术路线各有千秋，共同推动着虚拟现实电影走向成熟。
2: 对，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西安那家 XR 多厅未来影院配备的是震动座椅嘛，还有环境温控装置，所以说你可以在看隐秘的秦陵的时候感受到啊，有这个风从你脸上掠过，你甚至可以看到有衣服在你眼前翻飞，还可以感受到那种寒意啊，甚至是侵润到你皮肤的这种真实，就感觉你已经不是在看电影了，你是活在历史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央视 CCTV6 中国电影报道去了解一下唐宫夜宴和隐秘的秦陵这两部虚拟现实电影。
3: 本次体验的这个重点唐宫夜宴的部分，从我的视角看它是悬空的，给我视觉上的感觉就像我飞在这上面一样，所以体验感会比较好。
4: 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初衷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介于在当时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落地更好。那其实我们也是在跟鸟巢呢在沟通之后，作为一个共建项目，我们以这样一个大空间沉浸展的这种一种方式落地。
5: 随着《唐宫夜宴》和《隐秘的秦陵》拿到公映许可证，这两部虚拟现实电影不仅可以在特定的场景放映，还能够像传统的电影一样走进影院，让观众一睹为快。今年一月份，位于西安的全国首家 XR 多厅未来影院正式营业。该影院设置了3个体验影厅，循环放映虚拟现实电影《唐宫夜》。

0: 验。
1: 做到顾客随来随看，影片基本都在40分钟，每组顾客最多可以4人同时进场。自开业以来，我们已经接待了近3万人次。
0: 无论是在特定空间还是在影院，两部电影都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盛宴，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
2: 兄弟，我们现在就在兵马俑的1号坑。
3: 哇，好神奇啊，这是兵马俑啊，真是一样，
2: 非常不可思议吧。
3: 对，
4: 我们这两部影片的最大的看点就是它的大空间。就我们可能有些观众有些消费者在一些城市会看到类似这样的产品，但是基本上来说它的空间相对比较小，可能有几十平方米，但是我们的唐宫夜宴和隐秘的秦陵基本上都在200平方米左右，就它真正的实现了一个这个观众在大空间当中去行进并且去观看的这样一种真实体验。
5: 我们看的是唐宫夜宴，体验到了真正的大唐盛世。
6: 像里面的那个飞毯啥，感觉好像是真的在飞，代入感特别强，
7: 新奇好看，
8: 仿佛真的回到了那个朝代。
9: 就是如果要出了新的主题还会再来玩的。
10: 看见了有趣的兵马俑，还有秦始皇的陵墓。
11: 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个形式比传统的一个说教呀或者教学的效果要好很多。
12: 传统做电影的话，你坐在那儿最起码是不能动的，这个是你可以在这里边随意的走动，进去了之后就像是到了那个秦始皇陵地宫的那种感觉。
13: 你们看见了？
14: 我们看见了。
15: 获得这个龙标001号、002号的那一刻呀，我们还是非常的激动自豪，同时呢也倍感鼓舞。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这个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在电影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
0: 在创作中，虚拟现实电影既要突破传统叙事框架，打造真正适配的沉浸式剧情，又要兼顾技术实现的可能性，如何做好平衡是关键。
16: 我们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也有想过去融入到交互，它毕竟来说它还是影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在观众当中会有过多的交互，比如说安金藏的门你推开关上，推开，有很多观众我推开关上我不走了，那它其实会影响到其他观众的体验感。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可能会逐步有一些交互存在，那整个市场成熟了，观众也成熟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会给观众一点一点更多的体验的感觉。
17: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8: 将军，
19: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7: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9: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从今天开始，我们聊的是一个很好玩的话题，科技是如何给传统文化插上翅膀的。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聊的主要是怎么玩的可以更沉浸。刚才我们其实是说了两部虚拟现实电影《唐宫夜宴》和《隐秘的秦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到江南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现在其实也有这个 VR 大空间体验了，叫良渚 VR 大空间神文之约。
0: 哎，对，游客呢也是带上 VR 设备，能够跟着头显内里边的这个画面提示啊，在实体空间里行走，解锁不同场景，循着神秘良渚神辉线索与两代良渚王共立文明兴衰，还能跟着神鸟在空中鸟瞰古城，把三重城垣稻田阡陌尽收眼底。
1: 是的，这个项目呢也是依托了考古团队多年的实地勘测数据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用的是全球领先的 3D 高斯重建啊、动态渲染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上亿面的高保真的数字模型呢还原了三重象形城结构，还有河道村社和先民的服饰，借助云渲染做到 4K 加级的视觉密度。这个体验呢大概时间是在35分钟左右。
0: 哦，哎，那还是，其实这个时间不短的，看起来还是挺有感觉的。
1: 对，很长了。
0: 哎，

0: 自打2024年开放以来呢，这个互动空间频繁的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有媒体说这是35分钟穿越5000年。游客体验之后感慨，这种形式呢，我是头回见，穿越历史的感觉非常奇妙。
1: 对，而且呢，距离这个公园10分钟的车程嘛，就是良渚博物院，他们把同一件事做在了一个更安静的频道上。在2020年开始之后呢，引入了一个 AR 眼镜导览。
0: 哎，这个 AR 也就是增强现实技术。
1: 前不久呢，是迭代到了全馆都有 AI 眼镜智能导览服务。什么意思？就是你戴上这个眼镜哈，走到文物之前，眼镜呢就会自动的触发专属讲解，搭载了良渚博物院专属文博知识库，你可以做多轮的追问式的对话，还支持多语种的切换。所以你在这儿你看哈，这个 AR 和 AI 它都不是秀，它是把考古资料的这些非常严谨的内容压到了一个很轻巧的交互界面当中来，你可以去看文物，然后他帮你来补上下文。
0: 哎，那咱们说完了良渚，再来把目光投向西北。敦煌研究院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数字敦煌的理念。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实现了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和全景漫游节目全球共享。
1: 对，
0: 那截止到目前，资源库访问用户遍布全球78个国家，累计访问量超过1680万次。
1: 是的，是的，而且敦煌研究院它还推出了飞天专题游览线路，依托数字敦煌的海量的数字资源呢，结合了厘米级空间定位和虚实融合技术，在莫高窟里创造了一个虚拟孪生世界，实现了窟内文物窟外看，就您不用特意的跑到那边去，就可以在家就能看了。这个项目一推出呢，就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去体验，光是一个多月就接待了游客100多个批次，3500多个人，好评率是达到99%。
0: 今年呢，相关单位还以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为基底，通过洞窟再现、活态转化还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了一处历史叙事、数字艺术、沉浸场域三维联动的文化体验新空间。精心打造的天音无界、万神云构、天宫之梦、莫高匠心、妙音寻境五大沉浸式体验空间，如同打开了千年文明的扉页。
1: 对，你看你刚才提到了天音无界、妙音寻境，其实这个都跟声音有关系。其实你说到敦煌壁画呀，它里边还有像雷公击鼓啊、反弹琵琶、胡旋飞舞，藏着千年不息的一个盛大乐会。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随着敦煌研究院去感受一下敦煌乐舞的光彩。
2: 敦煌壁画中的灿烂佛宫，有百千妙乐同时聚作，飞天乐器翩然而至，它们凌空遨游，散花如雨，奏乐如潮。天宫乐器多立于天宫栏墙，或抚弦而歌，或婆娑起舞，悠然自得。经变化中的乐舞，庄严宏大，井然有序，更有诸多乐器飘然而飞，不鼓自鸣，为壁画中的世界增添了无限生机。天空中鸣奏着的是一派祥和的袅袅梵音，发出声音的却是触手可及的人间乐器。九层楼下，随着舞者的旋转，时光也跟着轮回，来自唐朝的琵琶再一次发出切切清音。那高举至项背之后的琵琶，近乎超越人体极限的风姿，在梦与现实交织的舞台上，达成了力与美最完美的平衡。舞台上的表演绮丽如梦，那些嵌在日常生活里的音乐舞蹈也同样珍贵动人。酒至酣处，情到浓时，恰好有凉风拂过，周身毛孔一齐舒张，畅快无以复加，怎能不寄情音乐，肆意舞蹈，与万物分享胸中膨胀的喜悦。数千年前的回响，如今还能听到吗？一卷发现于敦煌藏经洞、流散至法国的敦煌曲谱，为我们点燃了聆听大唐的希望。这卷琵琶古谱虽写于五代，记载着的却是流行于唐代的乐曲。但这些音乐，是否就是当时的人们曾演奏、聆听、舞蹈的声音？时至今日，仍众说纷纭。敦煌曲谱所记载的琵琶古乐，依然蕴藏着无限可能，静静等待着知音的到来。2019年1月，维也纳中国新年音乐会在市政大厅礼堂奏响， 身着彩裳的演奏者们如同穿越千年时空，将敦煌壁画中描绝的音乐盛宴带到了丝绸之路的另一端。舞台上那一件件乐器，原本只是存在于壁画中的珍贵描绘，如今却在指尖重生。除了现实中曾经出现的乐器，壁画上还描绘着想象的天音，虚空中雷公击鼓，寄托着古人对于丰年的期望。那一声声鼓点究竟会是怎样的声响？敦煌的学者们在历史文献中考究鼓的制作技艺，又依循壁画上绘制的雷公鼓完成了复原性仿制。鼓点铿锵，正如敦煌的心跳，振奋激昂，千年回荡。在悦动敦煌剧场，一群年轻人对敦煌乐舞进行了创新演绎。急转如风的胡旋舞，刚健有力的腰鼓舞，皎洁俊美的反弹琵琶，壁画中的种种曼妙舞蹈，和着依照壁画仿制的琵琶、击琴、古筝、弯琴、横笛等乐器之音，跃入现实，千年的乐舞再度焕发青春。音乐与舞蹈从未被风沙掩盖，一代代人的传唱与演绎，延续着敦煌千年文化的回响与共鸣。他们既是敦煌的过去，也是所有敦煌人共同创作的未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
0: 哎，我们继续聊一个特别带劲儿的话题，那就是科技是怎么给传统文化插上翅膀的。
1: 啊，其实现在各地博物馆啊都很卷，用科技手段给展览去添彩。你比如说山西永乐宫，通过 AI 技术的运用，让三清殿286位的神祇活了过来，同时呢还推出了国内首个壁画艺术 VR 沉浸剧场，叫幻游永乐。而在广东呢，广东的文学馆序厅，它之前有一个沉浸式的剧场叫寻，寻找的寻，用的是裸眼 3D 的技术，然后呢可以让张九龄啊、苏轼啊、陈白沙呀、康有为啊等等文化名人都加引号的纷至沓来，也是把广东文学厚重的家底画成了生动的光影画卷。
0: 还有福建，你像鼓浪屿适宜元宇宙，以毫米级的精度将1.88平方公里的秦岛化作数字双生子，精准还原岛上77处特色建筑的每一处细节，通过线上的 AI 导游提供语音解说，还有捉迷藏啊、博饼啊等等民俗互动。
1: 是的，
0: 线下呢依托 AR 加 AI 智慧导览系统，为用户规划主题线路，并体验多种文化场景，在国际刻字馆参与 AR 寻宝认知雕刻技艺，在书中花园开启 AR 诗词互动，虚拟融合技术带来了文旅的新体验。
1: 对，你说这我知道，他们其实还就同一家公司嘛，还开发了一个以鼓浪屿为背景的 XR 的探险之旅，叫秦岛奇遇。你只要戴上 VR 眼镜，手里拿着感应器，就可以在鼓浪屿的树质风光还有人文建筑里头去玩了，可以对话历史名人，然后去聆听鼓浪屿背后的故事。当然在福建博物院，它那个数字展厅也很有意思，宋代建展在虚拟展台可以自己在那儿旋转，右面开片的千年时光就直接被压缩成那个冰裂纹，可以瞬息绽放。另外在那个 XR 的沉浸式体验厅里也可以带上设备，随时随地沉浸式的遨游。
0: 哎，你看从虚拟现实电影《唐宫夜宴》里的盛唐夜宴，到《隐秘的秦陵》里的地下探秘，从良渚古城的5000年溯源，到敦煌莫高窟的布谷自明，从永乐宫壁画神奇复活，到鼓浪屿秦岛数字双生， VR、AR、XR、LBE 大空间、数字孪生等等，那些技术啊，正在把静态参观变成主动探索，让观众从看客变成亲历者。
1: 是的，数字技术呢，也是把单向的静态叙事转成了可以对话、可以参与的文化场景，帮助大家从观看走向经历。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就有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动的那些文物哈，你没有太多直观的感受，但是当你真的通过这种沉浸式的展览走过唐朝的街市，走到良渚的水田，去听到敦煌的祭乐，你可能才真的是 对这块土地有感情。
0: 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3: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2: 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3: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我们的日常总有各式文具默默陪伴，收纳着人们心底想要落笔记录的万般心绪。节目下半段，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暑期编排全新的系列专题，令人心动的文具。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文房四宝之首笔，追溯笔跨越千年的演变历程，聊聊古人手握毛笔如何借笔墨写意抒怀挥毫落纸，再把视线拉回当下，讲述现代人手中的铅笔钢笔等等是怎样简化书写门槛，记录细碎日常，描摹生活百态。小小的一支笔承载着千百年人类记录美好倾诉心意的绵长浪漫。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书写工具，毛笔蕴含东方审美与智慧，记录着历史的沧桑变迁。毛笔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用于勾勒彩陶花纹的工具。从殷墟出土的墨书骨片以及部分甲骨文判断，夏商时期出现原始形态的笔，春秋战国时期笔已经十分普及，但各诸侯国对笔的命名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笔的称谓沿用至今。汉代是书法艺术辉煌灿烂的时代，制笔工艺也随之有了长足进步。汉代蔡邕所写的笔赋不仅对选毫、削管、束锋等制笔步骤做出概述，而且以天地、乾坤、四时、规矩来阐述毛笔形制蕴藏的内涵。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用笔产生于汉末魏晋时期，魏晋以前笔毫多用兔毛制作，晋朝以来开始采用鸡毛、鹿毛等，笔毫材料范围的扩大也让制笔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候制笔工艺除了考虑实用，还非常注重装饰，曹魏书法家、文学家韦诞所写笔方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制笔工艺文献。隋唐时期文房用品的制作更加繁荣，尤其到了唐代，毛笔制作工艺逐渐完善，制笔匠人队伍不断扩大，出现了不少专门的制笔作坊，同时不同地域形成了各自的毛笔制作风格，宣州因此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据考证，因为唐代以前使用低矮的家具，书画家席地而坐，采取悬腕书写方式，所以大多喜欢用坚挺的硬毫笔。白居易有一篇《积聚笔赋》，写的就是笔毫粗短坚硬的积聚笔。宋代制笔工艺逐渐走向软熟、虚锋、散毫，这时期洋毫得到普遍使用，因为宋代有了高桌，人们坐在椅上写字，对笔锋硬度的要求自然也与以前不同。元代浙江湖州、嘉兴一带的制笔业异军突起，在明清两代湖州也都是制笔业的中心。在这里选择湖笔的标准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听听南浔湖笔协会会长马志良的讲解。
3: 一般来说，一个是外观，一个材料，一个做工，就是精诚来源。我们还有一个精气研鉴，一般来说呢，是笔打开之后蘸墨，蘸墨拎起来，它有一个尖锥上，就是带尖的。齐的话呢，是这个打开之后上面是齐的，就是笔锋啊，齐的。开笔之后，圆的话呢，蘸墨。它削水之后，削墨之后啊，它就回圆了，就是很饱满的圆柱体。剑的话呢，就是写字的时候这样也有弹性，那就是也有弹性。
2: 湖笔由纯手工制作，一般需要经过择料、水盆、结头、装套、涂墩、镶嵌、择笔、刻字 等12道大工序，从中又可细分为120多道小工序。在众多工序中，以择料、水盆、结头、择笔4道工序要求最高，最为讲究，尤其是水盆和择笔。2006年，湖笔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成句。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0: 古人与毛笔相伴的岁月里，诞生了无数动人的书写故事，其中王羲之与鼠须笔的典故流传至今。唐代何延之在《兰亭记》中记载，王羲之书《兰亭序》用鼠须笔，因此鼠须笔声名远扬。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鼠不是老鼠，而是黄鼠狼，润滑而富有弹性的狼毫笔就是用黄鼠狼尾巴上的毛制作的，鼠须笔实际上是狼毫笔。王羲之因为太爱笔，相传曾做专门论述毛笔的笔经，在绍兴还留存因为王羲之的笔而来的地名，比如笔飞弄。话说王羲之有一个很富有的朋友，想叫王羲之写几个字，这位朋友跟别人夸海口，我去让王羲之写字他肯定写。这话传到了王羲之那里，王羲之火了，我为什么要给你写字？只见他生气的一拍桌子，啪，笔飞了，笔飞过的弄堂就变成了笔飞弄了，笔飞到一处停住了，架在那里就变成笔架桥了。如今笔飞弄还保存着，一代代的绍兴人仍在那里生息繁衍。笔架桥虽然桥被拆掉了，但是名字连同背后的故事却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保留了下来。书圣王羲之的书法还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他的儿子王献之善草书，后世并称二王。王氏一族对我国书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绍兴当地还流传着书圣指导儿子写字的故事，以此教育学写大字的孩子们握笔的方式和力度。王羲之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正在练字，王羲之从背后偷偷地走过去，突然间把他握着的笔一抽，笔就被抽走了。王羲之对儿子说，你看，这说明你握笔的劲儿还不够大，写字要练到什么程度呢？你的手握着笔，这个笔别人是拔不出来的，这样写出来的字才有力量。这个小故事也侧面说明了书圣写字入木三分的由来。颜真卿和柳公权都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擅长行书、楷书，他初学主随良，后师从张旭，行书气势遒劲，楷书金力丰厚。柳公权的书法以楷书著称，他初学王羲之，后吸收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融会贯通，以鼓励敬渐见长。他们二人的书法并称颜柳，有颜金柳骨之誉。祭侄文稿是颜真卿的行书代表作品，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这是颜真卿为他的侄子颜季明所写的祭文草稿。祭侄文稿打破了晋唐以来茂密瘦长、秀逸妩媚的风格，形成了一种宽绰疏朗的体式，笔法圆转，笔锋内涵，线条遒劲而疏和，墨法苍润自然，可笔枯墨，躁而无润。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多次出现可笔枯笔，在重顿收笔处多有破风开叉的现象。之所以这样，一是当时颜真卿悲愤交加，情不自禁，所以书写不顾笔墨之工拙；二是与他所使用的短秃的硬毫笔有关系，这种硬毫笔据说就是积聚笔。积聚笔由精挑细选的兔毫制作而成，因为笔头的形状像鸡爪后面突出的锯而得名。这种笔是按当时较为常见的缠纸法制作，主要是用纸或绢裹笔柱。这种制笔方法的优点是解决了硬挺的兔毫原料偏锋及腰软的问题。笔头硬劲可以有效控制笔锋的使用范围，能写出遒美有力的楷书。笔头牢牢固定在笔管里，并且利用麻纸或丝帛较强的吸附功能吸收笔端多余的水分，既控制了墨水的快速下泻，又防止了毛笔拥胀失去弹性，更利于书写。但是积聚笔也有明显的缺点，由于这种笔采用纸缠绢的制作方式，笔头短而尖锐，蓄墨量较小，使用范围有局限性，尤其书写行草书时不能肆意挥洒，笔芯缠纸导致大幅度的提按，顿挫不灵便。柳公权曾评价积聚笔出锋太短，伤于静硬。柳公权批评积聚笔的确是有的放矢，他要求出锋要长，笔头常用笔则能收放自如，不至于转折僵硬，行墨干枯，比较容易表现出瘦劲的线条，而且可以比较自由地表现出笔画起收处的修饰笔触。毛笔的品种很多，主要分为软毫、硬毫、尖毫。 软毫的原料是山羊和野黄羊的毛，统称羊毫，写起字来柔软圆润。硬毫的原料是黄鼠狼尾巴上的毛和山兔毛，也叫狼毫、紫毫，它们弹性强，写出的字锐利刚劲。尖毫是软硬两种毛按比例搭配。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国家级非遗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
1: 千万毛中剪一毫，毫虽轻，工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虎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2: 啊，对，这个就不行。
1: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
2: 笔放下去。
1: 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剪一毫的说法。
2: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你看这一款是这个毛，你看啊，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支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笔尖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细光锋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先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1: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锋影。
2: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锋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锋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理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1: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2: 你就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那你看啊，这个拉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拉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看啊，这样这个动作一来，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有缝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1: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

0: 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吴虞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照这个学。那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0: 18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1: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0: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1: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往年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在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若有缘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在过去，中国人用毛笔写字，欧洲人用鹅毛管写字。大约在1564年，英国某个地方有一棵大树被风刮倒了，人们从刮倒的树根周围发现了一种黑色的石头。有一天，牧羊人走过来，顺手捡起一块，在羊身上画了两条黑道道，当作是自家羊的记号。后来，其他人效仿他，把这种黑色的石头取名为打印石。之后，法国化学家贡代发现，打印石实际上是天然石墨，就在自己的国土上寻找到了石墨矿。可是，法国的石墨矿质量比较差，储量又少，贡代便在石墨中掺入粘土，放入窑里灼烧。烧完之后得到一种黑灰色的东西，有点像铅的样子，便取名叫铅石，完全可以取代打印石。1812年，美国人也开始生产铅石，但是烧成的铅石的质量不大好，很容易断。有一个木工名叫门罗，他削了一根木棍剖成两半，每半中间挖个沟槽，把铅石夹在里面，再沾上胶水，这样一来铅石就成了铅笔。在石墨中掺入的粘土的比例不同，生产出的铅笔芯的硬度也就不同，颜色深浅也不同。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铅笔上标有的 H， 也就是硬性铅笔，还有 B 软性铅笔，以及 HB 软硬适中的铅笔字样的由来。在上个世纪通讯还不发达的年代，笔友成为一种文化潮流，钢笔字帖也风靡一时。男士们在外套胸前的口袋别着一支钢笔是一种时尚。虽然钢笔的出现和兴盛的时间并不长，但其中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就像时代的印记，无法取代。储水笔也叫自来水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钢笔，它的诞生融合了许多人的发明与设计。1827年，罗马尼亚发明家彼得拉克·波耶纳鲁发明了

一支钢笔。这项设计因为无法控制墨水的流动会造成墨渍或没有墨，所以还不完善。1884年，路易斯·埃德森·沃特曼获得了第一个槽形工墨的专利。虽然他不是这项技术的发明者，但被后人称作自来水笔之父。圆珠笔的发明与美国人约翰·雅各布·劳德有关，他设计出一种利用滚珠做笔尖的笔，可惜这项技术无法支持墨水流动。直到20世纪30年代，居住在阿根廷的匈牙利记者比罗·拉斯洛制作出了第一个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现代圆珠笔，并全面替代了钢笔。不过，对于许多作家、文人们来说，讲究情怀的他们依然喜爱使用钢笔写作。毕竟，钢笔笔尖跃于纸上的触感和沙沙声是其他笔无法替代的。岁月流转，数字化时代到来，手机、键盘占据大量的手写场景，可手写独有的温度永远无法被电子文字替代。一支笔连接过往千年文脉，也承接当下人间烟火。我们握着笔尖写下文字，既是与古人跨越时空共鸣，也是认真留存属于自己的生活痕迹。这支笔从来不只承载书写功能，它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是情绪抒发的出口，是我们留住时光的媒介。千年之前，古人挥毫写山河，书抱负，当下的我们执笔记日常，记心意，书写的浪漫永远不会过时。愿我们都能时常拿起手边的笔，坦然写下内心所想，用一纸文字珍藏生活里每一份值得留存的美好与感动。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

0: 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情义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0: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9: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0: 穿过了悠悠时光。
9: 文化有故事，
11: 文化有故事，
9: 听文明的呼吸，
10: 触摸历史的温度，
9: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今天让我们拨开历史烟尘，一同走进跌宕起伏的三国故事。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朝廷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把矛头指向了宦官集团。大将军何进诏令地方武装进京，以对抗势力强盛的宦官。此时司隶校尉袁绍率先领军队攻入皇宫，一举铲除了宦官势力。在刚刚平定局面未得喘息之际，陇西豪强董卓进京了。董卓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掌控朝廷，废少帝刘辩，另立汉献帝刘协。由于董卓军队烧杀抢掠，不得人心，以袁绍为首的十八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公元190年，董卓一把大火烧毁洛阳，随后挟持汉献帝西逃长安。至此，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各路诸侯纷纷抢夺地盘，天下大乱。在这十八路诸侯中，脱颖而出的就是典军校尉曹操。那么曹操的来历如何？他又是如何走上历史舞台的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我们讲述。
1: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说到曹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大名鼎鼎的，同时也是引发诸多争议的人。曹操曾经名叫吉利，小字阿瞒。那么至于他的身世呢，我们看看《三国志》里头陈寿是怎么记载的。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会操，字孟德，汉相国参知寇，桓帝嗣，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废亭侯，养子松氏，官至太尉，末人沈齐生出本末，松生太祖。陈寿在《三国志》里头对于曹操的祖先、曹操的出身做了这么一段很好玩的记载。陈寿本来是蜀汉人，后来魏灭蜀的时候他入了魏，那么晋取代魏的时候他又变成西晋的臣子。西晋灭了吴国以后，那么陈寿做三国志，可以说他是为前世修史，他秉着他的史德，对于曹、刘、孙三个家族，对于魏、蜀、吴三国，他都给予了很高的尊重。他在这一段话里头，第一句就说，曹操是西汉的开国功臣曹参之后，这先做一个结语，这是尊重曹魏和曹操自己的说法。但是后面的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陈寿正在推翻这一个结论。怎么推翻？第一，在这一段记载里头，陈寿说到的曹参之后的只是宦官曹腾，而不是曹操的父亲曹嵩。曹腾他作为曹参的后代，裴松之在著三国志的时候，他引用其他的材料做了补充，说曹参他的后代其中的一支就是曹腾的祖先。曹腾到宫中做宦官三十多年，伺候了四到五个皇帝，地位一步一步上升，但是他为人特别的低调，尽管帮助了很多人，从来不省长。在《三国志》里头，曹腾是曹参的后代，但是第二，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和曹参没有血缘关系，而且从哪里来不知道。所以这个《三国志》那一句话，那几个字用得很绝的哈，末人沈齐生出本末，这个末字用得特别的妙，不是我不想考定出来，而是没有办法考定出来。裴松之在著《三国志》的时候 用了其他的材料，说曹操的父亲曹嵩，他是出自于夏侯氏，而其中引用了一本书叫《魏记》，陈寿做《三国志》应该看到的，但是陈寿不采纳，说明他对曹操和他的父亲曹嵩出于夏侯氏他是不认可的。本来应该说是英雄不论出身，但是我们用这么一大段话来说曹操的出身，原因就是曹操的这个身世之谜，尽管是他父亲是那个宦官的养子，毕竟那个宦官是他的祖父，那么这是一个污点，这个污点和家世的不明经常被别人，尤其是被他的政敌用来开涮，同时也是他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的一块心病，所以我们在这里先要做交代。
0: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是曹操名垂史册的标签。从能臣到奸雄，曹操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转变呢？
2: 曹操从小啊是不被人看好的，据记载他小的时候的性格怎么样啊，从小很机警，这是很好的，但是一机警就会耍小心眼，耍小心眼就被别人认为有权术，尽管很多人不待见曹操，不看好曹操，但是有人看好他，这个人恰恰是当时的高人，叫乔玄。这位乔玄呢是当时了不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自告奋勇来惩治当时著名的一个外戚叫梁冀的心腹，后来官至度辽将军，在那里平定了匈奴鲜卑和高句丽上层的叛乱，此后又历官多处，每到一处打击豪强，安抚民众，所以有极高的声望，后来一直官做到尚书令，这是东汉最有权势的一个官，后来又做到司徒，司空，这是就是西汉的丞相和御史大夫了，官至三公。他和曹嵩的关系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曹操应该说是可以见到他的，因为曹嵩也官至太尉，通过乔玄的观察曹操不简单，所以他对曹操做了一句曹操一辈子感到自豪的话，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人安之者其在君乎？你看看天下将乱，不是有惊天伟地之才的人你不可以安定天下，那么如果说有这个人应该就是你，这是三国志的记载。我们再看看另外一条记载，魏书，它是这样记载的，吾见天下名士多矣，同样是乔玄的评价，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致辞，无劳矣，愿以妻子为托。虽然记载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意思说天下大乱，你这小伙子要自己好自为之，那么以后安邦定国就靠你了。这句话我说让曹操感谢一辈子，实际上也是激励曹操在以后的日子里，他逐渐修改自己的行为，逐渐把自己来塑造成为一种新的形象，而一个起点。乔玄是重量级的人啊，有这么一位重量级的人物的评价，其他所有不看好曹操的评价都等于是不识货了啊。当然有关年轻时候曹操的传说莫过于另外一条记载，我们看看还有一条什么样的记载。太祖常思路中常侍张让氏，让觉之来无首级于庭，欲援而出，这是一段啊。下面一段，常问徐子将，我何如人也，子将不答，故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这一段是最著名的了，他分两层，一层说曹操小的时候持着首级，这级是一种武器嘛，跑到宦官张让家里去，这个张让是领

0: 帝的时候最有权势的一个宦官，十常侍，核心人物。而曹操的祖父曹腾，这是桓帝时候著名的宦官。那么张让是他的晚辈了，曹操跑到这样一个人家去使短笛，可以说是小孩子好玩，但是另外传递一个信息，传递一个什么信息？我是敢太岁头上动土。那么另外一件事更著名，徐子将是谁？徐子将的名字叫许绍。这一位啊，在东汉的后期是以分析天下形势和评论天下人物而见长。据说有一段时间，他每个月的初一，他就要和朋友一起来讨论时政，来裁量人物，而且说得非常客观，议论人物非常准确，所以名气很大。人们把他的这种议论叫做月单评。什么叫做月单评？每个月初一的时候，我就来评说，如果谁被他点评得很好，此人立即升下百倍。那么曹操听说有这么一位人，有些记载说是乔玄让他就问，于是他就来问说我是什么样的人。许绍觉得可笑，从来都是我来指谈人物，还很少有人跑到我这来问，不理他。曹操耍无赖了，不说是吧，不说不走了。许绍也没办法，应该说是用曹操开一把涮，当然也可能是真心话，说给你十个字，哪十个字？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果太平时到，你是一个很有才干的臣子，如果碰到乱世，你就是个奸雄。你看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话的分量。后来这十个字就定格在曹操身上了，曹操听了以后据说很高兴。
1: 曹操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东汉末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与袁绍集团共同争夺北方，斩颜良、诛文丑，火烧乌巢。由于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精彩刻画和深入人心，再加上数百年来有关三国题材的三国戏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例如捉放曹、击鼓骂曹、群英会等等，白脸的曹操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成了一个奸臣的符号。评价曹操为奸臣，最初是来自与曹操同时代的许绍。在成为所谓乱世奸雄之前，他的仕途是从哪里开启的呢？
0: 曹操在20岁的时候，当然由于他父亲的关系，他祖父的关系，被当地推荐出来为郎。什么叫做郎？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取得了晋升官阶的资格，他就成为最底层的一个办事人员了。后来第一次担任的职务，他担任了洛阳北部尉，这可以说是他仕途的一个起点。从此以后，曹操的形象、曹操的职业，就是以一个政治家、一个军事家、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出现。在东汉的时候啊，把洛阳城它分成6个治安区，每一个区设一个卫来维护社会治安。那么这个卫它相当于一个什么职务？它的官阶有多高？相当于后世的9品官。那么曹操他是洛阳的北部卫，他的责任就是缉捕盗贼、打击豪强、安抚良民，他做的是这个事。所以曹操命人制作了一批硬木棒。什么硬木棒？就有点像后世所谓的杀威棒，但是曹操命人用漆把它漆成红、黄、白、绿、黑5种颜色，然后把它列在衙门的2旁，非常的壮观，并且发出号令，如果有谁违反国家的法令，立即棒杀。当然到底棒多少，是棒杀还是不棒杀，那是有法律规定的，不该死的你棒杀，那就是乱杀了，就是草菅人命。在曹操的50棒下，棒杀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材料上也没有记载，但是有一个人撞在他棒下，那个人是谁？一个当权宦官，汉灵帝托孤于他的那个蹇硕，蹇硕的一个叔叔，后来犯在曹操的手上，立即下令棒杀，打死了。打死了怎么办？ 简硕有什么表示？简硕没有看到有什么表示，但是权贵们开始担心了。那么这小子连简硕的叔叔都敢傍上，以后谁放在他手上谁倒霉，怎么办？权贵对于这种官员早已经有对付的手段。什么手段？曹操可以傍杀权贵，权贵可以捧杀曹操。怎么捧杀？大家一致说曹操的好话，不说不行啊。第一，他是在知法；第二，他是有深厚背景的，他的祖父就是我们的前辈，他的父亲当朝的太尉，你拿他怎么办？于是捧杀他，说这个人如此有能力的一个人，放在一个洛阳北部尉这么低的位置，太屈才了，应该提拔他。最后过不多久，朝令来了，提拔曹操为什么呢？为顿丘县令。这个顿丘县在哪里？在现在河南省的东部，远离洛阳的地方，官是升了。如果用后来的官阶进行比较，就是正七品了，由正九品到正七品升了官，但是离开洛阳。虽然离开洛阳，但是曹操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打击豪强，安抚人民，所以他的官声就越来越好。同时他的心中总有一个疙瘩，一个什么疙瘩呢？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他的家庭出身。他的祖父尽管是他父亲的养父，但是毕竟是宦官，所以他以后的政治立场他表现得特别的坚定，坚决和宦官集团划清界限。在他上给皇帝的书里头也不断地抨击权贵，尤其抨击宦官，同时提出了种种他认为应该改革的这么一种方案，但是没有采纳。后来曹操发现原来这个东汉的政权已经腐败得无可救药，从此不再说话。不再说话干什么？只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工作。当然如果天下不发生大乱，曹操可能的官职可以慢慢地升上去，一直做治世之能臣。但是真正改变他的命运的是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一起来，曹操作为统治者的一员，他也自然要投入到镇压黄巾军的这个战争之中去。那么在这一场战争中，他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有身份有实力的一个实力派官员，所以他才能够在黄巾起义张角、张宝、张良被灭了以后，能够到洛阳驻西园八校尉其中一位，叫做点军校尉。这就是实权派了。实权派的官员董卓他是要收买的，所以董卓也和曹操个人来交换意见，说您能不能我们合作起来，许给曹操一个愿，你现在是点军校尉，我让你当骁骑校尉，任务更重了。问题是我们携起手来来维护新军，我们共同做好事情。但是曹操不干，曹操有自己的思想。这个时候在他看来，董卓就是汉贼，他绝对不能跟董卓携起手来，要不然自己的名声就更坏了。于是找一个机会离开了洛阳。离开洛阳到哪里去？离开洛阳到他的实力所在地陈留这个地方去。陈留是两汉的一个大的去处，现在开封的附近。那么曹操在那里以后散尽家产，召集旧部，招兵买马，实力又大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想起另外一个故事啊，一个什么故事？三国里头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曹操拿着一把宝刀，然后想刺杀董卓，因为他们后来都是同朝为臣的嘛，就跑到董卓的府上，一看董卓正在午休，而且这个大胖子侧身朝里，哎，曹操觉得这是好机会了，把宝刀拔出来就想行刺。但是正在这个时候董卓醒了，就看到曹操来了，哎，他说孟德你来了吗？曹操吃了一惊，因为董卓力气大了，个子大了，你曹操一个还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曹操赶忙随即应变，说我刚刚得到一柄宝刀，削铁如泥，我何德何能不能享受它，所以想献给相国，献给您。董卓很高兴，把玩这把宝刀，果然是把好刀。但是曹操一走，董卓一思考，不对头啊，曹操平白无故送什么宝刀，刚才他就鬼鬼祟祟又慌慌张张，可能是来行刺的， 结果派吕布一查，曹操已经逃跑了。有朋友就在问，这种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种种传说到底真实程度有多大？由于我们那本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力太强大，不要说是历史的爱好者，文学的爱好者，就是我们这些做历史的，到这一段都要战战兢兢，小小心心。哪一些记载是《三国志》以及相关材料记载的，它有多大的真实性？那么有哪些是《三国演义》根据这些材料进行演绎的，它有哪些艺术的真实，又有哪些历史的真实？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给我们的一种魅力，但是也给历史工作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可能不断地要变伪，本来史料记载就要去伪存真，要有表机理，现在被小说一说了，这个更困难了。
1: 曹操是三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时，在十八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之初，曹操还不是实际的领导者和核心人物。此时的盟主是在东汉朝中职位更高，而且一举铲除了宦官势力的袁绍。那么袁绍有着怎样的家世和来历？他如何能够统领十八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呢？在董卓挟持汉献帝西逃长安后，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说。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欢迎继续走进历史的烽烟，回顾三国故事。历史没有让曹操继续做人臣，而是后来做了奸雄。曹操逃离了洛阳以后，投入到了反董卓的盟军之中，而盟主就是袁绍。袁绍大家也很熟悉，《三国演义》里头写他也写了很多，他是一个有大背景的人物，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记载一个一个算出来。他家里从他父亲往上数，四代有五个人做过三公，所以史料上记载他家是四世三公。不但是四世三公，而且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几十年以来都在朝中为大官，是世家大族，学生多，部下也多。那么袁绍又是如何能够统领十八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的呢？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我们讲解。
1: 袁绍虽然结交天下的英雄，但是唯独有一条，他绝对不结交宦官，而且后来杀进宦官的就是袁绍。但是袁绍杀了宦官，他并不能够把整个朝廷整个社会把它稳定下来。还没有等到他做下一步的举措，董卓就进京了。董卓进京两件事，第一件废黜原来的皇帝，另外立汉献帝。那么在立汉献帝的过程中，应该说董卓还是仗着他的权势，他是搞阳谋的。那么董卓他把公卿们召集起来，大家公开讨论，讨论什么？我提议把原来的这个皇帝废掉。什么原因？因为他不符合先帝的意思，先帝的意思是希望立皇子刘协，因此我现在提议把刘辩废去而立刘协。这个时候大家慑于董卓的权威，慑于董卓的这种兵威，几乎没有人敢提出抗议。但是袁绍提出抗议了。袁绍怎么抗议的？我们看看这一段对话。董卓非常生气，按住宝剑说了一句话：庶子敢然，你竟然敢如此，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怎么办？袁绍把佩刀拔出来，也说了一句话，你们看他怎么说的：天下贱者岂为董公？话很客气，但是一定是神态很严厉。天下的英雄难道就是你董公吗？说罢横刀长意而进出，手上持着宝刀，向大家以拱手以长意，然后径自出去。这是后汉书记载的一段话，我们大家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形，何等英雄气概。那么袁绍离开洛阳以后就成为盟军的首领了，带着盟军和董卓的部队进行拼死搏斗。盟军各有小算盘，大家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而袁绍本人也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这样一来盟军后来是不欢而散。散去干什么？大家抢地盘。当然在所有的这些抢地盘的人里头，袁绍凭着他家里面的这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在所有的诸侯里头军阀里头应该也是佼佼者。你看他敢独抗董卓，加上家世，他成为盟军的首脑。所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他占有了幽州、冀州，同时还占领了青州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的势力范围已经囊括了现在的山西、现在的河北以及河南还山东的一部分。注意在当年那里是中国财富之地，所以袁绍的势力那是兵强马壮，那是财富丰厚，成为当时最大的势力之一。而在这个时候啊，关中形势也发生变化了。董卓把汉献帝弄到长安，但是董卓也不要别人藐视他，说他是草莽，说他是异类，他还真不知道这个国家该怎么管。要他打斗，要他逞雄，他是可以，但是管理国家他不内行。那么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被裹挟到长安的东汉的文武大臣，在司徒王允的主导之下，他们联合或者说收买了董卓的一个部将，著名人物叫吕布。所以吕布后来张飞骂他是三姓家奴， 收买了吕布以后把董卓杀死，那么关中重新陷入乱局。为什么乱？董卓的残部太多，后来吕布也被打败，王允被杀，那么汉献帝带着一些残存的文武百官凄凄惨惨向东逃逸，整个关中地区陷入兵荒马乱之时，杀人如麻。汉献帝的出逃对于袁绍来说本来可能是一个千载的良机，而且有人已经捕捉到了这个良机，并且向袁绍提出建议。袁绍手下一位叫沮授的谋士让袁绍迅速派兵把汉献帝劫到我们河北来，劫到干什么？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司马以讨不停，我们有汉献帝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他的名义来号令诸路诸侯，我们就可以养我们的司马谁不服从的讨伐谁，名正言顺。但是我这里要说一条，尽管袁绍无形资产很丰富，尽管袁绍兵强马壮，但是袁绍的内心并不十分强大，这受他的政治眼光和政治胸怀所局限，他还不是那种可以掌控全国掌控天下的政治家。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竟然没有听从这个意见，这个皇帝要他干什么？来了是个累赘，不理他。但是袁绍不理他，有人要理他。在公元196年，曹操亲自领兵西进到洛阳，这个时候汉献帝已经到了洛阳了，把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自己的政治中心许昌，从此以后曹操开始挟天子以令。

0: 住口了。
1: 汉献帝的再次流亡给了群雄一个政治上的契机，而看出了其中奥秘的正是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那么曹操是如何利用这个机会的呢？
0: 公元196年，也就是建安元年，在这一年呢，曹操至少干了两件大事。哪两件大事呢？第一，屯田。有两个并不十分著名的人物，一个叫做早知，一个叫做任逊，给曹操提出了一个看似有点不合时宜的建议，建议曹操设立屯田官，招抚流民，在许昌一带进行屯田。这个时候各路军队在干什么？在抢夺粮食，在占领地盘。早知和任逊建议曹操组织流民去屯田，这倒有一点奇怪了，但是曹操很高兴，所以大政治家就是大政治家。曹操以他政治家的眼光，一看到他们的建议，极其的兴奋，立即命早知为屯田都尉，以任逊为典农中郎将，在许昌一带招抚流民，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来招抚流民屯田，当年就得谷百万斛。那么以一斛120斤左右来计算，那就是1亿多斤粮食，足够几十万人的一年的口粮。初见成效，曹操命令自己控制下的所有的郡县统统设屯田官，于是这个效果就大了。我们看看《三国志》它怎么记载曹操屯田的效果：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当然这个记载有一些夸大，但是在天下大乱之时，最缺乏最需要的就是粮食，所以曹操招抚流民在许下屯田，为自己和群雄的逐鹿中原、争夺天下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应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这还是其一。其二，通过屯田实际上在引导一种趋势。引导一种什么趋势？让流民重新回归到土地，由流民便重新演变为农民，这就是一种社会秩序的重建，就是一种社会安定的表现。这个举措应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眼光，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也就是在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汉献帝啊，又从安邑来到了洛阳。他离开洛阳的时候是10岁，那么重新回到洛阳6年之后是16岁了。看着洛阳城内弹垣残壁，那真是恍若隔世。曹操当听到汉献帝到了洛阳以后，立即亲自率兵西进，来到洛阳，并且在建安元年的9月，把汉献帝从洛阳迎请到自己的地盘，那就是许昌。由于汉献帝来到许昌，这个许昌就应该叫许都了。从董卓进京，然后火烧洛阳城，裹挟着汉献帝来到长安，那么东汉的统治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已经凄惨的谢幕，已经说是民存而死亡。但是只要汉献帝还在，只要没有人公开取代汉献帝，那么就意味着汉脉犹存，或者说汉统犹存。那么曹操把汉献帝迎请到许昌，和他在许昌屯田一样，也给民众一种新的期望和一种新的曙光。所以这两大优势加在一起，屯田解决的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而汉献帝来到许昌，他解决的是精神和政治层面的问题。当时的天下群雄没有任何一个具备这两大优势。尽管当时的政敌还有我们后来的历史研究者说，曹操把汉献帝迎请到许昌是为了挟天子令诸侯，但是初始的目的和后续的目的以及客观的效果和主观的动机，实际上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说到这里啊，我们得介绍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荀彧。荀彧就是许昌人，但是在天下大乱的时候，那个地方还不叫许昌，还叫颍川郡的颍阴。那么由于这一带陷入战乱，所以荀彧带着他这个家族就千里迢迢搬迁，搬到了冀州，也就是现在河北的蓟县那一带。为什么到那里去？恐怕有两个目的，还不仅仅是避难，避难是一个，还有一个目的 是

0: 望在那里寻找政治上的发展，因为那一带地区已经被袁绍所占领，而袁绍是天下群雄之中最具有势力的一个。那么听说荀彧来到，袁绍很高兴，当时他正网罗人才，而这个荀彧虽然年轻，但是已经很有名气了，据说有王佐之才。但是荀彧不一样，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尽管兵强马壮，尽管地域辽阔，但是袁绍本人他恐怕没有这种成大事的胆略和气度。另外，虽然自己被冯罗上宾，但是仍然是宾，仍然没有受到重用。所以这样一来呀，荀彧听到南方已经逐渐安定，所以他又举家从冀州搬迁回到颍川，也就是搬到了许昌了。那么这一块地方现在是曹操的控制之下，也已经是安定下来。
1: 曹操和荀彧应该说是一君一臣，当时的人们对人物的评价也是很有分寸的。给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对荀彧的评价是什么呢？是王佐之才，说他是辅佐别人来安邦定国，来开创江山的人。两人一经交谈，曹操对荀彧说出了一句令荀彧一辈子感恩的话。曹操说：“吾之子房也，你就是我的张良。”既然荀彧是他的张良，那么曹操就是拿汉高祖来自比了。荀彧也以汉高祖的行为来激励曹操，正是荀彧的一番话，最后奠定了曹操西进出兵来迎请汉献帝的决心。
0: 荀彧是怎么说的？西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今车驾悬枕，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救而真哀。臣言此时，奉祖上以崇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扶雄杰，大略也；扶弘毅以治英俊，大德也。那么荀彧把曹操往西去迎请汉献帝，迎请活着的汉献帝，和当年汉高祖刘邦祭吊死去的义帝同等看待，认为这都是大德民心的事情。但是荀彧的这番言论和当年也几乎是同时，袁绍手下的一个著名谋士叫沮授所劝袁绍说要迎请汉献帝的说法，他就有不同了。沮授怎么说的？沮授说了一句话：挟天子令诸侯。挟天子令诸侯并不是曹操提出的口号，而是袁绍的谋臣沮授提出的口号。袁绍否定了这个建议，他不是不想挟，也不是不想令，而是怕挟了天子而无法令诸侯，怕自己供着一尊菩萨却使自己受到束缚，他怕玩不转，玩不转他就不玩。但是曹操不一样。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提出建议的沮授还是否定这个建议的袁绍，他们的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一致的，虽然意见不一样，目标是一致的。目标是什么？两个字：功利。但是从荀彧为曹操提出的这番建议，我们看到是另外两个字。哪两个字？道义。不要小看道义两个字，尽管天下大乱，看上去是武力和谋略的抗争，但是在潜意识里头，在主导我们的谋略和主导武力的过程中，道义，人性的背向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曹操被后世指责为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主要指的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身在曹营的汉献帝与曹操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0: 当曹操抱着道义的这种情谊 把汉献帝迎请到许昌。当汉献帝怀着这种感恩之心，随着曹操来到许昌，那么给人们又展示了一种憧憬，一片曙光，这个国家可能会安定下来，天下可能会太平下来。但实际上，曹操和汉献帝他的蜜月期并不太长，不久发生了裂痕。那么这个裂痕怪谁？很难说。我们说汉献帝，汉献帝虽然他幼年丧母，少年由亡父，后来经过变动，他自己不小心做了皇帝了，被董卓挟持到长安。挟持到长安以后，董卓被杀，长安川中大乱，汉献帝的日子反而更不好过了。那么在这之前，他觉得还每天临朝，还能够发号施令，管他号令出到哪里，还颇有君临天下的感觉。但是长安一乱，关中一乱，凄凄惨惨，如丧家之犬，到处流荡，身边的忠义之士死亡殆尽，好不容易被曹操迎请到许昌，觉得这一下可能可以重新恢复自己的这种威仪。但是时间不久，他发现完全和他想的不一样。环顾四周，全是曹操的人，自己形单影只，书卫侍从外官内官几乎全是听曹操的。那么汉献帝不满意了，这哪里是在做皇帝，那不是关在鸟笼子里的鸟吗？不是关在宫廷里面的囚徒吗？与其这样，还不如到洛阳去看着那片残垣断壁，至少自己还可以为自己的事做主吧。所以这样一来，他心里不平就慢慢的积累。当然站在汉献帝的立场上他是有道理的，但是站在曹操的立场上，这就叫忘恩负义。我们耗费那么多的粮饷，派那么多军队把你请过来，好吃好喝，锦衣玉食，战士在前方还是卧冰踏雪，饱受着饥寒，有什么对不住你的？你还想怎么样？所以曹操心里也不痛快，两个人君臣之间就在积累情绪了。这个情绪一积累，他需要爆发的，结果爆发出来了。有一天曹操进宫请示汉献帝讨论工作，结果君臣两个言语不合，言语不合，汉献帝年轻嘛，沉不住气，冷不丁蹦出一句话来：君诺人相辅则厚，不尔信垂恩相舍。什么意思？如果曹公您能够继续辅佐我，我们很感激，但是如果不愿意再辅佐我们，那干脆一拍两散，把我放回洛阳去算了。皇帝冷不丁公开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很伤人的话了。曹操大吃一惊，等退出宫去才发现自己的脊梁都被冷看三思了。但是过了不久，事情还在向不好的方向发展，一件令曹操更恼火更恼怒更难堪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汉献帝，20岁的汉献帝，这个时候由于积累着对曹操的不满，亲自写下一份诏书，让董贵妃把这份诏书缝在衣带里面，然后赐给董贵妃的父亲，也就是董承，让董承把这条衣带带出宫外。这条诏书说的是什么？这条诏书它的内容令人惊骇，主要内容是曹操专权已经是汉贼，希望董承秉承忠义之心，联络忠义之士，诛灭曹操。这个诏书问题就大了。那么董承是什么人呢？董承一方面是汉献帝董贵妃的父亲，另外又是汉献帝的祖母董太后的侄子，所以人们称他为董国舅。董承随着汉献帝从洛阳奔波到长安，然后从长安奔波到安邑，又从安邑保护他回到了洛阳，最后追随到许昌，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到了许昌以后，他发现皇帝被困在宫中，自己也越来越边缘化，当然也就不满了。那么从汉和帝开始，东汉的皇帝要夺权，小皇帝长大以后逐步夺权，他依靠的是两种力量，一种力量小的时候是外戚，第二种力量自己长大以后要夺取政权靠的是宦官。但是东汉的宦官经过公元189年袁绍的那一次诛杀以后，宦官基本上被消灭，那么他无法依靠宦官，依靠外戚就这么一个董承，所以他把希望就寄托在董承身上。于是董承就到处张罗集结力量，想实现汉献帝这个愿望，把曹操诛杀。诛杀怎么办？诛杀以后自己掌权，那管不了这么多，先杀了再说。但是后来事情 被败露出去了，董承被灭族，和董承一起串联的几个官员也被灭族。这个诏，汉献帝冯在一代中的诏，就被人们称之为一代诏。对于这个诏，《后汉书》的记载是明确地认为这个诏是由汉献帝亲自下的，但是《三国志》的记载有一点点不一样。《三国志》的属志《先帝传》，也就是刘备传，是这样记载的：先帝未出时，献帝就车骑将军董承辞奏帝一代宗密诏，当诛曹公。这是刘备传这样记载的。这条记载被《资治通鉴》所采纳。所以《资治通鉴》是这样说的：车骑将军董承曾受帝一代宗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那么这就是说，董承是自称有这个诏。实际上这种说法符合曹操的想法。事情败露以后，为了保护皇帝，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董承坚决否定这个诏是汉献帝所下。曹操啊，也希望他这样供认，他不希望把自己和汉献帝的这种分裂公布于世。所以董承以及他的同谋所犯的罪行，后来公布的罪行是说谋反。这有一点自欺欺人了、说曹操谋反有人会相信，说董承谋反打死人们也不相信。何况董承的事情败露之后，这个一代诏的事情就不胫而走，尤其是被刘备带到许昌以外，并且向天下公布，把曹操和汉献帝的这种分歧和这种分裂公布于世。所以曹操的形象也从此由一个人臣向奸雄转化。所以人们叫曹操，不叫他人臣了，不叫他汉相了，乃至叫他汉贼。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0

0: 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1: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1: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4: 欢迎各位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第一集啊，咱们在西安吼了秦腔，第二集呢去了渭南的戏窝子，第三集咱们一路向北来到陕西最北端的榆林，这儿也是陕北的地界。榆林在哪儿呢？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的边界处，长城穿城而过，黄河在边上流淌，这里是九边重镇，自古就是中原和塞外的交界。这榆林的戏啊，跟关中的戏可不一样，没有那么多帝王将相，唱的是老百姓的日子，边塞的风沙，黄河的浪。说到陕北，很多人就会想到那首《翻身道请》，

0: 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鲁艺的文艺工作者挖掘整理陕北民间音乐，用陕北道情的音调创作了这首歌。严格来说啊，陕北道情属于曲艺，不是咱们今天节目的重点，但道情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黄土高原的温度。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听的是榆林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二人台》。二人台是流行于陕北府谷神木一带的地方小戏，榆林人常说一句话，叫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台。二人台的唱腔融合了民歌、秧歌和说唱，载歌载舞，幽默风趣，一男一女，一丑一旦，一把扬琴，一把四胡，就能唱一台戏。今天上半时段的第一出，给大家推荐府谷县二人台艺术团带来的现代二人台小戏《家有恩人》。这出戏说的什么呢？说的是年轻的媳妇春霞去镇上赶集，回家路上突然洪水爆发，被路过的张大爷救了起来。两个人的衣服全湿透了，春霞就让大爷到家里换衣服。可正换着呢，春霞的丈夫李明回来了，推开门一看，家里有个陌生男人，媳妇还跟人家一起，这误会可就大了。李明当时就急了，怎么解释都不听，一个做好事被误会，一个有口说不清，一个气得直跳脚，三个人各怀心事，闹出了一连串的笑话。最后呢，真相大白，李明这才知道自己冤枉了好人，也误会了媳妇儿。家有恩人的最大看点就是误会迭起的喜剧结构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它呀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题材，就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儿，做好事被误会，夫妻之间的信任危机，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唱词用的是陕北方言，听着就亲切。2016年，府谷县二人台艺术团呢也带着这出戏参加了首届内蒙古地方戏剧目展演及第四届二人台艺术节，荣获剧目二等奖。一出县级剧团的小戏能拿到省级大奖，这就是二人台的生命力。
1: 哎呀，感谢你在洪水中救了我，一会儿到我们家换身衣服，不要感冒了。
2: 今天下暴雨，船洪水那么大，哎呀，不知道我是望远镜不是，我回去看一下。咦，门不锁着，哎呀，家里降灾了，哎呀。
1: 大爷，裤子换好了吗？
3: 没有。
2: 喂，刘永玲，哎呀，我们家降灾了，我们家降灾了。
1: 大爷，换好了吗？
3: 换好了。
2: 哎呀，我媳妇。哎呀，不对呀，你说我媳妇咱们她有没有穿上裤子？哎呀，这我戴绿帽子了，我戴绿帽子了，我今天我哎。我今天就是死，我也要像个男人。我应该膈应我老婆，应该膈应我老婆。
3: 不，
2: 我今天让你看看剩下个男人。哎，我打得你满地走呀！我，
1: 哎呀！李明，你误会了！
2: 哎呀，谁误会上了啊？哎呀，让我说不出口了，还误会上了？你看够？
3: 不敢！
1: 你李明，
2: 我老婆！
3: 哎呀，后嫂，误会！
1: 误会！
2: 四是上与兄弟，这还误会上了啊？快吧！我老婆！我！哎呀！你膈应我老婆，你还打人你啊？
4: 你怎么偷东西来打人呢？
2: 哎呀，不是，哎呀，不是，警察同志，啊，他是在，他膈应我老婆，他打人。哎呀，我是原告。
3: 哎，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
3: 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我听明白了，原来这是情感误会，你们呀自己解决，我们呀干预不上。不过我们作为人民警察，你们报警，我们就得出警。
1: 小伙子，以后做事冷静点。
2: 哎，
0: 走。
2: 哎，哎，叫他拖着。哎哎，叫他拖着。
3: 哎，你个混小子你。
2: 大爷，对不起。哎，我错了。

叔，大爷，你大人不信小人鬼，都怪我一时冲动，心眼太皮，把你当做了贼，以为你哥养我媳妇。大爷，你高抬贵手。

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快快快快起来！年轻人，以后做事不敢莽撞。我的老家在。

0: 大爷，对不起，对不起。哎，
1: 我倒没写上，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怀疑你媳妇子，让她委屈，让她流泪。你看，通过这件事呀，大爷是看出来了，你媳妇子就是个同情得理、知恩图报的人嘛。快去，去给赔个钱，道个歉去，快去，快去，快去。哎，哎。

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7月20日至24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段二人台家有恩人呢，您有没有觉得二人台特别接地气？不像大剧种那么讲究城市，就是老百姓自己编自己唱自己乐的东西，田间地头都能唱，不需要多大的舞台。上半时段第二出呢，再给您推荐一出复古二人台的经典《喜上喜》。这出戏改编二人台的传统戏《压高面》，说的是寡妇马大娘和女儿杏花相依为命。杏花长大了，和同村的二小好上，可马大娘呢，心里犯嘀咕，这女儿要是嫁出去了，自己一个人可怎么办呢？孤零零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她千方百计的阻挠，杏花和二小想尽办法哄她开心。马大娘过60大寿这一天，家里热热闹闹，杏花和二小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二小愿意倒插门来到马大娘家，二人发誓一起孝顺老人家。马大娘一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不是失去一个女儿，而是多了一个儿子。喜上喜最大的特点是浓烈的喜剧色彩和富裕的泥土气息。压高面原本就是二人台的传统经典，喜上喜在传统基础上重新改编，故事更完整，人物更丰满。马大娘的固执里藏着对女儿的疼爱，杏花的坚持里透着对爱情的勇敢，二小的承诺里也有着对未来的担当。三个人物，三种心思，最后都归于一个家字。2022年，喜上喜也入选了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从黄土高坡的小戏台到全国性的展演舞台，二人台让更多人听到了来自陕西榆林的声音。

0: 咋就哭起来了？
1: 哎，妈妈过寿辰，女儿要出聘，这牙膏面也没个帮忙的人。
0: 妈，你听我。

0: 这是个游玩的郎。
1: 妈，我看挺好。
0: 我看寡嫂

0: 再到桥来啊，在相花屋里吵他家的那个毛驴，在门外倒有毛驴叫，我倒是去瞧一瞧。
1: 哎呀，妈
0: 呀，小花这是咋了？
1: 我怕。
0: 怕？你怕啥？
1: 我怕，我怕妈出门了。
0: 呀，这妈怕你出门了，你咋倒怕妈出门了？
1: 哎呀，顺承自然，妈妈不能出门。
0: 那妈妈要是出了这个吗？
1: 即便在。
0: 那妈妈要是不出这个吗？
1: 喜上喜，喜上喜。
0: 那妈妈今天也提不出去，她到底有上喜上喜？小花，
1: 啊，小哥，快走！
2: 啊啊！
1: 快走，啊，小哥！
0: 呀，听这个灰毛驴叫着嘎嘎姐，这咋又是饿了哇？小花，你把那洞萝卜冒出来叫筐个嘛，冒了冒小小，大大咱过年吃饺子多些。香花，香花。

0: 我那早死的那个父呀，你早也看看你那不着急的女呀，啊，他和那个小在那魔道里头两个人，哎呀，吓着他呀，我怕他们做下那丢人的事呀，哎呀妈呀！
1: 妈，
0: 小花，你出去，救妈妈好汉在后座俩上。哎呀妈呀！
2: 大牛，妈大牛，哎呀妈！
0: 你叫上了，
3: 叫。

0: 听完了喜上喜啊，你会发现二人台的戏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家长里短，全是真情。他不唱帝王将相，不唱才子佳人，唱的就是你家的日子，我家的日子，咱们所有人的日子。这就是二人台最打动人的地方了。说完了戏啊，咱们从剧场里出来逛逛榆林，尝尝榆林。榆林最著名的当然是镇北台，这个地方是万里长城最大的烽火台，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称。站在镇北台往北看，毛乌素沙漠一望无际，往南看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古代这里是边关，将士们站在这里守的是国门。今天您站在这儿，那种苍凉辽阔天高地远的感觉，跟听金沙滩的感觉那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站在边关上望着远方，守着家国。另外啊，还有红石峡，这就是榆林城北的摩崖石刻峡谷，历代文人武将在这里题刻抒怀。榆西圣地，威震九边，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字儿是几百年来守边人的心声。还有统万城遗址，那是大夏国都1600年前的匈奴古城，在毛乌素沙漠里站成了一座废墟。站在统万城的残垣断壁前，风从沙漠里吹过来，一座城会消失，但一种腔调不会。说完了逛，咱们再来说说吃。榆林的美食啊，首推羊杂。榆林的羊杂碎跟别处的不一样，汤浓料足味重，一碗下去满头大汗。还有拼三鲜，猪肉羊肉鸡肉一锅炖，配上粉条豆腐土豆，满满一大碗。榆林人呢，管这叫硬菜，实在管饱有劲儿。您发现没有，听榆林的戏和吃榆林的美食呢，精神气质是一模一样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半点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1: 响声儿，
2: 爷爷，您听的这是什么？听不懂啊。
3: 这呀是京戏，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简单的道具可以是大山，可以是城门，还可以是床榻。这演员呢，跑一个圆场就是万水千山，几个龙套演员，他就代表着千军万马呀。
2: 好玩好玩，爷爷，您带我去看戏吧。
3: 走着。
4: 不日圆林，怎知春？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

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继续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的第三集榆林。上半时段听了二人台，家长里短，有笑有泪，下半时段啊，咱们换一个大戏听一听，那就是来自于榆林市民间艺术和戏曲研究院带来的秦腔历史剧金沙滩。金沙滩是秦腔的优秀传统剧目之一，历演百年而不衰，说的是北宋年间的故事。宋王赵光义啊，要去五台山还愿，奸臣潘仁美极力怂恿，老将杨继业拼命劝谏，说幽州去不得，那是鸿门宴，可是宋王不听，非去不可，结果一到幽州就被围了。杨继业率杨家将护驾突围，让大儿子假扮宋王去赴宴。金沙滩上一场血战，杨家八子出征，只有三子生还，老令公杨继业被困两狼山，最后撞李陵碑殉国。一段悲歌唱尽了一个家族的忠烈。

追捧他，回家一见他不认。

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7月20日至24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这金沙滩呢，是秦腔当中行当最齐全的戏之一，老生、虚生、武生、旦角、花脸全都有，唱念做打并重，既有酣畅淋漓的大段唱段，又有火爆开打。全剧最经典的唱段有几出，像困山、蛇子、五郎出家三段唱腔，版式变化频繁，人物性格突出，感情丰富，充分体现了杨家将为国家不顾个人得失的高尚品格。五台山困住了杨老将，这段唱老令公被困两郎山，身边只剩两个儿子，前有追兵，后无退路，秦腔的苦音唱腔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悲壮苍凉，感慨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人心上。

金沙滩之所以有如此非凡的艺术魅力，在于杨家将临危受命的大义凛然，在于前赴后继永赴疆场的豪情满怀。秦腔观众们可以说是对这出剧目百看不厌，十分喜欢。在榆林呢，金沙滩是每年的庙会节庆的必点剧目，榆林人爱看这出戏，爱的就是那份家国大义，忠烈肝胆，这和榆林这座边塞古城的气质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听完了金沙滩呢，您就会发现榆林的戏有一种塞上独有的苍凉与壮阔，二人台是家长里短的烟火气，金沙滩是家国天下的英雄气，一种戏有一种戏的活法，一座城有一座城的唱法。二人台是热闹里的温情，家有恩人里的误会与和解，戏上戏里的团圆与承诺，就像羊杂看着粗犷，吃着暖心。金沙滩里慷慨的悲壮，就像拼三鲜，实实在在有骨头有肉，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吃食。如果说您问哪道硬菜能代表榆林呢，相信很多榆林当地人就会推荐拼三鲜这道菜。这道菜讲究拼出多种食材，鲜出本味，用猪羊鸡三种肉搭配炸丸子、酥肉块、粉皮等十多种配料绘制，汤鲜味美，每逢过年过节或者宴席可以说是必点的。另外啊，这榆林豆腐也是一绝，用甘甜的桃花水和酸浆点制，白嫩细腻，清香可口，蛋白质含量很高，甚至能做出豆腐宴。炖羊肉，尤其是衡山羊肉，是吃中草药和矿泉水长大的，炖的时候加上地椒叶和红葱去膻，肉质细嫩无腥味，是当地人的硬早点。洋芋擦擦几乎每家都会做，土豆擦成丝，裹上面粉蒸熟，可蘸西红柿酱吃，也可在夜市里炒着吃，外焦里嫩。青剑煎饼啊，用荞麦摊成薄如蝉翼的饼，卷上豆芽卤肉或者土豆丝，蘸上醋和蒜汁食用，可以说是软韧劲道。如果说您逛完了榆林呢，想买一些东西带回家，也给您推荐几样。这紫粥果馅可是非常有名的，它呢始于明代，用摊枣制成枣泥馅，包入油酥面皮，外皮酥黄，内馅甜润，枣香浓郁，是馈赠亲友的佳品。随得油旋，层层起酥，丝丝盘旋，外酥内软，趁热加上凉拌猪头肉，可以称之为狮子大张口。镇川甘炉啊，内空外脆，久放不坏，过去走西口的人可是把这个当作常备的干粮，有咸有甜两种口味。炸豆奶外脆内软，蘸着白糖吃，香甜适口，也是榆林的一道招牌甜点了。

好了，说了这么多啊，今天我们的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的第三集榆林到这儿就结束了。跟着戏曲去旅行，下一站我们进入到的是陕西的第四集汉中，带您去陕南听听北声南韵独特的腔调。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期再见。

头发哎嗨嗨嗨，白个那啥啥的呀，翘嘴嘴说哈一了些那纸香呀那花，哎呀，白个啥啥白脸还脸，哎，你叫哥哥咋哈哈？三蛋蛋那个开花溜。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天天听书，
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1: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71集，戏终于停演了，一群鹅也的确快累死了。见天儿晚上演出，白天有时候还要录音、录像、接受采访，他都有些厌倦这种生活了。可单团长和风导一个劲儿的让他不要忽视媒体的宣传，说不趁着这股东风再加几把火，很可能大好的机遇就一闪而过了。风导说他在剧团都干了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红火的事儿，既然遇上了，那就让他好好的火一阵，别让火轻易的熄灭了。刘洪兵在政府大院待惯了，自是懂得宣传的重要，他不仅主动地接待媒体，招待喝酒吃饭，

而且在疫情鹅不愿意接受采访时，还越俎代庖，单刀赴会。反正就那点事儿，无非是翻来覆去的说嘛。他觉得他说比疫情鹅说还要精彩生动百倍，也就全都自己亲自上手上嘴了。有一天，唐城故事会的记者用 傻瓜疫情鹅为标题发了一整版文章，这个傻瓜是打了引号的。这就是刘洪兵接受专访的文章，连他也没想到记者会用这样刺眼的名字，竟然把傻瓜两个字还特别放大了一倍，并且是颠来倒去的安放着。刘洪兵拿到报纸没敢让疫情鹅看，结果 那个记者轻狂，硬是拿着厚厚的一沓报纸到后台到处散发，最后竟然还跑到疫情鹅的跟前凭空摆好去了。疫情鹅问记者：“我咋不知道这事儿？”记者说：“是你爱人接受采访的呀。”气得疫情鹅晚上演出完， 刚走到没人的地方，就一个二踢脚狠狠地踢在了刘洪兵的肚子上。刘洪兵疼得眼泪汪汪地攻下了身，他知道是这文章惹的祸，就连忙检讨说：“他从来没说过疫情鹅是傻瓜，都是那坏记者胡编的。”疫情鹅说：“不是你嘴烂，人家咋能编出傻瓜来？都是你平常臭屁乱放， 才让人家当枪使了，还发出这么一篇破文章来。我是傻瓜，你才是傻瓜呢。”刘洪兵气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狗腿子一样捂着肚子在后边猫腰跟着。疫情鹅又喊了一声滚，他才慢慢的没敢跟着了。疫情鹅把刘洪兵臭骂一顿， 回到房间后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尤其是还那样粗暴地踢了刘洪兵，当时他真是气得下了狠劲踢了，而刘洪兵也真是疼得快要就地打滚了。疫情鹅突然想起在秦巴瓦老师快走的时候专门给他说过一番话：“晴儿，看来你的名声 这回是起来了，并且起来得很猛，很爆。这对你是好事，也是不好的事。人呢，都是想出个名的，可出了名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名声扶住，扶不起这名声，最好还是不出的好。”疫情鹅当时还说：“ 秦老师，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我也不想出名，太累人了。人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不想出名都不由你了。既然出了，你就得想办法把这名声拖住。咋拖呢？咋拖？ 要让它名副其实起来。你不要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是真的，其实很多都是虚的，是言不由衷的，是言过其实的，是夸大其词的。其实啊，这是媒体、卖报纸、卖杂志，还有做节目的需要，他们得炒取一个热闹来，好让观众、读者去关注。 而你在这种过分关注的热闹当中，就会让熟悉的人感到可笑。谁不知道谁呀？掀起屁股帘看看谁比谁干净啊？这自然就会引起嫉妒、怨恨、诽谤和陷害，目的就是要让你还原普通，甚至还要付出丑态百出的代价。 疫情鹅听得有点毛骨悚然，他问：“那我该咋办呀？”“你已经没有办法了，以你的功底和演员的条件，很可能这种红火还是初步的。”

0: 那我真的不想再演戏了，太累了，我为演这个戏已经瘦了十几斤了，吃啥都胖不起来了。
1: 这可能已经由不得你了，一个剧团推出一个名角不容易，只要你嗓子没坏，身体没残疾，不让你演戏是不可能的。
0: 那我该咋办呢？
1: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强大的跟媒体宣传的一样，甚至比吹捧的做得更好。要用你自己的实力，把紧跟在你身后的 B 角、C 角，甚至是 D 角，从专业上甩得更远，让他们跟你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只有这样，你才可能遭到嫉恨构陷的少一点儿。
0: 秦老师，我真的不想再朝前走了，从杨排风到白蛇传，再到游西湖，已经快把我累死了。这唱戏真不是人干的，还不如小的时候在山里放羊快活。
1: 这就是生命的痛苦根源了。你要放羊放到这一阵子，也许痛苦的早就不想放了，可是唱戏唱到这个份儿上，又想去放羊，这世上不可能有一个让你一劳永逸的日子，除非是不活了。对于你来讲，唱戏可能是生命最好的选择，也是上天最合理的安排。唯有唱戏才可能让你青春生命这般的灿烂，你就别在唱不唱戏这个问题上再胡思乱想了。必须唱，并且要唱得更好，唱到最好。叶秦娥被秦八娃说懵懂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是好，他就那样怔怔地看着秦老师。秦老师接着说，要把戏真正唱好，你得改变自己，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不敢唱戏做人两张皮，唱的是大家闺秀，精通琴棋书画，可自己却是声子大点的字都不识一抖。如果开口闭口再是不文明的言语，抬脚动手都是不文明的动作，那很自然这些都会带到戏里的。包括李慧娘，其实你的表演还像是唱武旦的名演员叶秦娥，也有些像烧火丫头杨排风，还有些像云里来雾里去的白娘子，而不完全像对有报国情怀的书生裴瑞卿抱有深切同情心的那个李慧娘。秦娥呀，你还需要在这方面多下下功夫呢。
0: 秦八娃

写的戏，就必须把这些书先读完。他还要求易勤娥平常练练字，弹弹琴，也可以学点画。总之，是要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都浸泡在文化当中。他说只有这样，你易勤娥才可能跟 B 角、C 角、D 角拉开距离，也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代秦腔大家。秦巴瓦走后，易勤娥还真去书店买了几本书回来。秦老师说，《诗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都是可以背诵的，说要想打点文化基础，就要下点笨功夫。可易勤娥一页书打开，足有一半的字不认得，他就翻字典。那是米兰老师走的时候专门给他留下的字典。可他翻着翻着就头疼，倒是刘洪兵每天从外面买回来一些故事报，要么就是唐都出了潘金莲，要么就是唐都惊天碎尸案、澡堂里的三声枪响，还有口红大腿雷射听，让他看得心惊肉跳，欲罢不能。可秦老师说了，看这些东西还不如不看，再看你连杨排风也演不好了。他就干脆啥也不看了，不演出了就睡觉，先美美的睡他半个月，把疲劳去除干净了再说。可他还没安宁睡到几天，就有人来说，秦娥，咋回事呀？有人传你坏话嘞，说的可难听了，说你在县剧团的时候让一个做饭的给宰了，并且还是个脏老汉，说那个时候你才十四五嘞，后来为了进省城攀高枝儿，说你又把一个跟你睡了好几年的男同学给蹬了，还说那人都疯了嘞。易勤娥的头嗡的一下就爆炸了。来给他传话的是游西湖的小场记，因为个子矮小上不了台才做了场记。都说他年龄过三十了，可看上去还像个娃娃。开始排练的时候，大家都有点瞧不起易勤娥，那小场记就喜欢给他提供各种小道消息，因为小场记是奥黛丽·赫本迷。他见易勤娥第一面就倒吸一口冷气，从此他就心甘情愿地做了他的探马快报。尽管易勤娥并不喜欢听太多的闲话，嫌太累太烦人，可小场记专门跑来神秘兮兮地鼓捣了半天，并且说可能知道的人还不少，连唐城故事会的人都来打探消息了，他就有些紧张起来。小场记接着说，那人手里拿着采访本，你说啥他都朝上记来，掏给我一张名片，我一看就是写那个唐都出了潘金莲连载的那个人，你可得小心啊。小场记是个情痴，一望着易勤娥就不知道把眼睛朝开移了。易勤娥从来都不敢太招惹他，就轻描淡写地对他说，都是胡说嘞，谢谢你啊，就把他辞走了。小场记走了以后，他就再也躺不住了，甚至还出了一身冷汗。自己和廖耀辉的事儿怎么又翻起来了？咋还扯出个在一起睡了好几年的男同学？那分明是说风萧萧吗？这是谁干的呢？他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楚家河，还有周玉芝，在省琴只有他们两个知道这事儿。他当时就想去质问他们俩，可心里又没底。从十一二岁起，他就觉得

0: 什么呀？他是嗓子好，还是功夫好，还是戏比你唱得好？怕他什么呀？有这么欺负人的吗？一青娥真的好欺负的吗？三想四想的，他到底还是找楚家河去了。楚家河的门紧闭着，他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可就是不给他开，但他到底还是把门给敲开了。他进去时，一个男的还在背过身拉牛仔裤的拉链，楚家河床上的被子也是随便拉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叠。易清娥就没好气地问他，
1: 家河，我是哪儿把你得罪了？你要到处乱说我，我把你咋了？
0: 易清娥气得情绪有点失控，问起话来就没头没脑的。楚家河的脸先是一红，但却很快镇定下来，装作十分无辜的样子问，
1: 你说啥呀妹子？我咋听得稀里糊涂的嘞？我啥时候说你了？我说你啥了？你心里明白得很。我不明白。哎，易清娥，你别以为你演了个烂主角就可以在我楚家河头上欺腰了。你有没有搞错呀？你个烂货嘛，还跑到我家里撒野来了。
2: 我啥货？你说我是啥货？
1: 你啥货？我说你是啥货？
0: 这时候那个穿牛仔裤的插话了。
3: 哎，咋回事儿？咋回事儿啊？
0: 说着他还上前动手掀了易清娥一把。楚家河倒是挡了一下，说，
3: 这儿没你的事儿，坐一边去。
0: 那牛仔裤男就把手指关节掰得嘎嘣嘎嘣直响地坐到一边去了。楚家河接着说，
1: 哎，易清娥，你今天得给我说清楚啊。我说你啥了？我到处乱说你啥了？你还没说。我到底乱说你啥了呀？啊？你胡乱编排我，说宁州剧团的事儿。
2: 哟，你在宁州剧团咋了？
1: 我咋了？你还不知道？
2: 我知道你咋了，
1: 和廖耀辉的事儿，还有凤潇潇。
2: 哟，你和廖耀辉啥事儿呀？哎，你和凤潇潇啥事儿呀？
1: 你还装，就是廖耀辉糟蹋我的事儿。
2: 啥？廖耀辉咋糟蹋你了呀？
1: 都是你说出去的，你还装？
0: 这时那个牛仔裤男又站了起来，恶狠狠地说，
4: 糟蹋你？你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嘞？
1: 你们
0: 易清娥气得飞起一脚，直接踢在那男人的下巴上，那男人痛得哎呦一声，嘴里哇的就吐出一口血来。
1: 你们都是什么东西？都是什么东西？
0: 易清娥直指着楚家河和那男人质问道。那男人恼羞成怒地操起了桌上一个暖瓶，就要朝易清娥身上砸。
4: 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就是要让你付出代价的那个东西。
0: 他被楚家河一把拦住了。
1: 易清娥，你还不快走？
0: 易清娥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嘴里还叨叨着，
1: 你砸呀。
0: 那男人手中的暖瓶还真的砸了过来，幸好楚家河挡了一下，暖瓶在离易清娥还有一点距离的地方砰的爆炸了。就在这时，恰恰周玉芝回来了，是周玉芝一把将易清娥拉出了房子，一场难以预料结果的当面质问才暂时化险为夷了。

0: 在周玉芝拉着易秦娥走出城中村的时候，易秦娥还是一根筋的又质问周玉芝：“
1: 玉芝，你跟楚家和是不是说我坏话了？”
0: 周玉芝没有回答。
1: 你说呀，我哪里把你们得罪了？你们要说我坏话嘞。
0: 周玉芝还是没有吭声。
1: 那个老家伙明明是糟蹋我没成，你们为啥要说他把我给糟蹋了？我跟风潇潇，我们连手都没正经拉过，你们为啥要说我跟他睡了好几年？
0: 周玉芝终于开口了：“
2: 青娥，我本来这几天也想找你的，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这股风，把你说的这样阿杂。我知道你不容易，打从进宁州剧团就受了别人没吃过的苦，现在刚好起来，谁又造出这样的风声？”传的到处都是，我觉得你找谁理论都没用，谁也不会承认的。你相信姐，嫉妒是嫉妒你，可你姐我没坏到这个地步。你吧，你得回宁州一趟，让县剧团给你写个证明，回来交给单团长他们，让他在团上念一下。要不然这厮就越传越臭了，对你活人唱戏可不利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72集，易晴娥觉得周玉芝说的在理，她也没多想，当天就气呼呼地回宁州剧团去了。易晴娥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回一趟宁州了。她刚从车站走出来，就了。她刚从车站走出来，就了。她刚从车站走出来，就了。她刚从车站走出来，就了。他刚从车站走出来，就了。他刚从车站走出来，就了。他刚从车站走出来，就了。他刚从车站走出来，就了。他刚从车站走出来，就了。他刚从车站走出来，就了。他刚从车站走出来，就他就哭着把事情说了一遍。他就是个大炮筒子，气得又要操家伙去捶廖耀辉的皮。是胡彩香老师赶来才把他舅的情绪压下来了。胡彩香不是外人，他舅就又让易晴娥把事情再说一遍。易晴娥说完，胡老师说：呀，这四偶还生长不对，都知道你在省城混得好，你这一说吧，反倒让一些人看了笑话嘞。他就问那咋办呀，说总不能让外甥女儿跌到酱缸里不朝起捞不朝清白的洗吧。是这，咱给朱团长说一下。朱团长这个人吧，嘴黏也有德行，不会乱说的。晚上易晴娥就到朱团长家去了。朱团长自易晴娥调走以后，就把干事儿的那股劲儿卸了，他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了。

0: 尤其是觉得县剧团干不成事，抽吊桥的人太多。他还是那句话，省上剧团不要脸，自己培养不出人才，就到处乱挖抓，把全省都挖得稀烂了。他说，还别说他们得了金奖、银奖，就是把金山、银山背回来，也是应当的。最后，朱团长无限感慨地对易清娥说，清娥呀，一将功成万骨枯，你是成了，省琴是成了，可咱这宁州剧团就算是彻底抽垮架子了。易清娥听了就不好说话了，倒是朱团长的老婆不停地嘟哝着朱团长说，你还不让人家娃们奔前程了，省琴到底好吗？不好，琴娥能浪得这大的名声，连朱南海都进了，上报纸、上电视都成了家常便饭了。对了，你再别老糊涂瞎说你。老婆说着就给朱团长倒中药，是用老砂罐熬的汤药。易琴娥问朱团长咋了，他老婆边道边说，这是老毛病了，一遇事就心慌掉气脑壳疼，你都不知道中间都好些了，可自你调走呀，这又把药罐子背上了。易清娥突然觉得有些亏欠老团长，老团长咧起嘴，痛苦地喝完一大黑碗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清娥呀，其实吧，你调到省上，尤其是出了这么大的名，我是替你高兴的，不过吧，也替你担心呐。咱们唱戏这行，就是个名利场，自古以来，只要是有戏班子，就安宁不了。自己人搅和，社会上爱戏的、捧角的、盯旦的、盯生的，都会跟着搅和。反正，不搅出一些事情来，就不叫戏班子，就不叫这个名利场。我倒是不担心你演不上戏，这个主角啊，会一个接一个的朝你头上安的，你不想演都不由自己。我是担心你这个娃呀，太老实，太傻了，不会处理事情，最后会把这个生活呀搞得一团糟。虽然易清娥还是不喜欢听别人说她傻，可朱团长一直就像一个老父亲、老爷爷一样待自己。他说自己傻，好像就有了些温暖的意思了。易清娥看是说话的时候了，就把自己在省城遇到的麻烦说了一遍。朱团长一听就说，娃呀，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就叫天妒英才。哎，你是太出色了吗？太出众了。哎呀，只怕以后不好混呐。这样，我会把这个一切呀，都写得明明白白的。这个关键是，我写得再清楚明白，也把你洗不清白呀。娃呀，是人心脏了，不是这个事情脏得说不清了，你懂不？从朱团长家里出来，易琴娥把朱团长的话想了好半天。那个时候他大概还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他只是觉得只要朱团长写了还盖了宁州剧团的大印，就能把那些胡言乱语堵住。那天晚上给他配演过青蛇的惠芳玲聚集了一帮同学，非要请易清娥吃饭， 他就高高兴兴地去了。他想着，也许风萧萧也会来，结果没来，这让他很是失望。本来回宁州，除了要证明材料，他也有想见见风萧萧的意思。最近几个月，他老梦见萧萧，刘洪兵对他越好，他越想风萧萧。他总觉得要结成夫妻，在一起过一辈子，似乎跟风萧萧更合适，也更安全些。因此，在别人糟蹋他跟风萧萧的事时，虽然离谱，但没有像糟蹋他跟廖耀辉那么让他痛苦，那么让他感到不堪。刘洪兵也不知道哪儿，总之让他觉得不真实、不踏实，也不靠谱。尤其是最近关于他的传闻出来后，刘洪兵突然几天不见了。直到回宁州的路上，易清娥才想起刘洪兵的突然消失大概与最近的谣传不无关系。只有风萧萧从来不相信这些鬼话。在宁州演杨排风红火时，他与廖耀辉的谣言就疯传过一阵。在白蛇传演出轰动北山时，这个谣言又不胫而走。可萧萧从来没有为这些谣言摇摆过，总是在他最困难最难过的时候，坚定地站在他的身后，悄无声息地递上他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充满了信任、眷顾和爱怜的眼神。那种默契，那种呵护，那种支撑，至今让他回想起来依然感到暖意如春。一般一个戏的男女主角总是充满了明争暗斗的名利交锋，而风萧萧连每晚演出完的谢幕也都富含着推举易清娥的意思。按导演的安排，最后一轮谢幕是要让白娘子和许仙同时向前跨一步，以突出男女主演角色的地位。而风萧萧每晚至此，总是在跨前一步后，用手势把观众的掌声引向白娘子，然后自己谦卑地退后一步，跟次主演们站在一排。易清娥还说过他几次，他说这个戏就应该突出白娘子，许仙是配演，不是主演。他在一点一滴地关爱呵护着易清娥。而那时风萧萧已经是演过几本大戏的台柱子了。易清娥太想见到风萧萧了，可当同学们都坐齐后，并没有风萧萧的影子。惠芳玲大概是看出了他的左顾右盼，说今天就差萧萧了，都以为他艳福不浅，结果被人家专员的儿子淘汰出局了，他受了震了，连脑子都有些麻达了。易清娥再也顾不得害羞了，他问萧萧到底咋了，你还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萧萧自从进西京城看过你一次后回来，脑子就不对了，天天喝酒，越喝脑子越瓜，一醉见了花草猫狗都叫易清娥嘞。他家里人看着不对，最近给找了个对象，上个礼拜把婚都定了，今天我们本来想叫的又没敢，怕出事儿嘞。易清娥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人就说，嘿，萧萧这家伙看上去硬朗朗明白白的，可是没想到还是真当了这个贾宝玉啊，成了花痴了。惠芳玲就问，哎，清娥，你咋没带那个专员的儿子回来呢？易清娥怔了半天说，他是我什么人呀，我要带他回来。这句话一下子把大家给说愣住了。 虽然是同学聚会，大家放得很开，可毕竟所宴请的主人易秦娥心情有些不爽，神情甚至有点恍惚，就弄得大家不欢而散了。这天晚上，易秦娥在宁州的街道上独自走了很久很久，并且是在风萧萧可能经过的地方走着。她特别想见萧萧一面，印证一下风萧萧到底是啥样子了，跟她订婚的女人到底是谁。都说很一般，什么叫一般啊？一般到什么程度呢？总之他什么都想知道。就在他来回盘旋的过程中，先后见到了好几个剧团的人，他都巧妙地闪躲开了，他就想见萧萧一面。可就在快十一点的时候，他竟然见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人，廖耀辉。廖耀辉是跟着宋光祖师傅一块儿在街上小跑着，宋四拉着架子车，廖耀辉扶着车帮子紧跟着，车上捆着一头猪，哼哼唧唧的。廖耀辉说：“
2: 非要拉到兽医站去看吗？这把兽医还牛的，请不过来。”
0: 宋四说：“
2: 我都给你说了，这几天县城发猪瘟嘞，兽医忙不过来，都是送到一块儿看，一块儿打针的，你还屁嘟嘟屁嘟嘟的干啥嘞？”“不是我爱屁嘟，咱单位这猪吧，比其他的猪你看喂的都肥一些，这个病也轻一些，这要是啊跟重病的猪混到一打，死了就可惜了。送你喂的猪肥，你把人家县委县政府喂的看一下，比你喂的不肥十倍。人家的猪就是病了还有人上门看了吗？那你还屁嘟啥嘞？你还不快跑跑，快跑。”
0: 两人就急急呼呼地跑过去了。易秦娥恨得牙帮骨咬得咯吱吱地直响，要是只有廖耀辉一个人，他都能捡起石头打他一下，这头把他害惨了的脏猪。他本来是想去看看宋四的，但他们俩住在一个房里，他记得廖耀辉又搬出来住在外间了，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进那个门了。他觉得那是一扇罪恶的门。就在他左等右等，等不来风萧萧，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的风萧萧却突然从远处一摇三晃地过来了。他是被一个个头很矮屁股很大的姑娘朝回架着走的，一边走那姑娘还一边唠叨：“
1: 萧萧，你以后别再这样喝了行不？人家都笑话你了嘛。”
0: 虽然是唠叨，但唠叨着却用的是昵称萧萧。
2: 谁笑话易秦娥？
1: 你不易秦娥易秦娥的行不？人家都要结婚了，你还惦记人家嘞？
2: 我惦记他了吗？
1: 我惦记你好不好？
2: 我惦记他，人家是专员的儿子，我他妈是谁？
0: 易秦娥的眼泪唰的就下来了。易秦娥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县里几个乡镇已经谈妥了，他们那边明天中午就要开始检查羊的头数，并且一连要检查几十家，得跑十好几天嘞。 爹高兴地说：“少爹，

0: 现在有羊的人家可俏货啦，想再买几只都买不到呢。这羊快比牛金贵了，见天吃精粮，坐汽车，绑绸子，还带红花嘞。一只羊一天能挣好几块嘞，把一沟人撵馋的都说咱一家是走了狗屎运啊。这个女子红火的照天烧，养一群羊把钱挣的拿簸箕往里揽嘞。那么个乱茅草里窝着的老坟山，突然还冒出杠杠的青年来了啊。他爹说着就笑得有些岔气儿。一清娥他娘出来，用喂猪的瓢美美地把他老汉的光脊梁戳了几下。
1: 嘿，就你缠不住气，刚过了几天舒心日子，你就嘴皮子娘娘，就不想要这张皮了，咋不蹦到房顶上架个大喇叭叉子喊呢？嗯，
0: 一勤娥他爹就做了一个害怕他娘的鬼脸，把一勤娥惹笑了。一勤娥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一清娥还是觉得幸福极了。他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着了。大概睡到后半夜，一勤娥突然被院子里的汽车声吵醒了。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听见有人敲门。
2: 晴娥，晴娥，开门，是我，刘红兵。
0: 他咋找到这里来了？刘红兵是在县剧团里找了个过去喝过酒的哥们儿带路，才连夜摸到九岩沟沟脑上来的。他开的是帆布棚吉普车，没路的地方只要横梁不被担住，他就敢朝过开。尤其是乡政府上沟脑的路，只能勉强过手扶拖拉机。他说手扶拖拉机能过，他刘红兵就能过。果然他是几次把半边轮子悬在空中开上来的，直到开进一勤娥家的屋场，那带路小子才抹了一头冷汗说，
2: 哥，你不要命了？
3: 嘿嘿嘿，命是啥嘛，我媳妇儿更重要。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8: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3: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打

0: 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暑期档电影激战正酣，动画电影《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也官宣要加入其中。
1: 影片将背景设置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被踢倒，三昧真火散落人间。红孩儿天生能吸收三昧真火，却备受其苦，在火焰山上演了一场逆火少年的成长故事。
0: 这部电影把红孩儿塑造成了一个被真火折磨，在困境中寻找自我的少年，很容易让人想到《西游记》原著里的那个圣婴大王，本领高强，桀骜不驯，敢和孙悟空正面叫板，连观音菩萨出马才能降服他。一个小孩凭什么让整个取经团队头疼不已呢？
1: 其实啊，西游记里这样的熊孩子远不止红孩儿一个。像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名义上是占山为王的妖怪，真实身份却是太上老君身边看守金炉和银炉的童子，偷了5件法宝下凡作恶，闹得天翻地覆啊。
0: 还有武装观的清风和明月，他们是镇元大仙门下最小的两个徒弟，本来呀是奉命招待唐僧师徒，却因为极度的傲慢和人参果风波与孙悟空大吵一架。这俩小孩啊年纪不大，脾气可不小。
1: 所以说这些熊孩子呢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妖怪，而是有背景有来历的问题少年。那在西游宇宙里，这些熊孩子看似顽劣，实则是作者吴承恩用来探讨人性弱点的测试工具。
0: 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西游宇宙里的熊孩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86版电视剧西游记和1999年的央视动画片西游记，来见识一下红孩儿、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清风明月这些小孩。

0: 孩的厉害。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国产动画当中的叛逆少年叙事，创作者为什么要塑造这样的角色，这些叛逆少年又传达了怎样的精神。
0: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给我们留言。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0: 我是吴丹。
1: 咱们呀，先从86版电视剧《西游记》里红孩儿的故事说起。在深山枯松涧，红孩儿啊，也就是圣婴大王，早就等着唐僧师徒路过。红孩儿用苦肉计把自己吊在了树上，骗取唐僧的信任，趁机把唐僧掳进了火云洞。
4: 不大圣，
5: 参见大圣。
6: 这么多山神土地，
4: 是啊，
6: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4: 此山名叫浩山，啊，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6: 好了好了，我去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4: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7: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4: 是啊，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剑，
8: 可不是吗？
7: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4: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6: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4: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6: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4: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6: 什么？
8: 红孩儿？
6: 红孩儿？弟兄们，起来，起来！
9: 回来了，
10: 怎么样啊？
9: 怎么样？
6: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10: 是
6: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9: 牛魔王的儿子？哎，
6: 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0: 刚才的这个片段里，孙悟空从土地和山神口中得知了红孩儿的身世。这孩子的来历还真不一般，父亲是牛魔王，母亲是铁扇公主，自己占山为王，手下还有一群小妖，连山神土地都被他驱使。一个小孩能闹出这么大的阵仗，靠的不只是法术，更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
1: 而电视剧《西游记》里的红孩儿呢，是典型的青春期症候，最爱说的话是父王说哪里话，仗他人志气灭孩儿的威风。哎，最恨别人说他不行。他呀，叛逆好胜，不服管束，像极了每一个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少年。
1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9: 孩子，
6: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父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父，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9: 对，
1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贤侄？
6: 你不认得？
11: 不认得。
6: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
11: 啊？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9: 这孩子，
6: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起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6: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哼、哎，
1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来救你师父吧？
6: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9: 放出来吧。
1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6: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9: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10: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1: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10: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
0: 这个片段呢，也是86版《西游记》的名场面之一。孙悟空请来观音菩萨，红孩儿毫不畏惧，指着观音问：“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这句话后来成了网络流行语，被反复引用。一个孩子敢对菩萨这么说话，可见他嚣张到了什么程度。
1: 但是啊，这个观音没有用暴力降服他，他让红孩儿坐上莲花座，用天罡刀制住他，再给他戴上金箍。最终红孩儿成为了观音座下的善财童子，他当时到底知不知悔改呢？很多观众都说啊，可能是不知道，而是认清了形势啊，先认怂再说。
0: 嗯，但是啊，彻底知道悔改的另有其人。1999年央视动画片《西游记》里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动画版对这两个角色的设计更加童趣，两个大脑袋圆滚滚的童子形象，却手持顶级法宝。
12: 大哥，我一练功就打瞌睡，看来我是练不出长生不老术了。
13: 咱们不练功也能长生不老？
12: 是真的吗？
13: 我刚才经过一个小镇时，听说唐僧要经过咱们这儿去西天取经，只要我们吃了他的肉就能长生不老。
12: 太好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唐僧长什么样，总不能见了和尚就抓来吃吧。
13: 别担心，我已经找了见过他的人，画了他的图形。瞧，这就是那唐僧。
12: 那三个是谁？
13: 孙悟空、沙和尚和猪八戒，他们是唐僧的徒弟。
12: 吃了这三个和尚也能延年益寿？
13: 不能。
14: 金器鬼令弟虫
15: 在。大王有什么吩咐？
14: 跟我上山巡逻，捉拿唐僧。
15: 是。
14: 唐僧和沙和尚被我给抓来了。
13: 太好了。那猴头呢？
14: 那猴头已经被我搬来的大山给压住了。
13: 那猴头神通广大，万一爬出来就麻烦了。
14: 大哥不必担心。金器鬼灵力虫
15: 在。
14: 你们俩带上宝贝，把压在山下的猴头给我装回来。
15: 是。
13: 贤弟，看来定是那猴头脱了身，骗了我们的宝贝。
14: 让我先宰了这两个蠢货。
16: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
13: 贤弟且慢，现在宰了他们也没用，眼下咱们只能当一回孝顺儿子了。
14: 不错，现在只能靠干娘的黄金绳了。今天我先饶了你们，现在你们马上去把老奶奶给我接来，就说请她来吃唐僧肉，让她把黄金绳带上，帮我们捉拿孙悟空。
1: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原是太上老君身边看守金炉和银炉的童子，他们觉得天上做神仙不好玩，就偷了5件法宝跑到凡间去做妖怪。在动画片里啊，他们的形象被设计得更加贴近孩子的审美，夸张的表情、滑稽的动作，让熊孩子的顽劣多了一层可爱的滤镜。
0: 但是他们手里的法宝可不是闹着玩的， 紫金红葫芦，叫一声名字，你若应了就被装进去，一时三刻化为脓血。羊脂玉净瓶、七星剑、芭蕉扇、黄金绳，这些宝物让孙悟空吃了不少苦头。
1: 金角银角还认了九尾狐狸做干娘，形成了家族势力，两个孩子加一个干娘，硬是组成了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这熊孩子的恶作剧啊，能做到这个份上，说明他们的熊绝不只是淘气那么简单，这背后有欲望，有贪婪，也有对规则的彻底无视。
4: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6: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来的？
6: 你那葫芦从哪来的？
4: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6: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4: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17: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16: 吊起来，走。
6: 金角大王。请叫大王。
18: 大圣，且慢动手。
17: 师祖饶命啊！
19: 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18: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6: 哎，老官儿，在这葫芦里呢。
19: 师祖饶了我们吧。
18: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6: 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18: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6: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18: 这
6: 这是俺老孙的。
18: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19: 谢师祖
6: 啊，
18: 快救你师父去吧。
0: 故事的结尾很有意思，孙悟空费尽周折把银角大王装进葫芦，正要收拾金角大王的时候，太上老君来了，把这两个熊孩子带回了天庭。原来啊，他们闹得天翻地覆，不过是一场下凡历劫。
1: 如果说金角银角是被默许的顽劣熊孩子，那武装观的清风明月就是被纵容的傲慢熊孩子。1999年央视动画片《西游记》里，故事一开头啊，就是清风明月在门口迎接唐僧师徒。
20: 请问这位师父可是唐僧？
21: 贫僧正是。
20: 大师父，我们失迎了，里面请。
21: 你们武装观为什么只供天地二字？
20: 不瞒大师父说，那个天字还值得我们礼拜，弟子还受不得我们的香火呢，因为三清四帝大罗神仙都是我师父的朋友和晚辈。
21: 啊？
22: 猴哥，你中风了？
23: 不，我一听见大话就要昏倒。
22: 你给我到山门前喂马去。
23: 多谢师父，再听下去我又要昏倒了。
21: 请问我能拜访你们师父吗？
20: 他不在，奉元始天尊之命到上清宫听课去了。
21: 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在这儿歇一宿行吗？
20: 请大师父到厢房休息吧。
22: 师父也真是，化一顿斋不就得了，还要自己做饭。
20: 那人不像人猴不像猴的家伙太气人了，要不看在他师父面上，我非揍他一顿不可。
24: 师兄，那个大和尚真的是唐僧吗？
20: 要真的是唐僧，师父还让咱们用人参果招待他呢。
24: 哎，师兄，别忘了带金鸡子，师父不是说了要用它才能够采下人参果？
22: 从来没听说过人参果，一定非常好吃。小师父，
13: 我师父说这果子就让我来领你们的情，带他吃吧。
24: 这果子你师父不吃也轮不到你吃。
13: 瞧瞧师父，我这胳膊比你们腿还粗，凭这你们不给行。

0: 吗？
1: 你这胖和尚口气倒挺大的。
0: 口气不大，力气不小。
1: 那好，你就打我一拳，要是被你打倒了，就给你吃。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1: 当然算数，你要打不倒呢？
0: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我想在你屁股上踢一脚。
0: 可以。
2: 两个童子态度极其傲慢，镇元大仙临走前吩咐他们用金鸡子打下两个人参果献给唐僧。唐僧见人参果形似婴儿，不敢吃，清风明月就自己吃了。不料这段谈话被隔壁的猪八戒听到，最终导致孙悟空偷摘仙果，引发了一场大祸。
3: 不好，金鸡子不见了。
1: 啊，
3: 肯定是胖和尚那一伙溜到后院去偷人参果吃了。
1: 去看看。

0: 哼，你这和尚，刚才请你吃人参果你不肯吃，可是背地里又叫你那些徒弟偷来吃。
1: 阿弥陀佛，这东西我见了就害怕，怎么会背地里叫我徒儿去偷来吃呢？
0: 你还抵赖，刚才我去数过了，少了四个，你们一人偷吃了一个，难道不是吗？
1: 小师傅，我真的没吃。
2: 你没吃，那肯定是你徒儿吃了。
1: 这，
2: 哼，你偷
3: 我，
0: 哼，
1: 你们几个可曾偷吃了这儿的人参果？
4: 师傅知道我是个老实人，从来不讲假话。我看见这两位小师傅在吃果子的时候是想来一个尝尝鲜，可他们不肯，我就离开了。那果子长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偷啊？
0: 你笑，准是你偷的。
3: 我天生长了个笑脸，你们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1: 沙僧，出家人不打诳语，你给我说，你们几个有没有偷吃了人家的果子？
4: 这可不好说。
1: 吃了就说吃了，向人家赔个礼就是了，有什么不好说的？
4: 这实在是说不好，说不好。
3: 师弟说不好，就让我来说。师父，是八戒说的嘴馋，肚子又饿了，我就去后院摘了三个，现在我向小师父赔个不是。嗯，
0: 你偷也偷了，还想少说一个？我数了，你偷了四个。
4: 好啊，你摘了四个，多吃了一个不说，还骗我们说你只摘了三个。
2: 哼，你这骗子，赔我们的人参果。
3: 哎，我已经赔了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0: 就骂你这偷东西还要耍赖的骗子。
1: 悟空，你们偷吃了人家的东西，让人家说上几句也是应该的。现在我罚你们全都给我合掌默念30遍忏悔经。
3: 哼，他们骂人我就是不念。
5: 发现了人参果少了以后呢，清风明月是怒气冲冲的来找唐僧对质。唐僧说自己没吃，但是两个童子啊根本不信。他们指着唐僧师徒是破口大骂，言语之刻薄让孙悟空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推倒了人参果树。两个童子的傲慢最终酿成了一场无法收拾的灾难啊。
6: 在这个故事里，清风明月不是什么妖怪，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们只是两个看门的小道童，却因为我师父是镇元大仙而颐指气使。他们的熊是一种被权力和地位惯出来的傲慢，这种傲慢比红孩儿的叛逆更常见，比金角银角的贪婪更隐蔽。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了三个西游宇宙里熊孩子的故事，红孩儿用叛逆之火对抗世界，金角银角用偷来的法宝横行霸道，清风明月用傲慢的态度对待客人。他们呀，各有各的熊法，但是背后指向同一个问题，这些熊孩子到底想表达什么呀？
1: 其实啊，在中国的动画片里一直不缺熊孩子和叛逆少年。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影视观察员大陆来聊聊国产动画里的叛逆少年叙事。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暑期档啊，永远是属于少年与成长的专属电影档期。夏日的燥热与悸动，恰如每个人年少时藏在心底的不服与倔强。那国产动画新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让经典神话里的这个叛逆少年红孩儿再度走进大众视野，也让我们得以重新解读国产动画深耕多年的叛逆少年叙事。今天啊，我们不谈动画仙魔乱斗的这种特效，也不聊国风美学的这种视听，我们聚焦在一个贯穿国漫数十年的核心命题，那就是国产动画中经久不衰的叛逆小孩形象。从1979年《哪吒闹海》的这种悲壮逆骨，到《大圣归来》的少年桀骜，再到《哪吒之魔童降世》的逆天改命，以及《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的烈火孤勇，国漫真正打动几代观众的，那其实是一个个棱角分明、鲜活真实、不肯驯服的叛逆少年。那为什么国漫这么多年偏爱塑造叛逆少年呢？那这些看似叛逆喜欢对抗路不遵循规则的这个角色，又承载着创作者怎样的初心呢？串联起国漫数十年的一个创作脉络，从经典老片到新时代爆款，国漫始终坚持书写叛逆少年。每一个角色的叛逆内核各有不同，对应着不同时代的一个少年困境，却承载着一脉相承的人文初心。我们先说1979年上美影的这个《哪吒闹海》，奠定了国漫叛逆少年的精神底色。在崇尚顺从推崇乖巧的那个年代，大多数文艺作品的孩童都是模板化的这种温顺形象，但《哪吒闹海》打破了桎梏，塑造出一个敢怒敢言、宁折不弯、敢于对抗强权的叛逆少年哪吒。面对东海龙宫的强权欺压、百姓的误解指责、父亲的刻板规训，小哪吒始终坚守本心，绝不妥协。影片经典的自刎桥段呢，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这种悲壮抉择，不再是少年的任性赌气，而是他对不公命运的一种反抗，也是对自我尊严的坚守，哪怕付出生命代价也不愿磨灭自我，屈从世俗的规训。老一辈的创作者塑造这一角色的初心是非常的纯粹的，因为少年的叛逆呢，并不是一种原罪而少年的棱角呢，也不是一种缺点，不服从更不是一种顽劣，而是什么呢？是一种独立人格、自由风骨的象征。人这一生最珍贵的就是本心和初心，最难得的就是风骨和自由，而最珍贵的呢，则是那种不随波逐流的追逐自我的内心这种态度，这也是这部经典动画历经数十年依旧震撼人心的这个原因。到了2015年有一部现象级作品也是让国漫重新崛起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这部电影让叛逆叙事完成了一种迭代升级，它塑造出了一个历经沧桑而依旧赤诚的叛逆英雄孙悟空。咱们大众印象中的悟空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战神但这部影片呢，深挖他的这种少年底色， 被五行山压了500年，历经沧桑，满身枷锁，他本该变得圆滑世故，顺从天命，可心底的倔强与叛逆啊，这团火却从来没有熄灭。而这部电影中大圣的叛逆啊，已经不再是大闹天宫那种肆意张扬啊，而变成了历经磨难后的清醒与坚守。他外表呢是冷漠疏离的啊，抗拒世俗，而内心是热血赤诚的，是一种温柔善良。这份外冷内热的叛逆，让孙悟空摆脱了刻板的这种神佛符号，成为了有血有肉、有软肋、有坚守的一个少年英雄。影片呢也再次传递出啊深刻的一个成长理念，那就是成长并不是所谓的磨平棱角啊，变得顺从乖巧，而是历经世事沧桑，依旧存留少年的赤诚与倔强。到了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对当时的这个国漫啊也是一种降维打击，他将国漫这种叛逆少年的叙事呢再次推向了一种全民高潮，彻底重塑了当代观众对于一种少年叛逆的认知。因为这部片子啊就打破了传统人设啊，将哪吒塑造为天生背负魔丸宿命，被全城偏见裹挟的这个叛逆孩童啊，从降生时候他就被百姓贴上了魔童的标签，终日被畏惧啊，终日被排斥，终日被孤立。而他的那种顽劣捣蛋啊，肆意闯祸呀，啊，对抗规则，其实是一直不被认同的一种自我宣泄，啊，一直想要打破偏见的啊一种自我的追求。而影片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这种经典台词，也成为了当代国漫叛逆叙事的一种核心升华，诠释了一种打破世俗标签、挣脱宿命枷锁、掌控自我人生的啊独立精神。这一版哪吒的叛逆不再单纯是对抗权威了。而是开始对抗我们的偏见，对抗所谓的宿命，对抗世俗的刻板认知和那种标签啊，也就是这一点治愈了无数被误解被定义的普通观众，告诉大众少年的棱角无需磨平，与众不同独一无二本身就是你自身最珍贵的光芒。那去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闹海进一步深化了啊哪吒的成长弧光，褪去了年少莽撞的他，依旧坚守骨子里的这种叛逆与赤诚。但他的叛逆已经不再是肆意对抗世界了，而是敢于质疑不公的天道啊，挑战固化的秩序，为弱小平民发声，为正义良知坚守。当少年的锋芒未曾消散，更多了一番格局、温度与责任。这个叛逆也就有了更厚重的意义，能够解释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够成为我们的百亿票房经典。那除了这些经典神话角色呢，国漫还有许多风格迥异的叛逆少年啊，丰富了我们整个可以说是叛逆少年宇宙。像2021年新神版哪吒重生啊，就将叛逆叙事落地到现代的都市，打造了一种赛博朋克风的新时代哪吒。这个哪吒呢，他看透了世俗冷暖，不甘平庸，不服命运，用叛逆对抗现实的不公，用倔强守住了普通人的尊严，让千年风骨贴合了当代青年的一种生存困境与精神追求。另一部就是国民级的这个治愈动画啊，《罗小黑战记》里边这个主角小黑啊，则代表了国

0: 们独有的温柔式叛逆啊，他不像哪吒红孩儿那种外放式对抗啊，小黑的叛逆呢安静而坚定啊，是不盲从阵营，不依附偏见，坚守本心的一种无声反抗。自幼独居森林的小黑呀，心性纯粹，善恶分明，看似温顺软糯，可可爱爱，实则极有主见，绝不随波逐流。
1: 感谢大陆老师的分享，通过他的解读我们发现啊，叛逆少年在国产动画当中往往不是反派，而是需要被理解的角色。红孩儿不是纯粹的恶，他是一个缺爱的孩子。哪吒不是天生的魔童，他是一个被偏见包围的少年。哎，这些角色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们的叛逆背后有原因。
2: 是的，这些熊孩子往往承担着破局者的功能，他们不按规矩出牌，不服从权威，反而在无意中打破了某种僵局。红孩儿的三昧真火烧伤了孙悟空，但也让孙悟空学会了求助。哪吒的叛逆对抗了整个陈塘关，但也让观众看到了偏见的不公。
1: 那除了被理解和破局，这些叛逆少年在叙事当中还有哪些更深层的功能呢？咱们继续来听听大陆老师的分享。
0: 梳理完数十年我们的国产动画的这个叛逆少年啊，这条线啊，这条清晰的创作脉络，我们发现了从79年的那种悲壮风骨到如今的温柔成长，国漫始终坚持了少年叛逆的书写，而这也集中体现了国产动画创作者代代传承始终不变的一个四大初心啊。那第一重初心是什么呢？是拒绝扁平化的这种完美小孩啊，还原真实鲜活有棱角的少年人性。传统影视啊，习惯于塑造乖巧温顺毫无瑕疵的这种模板化小天使好孩子啊，用成人的世俗标准约束少年天性，但真实的所谓少年时代本就充满了躁动、敏感、倔强与不服输啊，就是这种韧劲，有情绪啊，有这个棱角，有叛逆，有不完美，才是少年孩童最真实的模样。那我们这些国产动画创作者呢，也坚持了塑造这种多元啊、多面叛逆少年，本质是尊重少年的真实人性。无论是红孩儿的烈性啊、哪吒的倔强啊、大圣的桀骜啊，还有这个小黑的自持啊，这些看似不完美的特征，让角色彻底摆脱悬浮滤镜，真实、可信、立体、鲜活。我想，创作者其实也用这些角色在告诉观众啊，少年无需活成世俗的完美模板。保有自我，坚守锋芒，忠于本心，才是最珍贵的少年本色。那创作者的第二重初心呢，是为不被理解的少年发声，温柔治愈每一份孤独与倔强。纵观所有这些经典叛逆少年啊，这个叛逆从来不是无端顽劣啊，根源皆是孤独、误解与偏见。像红孩儿就是因为特殊天赋被世人疏离惧怕，哪吒因为宿命标签被全员偏见，大圣也满身锋芒被天道束缚，等等等等。他们看似满身叛逆，拒人千里，内心却赤诚柔软，极度渴望接纳与温柔。创作者书写这些叛逆啊，就是为了万千不被理解的年轻人发声啊。你的倔强不是错误，你的不妥协不是顽劣，你的不合群不温顺，其实都是则保护的温柔的铠甲，也是一种坚守本心的赤诚。当没有人理解的时候，这就是最珍贵的自我保护、自我坚守啊！这也是国漫极其温柔治愈的一种人文初心。那创作者第三重初心呢，就是打破规训式成长叙事，重构全新的少年成长观。传统理念信奉什么呢？玉不琢不成器啊，还是要打磨棱角，对吧？那认为少年必须规训、打磨、驯服，收敛锋芒，顺从世俗，才算成熟啊！所谓这个就是，越来越圆润啊，圆滑。但国产动画这个叛逆叙事啊，这数十年彻底推翻了这个逻辑，因为真正的成长，它不是磨灭自我啊，妥协世俗，而是接纳自我，掌控自我，成就自我。红孩儿成长的不是褪去烈火变得温顺，而是掌控力量，接纳孤勇。哪吒的成长不是放下倔强顺从天命，而是守住本心逆天改命。大圣的成长呢，不是收敛锋芒臣服天道，而是褪去鲁莽坚守赤诚。我想创作者就是用这些无数角色的成长弧光啊，传递出了一种核心的成长理念，那就是成长啊，并不是被世界驯化，而是带着锋芒与赤诚 温柔与坚定，与

0: 世界相处。那最后一重初心呢，也是我想是最深沉的初心，那就是以少年的这种叛逆书写了一种民族的风骨，传递出一种永不妥协自强不息的东方精神。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是民族的未来啊，少年的风骨也决定了时代的风骨。国漫塑造的这些叛逆少年从来不是为顽童辩护，而是敢于突破桎梏，反抗不公，打破宿命，坚守本心的这种精神载体。像哪吒的逆天改命就是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缩影啊，大圣的桀骜不驯就是中华民族宁折不弯的风骨写照啊，红孩儿的烈火孤勇则是当代青年不惧偏见接受自我的成长力量。这些叛逆少年的骨子里藏的不是顽劣，是赤诚，不是张狂，是傲骨，不是任性，是担当。创作者借少年傲骨致敬每一代不甘平庸勇于突破的年轻人，也传递了东方文化生生不息向阳而上的精神力量。我相信这部《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国产动画叛逆少年宇宙再添新章，也将延续数十年不变的创作初心。这些自带锋芒坚守本心的叛逆少年，就是国漫留给观众最珍贵的精神馈赠。也愿我们所有人历经世事沉浮，永葆赤诚本心，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1: 感谢大陆老师的生动解读。国产动画里的熊孩子和叛逆少年本质上是一面镜子，红孩儿照出的是原生家庭的问题，金角银角照出的是权力和欲望的诱惑，清风明月照出的是傲慢和偏见的代价。每一个叛逆少年叙事背后都藏着创作者想让我们看见的社会切片。
2: 这也让我想起了西游记里那些熊孩子的结局，红孩儿被观音收为善财童子，金角银角呢被太上老君带回了天庭，而清风明月在镇元大仙归来之后也得到了管教，他们的熊被看见了，被理解了，被收束了，但是没有一个被彻底消灭。这或许就是吴承恩的温柔，孩子犯错可以改，但是首先要有人愿意看见他们为什么犯错。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4: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4: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2: 我是张杰。
0: 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来说说红孩儿为什么这么厉害。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红孩儿会喷三昧真火，连孙悟空都被烧得不敢靠近。但是你知道他的火是怎么来的吗？
0: 西游记原著里说，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了300年才练成了三昧真火。而这火焰山恰恰是孙悟空当年大闹天宫的时候踢翻太上老君炼丹炉，炉砖坠落人间形成的。
2: 也就是说，红孩儿的三昧真火这源头竟然是孙悟空的杰作，他用来烧孙悟空的火是孙悟空自己当年闯下的祸。
0: 可以这么理解，红孩儿的火源于孙悟空大闹天宫时踢翻的炼丹炉，孙悟空当年闯的祸几百年后又烧到了他自己身上。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妙，你种下的因总有一天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果。
2: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啊，红孩儿明明已经300岁了，却始终保持着孩童的模样，这种状态被称为元婴，也就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生命形态。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是个孩子，也永远带着那份属于孩子的桀骜和天真。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2: 我是张杰。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西游宇宙里的熊孩子。
0: 从红孩儿的叛逆之火，到金角银角的贪玩闯祸，再到清风明月的傲慢待人，这些熊孩子各有各的毛病，也各有各的可爱。他们不是完美的，但正是那些不完美才让他们显得真实。
2: 红孩儿的三昧真火烧伤了孙悟空，但是他最终成了善财童子。金角银角偷了法宝下凡作恶，但是他们最终回到了太上老君身边。清风明月因为傲慢惹出了大祸，但是他们终究学会了敬畏。每一个熊孩子都会犯错，也都有改正的机会。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吴丹，
2: 我是张杰，咱们明天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这首诗写的都是田间日常，看着平平常常，好在哪里呀？
3: 看似平淡，却写透了夏天的生长法则。村庄里的人各忙各的，不是被迫，而是顺应时节。大人担起责任，小孩在树荫下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连笨拙的模仿都是成长的预习。因为生命总是在尝试中靠近真相，这就是夏天教会我们的事儿。
2: 所以夏天就像人生的实习期。
3: 是的，夏日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

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2: 我是英宁。
11: 那么这一周呢，小霍和英宁在编辑部跟大家一起聊故事听相声。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艺名和他的本名。下面这一位先生可能听众也不是很熟悉啊，叫王祥林。
12: 王祥林先生啊，也是久战东北。
11: 哎，
12: 当年我提一个栏目，您可能就熟悉了，《曲苑杂谈》、
11: 相声、
12: 小品、
11: 魔术杂技。
12: 哎，行，本来啊就唱倒了音了，咱俩再唱跑了调。
11: 那个，这王祥林老师他本名叫什么？
12: 这个他本名叫王英祥。王祥林先生呢，当年在《曲苑杂谈》栏目呢，一直当副导演。
11: 哦，
12: 所以就。大量的节目都是王祥林先生搜集推荐，所以您才能在屏幕上看到那么多节目。您比如说有一个作品啊，就是苏文茂先生说的《批三国》那个代数的那个结尾，草船借箭，估摸着这数够了，带走带数的那个结尾，三个数学家那个结尾，就是王祥林先生说给苏文茂先生的，然后苏先生整理了，成了批三国的另外的一个结尾。
11: 那我们来听听啊，由王祥林和寇更杰合作的《武松打虎》。
13: 在20-30年代，这个大褂就是人们生活当中的服装，
14: 都穿这个。
13: 咱这大褂啊，用处非常多。
14: 都有什么用处？
13: 上台，这是演出服。
14: 对呀。
13: 下台呢，这是便装啊。
14: 可不。
13: 晚上睡觉，这是被褥。
14: 被褥。
13: 下雨是雨衣。要结婚是礼服，死了
14: 啊
13: 是装过。
14: 哎，装过呀。就这一身。
13: 哎，可是唱戏的，尤其是京剧艺术，那可就麻烦了。
14: 综合艺术啊，
13: 您看唱那个京剧，那个服装讲究就出的特别的多。
14: 有什么讲究？
13: 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宁穿破不穿错。
14: 这是什么意思呢？
13: 在京剧里边，不论什么人物什么角色，穿他固定的服装，
14: 对，
13: 旧点破点这可以，要穿错了让人笑话，
14: 这也是规矩。
13: 还有京剧的伴奏乐队呀，说他们行话叫场面，也有说的。
14: 是吗？
13: 分文场和武场。
14: 文场，
13: 文场有京胡、京二胡、乐琴，还有大三弦
14: 四大件。武场呢？
13: 单皮、大锣、小锣、铙钹。
14: 对，您说这文武场也有讲究吗？
13: 这场面呢， 没开戏以前谁都不能动啊。
14: 那谁要是动了呢？
13: 那可犯忌讳。
14: 犯忌讳？
13: 比方说就你
14: 啊，
13: 你这人就好动。
14: 对，我不闲着，
13: 这手就欠。
14: 谁手欠？
13: 不是，你这手呢，
14: 这好动就完了。
13: 哎，走到后台，
14: 嗯，
13: 看什么都热闹，看什么都新鲜，
14: 喜热闹。
13: 一看这锣挺好玩，
14: 嗯，
13: 拿起来了，咚敲一锣，拿起那鼓键子，哒敲一下，
14: 这有什么的？
13: 坏了，
14: 坏了，
13: 这有说道啊。
14: 什么说的？
13: 犯了忌了，这叫伤筋动骨。
14: 伤筋动骨，
13: 晚上啊，唱古戏，有磕着碰着，腿要摔折了，你还得负责任。
14: 这都挨得上吗？
13: 过去那个戏码都是折子戏，哎，安排戏码也有说道。
14: 有什么说道？
13: 甭管几出戏啊，这个晚上演戏的时候必须有一出带皇上的戏。
14: 那为什么呀？
13: 这叫国家不可一日无主。
14: 哦，
13: 但是不能有两出带皇上的戏。
14: 那又为什么呀？
13: 这叫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14: 这是什么意思呢？
13: 这意思是说天上不能有俩太阳，一个国家不能有俩皇上。
14: 哦，这么个讲法。
13: 演员化好了妆，扮好了戏，
14: 嗯，
13: 这演皇上的，这演反王的，两人还得在后台见个理儿。
14: 这叫
13: 两国和好。
14: 哦，
13: 我就纳闷了。
14: 纳什么闷啊？
13: 在后台都和好了，
14: 嗯，
13: 你到台上打什么劲儿啊？
14: 是啊，那个唱戏假的。
13: 别说啊，在过去那个演员在后台闹别扭打起来了，真有在台上还接着打的。
14: 王先生，
13: 嗯，
14: 您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呀？
13: 因为我大爷就是在戏班里。
14: 哦，那甭问，你大爷是角。
13: 不，我大爷可不是角啊。
14: 他是？
13: 我大爷是个武行，
14: 翻跟头的，
13: 过去叫打武戏的。他呢给这角配戏，挑梁唱戏，这个角可是一个唱古生的，还能兼演老生戏，
14: 两门报。
13: 这个角啊，论起来真有能耐。
14: 哦，
13: 但有一节戏德不怎么样，好摆架的，
14: 这不好，
13: 那嘴又损。
14: 嗯，
13: 平常呢还老误场，
14: 是毛病不少。
13: 哎，有一回啊，这角愣让我大爷给撅了。
14: 怎么回事？您给说说。
13: 他们这个戏班啊，到咱们天津卫来唱戏，在哪儿唱啊？
14: 哪儿啊？
13: 南市大舞台。戏报贴出来了，一共是三出戏。
14: 第一出
13: 萧何月下追韩信，
14: 棋派戏。第二出
13: 全本的玉堂春，
14: 青衣戏。第三出
13: 大咒是武松打鼓，
14: 好戏。哎，这角儿演谁呀？
13: 前面追韩信的他演萧何，打鼓他扮演武松。
14: 好啊，一文一武。你大爷演谁呀？
13: 我大爷是武行啊，给那角儿啊配戏，就演那个虎形，
14: 就是演那老虎。
13: 哎，这个戏呀、啊、戏码是定了，7点钟打痛开戏，到了7点了戏演不成了。
14: 怎么了？
13: 追韩信缺个角儿。
14: 缺谁呀、啊、
13: 萧何
14: 啊。这戏怎么唱啊？
13: 是啊，那角儿误场了。
14: 哦，
13: 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在天津南市啊，有一帮混混看戏的时候啊经常起哄。
14: 是，
13: 一看到点不开场，哎，到点了怎么不开戏呢？啊，后台呢？睡着了吧？我说后台呢，你醒醒吧。
14: 啊，这就哄上了，
13: 损话上来了。嗯，好，
14: 道好上来了。
13: 坏了，管事的一看要再不开戏非得砸园子不可。
14: 那个年代经常出这类事儿。
13: 这怎么办？这个
14: 怎么办呢？
13: 哎，看见我大爷了。
14: 哦，
13: 哎，这么着，你扮个萧何怎么样？
14: 我说
13: 啊，
14: 你大爷是唱武行的，能唱萧何吗？
13: 你别看我大爷唱武行的，
14: 嗯，
13: 我大爷有条好嗓子，平常肯练功，唱萧何还真没问题。
14: 这么一说他应下了。
13: 我大爷说我不行，你客气什么呀？你的能耐我知道。哎，办上办上办上。我不是不应，咱那角儿脾气大， 他万一就救场如救火，懂吗？
14: 对，
13: 来来来，给办上办上办上。
14: 哦，就真办上了。
13: 这管事的那一架呢，给我大爷办上了。哎，别说啊，我大爷办上那萧何，您往台上一看，啊，真潇洒。
14: 好啊，
13: 上台就麻烦了。
14: 怎么了？
13: 让观众看出来了。
14: 哟，
13: 哎呀，这不是那角儿啊，花钱买票看的是角儿啊，这是老几呀、啊？哎，你四角吗？下去吧，不看你，吐，下去吧，吐。
14: 道好又上来了，
13: 麻烦了。哎，我大爷这时候该唱了。见着韩信之后，有这么几句唱。
14: 哪几句？
13: 好一个聪明小韩信，他将古人打动了我的心。他到我萧何手恭敬，恕我萧何未相迎。
14: 赶紧唱吧。
13: 我大爷刚一张嘴，好不一个，刚唱的好一个，底下唰，
14: 怎么的？
13: 飞上个茶碗来。
14: 哎呦，
13: 我大爷想，这不能唱了。
14: 是，
13: 再唱茶壶就上来了。怎么办？
14: 那怎么办呀？
13: 跟场面上来个手势，
14: 这叫柱头。
13: 打鼓的一看，哎，不打了，拉胡琴的也不拉了。我大爷一看，把袖子挽起来了，
15: 翻跟头。
13: 这观众呢？哎，这萧何要打人是怎么着？挽好了袖子，冲观众一抱拳，腾腾腾，翻上跟头了。
14: 这是他本功啊！
13: 我大爷的跟头翻得好，翻的那叫串小翻，
14: 就是倒毛啊！
13: 哎，不动地方，能翻五六十个，
14: 有绝活。
13: 一翻，这观众纳闷儿，这什么戏？嗯。这萧何怎么还在翻跟头呢？这萧何呢？这还是孙猴呢？
14: 孙猴啊！
13: 哎，别说啊，这跟头翻的还真好。
14: 嗯，
13: 哎，好跟头，
14: 好跟头啊！
13: 倒好变正好了，底下好，一叫好，我大爷跟头也不翻了，站起来，他问观众：好不好？
14: 观众呢？
13: 好，好啊。好不一意，他又唱上了，
14: 又唱上了。这出戏啊，
13: 算让我大爷对付下来了。
14: 好啊，
13: 我大爷到后台麻烦了。
14: 怎么了？
13: 角儿进来了。
14: 哦，角儿来了。
13: 一看，哦，有人把我这戏给盯下来。
14: 嗯
13: 啊，唱的还挺圆满。当时损话上来了，
14: 怎么说的？
13: 嘿嘿嘿，各位辛苦啊！今儿这萧何是谁来的？我大爷说。行啊，爷们儿，长能耐了，萧何都能唱了。嘿，管事的，后边什么戏啊？
16: 老板，后边是武松打虎。哎，您请办戏去吧。
13: 算了，打虎今儿我不唱了。
14: 嗯，
13: 让给他吧。
14: 这诚心拿把呀。
16: 哎呦，老板，您看他哪行啊？
13: 什么不行啊？啊，萧何都能唱。这武松有什么呀？哎，让他唱。
16: 我大爷一听，坏了，这是找我毛病啊！
14: 是啊，
16: 老板，您，我刚才我是看您呗。
13: 啊，我知道。嗯，你希望我不来呀、啊？啊，你盼我死了才好呢。
14: 这叫什么话？
13: 我知道，我死了，你想挑梁唱戏呀、啊？啊，你想当角儿啊？嗯，错了。这班我是角儿，你是个底包打武戏的臭贼，懂吗？啊，你问问，你们大伙儿不是靠着我才吃完饱饭吗？
16: 这时候，管事的赶紧过来，老板，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大伙儿啊都是靠您吃。哎，过来过来过来，这管事的把我大爷叫过来了，哎，赶紧给他赔个不是，瞪着角儿啊。明儿个我让他摆一桌席，请您吃顿饭，给您赔礼道歉，怎么样啊？
14: 这叫什么事儿？
16: 这角儿啊，可找了台阶了。
14: 哦，
16: 到后边办戏去了。他是办戏去了，我大爷受不了啊，心说，我这儿讲戏德呀，救场如救火呀。
14: 是啊，
16: 啊，受了累，挨着骂，挨着损，还得请客吃饭。
14: 嗯，
16: 行，你当角儿的不是瞧不起我们吗？我不是武行吗？待会儿你演武松，我演老虎。我在台上啊，我今天非折腾折腾你，
14: 较上劲了。
13: 这角儿不知道啊？
14: 对，
13: 哎，武松打虎这出戏啊，可能大伙都看过，
14: 老戏呀、啊。
13: 最精彩的就是最后那一点儿。
14: 哪一点儿？
13: 这武松抓住老虎这尾巴，老虎往前一窜，这武松这儿有个错步，
14: 您给学学。
13: 搭，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起，逮，扛，抓住老虎的脖腔。这时候照脑袋打三锤，呸，扎腿，苍苍苍，一松手，老虎死了。武松来个亮相，蹦，蹬，苍，
14: 嗯，
13: 好。这戏就算圆满了。
14: 都这么唱啊？
13: 哎呀，憋着气呢。这武松不知道吗？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扛，抓住老虎的脖腔，呸。不打，苍苍苍！一松手，您再看这老虎
14: 怎么样？
13: 跑了
14: 啊！跑了呀！
13: 明白了，他想露一露。行啊，你露吧。你是伴我唱戏呀、啊，你是底包，我是角儿啊。观众给你叫好，那等于捧我呀。
14: 也是。
13: 这武松往旁边一闪，这时候这武大爷在台上，什么跟都绝翻什么。虎跳前头，
14: 把会的全都用上了。
13: 大过桥，小过桥，小分撅腰子，这观众看得眼花缭乱的。
14: 嗯，
13: 哎，好，好跟头，好
14: 跟头了，
13: 一叫好，角儿响，行了吧？脸也该露了，这回你该死了吧？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扛，抓住老虎的脖腔，呸，大逮，苍苍苍。一松手，再看这老虎
14: 怎么样？
13: 靠起来，靠起来，又跑了，
14: 又跑了呀！
13: 这观众纳闷啊，哎，不对呀、啊，这武松打虎打三拳，老虎就应该死了。
14: 是啊，
13: 怎么这打六拳呢？
14: 怎么回事啊？
13: 那位还解释呢？
14: 怎么解释啊？
13: 嗯，可能这武松啊，
14: 啊，
13: 他今儿没吃饱，
14: 什么乱七八糟的。
13: 角儿这才想起来，他这是撅我呀，明白了，我呀宁可让钱吃亏，不能让名吃亏。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扛，抓住老虎脖腔，这回没往下摁，他往上提。老虎，你死了吧？嘿，你要死了，明儿请客，我花钱
14: 告饶了。
13: 我大爷一听怎么着？哦，你告饶了吧？好，他死了，
14: 死了呀！
13: 这群人纳闷了，这刚才我打六拳没死啊？刚一说请客，我花钱，你看没打就死了。
14: 是啊，
13: 你要死了，我怎么下场啊？
14: 是啊，
13: 就你这样，有钱我也不花。我大爷一听，怎么着？有钱你也不花？
14: 好嘞，看起来气
13: 氛还要跑呢，
14: 又跑了。
11: 刚才啊是王湘林、寇更杰表演的武松打虎，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老先生，叫李寿增。
12: 李寿增先生呢，工作在天津市曲艺团。
11: 嗯，
12: 他原来的本职工作呢，还真不是相声演员，属于票友下海。
11: 哦，
12: 嗯，他是火车司机。
11: 不是，咱聊的是人家的名字
12: 啊，是
11: 聊人家工作了。
12: 我就告诉您，就是说他这个李寿、
11: 工作的时候，
12: 工作的时候不叫这个名字，
11: 哦、
12: 因为李寿增他不。通过这个字儿，你就知道他是个大辈儿啊！
11: 啊，寿字辈
12: 啊，对，李寿增、张寿臣、马寿延、龙寿不算，
11: 没有排第三个字的、啊。
12: 对，就他寿字，他是前辈，
11: 嗯，
12: 本名叫李德林
11: 啊。
12: 啊，这李寿增先生，据说啊，
11: 嗯，
12: 老头生活当中特别葛，就是葛言葛语的，但是在台上是极度认真的。所谓的葛言葛语，也是因为青年演员他看到不进步不努力，哎，他就是用这种葛言葛语激励同学们赶紧学艺。
11: 哎，那咱们下面来听听啊，郭荣启和李寿增表演的改行的片段。
15: 旧社会的封建，
17: 哎，
15: 封建事多了
17: 哦，
15: 皇上说话是旨
17: 哦，旨意，
15: 他就不管天下的人民这个痛苦。
17: 哎，
15: 就拿这个清朝时候吧，
17: 哦，满清
15: 啊，我也听老人对我说过
17: 啊，
15: 光绪死的时候一句话，断国孝，
17: 哦，又叫国福，
15: 100天，
17: 嗯，
15: 传下这旨来，他不管天下人民怎么样了，
17: 呵
15: 啊，就挤了的全改了行了，
17: 哦，
15: 100天不许动响器，
17: 瞧瞧
15: 啊，老百姓100天，男的 不许刮脸，
17: 呵，
15: 女人一百天不许擦胭脂抹粉，
17: 嗯，
15: 沾红红绿绿的棒不成？
17: 我办不到。
15: 哎，你打算卖点鲜鲜红红的东西全不成？
17: 哦，
15: 卖胡萝卜全禁止，不许你卖。
17: 那怎么了？
15: 哎，红的
17: 也不行。
15: 哎，后来这卖胡萝卜想主意吧？
17: 怎么办呢？
15: 没法子，胡萝卜全把染黑了吧？
17: 那就
15: 变炭了这个。
17: 谁还吃啊？
15: 跳进胡同，人家来二斤炭，哎，不是您那是胡萝卜，胡萝卜变炭了。我大爷进城挨个嘴巴又给轰出去了。
17: 那因为什么呢？
15: 酒糟鼻子赤红脸儿，
17: 这也不行。
15: 不行，打得我二大一愣，回去，哎呦，我您打我干嘛？打你干嘛？不知段国孝吗？
17: 嗯，
15: 知道段国孝，没刮脸呢，没问你那个鼻子怎么回事？鼻子他原来就这模样啊。
17: 哎。
15: 我得出去挣钱顾我家生活呀。
17: 是啊，
15: 出来成想别的主意。
17: 嗯，
15: 我大叔我没法子了，您给想个主意吧。
17: 嗯，
15: 不许把鼻子染蓝了吗？染蓝了我更不能出去了。
17: 怎么？
15: 那成豆墩了那个。就这么封建。
17: 是，
15: 一百天禁止娱乐，不许动响器
17: 啊。
15: 嗯，挤了没法子，全改行了。
17: 谁改行了？
15: 唱京韵大鼓的刘宝全就改行了。
17: 哦，鼓街大王。
15: 哎。
17: 啊、
15: 嗯。改行卖精米粥去了。
17: 哦，卖粥。
15: 到北京吃早点呢。
17: 啊
15: 啊，这天津早点是嘎巴菜熟米饭，
17: 哎，烧饼果子。
15: 北京呢是豆汁儿、精米粥。
17: 啊，
15: 山东人干这个买卖多。
17: 哦，多。
15: 和了粥锅吆喝，喝不念喝念哈。
17: 念哈。
15: 嗯，哈啾来，哈啾来，哈啾来，我乡里个啾来，你不哈他就谢啦。
17: 怎么都谢了？
15: 老和了还不谢？
17: 老和了，
15: 和就谢了。唱惯了大鼓了，
17: 嗯，
15: 跟着周副掌柜的扫听扫听，这里一套家具，买了个砂锅熬粥。
17: 哦，怎么砂锅？
15: 哎，他没有其他的味气啊。
17: 对了，不上锈。
15: 找了一小孩当跑堂的。
17: 啊、
15: 嗯，把门面拾的好了。
17: 行了，
15: 扎着蓝围裙。
17: 啊、
15: 嗯，你想吆喝吆喝吧？
17: 吆喝吗？
15: 不会。
17: 哎，
15: 他这一吆喝，
17: 嗯，
15: 卖的东西的词儿，大鼓的味儿。
17: 哦，他怎么吆喝的？
15: 一亮身子，正吆喝。吊炉烧饼点又圆，这白糖的麻花脆又甜，那精米粥我卖一锅子一碗呢，精为拉主不为赚钱，那新开张的买卖我借卖也不说钱、认准了伺候，
17: 嗯，
15: 我叫刘宝全。当不里那扔个冷夸嚓，
17: 怎么了？
15: 就锅底掉了。
17: 使那么大劲干嘛？
15: 带惯了身子一杵，锅底砂锅多脆、
17: 啊。就是啊，
15: 这还不可乐了
17: 啊、
15: 哦！最可乐有一位唱青衣的，改行了。
17: 哦，干什么去了？
15: 京剧的青衣改行卖花去了。
17: 哦，卖花
15: 讲吆喝
17: 啊、哦，那是啊。
15: 北京东西南北城，
17: 嗯，
15: 赶这花轿下来，小篮这么一跨，
17: 嗯，
15: 吆出来这味儿，啊，相约爱看家人，一春瓣抹莲花。北京
17: 好听啊，
15: 嗯，
17: 哎，
15: 要到天津又一味儿了。
17: 哎，天津要吆喝呢，
15: 不是小竹篮
17: 哦，
15: 提盒，
17: 跨个提盒，
15: 悠悠雅雅的，
17: 怎么吆喝？
15: 哎呀，这朵里面拨了花儿来么？我想你来买个拨了花儿么也？
17: 嗯，哎，好听，
15: 拉你么也？
17: 啊。
15: 唱青衣的
17: 哦，
15: 小竹篮呢，也不是拿胳膊挎着
17: 啊、
15: 哦，一个手啊提着帘，一手扶着底儿，
17: 来姿势，
15: 走的完全细的身段，
17: 是吗？
15: 一腰还跟唱青衣味儿，
17: 怎么吆喝？
15: 万千玉爱爱。

0: 哎，得，
1: 又进胡同了。
0: 哦，有一位听见这么吆喝，新鲜呢。
1: 是啊。
0: 哎，我说卖画的，卖两不亲，又还道白了。哦，你这画怎么卖呀？
1: 怎么卖呀？
0: 大大十担，少了卖不卖呀？
1: 都，哎，瞧眼子你。哎，
2: 少了
1: 这个。不卖你说话，什么叫多啊？
2: 是啊，
1: 这差不了眼珠子出来去。
2: 哎。
0: 哎，这花还不错，来十朵吧。
2: 来十朵吧。
0: 艺术花改了快板了。
2: 哦，流水版。
0: 这手拿着小瓷碟一毛腰。
2: 嗯。
0: 一朵，两朵，连三朵，三朵，四朵，五六朵，七朵，八朵，整九朵，再大一朵，花成十朵。
2: 哦，
0: 我你这够了吗？还拿了去吧。
1: 嗯，全拍碎了这个。
2: 你拍吗？他不碎。
1: 你跟着使身子说的。
2: 是啊。
3: 刚才是郭荣启和李寿增表演的改行，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我是英宁。
5: 广告回来啊，咱们继续来和英宁一起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
6: 嗯，
5: 今天聊的这几位啊，都不是说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下面这一位叫刘希宇。
6: 刘希宇是工作在天津市曲艺团的一位相声名家。
5: 这可有难度
6: 啊
5: 啊，
6: 因为这个
5: 他本名是什么？
6: 他本名刘希宇呀。
5: 啊，
6: 艺名是刘希宇。
5: 这有什么差别呢？
6: 差别在字儿上。
5: 哦，这个字儿多
6: 啊！嗨，您这嘴呀、啊，简直的了。
5: 不是，就是他这个字儿。
6: 文刀刘
5: 啊，
6: 经常看到的呢，是他是那个东边日出西边雨的雨
5: 啊，
6: 往西呢就是东西的西，
5: 就是本名是东西的西，下雨的雨。
6: 哎，对，实际上呢，他经常用的那个呢，就是那个清晰的晰
5: 啊，
6: 宇宙的宇，读音都是刘希宇。用的字儿不一样，他呢就是也是擅长捧哏，而且呢口技也很好，现在就是不常在舞台上表演了，当年是非常活跃的一位相声名家。
5: 哎，来听听啊，魏文亮、刘希宇表演的《论水浒》。
7: 我认为我们青年人多看点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有好处。
8: 是啊，
7: 不但要看，而且要钻进去看。
8: 你得钻进去看，
7: 看完之后自觉呢还要爬出来。
8: 他要爬不出来呢？
7: 爬不出来，你拿那蛤蟆腿一逗了，我就出来了。
8: 你掉螃蟹来了？
7: 什么叫爬不出来呀？你让他看
8: 啊，
7: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让他找我。
8: 找谁？
7: 找我。
8: 找你干嘛？
7: 聊了半天，不知我是何路人也。
8: 这些您恕我眼拙，
7: 我是水瓶。
8: 什么？
7: 水瓶。
8: 保温吗？
7: 暖水瓶啊！啊，
8: 你什么水瓶啊？
7: 我是水浒评论家。
8: 你是水浒评论家？
7: 评论水浒电视剧全部的水浒传，这干脆沾水浒的边咱就评。
8: 沾水浒你就能评？
7: 评。
8: 哎呦，各位，今儿来着了
7: 啊！
8: 我都没想到
7: 啊，
8: 水浒评论家水瓶先生来到咱们中间了。
7: 是，
8: 咱这么着
7: 啊，
8: 今儿咱就让水瓶先生现场给咱们评论一下水浒怎么样
7: 啊。
8: 好，
7: 在这儿。
8: 我们赶上了。
7: 在座的朋友们，您太热情了。
8: 是，
7: 尤其您的热情
8: 啊，
7: 我盛情难却。
8: 对，
7: 我给大家评论评论水浒。
8: 大家没评论评论
7: 这个电视剧水浒传有个主题歌，知道吗？
8: 知道。
7: 咱们先唱主题歌。
8: 你还会唱主题歌？
7: 唱完主题歌咱们接着评论水浒。
8: 得嘞，
7: 怎么样？
8: 我给您打节奏。
7: 好嘞。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它在抖啊，看北斗啊，
8: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7: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看全都有啊，
8: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7: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8: 这俩人什么毛病这是？你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7: 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8: 好汉歌。
7: 什么叫好汉？
8: 英雄。
7: 水浒传里有英雄吗？
8: 有英雄马呀。水泊梁山一把单八将，全是英雄。
7: 我问你，谁是头一位英雄？
8: 哎呀，那还用问吗？宋江啊。
7: 他怎么是啊？
8: 人送及时雨宋江，那是梁山泊上的第一把交椅。
7: 他哥不是起义上梁山
8: 啊，
7: 他是被人救上梁山的，所以他老想见皇上当奴才。他派那个燕青到处找那个妓女李师师，李师师长得漂亮，想送给皇上当进面礼儿。他为了招安， 所以现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全从宋江这留下来的。
8: 找着出处了，你
7: 他没留什么好东西。嗯，他能算头一个英雄吗？
8: 照你这么说，这宋江算完了，完了是吧？林冲呢？
7: 林冲怎么着？
8: 80万禁军教头，人家可是被逼上的梁山。
7: 林冲啊，媳妇儿迷，
8: 媳妇儿迷啊！
7: 前一个阶段那么挤了他，那么迫害他，他都无动于衷。一看高员外把他媳妇儿抢走了，完了，没媳妇儿了，还有什么意思？上梁山吗？这种人能算头一个英雄吗？
8: 林冲也算交代了啊，
7: 不
8: 对不对？
7: 不算。
8: 李逵，
7: 嗯，傻帽，嗯，大傻帽一个。
8: 您这怎么说话？
7: 怎么着？
8: 人李逵是忠孝双全呢。
7: 孝谁啊？
8: 孝他母亲呢。
7: 怎么孝啊？
8: 水泊梁山，嗯，环境这么好，嗯，李逵一想，老娘下山接老娘去，上山享享福。
7: 倒霉，倒霉。嗯，他不接老娘，老娘还死不了的。接的半道老娘口渴，他给找水去了。这功夫来个老虎，没吃早点，把老娘给颠巴了。
8: 什么词儿这是？
7: 你早知这样，你为嘛不提前给老娘预备两瓶矿泉水？
8: 那阵儿有矿泉水吗？
7: 可乐也行啊。
8: 什么评论家啊您这是？
7: 冰球。
8: 行，您别说了。再者说，人李逵人家忠啊，
7: 忠谁啊？
8: 忠宋江啊！
7: 最后让宋江拿毒药酒毒死了，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这种人他不是傻帽，他什么呀？
8: 又交代一个，
7: 完了，
8: 又完了。
7: 不行，
8: 武松，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
7: 为民除害啊！首先说他破坏了生态平衡。那个年代打只老虎算英雄，嗯，这个年代打只老虎看看。不怕你几天才怪着呢，你打东北虎瞧瞧，马上毙了。
8: 这倒是啊，哎，血溅鸳鸯楼啊，人家杀了18口。
7: 哦，杀人多的英雄，
8: 那报仇啊！
7: 谁害你？你杀谁去？为嘛那个小丫鬟招你惹你了？他们一个宰了吗？乱杀无辜，完了吗？嗯，
8: 那怎么着呢？
7: 啊啊！武松他没
8: 武松，那不算英雄，那怎么了？这
7: 武松他
8: 景阳冈打过这样的英雄，他不算英雄吗？
7: 他首先他没感情啊！
8: 不，您这是他怎么就没感情呢？
7: 他嫂子多爱他，嫂子长得酷，这个头，这个岁数，这个白净，这个性感。武松也是个大傻帽啊！你放着喝水不洗砖的，这不让我着急吗？这把我急得好点怎么办？这
8: 你就应该急个好胆的，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要依着你，那武松跟他嫂子好了，这就是英雄，那就狗熊，知道吗？
7: 我假设武松跟他嫂子好了，他嫂子心收住了，西门庆插不了腿了，他哥哥死不了了，两者相权取其轻嘛。
8: 不愧是评论家啊！你看人家这思维啊，人家这角度，我服了。
7: 三哥，
8: 这么着吧，啊，您说啊，水泊梁山谁是头把英雄？
7: 我要说出来，嗯，你就得暗身大拇哥。嗯，罢了，魏文亮不愧为水浒评论家，说的你心服口服。
8: 您说谁是第一位英雄？
7: 潘金莲。潘女士，潘小姐。嗯Mr. 潘，
8: 评论家，你看，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7: 谁笑话？
8: 谁不知道这潘金莲在《水浒传》里的他是反面人物？
7: 你不懂
8: 啊？我不懂。
7: 你不懂啊？潘金莲在社会的影响你不懂？
8: 嗯，你说。
7: 首先说潘金莲的出身贫寒，苦大仇深，是根红苗正。
8: 你这词儿比我都老了。
7: 从小卖给张大户家为奴，卖给人家了。嗯，张大户没钱买得起吗？张大户有钱，大财主，50多岁，胡子留这么长。
8: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7: 大金牙，
8: 等会儿，你见过那50多岁胡子留那么长的？
7: 我没见过，我告诉你，那个年代30就蓄须了。50岁胡子又这么长了
8: 啊！要照你说，那阵50多岁那就算老头。
7: 你别看他老头啊，他老不正经，
8: 怎么不正经、啊、
7: 花心、哦、他看着潘金莲长得漂亮、啊、他调戏人家哟，你看那个张大辉一看见潘金莲那俩眼都离去了，馋得那哈喇子下来了。
9: 盛鹏，你过来，
8: 整个一活脱这是，
7: 你再看潘金莲，哎，这还不算英雄吧？
8: 什么玩意儿？就一个，这就英雄？
7: 我说这事发生在宋朝，
8: 不是，您就是唐朝，就这。这也不算英雄您了，
7: 你听我说呀，啊，潘金莲是大胆反抗，啊，你这是。

0: 客人倒得得兴趣那样，这个拿钱当的。
1: 我长那么大才知道潘金莲是天津人。
0: 潘金莲会说天津话啊。张大户他不服啊，莲儿莲儿，我太爱你了，你就嫁给我吧，我也不爱你，我怎么谈恋爱个老丈人。
1: 这要去二房是怎么着？
2: 潘金莲说什么了啊？
0: 那镜子照着，哦，照着自己倒霉德行。你没有媳妇吗？你有媳妇你还想娶我做二房？我告诉你，娶我做二房啊，妹妹妹妹，
3: 对，不买罗马甭打算订婚。
0: 这是有
1: 说法什么事儿？这不都你那要条件里的词儿吗？这是
0: 人家潘金莲不要彩礼，
1: 那要什么呀？
0: 这是给后来的一夫一妻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嗯，张大户这气急败坏啊！你要不嫁给我呀？嗯，我要把你给嫁出去。
1: 嫁出去？
0: 全县城谁长得最丑，谁长得最寒碜，我让你嫁给谁？
1: 谁丑啊？
0: 有
1: 谁？
0: 县城里有卖炊饼的武大郎，哦，人称三寸丁。榆树皮长得人不人鬼不鬼，那个丑啊，潘金莲他不知道啊，等嫁过去这么一看呢，
1: 我这没有啊，你往我这儿看干什么？你
0: 完了，潘金莲的命运就如此的悲惨。
1: 要说也是，
0: 后来看见武松了，这才迸发出来爱情的火花，这个后来青年男女争取自由恋爱，争取婚姻自主，迈出了新的一步。
1: 别摔着，别摔着，别摔着。
0: 如果没有潘金莲向封建婚姻礼教的大胆反抗，现在的婚姻也不能自由，你爱人也不可能嫁给你。你跟你爱人结合，那是潘金莲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功劳，这能说他不是英雄吗？
1: 你还鼓掌呢？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我们两口那是自由恋爱，
0: 就是你跟你爱人自由恋爱，那是潘金莲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功劳。如果说没有他的反抗，你爱人很可能被人卖掉。成为第二个潘金莲。
1: 你爱人是第三个潘金莲，第四个、第五个、第168个。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0: 怎么了？
1: 这你这叫胡评，大伙都知道。
0: 怎么了？
1: 潘金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0: 站住！
1: 这样。
0: 站住！谁杀死的？
1: 潘金莲。
0: No.
1: 这在澳大利亚待的时间太长了，这。
0: 但是武大郎死于没有经济头脑。
1: 还经济头脑？
0: 他放弃了一次发财的机会。
1: 这还能发财？
0: 西门庆和潘金莲苟合了那么多日子，武大郎一点没发现。如果说他武大郎警惕性高一点，他跟武松到王婆子家把西门庆捉住了，那什么局面？
1: 什么局面？
0: 西门庆要包赔武大郎的名誉损失费。哦，七个药铺赔过来四个。哇，武大郎有钱了。嗯，土豪。哟，道士也变了。
1: 怎么道士啊？
0: 小背头，嗯，板子胡，金丝眼镜，西服领带，左手拿着大哥大，右手拿着笔记本电脑，坐着奔驰车，谁见面不得喊一声武总？
1: 还武总？
0: 以后想发财警惕性高一点。哎，
1: 喂，这才牛您发吧您啊。
0: 怎么了？
1: 这您这我越听我也听不下去啊。都知道潘金莲下毒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2: 站住！
1: 这样。
0: 站住！咦，谁下毒？
1: 潘金莲。
0: No.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0: 那是西门庆从药铺把药拿出来，那毒就下得厉害。
1: 你照你这么说，那是提前下的毒。哎，
0: 他让王婆子转交给潘金莲，让武大郎喝。潘金莲不忍心呐。一日夫妻百日恩，下不去的仇啊。西门庆这个着急呀。
1: 怎么西门庆还跟来了？
0: 来了，在楼下等着，怎么还不让他喝呀？急得西门庆他唱上了。
1: 唱上了。
0: 叫声金莲姐听我说，孩子武大的好结合，毒药就在那药里面搁呀，快让武大把药喝。我脸上笑一声又又又又，我心里的急得是那个里边冷。金莲姐不说话，人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想着我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金莲上花轿。
1: 哎呀，了不得了，这西门庆穿越了，连这歌都会唱，你看
0: 潘金莲也着急呀、啊，急得他也唱上了，
1: 也唱上了。
0: 你知我心太软，心太软，我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嗯、你让我害死武大这个人、嗯、你知我根本没那么坚强你知我心太软，
1: 心太软，
0: 西门庆听到这时候你心还软呢？
1: 是啊，
0: 我得鼓励鼓励他。
1: 怎么鼓励啊？
0: 妹妹你大胆，你快下手吧，快下手啊，我会走通天的大路，9999啊，你开开的楼窗口啊，那树干就松了手啊，这砸在了我的头啊，咱俩喝一壶啊，红了交杯酒老魏呀、嗯、
1: 这西门庆还了得吗？整个一歌楼子，
0: 我
1: 什么歌都
0: 不会，胖婆子也着急呀、
1: 啊。是啊，
0: 都什么时候了、啊、你们还同唱一首歌呢？
1: 一首歌啊！
0: 噔噔噔上楼，逼着武大郎把毒药就喝了。哦，武大郎是气绝身亡，
2: 这么死的？
0: 所以武大郎死是西门庆和王婆子害死的。嗯，潘金莲是无辜的，是上当受骗的、哦、是被动的。嗯，因此我认为强加在潘女士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2: 怎么办？
0: 一律要推翻。
2: 这还得推翻，
0: 为她的名誉平反昭雪。
2: 还得昭雪，
0: 并且命名为封建时代妇女的楷模。
1: 你说那么热闹，谁承认呢？
0: 谁承认啊？我写了个报告电视，
2: 递哪儿去了？
0: 水浒研究院。嗯、啊，没有一个星期，还真批回来了。
1: 是啊，
0: 我拆开信一看，批了我俩字儿，
1: 同意。
0: 玩去，哎。
4: 刚才是魏文亮、刘希宇表演的《论水浒》，下面这一位先生啊，叫张春奎。
5: 张春奎先生是久战山东的一位相声大将，嗯，而且呢，就是熟悉相声朋友都知道，传统相声大全之外出了一个补遗，嗯，补遗里边那个九头案就是，张春奎先生的版本，啊、哦，到我自己演的那个学哑语。也是张春奎先生的版本，嗯，虽然不是张春奎先生直接传授的，但是呢，就是间接学来的，就是
4: 能知道这个根儿是从哪儿来的，
5: 对，源头是哪儿的，就是跟大家看到的，就是咱们京津常演的，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区别的，嗯，这个张春奎先生呢，这就是他的艺名，嗯，本名呢叫张振奎。
4: 那我们下面来听听由吴平和张春奎表演的相声《算卦》。
6: 其实刚才您提那仙樱桃啊，啊，也不是外人，
7: 是谁呀、啊？
6: 那是我师兄。哟、
7: 哦，是啊、嗯，那你们倒挺密切关系。
6: 当然了，他的艺名叫仙樱桃。
7: 那您的艺名？
6: 我的艺名叫烂葡萄。哈、
7: 啊，这名可不怎么样，
6: 差一点。
7: 早先你们在一块儿演出过，对吧？
6: 演出过。
7: 早先是在这个济南的新市场，哎，从前叫南岗子，嗯，那个地方哈，演戏的、说书的什么都有
6: 啊，说书的、唱戏的都有，
7: 打把式卖艺的，
6: 什么测字的、相面的、算卦的。
7: 哎，对了，张老师啊，您提起这个测字的、算卦的来了，
6: 怎么了？
7: 现在我就有一个问题，我搞不清楚。
6: 什么？
7: 我就纳这个闷儿。
6: 您纳什么闷儿？
7: 解放这么多年了，嗯，到现在仍然有人去算卦，信那个迷信那一套。
6: 也别说他算的灵，
7: 灵什么呀？就他们那套啊，我也懂，我也会。
6: 你也会？
7: 四面风，八面堵，怎么说怎么有词儿。哦，他蒙人骗人。
6: 是啊，
7: 甭说他，连我都会。
6: 您会？
7: 你要不信，我学一下，您听听。
6: 啊，你学学。
7: 我写上那么几个字，嗯，你说问什么事儿，你跑不出我这几个字去。
6: 先写后问。
7: 先写后问。
6: 问什么事也离不开您这几个字。
7: 哎，对了，
6: 那么卓比说，我要找您算一卦，嗯，问一点事。
7: 你问什么？
6: 你先写。
7: 可以呀、啊。
6: 我后告诉你说。
7: 可以，可以。
6: 你看看，嗯，我父母还在不在？
7: 您的父母在不在？啊，行，我就说那么几个字。你怎么说都行，
6: 是吗？
7: 哎，你听着，
6: 哪几个字？
7: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

0: 你说你父母在不在都刨不出我几个字去。
1: 十个字。
0: 对了，
1: 我父母全在着呢。
0: 哦，全在了。嗯，你看看我算的准吗？
1: 怎么准？
0: 我说的明白。
1: 怎么？
0: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
1: 嗯，
0: 父母双全呢？
1: 对呀、啊。
0: 说您父母都在着呢。
1: 在着呢。
0: 不能克伤一位，一位都没克伤。
1: 不，
0: 对吧？
1: 不，死了一位，还剩一位。
0: 对呀、
1: 啊，那怎么对、啊？
0: 我写的明白。
1: 怎么写的？
0: 父母双全不能，就说你想父母双全是不能了。
1: 怎么样？
0: 克上一位，还有一位。对呀、啊。
1: 哎，对呀、
0: 啊。哎，
1: 那么都没有了。
0: 啊，对呀、啊。
1: 怎么对？
0: 我写的明白。
1: 怎么？
0: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呀、啊。
1: 嗯，
0: 要死都死。
1: 哦，一块死俩。
0: 哎，对了，
1: 好到一位呀、啊，一拉一儿全给拉出去了。
0: 怎么样？
1: 我再问点事呢。
0: 可以啊，你问吧。
1: 您看我现在有工作没工作？
0: 有工作没工作
1: 啊？
0: 那我再写几个字。
1: 您写。
0: 有事不能闲待。你说你有工作没工作？
1: 我有工作
0: 啊。对呀、啊。有事，你有工作，
1: 嗯，
0: 不能闲待，你没闲待的，
1: 哎，没闲待，
0: 对吧？
1: 不，我没工作，
0: 哎，对呀、啊，
1: 怎么的？
0: 有事不能闲待，你待着呢，
1: 啊，怎么说怎么对呀、啊？那么你看我结婚了没有？
0: 结婚啊，先听着，
1: 嗯，
0: 有妻不能光棍，你结婚了吗？
1: 我结婚了，
0: 啊，对呀、啊。有妻呀、啊，你有媳妇儿不能光棍啊，有妻不能光棍。
1: 我还没结婚呢。
0: 啊，对呀、啊，有妻不能
1: 光棍。我就知道在这儿呢，这毛病都在不能上的感应，这不能来回跑。
0: 啊，不，
1: 有事不能闲待、嗯，有事不能闲待，有妻不能光棍，要没这不能。就不灵了，
0: 那可不见得。
1: 怎么
0: 要没这个不能啊？他蒙你蒙得更准，
1: 是吗？
0: 那可不。
1: 周秘书，您再给我算一卦。
0: 可以。
1: 你算算我们弟兄几个人。
0: 好，那我再写几个字
1: 啊。
0: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你弟兄几个？
1: 哦，哥几个不春的几句话。
0: 哎，对了，
1: 我哥仨。
0: 哥仨，对呀、
1: 啊。
0: 桃园三结义，那是把兄弟。
1: 哥仨，
0: 你们是亲兄弟，
1: 嗯，
0: 孤独一只，都在一个枝上，
1: 我都长在一枝上了。
0: 就三个，
1: 哥、哦，我们哥俩，
0: 啊，对呀，
1: 怎么？
0: 桃园三结义本来是弟兄三个的命
1: 啊，
0: 孤独一只，
1: 是啊，
0: 给孤独下去一只，还剩俩，
1: 孤独下一个去。
0: 哎，对呀。
1: 不、哦，我哥一个，
0: 哥一个啊，对呀，
1: 怎么的？
0: 桃园三结义本来是弟兄三个的命
1: 啊，
0: 因为你这个命啊太孤太独了，
1: 嗯，
0: 就剩你这一只了。
1: 哎呦，我这命怎么这么孤这么独啊？
0: 哎，对了，
1: 我哥四个，
0: 哥四个
1: 啊，
0: 对呀，桃园三结义是弟兄三个吧？
1: 对呀，
0: 孤独一只，
1: 是
0: 在这不又孤独出一只了？
1: 又孤独出一只
0: 了？哎，对了。
1: 哦，多了完这么孤独，少了完那么孤独啊！
0: 哎，
1: 我哥八个，
0: 你八个，你十六个也不要紧，
1: 怎么呢？
0: 你慢慢孤独去吧，
1: 慢慢孤独。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吴平、张春奎表演的算卦。作品听完了，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英宁和您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北京时间14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损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3: 欢迎各位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第一集啊，咱们在西安吼了秦腔，第二集呢去了渭南的戏窝子，第三集咱们一路向北来到陕西最北端的榆林，这儿也是陕北的地界。榆林在哪儿呢？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的边界处，长城穿城而过，黄河在边上流淌，这里是九边重镇，自古就是中原和塞外的交界。这榆林的戏啊，跟关中的戏可不一样，没有那么多帝王将相，唱的是老百姓的日子，边塞的风沙，黄河的浪。说到陕北，很多人就会想到那首《翻身道情》。

0: 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鲁艺的文艺工作者挖掘整理陕北民间音乐，用陕北道情的音调创作了这首歌。严格来说啊，陕北道情属于曲艺，不是咱们今天节目的重点，但道情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黄土高原的温度。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听的是榆林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二人台。二人台是流行于陕北府谷神木一带的地方小戏，榆林人常说一句话，叫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台。二人台的唱腔融合了民歌、秧歌和说唱，载歌载舞，幽默风趣，一男一女，一丑一旦，一把扬琴，一把四胡，就能唱一台戏。今天上半时段的第一出，给大家推荐府谷县二人台艺术团带来的现代二人台小戏《家有恩人》。这出戏说的什么呢？说的是年轻的媳妇春霞去镇上赶集，回家路上突然洪水爆发，被路过的张大爷救了起来。两个人的衣服全湿透了，春霞就让大爷到家里换衣服。可正换着呢，春霞的丈夫李明回来了，推开门一看，家里有个陌生男人，媳妇还跟人家一起，这误会可就大了。李明当时就急了，怎么解释都不听，一个做好事被误会，一个有口说不清，一个气得直跳脚，三个人各怀心事，闹出了一连串的笑话。最后呢，真相大白，李明这才知道自己冤枉了好人，也误会了媳妇儿。家有恩人的最大看点就是误会迭起的喜剧结构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它呀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题材，就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儿，做好事被误会，夫妻之间的信任危机，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唱词用的是陕北方言，听着就亲切。2016年，府谷县二人台艺术团呢也带着这出戏参加了首届内蒙古地方戏剧目展演及第四届二人台艺术节，荣获剧目二等奖。一出县级剧团的小戏能拿到省级大奖，这就是二人台的生命力。
1: 哎呀，感谢你在洪水中救了我，一会儿到我们家换上衣服，不要感冒了。
2: 今天下暴雨，船的洪水那么大，哎呀，不知道我是发雨是不是，我回去看一下。咦，门不锁着，哎呀，家里进水了。哎呀，
1: 大爷，裤子换好了吗？
3: 没有。

0: 刘永玲，哎呀，我们家抢贼了，我们家抢贼了。
1: 半夜换好了没？
2: 换好了。
0: 哎呀，我媳妇，哎呀，不对呀，你说我媳妇咱们她有没有穿上裤子？哎呀，这我戴绿帽子了，我戴绿帽子了，我想起我。我今天就是死，我也要像个男人。我，你敢膈应我老婆？你敢膈应我老婆？
2: 不！
0: 我今天让你看看剩下个男人。哎，我打得你满地走呀！我，
1: 哎呀！李明，你误会了！
0: 哎呀，谁误会上了啊？哎呀，让我说不出口了，还误会上了。你看好，
2: 不敢，
1: 你李明，
0: 我老婆。
2: 哎呀，后嫂，误会，
1: 误会，
0: 死是上与兄弟，谁还误会上了啊？
2: 快吧，
0: 我老婆，我老婆，我，哎呀！你膈应我老婆，你还打上你啊？
3: 你怎么偷东西来打人呢？
0: 哎呀，不是，警察同志，啊，他是贼，他膈应我老婆，他打上。哎呀，我是原告
1: ，
2: 我是原告。
1: 警察同

0: 我听明白了，原来这是情感误会，你们呀自己解决，我们呀干预不上。不过我们作为人民警察，你们报警我们就得出警。
1: 小伙子，以后做事冷静点。
2: 哎，
0: 走。
2: 哎哎，叫他同志。哎哎，叫他同志。
1: 哎
2: 呦，
1: 哎，你个混小子你。
2: 大爷，对不起。哎呦，我错了。

0: 书。
1: 大爷，你大人不信小人鬼，多怪我一时冲动，心眼太皮，把你当作了灾，以为你隔阳恶媳妇。大爷，你高抬贵手。

0: 大爷，对不起，对不起。哎，
1: 我倒没写上，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怀疑你媳妇子，让她委屈，让她流泪。你看，通过这件事呀，大爷是看出来了，你媳妇子就是个同情得理、知恩图报的人嘛。快去，去给赔个钱，道个歉去。快去，快去，快去。哎，哎。
2: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7月20日至24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段二人台家有恩人呢，您有没有觉得二人台特别接地气？不像大剧种那么讲究城市，就是老百姓自己编、自己唱、自己乐的东西，田间地头都能唱，不需要多大的舞台。上半时段第二出呢，再给您推荐一出复古二人台的经典《喜上喜》。这出戏改编二人台的传统戏《压高面》，说的是寡妇马大娘和女儿杏花相依为命。杏花长大了，和同村的二小好上，可马大娘呢，心里犯嘀咕，这女儿要是嫁出去了，自己一个人可怎么办呢？孤零零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她千方百计的阻挠，杏花和二小想尽办法哄她开心。马大娘过60大寿这一天，家里热热闹闹，杏花和二小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二小愿意倒插门来到马大娘家，二人发誓一起孝顺老人家。马大娘一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不是失去一个女儿，而是多了一个儿子。喜上喜最大的特点是浓烈的喜剧色彩和富裕的泥土气息。压高面原本就是二人台的传统经典，喜上喜在传统基础上重新改编，故事更完整，人物更丰满。马大娘的固执里藏着对女儿的疼爱，杏花的坚持里透着对爱情的勇敢，二小的承诺里也有着对未来的担当。三个人物，三种心思，最后都归于一个家字。2022年，喜上喜也入选了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从黄土高坡的小戏台到全国性的展演舞台，二人台让更多人听到了来自陕西榆林的声音。

0: 小寿星咋就哭起来了？
1: 哎，妈妈过寿辰，女儿要出聘，这牙膏面也没个宝妈的让。
0: 妈，你听我。

0: 是个游玩的狼。啊，嗨嗨啊，嗨嗨，哎呀呀呀，我的那个儿。
1: 妈，我看挺好。
0: 我看马上。

杀

0: 再到桥来啊，在相画屋里唱他家的那个毛驴，在门外倒有毛驴叫，我倒是去瞧一瞧。
1: 哎呀，妈
0: 呀，小花，这是咋了？
1: 我怕。
0: 怕？你怕啥？
1: 我怕妈出门了。
0: 呀，这妈怕你出门了，你咋倒怕妈出门了？
1: 哎呀，寿辰子人，妈妈不能出门。
0: 那妈妈要是出了这个门，
1: 戏别在。
0: 那妈妈要是不出这个门，
1: 戏耍戏，戏耍戏。
0: 那妈妈今天也提不出去，她到底有啥戏耍戏？小花，
1: 二小哥，快走！
2: 啊啊！
1: 快走，二小哥！
0: 呀，听这个灰毛驴叫着嘎嘎叫，这咋又是我了哇？小花。你把那洞罗被冒出来叫框个嘛，冒了冒小小大大，咱过年吃饺子多些。香花香花。

0: 呀，你咋也看看你那不咋地的女呀，啊，他和那个小在那魔道里头聊个人，哎呀，吓着他呀，我怕他们做下那丢人的事呀，哎呀妈呀，
1: 妈，
0: 香花，你就这儿，舅妈妈好汉在后座俩上。哎呀妈呀，
2: 大牛，妈，大牛，哎呀妈，
0: 你叫上了，
3: 叫妈，
0: 马大牛，这是自然转呀嘛转呀嘛转，好动的那冷哟嗨，听你这是把爱情呀不用干，呀呀呀怎么还，爸爸爸爸，哎啦，哎呦。

0: 听完了喜上喜啊，您会发现二人台的戏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家长里短全是真情。他不唱帝王将相，不唱才子佳人，唱的就是你家的日子，我家的日子，咱们所有人的日子。这就是二人台最打动人的地方了。说完了戏啊，咱们从剧场里出来逛逛榆林，尝尝榆林。榆林最著名的当然是镇北台，这个地方是万里长城最大的烽火台，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称。站在镇北台往北看，毛乌素沙漠一望无际，往南看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古代这里是边关，将士们站在这里守的是国门。今天您站在这儿，那种苍凉辽阔天高地远的感觉，跟听金沙滩的感觉那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站在边关上望着远方，守着家国。另外啊，还有红石峡，这就是榆林城北的摩崖石刻峡谷，历代文人武将在这里题刻抒怀。榆西圣地，威震九边，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字儿是几百年来守边人的心声。还有统万城遗址，那是大夏国都1600年前的匈奴古城，在毛乌素沙漠里站成了一座废墟。站在统万城的残垣断壁前，风从沙漠里吹过来，一座城会消失，但一种腔调不会。说完了逛，咱们再来说说吃。榆林的美食啊，首推羊杂。榆林的羊杂碎跟别处的不一样，汤浓料足味儿重，一碗下去满头大汗。还有拼三鲜，猪肉羊肉鸡肉一锅炖，配上粉条豆腐土豆，满满一大碗。榆林人呢，管这叫硬菜，实在管饱有劲儿。您发现没有，听榆林的戏和吃榆林的美食呢，精神气质是一模一样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半点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1: 江山儿来自
2: 爷爷，你听的这是什么？听不懂啊。
3: 这呀是京戏，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简单的道具可以是大山，可以是城门，还可以是床榻。这演员呢，跑一个圆场就是万水千山，几个龙套演员，他就代表着千军万马呀。
2: 好玩好玩，爷爷您带我去看戏吧。
3: 走着。
4: 不日园林怎知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继续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的第三集榆林。上半时段听了二人台，家长里短，有笑有泪，下半时段啊，咱们换一个大戏听一听，那就是来自于榆林市民间艺术和戏曲研究院带来的秦腔历史剧《金沙滩》。金沙滩是秦腔的优秀传统剧目之一，历演百年而不衰，说的是北宋年间的故事。宋王赵光义啊，要去五台山还愿，奸臣潘仁美极力怂恿，老将杨继业拼命劝谏，说幽州去不得，那是鸿门宴，可是宋王不听，非去不可，结果一到幽州就被围了。杨继业率杨家将护驾突围，让大儿子假扮宋王去赴宴。金沙滩上一场血战，杨家八子出征，只有三子生还，老令公杨继业被困两狼山，最后撞李陵碑殉国。一段悲歌唱尽了一个家族的忠烈。

老板。

这酒店更正常，胡大爷正常什么？咱请让大爷我正常。三，两个。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7月20日至24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这金沙滩呢，是秦腔当中行当最齐全的戏之一，老生、虚生、武生、旦角、花脸全都有，唱念做打并重，既有酣畅淋漓的大段唱段，又有火爆开打。全剧最经典的唱段有几出，像困山、蛇子、五郎出家三段唱腔，版式变化频繁，人物性格突出，感情丰富，充分体现了杨家将为国家不顾个人得失的高尚品格。五台山困住了杨老将，这段唱老令公被困两郎山，身边只剩两个儿子，前有追兵，后无退路，秦腔的苦音唱腔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悲壮苍凉感慨，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人心上。

金沙滩之所以有如此非凡的艺术魅力，在于杨家将临危受命的大义凛然，在于前赴后继、永赴疆场的豪情满怀。秦腔观众们可以说是对这出剧目百看不厌，十分喜欢。在榆林呢，金沙滩是每年的庙会节庆的必点剧目，榆林人爱看这出戏，爱的就是那份家国大义、忠烈肝胆，这和榆林这座边塞古城的气质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听完了金沙滩呢，您就会发现榆林的戏有一种塞上独有的苍凉与壮阔，二人台是家长里短的烟火气，金沙滩是家国天下的英雄气，一种戏有一种戏的活法，一座城有一座城的唱法。二人台是热闹里的温情，家有恩人里的误会与和解，戏上戏里的团圆与承诺，就像羊杂看着粗犷，吃着暖心。金沙滩里慷慨的悲壮，就像拼三鲜，实实在在有骨头有肉。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吃食。如果说您问哪道硬菜能代表榆林呢，相信很多榆林当地人就会推荐拼三鲜这道菜。这道菜讲究拼出多种食材，鲜出本味，用猪、羊、鸡三种肉搭配炸丸子、酥肉块、粉皮等十多种配料绘制，汤鲜味美，每逢过年过节或者宴席可以说是必点的。另外啊，这榆林豆腐也是一绝，用甘甜的桃花水和酸姜点制，白嫩细腻，清香可口，蛋白质含量很高，甚至能做出豆腐宴。炖羊肉，尤其是衡山羊肉，是吃中草药和矿泉水长大的，炖的时候加上地椒叶和红葱去膻，肉质细嫩无腥味，是当地人的硬早点。洋芋擦擦几乎每家都会做，土豆擦成丝，裹上面粉蒸熟，可蘸西红柿酱吃，也可在夜市里炒着吃，外焦里嫩。青剑煎饼啊，用荞麦摊成薄如蝉翼的饼，卷上豆芽、卤肉或者土豆丝，蘸上醋和蒜汁食用，可以说是软韧劲道。如果说您逛完了榆林呢，想买一些东西带回家，也给您推荐几样。这紫粥果馅可是非常有名的，它呢始于明代，用摊枣制成枣泥馅儿，包入油酥面皮儿，外皮儿酥黄，内馅甜润，枣香浓郁，是馈赠亲友的佳品。随得油旋，层层起酥，丝丝盘旋，外酥内软，趁热加上凉拌猪头肉，可以称之为狮子大张口。镇川甘炉啊，内空外脆，久放不坏，过去走西口的人可是把这个当作常备的干粮，有咸有甜两种口味。炸豆奶外脆内软，蘸着白糖吃，香甜适口，也是榆林的一道招牌甜点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今天我们的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的第三集榆林到这儿就结束了。跟着戏曲去旅行，下一站我们进入到的是陕西的第四集汉中，带您去陕南听听北声南韵独特的腔调。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期再见。

发，哎嗨嗨嗨，白个那啥啥的呀，敲嘴嘴说哈。一了些那纸香呀那花，哎呀白个桑桑白厉害厉害，你叫哥哥咋三半半那个开花，六半半那个黄，哥哥那然后那个又年轻。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5: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这时候啊，魏王曹操已经从后边接应上来了。他在山头远望，啊，哎呀，曹操怀抱令旗，手捻长须，坐在那儿愣了。这谁呀？这元将怎么这么能杀呀？只见这元将后面有一杆大道旗呀。主将杀在哪儿，举旗的小校跟在哪儿啊？呵，主将杀的勇猛，那大旗的小校也特别精神。只是旗子上的字啊，曹操有点看不清楚。一个是曹操上了几岁年纪，再一个离着太远了，那么老远曹操能看清楚，那曹操成远视眼了。用望远镜啊，可惜汉朝那年头没有。曹操问他身边的人呐、徐晃、文聘几将所围者何人？怎么就围不住他呢？这元将杀的哪哈？只见那些魏军就纷纷败退。打个比方吧，就像这现代化呀，那鱼雷快艇行驶在海面上一样，赵云一到哪儿，哇，这一下子就一条白线儿劈波斩浪，那水就纷纷往两旁翻滚。难得人家赵云将军呢、打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如，在敌军万马军中围困着他，好似身处无人之境。曹操能不紧张吗？他得问问呢，说那元将是谁。有人赶快禀报，那是西蜀的常山赵子龙。啊，曹操一听，顺着椅子一出溜，怎么了怎么了？两边有人赶快把魏王给扶住了。您怎么回事？曹操一摆手，不要紧不要紧，山风太凉，我这左腿有点发麻呀。旁边的这几个文武差点乐了，心说大王哪是腿发麻呀，大概是腿肚子转筋让人这赵云给吓的吧。我们魏王有点错了病了，一点没说错啊。当年长坂坡的那形势今日又摆在了曹操的面前。曹操一听，碰上谁不好，怎么我刚到这儿就碰上赵云了？哎呀呀，赵云赵子龙仍不减当年。说到这会儿，他把大指挑起来，让左右看看。两边文武纷纷点头，不错，确实不减当年。说着把大指全挑起来，曹操气得把袍袖这么一甩，啪，嘿嘿，你们在夸奖何人？谁也没敢言语，心说谁先挑的大拇哥呀？那不是您吗？对呀、曹操才明白过味儿来，咱们这夸谁呢？人家把咱们杀的这相，咱们还夸人家？不行，带老夫亲自前往捉拿赵子龙。切记，你等千万莫要轻敌呀！大伙儿都憋不住了，怎么回事？我说咱魏王这嘱咐谁呢？是嘱咐咱们呢，是嘱咐他自己呢？说着曹操吩咐一声，给我带马。等曹操把马带过来，领文武杀下山头，这时候人家赵子龙已经安然无恙地返回了大营，杀回去了。营门前守护的那位张翼将军一看子龙将军回来了，

0: 哎呦，张毅提了着的那颗心呐、啊，这算才放下来。我只见老将军黄忠和张柱副将都回来了，唯独没见子龙将军，您可回来了。
1: 说着话，张毅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啊，他机灵打了个冷战。
0: 啊，这么多人马呀！哎呦，漫山遍野都是人家曹操的军校，从后边喊杀着追来了，这是追我们赵云将军呐、啊！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子龙将军面无惧色，这么坦然呢？说是坦然，那子龙心情也是十分紧张啊。这通杀容易吗？他真是暗挑大指啊！张毅立刻告诉请子龙将军回营寨休息，吩咐一声快紧闭营门，
2: 赶快把营门关上，关上都不保险呐、啊！曹操的人马太多了，说不定就许把咱这营寨给取了。
1: 那张毅心里的崩啊崩的一个劲儿的直打鼓啊，他刚说出这句话来，让子龙将军给拦住了。且慢，关营门干什么呀？
0: 以防敌军来取呀、啊！
2: 哎，不必。赵云说着回头看了看，他微微一笑，告诉张毅把营门打开，偃旗息鼓。
1: 我告诉你的那个，你都安排了吗？张毅一听，按着子龙将军您的吩咐，我全都布置好了，那就行了。把营门开开。张毅没明白怎么回事，他也不敢再问了。开吧，嘎嚓嘎嚓嘎嚓嘎嚓嘎嚓嘎嚓嘎嚓，
2: 营门大开，西蜀军的旗子全卷起来了，鼓也不敲了。
1: 这西蜀大营啊，整个的营房鸭木巧洞，一点声响皆无。赵云将军立马横枪，就在营门那儿一站，这个画面太漂亮了。此时张毅可特紧张啊，心说我们子龙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偃旗息鼓，营门大开，您就一个人在这儿，能敌得了这么多的曹军吗？将军呐、啊，这能行吗？子龙微微一笑，
2: 嘿嘿，张毅将军，这有何妨？当年长坂坡前，曹操雄兵百万，我赵云尚且不惧，何况今日这些草芥人马，
1: 这么一堆草籽儿啊，我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你赶快给我闪开，是按令而行。
0: 遵令。张毅刚躲开，这时候就听从魏军中传来一阵隆隆战鼓声，紧跟着是人喊马嘶，哇杀！文聘、徐晃和张合像一阵旋风似的就杀上来，三员将特别精神，那当然了。因为今儿个必须给他来个长驱直入，你得看看后边督战的是谁，魏王曹操。你再听那撕裂人心的战鼓声，闻鼓必进，只能前进，绝不能后退。眼看就杀到西蜀大营了，杀呀！
2: 怎么了？全把马勒住了。
1: 这西蜀大营怎么这么静啊？这静跟静可不一样。说蝉噪林越静，鸟鸣山更幽，那样的环境使人心情舒畅。这是两军作战，一方张牙舞爪，一方鸭木巧洞。
2: 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特别这时候已经是红日西沉，一抹微光照着这大地。营门前的赵云提着枪在马上稳稳当当那儿一坐，哎呦，瞪着两个眼睛就瞅着他们呢。从那眼神里啊，给人一种感觉，你们来吧，赶快进前来，是越进

嗯，徐晃就觉得这心里蹦蹦蹦一个劲儿直跳啊。他转脸一看文聘，脸都白了。哦，人同此心，文聘比我还紧张啊。他们紧张什么呀？赵云这招太高了，高于当初张飞张翼德在长坂坡前挡曹的时候，站在挡阳桥头怎么一声大吼喝退曹兵。那三将军呢，还把他带着的那几十人马马尾巴上绑上树枝子，在树林子里边来回跑，来个疑兵计呢。今天赵云这什么都没有，你说这能不吓人吗？光在这紧张也不行啊，咱们得冲上去啊。徐晃、张合和文聘各自递了个眼色，几个人带领着军校哇就冲上来，越离营门越近了，几乎啊还不足一箭之地了。两方看得非常清楚，徐晃几员将在马上龙眼神细看，这赵云连眼都没眨，他面前出现了这么多的人马，难道他没看见是怎么着？不可能啊，那他怎么会纹丝不动呢？徐晃打了个冷战，不好，他拨马往回就跑。他是先锋官呢，这先锋官拨马一跑，您想想那文聘和张合还能往前去吗？哦，您掉头了，好，您到原声一搏坐骑，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三员将往回跑，后边那些军校把旗子也扔了，有的把刀也撇了，枪也甩了，撒丫子就往回挠啊。这下可乱了套了，怎么回事？后边的这些军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敲着鼓还喊着杀，往前正冲呢，怎么突然间前面跑回来了？啊，到底是进呢还是退啊？今儿什么时候改的规矩？不是闻鼓声往前进吗？没听锣响怎么全跑了？哎呦，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呐，自相践踏，不知死伤多少。曹操从后边上来了，曹操打马扬鞭正往前追着呢，忽然间他的军校像退潮一样哇拥回来了。曹操生气了，心说，哎，这怎么回事？这赶忙把令旗这么一摆，什么意思？给我往前攻，谁看您那令旗？没人理呀、啊、您晃您的，我们跑我们的。哇，你说这才怪呢，千军万马一块往前进呐、啊，连那马都跟着起哄，他也跟着一块往前跑，嚯，精神着的呢。往回这一拜不是吗？那马就不由自主掉头也跟着跑，把曹操气得在马上是暴跳如雷呀、啊！他怒吼一声，啪叽把令旗扔了，苍啷一下扯出肋下佩剑，咔咔咔。被身边的军校连砍倒了好几个，哪个再敢后退，我全都斩首。真灵啊，哗的一下人马都停住了。曹操这气跑得有个原因呢、啊、是西蜀来了救兵了，还是遇上埋伏了？他一问呢、啊、什么也没有，说就在西蜀营门那儿看见一个赵云赵子龙，把曹操差点气哭了。你们这叫什么事儿？就一个赵云就把你们都吓跑了，岂有此理！今天非要把赵子龙生擒活拿不可，今非昔日长坂坡可比，来给我杀了回去。哇，曹操领着人马又杀回来了，好多军校这么一看，哎呦，赵子龙啊还在营门那儿站着呢，真沉得住气呀、啊！子龙心里有数，准知道曹军必定去而复返。你们不是又回来了吗？回来的好！只见赵云把银枪往半空这么一举，跟着

0: 一声炮响是万箭齐发，曹军大败。
1: 哎呦，曹操这一仗败得可真惨哦，从汉水败回了南郑，这仗败得窝囊。曹操回到南郑，坐在这会儿这么一琢磨，我怎么败的呀？哦，合着我是让赵云给吓败的。哎呀呀，如果赵云人马多我几倍，我败的还有情可说，那赵云的人马比我少得多呀，一眼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才扎了几座营寨，我们都杀得人家的辕门了，愣让人家给打败了。就这一阵弓箭，那我们这盾牌手全哪儿去了？盾牌手都在这儿呢，为什么不把盾牌手给放到前面？这倒不错，像那半瓶醋武术一样，挨完打了把招想起来了，那有什么用啊？曹操想在这儿休息几天，也就算休整休整吧。忽然间有人来报说，刘备和诸葛孔明啊已经在汉水下寨。哎呦，曹操一听，不行，我别在这儿休整了，我必须得复夺汉水，非得把定军山取过来不可。对了，我这大门口归了他，那我这汉中就没法再保全了，升帐。这一说升帐，一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曹操举起一支令箭来，问谁敢讨这令，做这次复夺汉水的先锋。怎么不派将了？甭派了，我看看你们还有这胆量没有，是不是叫西蜀兵把你们杀的是丢魂落魄。真要让人家吓破了胆呢，就没人敢来请这令了。我不派了，我派谁难为谁。曹操举着这令，在这说话的同时，他看了一眼徐晃。呵，徐晃心里头这不是滋味哦，心说我这次的先锋官没当好，魏王看中我呀，这么些员大将单派我为先锋，你瞧我这脸丢的，连个老黄忠我都没截住。没截住黄忠还不算，已经都杀得人家赵云的营门了，就因为人家赵云立马横枪往那一站，连眼都不眨。说实在的，他把我吓得退回来了，说退好听，就是把我吓跑了。现在魏王举着令在那儿问，从许都出兵的时候怎么不问呢？当时就派我为先锋了，现在为什么举着令箭问我们呢？这是怕难为我们。不行，我还得把这支先锋令要过来。想到这会儿，徐晃是挺胸出班插手施礼，徐晃不才愿逃此令。曹操左手一捻胡须，微微一笑，心里说，徐晃，你这令算讨对了，要多加小心，不劳嘱咐。说着他把令箭接过来，光去他一人不行啊，需要派一个副将。曹操刚想到这会儿，只见从武将之中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七尺开外，年纪在30上下，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剑眉斜插入鬓，二目有神，三山得配四方阔口，大耳有轮，海下三流短髯。出班冲曹操拱手施礼，末将不才，愿助徐晃将军一臂之力，因为汉中一带这地理我非常熟悉，愿大王赐我一令。哦，曹操上下一打量，这人原来正是自己手下牙将，此人姓王，名平，字子君，乃四川砀渠人士。这砀渠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砀县东北。哎呀呀，曹操乐了，徐晃此去复夺汉水，有王平相助，万无一失，你等遇事商议而行。

0: 便人马五千，立刻进兵，不得有误。
1: 得令，
0: 老夫随后接应。
1: 得令啊！
0: 二将把令箭接过来了，一声炮响，率领着五千人马奔汉水与蜀军决战。这回非得见个高低上下，要不然完不了啊。徐晃这儿进兵呢，不说他进兵，再说说刘备刘玄德。刘备和诸葛先生人马来到了汉水，下了寨，赵云和黄忠交令，把这经过这么一说，人家赵云呢非常有深沉，一句也没提自己怎么单枪匹马救黄忠。可老将黄忠说了，自己怎么去烧粮未成，多亏子龙搭救，不然呢就难以返回了。尤其是这些军校还有那两位副将张柱和张毅，那是异口同声的夸赞赵云呢。赵云将军可太了不起了，是怎么拒的营门，怎么救的张柱和黄忠，怎么杀退的曹操，嚯，都说呀。说的玄德越听越高兴，他挽着赵云的手上下打量赵云呢。四弟，子龙，你真乃是备之孤胆英雄啊，难得的虎将，一身是胆，胆包身，您说这胆子有多大的。当时刘备加封赵云为虎威将军，赐重金，全营上下无不称赞折服，没有不服的，没有。你不服，你不服你来了呀，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呀，单枪匹马几次入重围，据守营门，把曹军杀得大败，既有勇又有智啊，所以人皆拜服啊。刘备加封了赵云之后，又封赏了黄忠。别看老将军没烧成这粮食，但是精神可嘉呀。连那副将张柱张毅，这么说吧，是跟着黄忠赵云来烧粮的，这些人是皆有封赏。刘备在营中设宴给赵云贺功啊，欢宴了一天呢。到了晚间，诸葛军师啊把众文武找来商议，商议什么呀，说是曹操此次兵败南郑，他很快就会回来，他让我们四将军给吓跑了，等他回过味儿来的时候，他立刻就得出兵复夺汉水，我们应该早做提防。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4: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当时军师派赵云和黄忠领一哨人马看住耶谷方向，严防曹军来取，我随后就去接应。诸葛亮军师把令箭交给了赵云，黄忠、赵云二将刚把人马点齐呀，探报就来了，说曹操派徐晃为先锋，王平为副先锋，兵出耶谷来复夺汉水。哼，众文武一个个暗挑大指啊，我家军师略视如神呢、啊。曹操这盘棋呀、啊，就好像我们军师诸葛亮下一样，哪个子儿放哪儿都知道，准知道他从耶谷进兵。黄忠、赵云二将立刻是点炮迎敌，带领人马就迎上去了。曹操那位先锋官徐晃呢，来了还耽误了点时间呢。怎么耽误时间了呢？这正先锋和那副先锋啊，因为扎营两人吵起来了。一到汉水啊，徐晃就要把人马带过去，说我就在江边扎营。王平一听，那可不行，怎么呢？我的徐先锋啊，那危险呢、啊、怎么如果人家蜀军来打呢，你没有退路啊，这不是自己找苦吃吗？徐晃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晃，上下打量了打量王平，资军将军，如此看来呀、啊、呵呵，下话他没说，怎么你这兵书战策看得不多呀，战争典故你知道的也很少哦。王平将军，想当年楚汉相争之时，汉王拜韩信为帅，韩信是大破楚军呐、啊、他曾经有一次就把人马扎在河边，结果把楚军杀得大败。为什么呢？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哎呀，王平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啊，徐晃将军，彼时此一时啊，那是什么时候？这段故事我知道，韩信大败楚军呐、啊，那当时楚军军心涣散，无心恋战，汉军斗志正旺，韩信为什么要把人马扎在河边？那是战斗的需要，此之谓背水一战、啊、就是说你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没有退路啊。为此呢，汉军一鼓作气才把楚军给杀败。今天咱们能跟那时候比吗？徐晃将军，你想想，如果诸葛亮要把赵云和黄忠派来，你当如何呢？赵云、黄忠非西楚霸王可比呀、啊。徐晃心里这不痛快，心说王平你干嘛呀？你左一个赵云右一个赵云的，你是拿赵云吓唬我呀，是怎么着？你要不提他呀还好点，就冲你今儿这一提，我非上那边扎营去不可，我到底看看他怎么能把我杀败。我今儿就要学一学韩信，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看你王平有何话讲。这样吧，王平将军，你领人马看守大寨， 带我过江扎营。就这么着耽误了一段时间，徐晃把人马带过来。徐晃人马刚带过来，黄忠赵云就到了。徐晃那个寨还没扎住呢，赵云和黄忠啊二位将军分了工了，一个是从南边杀，一个是从北边杀，像一把大剪刀一样，咔嚓这一下就把徐晃给杀的望风而逃啊。哎呦，他那人马哟，掉到水里淹死的也不知有多少。徐晃这一口气败回了大营，他败回来这么一看呢，嘿，王平可真稳当，你不让我看着营房吗？他就在江这边的营房里看着。徐晃这气，好啊，王平，你有一头西鼠啊，是怎么着？把王平吓一跳。哎，将军，此话怎讲？你看见了，我让黄忠赵云杀的大败，为什么不出兵去接应我呢？王平心里可真有点不大痛快。徐晃将军，你在过江的时候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使这招数，这招数不灵，你不听啊。我怎么敢离开大寨？我要离寨去救你，我这儿一共有多少人马？这大寨被人家取了怎么办？徐晃一听，你这是强词夺理，来呀，将王平捆绑出去与我斩首。王平也不答应，怎么，我不是你的副将，我是副先锋，你要斩我得问问魏王。王平把宝剑拉出来了，这两位要火并，这怎么能行啊？和这些军师将秀大家这通劝，把两位先锋算给劝开了。这王平回到帐篷里边，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别扭，气得唉声叹气，想来想去没路可走，就冲你这徐晃，我也不在你这干了。半夜三更，这位王平将军砰一把大火把这营房给烧了，然后他带领着自己的亲随小校跑过汉水上赵云这儿投降来了。赵云一看，哎，这倒挺痛快，太好了，您来的。立刻赵云把他给引荐给刘备。刘备拉着王平的手，刘备早听人家说过王平是汉中的活地图啊，哎呀呀，被今日能得子君，汉中唾手可得矣。刘备封王平为偏将军，哎呦，人家西蜀哦，得了一位大向导啊。刘备这乐呀，曹操这烦呐，合着我把这向导送给刘备了。曹操知道了，那还不知道啊，徐晃回去都说了，说我在汉水边扎营，我让王平看守大寨，我在这汉水上搭了这么一座浮桥，过去呢跟黄忠赵云一场苦战呢。可我万没想到，这王平感情是西蜀派到咱们这儿来的奸细，他要不烦我呀，这次我就大获全胜了。他这一反是我首尾难顾，幸亏搭那浮桥啊，不然我带去的这些人马都得淹死在汉水哟。合着人家王平劝他别在这水边扎寨，这背水一战不灵这事儿他没说，哪能说那个呀？曹操没听完就把脸色沉下来了，哼，身为先锋官的，这么点常识能不懂吗？哪能在汉水江边扎寨呀？那背水一战，那得分什么时候？昔日韩信曾背水一战，在用兵上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说，今天你用这个战术怎么能行啊？岂有此理！哎呦，徐晃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心说我们魏王真厉害呀，合着我的事儿好像他看见了一个样。曹操喝退了徐晃，一旁站下，看老夫亲自进兵。曹操领着人马杀上来了，他杀上来了，人家赵云黄忠恐怕孤寨难守， 夸的一下把人马撤回去了，撤到汉水以西，和曹军两军是隔水相望。这时候刘备和孔明已经兵临前寨，带着人马来了。孔明坐着四轮车出得大寨来，查看查看地形，只见在这个汉水的上流啊，有一带土山。诸葛亮一看这个土山后边啊，可以埋伏些人马。随后他又望着曹营的方向看了看，诸葛亮微然一笑，把手里的大扇这么一摆，吩咐一声回营。军师坐着四轮车又回来了，回到大帐秉正归坐之后，他被赵云叫过来了：“子龙啊，我给你一支令箭。”赵云赶忙把令箭接过来，说：“你带领500精兵，多备战鼓与号角啊，埋伏在这个汉水上流土山的后面，不要轻易出战。曹操出兵来要战，我们也不理他。那么你在那儿埋伏着干什么呢？你就听我营中的号炮响，我营中的炮声这么一响，你就在那儿擂鼓吹号，炮声不响你就不要动。”赵云一听这差事不错呀，合着就是吹吹打打，这倒省力气。遵令。赵云这员大将那真是百中挑一呀，让干嘛就干嘛，怎么吩咐怎么是啊。这要换了别人，人家不干呢。怎么现在我已经加封为虎威将军了，你让我带些鼓号手在那儿吹吹打打，这叫干什么呀？能杀敌则杀敌，能打仗则打仗，不能打仗你就让我歇着。人家赵云没这个，他亲自去挑选，挑了500名军校，让他们呢都准备

备好250面大鼓，250只号角。哎，这些军校看着赵云都乐了。赵云一看，你们笑什么呢？四将军，军校和赵云的感情那是特别好，在赵云将军面前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的怎么说。可是四将军子龙从未见怪过呀，说我是将军，你是士卒，你敢这么问我吗？这儿就敢问。可赵云呢，还就给解释说，咱们这不带马匹，不带刀枪，弄这么些大鼓干什么呀？哎，军师已经吩咐了，

四将军，那么咱们这大营里要半夜响炮，咱们就半夜敲啊。嘿，大伙一看这热闹，众军校跟着子龙来在土山后边埋伏好了。他们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啊、哎呦，那曹操的营寨呀、啊、这一大片，好家伙，这么多营寨呀、啊、有个老军就说了，这么多营寨，这才几座营寨，你打过大仗吗？你想当年曹操兵取江东的时候，带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那营寨扎了好几百里呀、啊、是吗？啊、哦、你就看热闹吧，你看咱们军士怎么胜曹操。哼，等着咱中心大营炮声这么一响啊，咱们就开吹开敲。好嘞，这些军校攥着拳头，瞪着眼睛，拉着架子，等着这中心大营点炮，没动静。这些军校回过头来一看，赵云将军呢、啊、真稳当，一点也不着急。赵云呢、啊、是坚信不疑啊，信谁呀、啊、军师诸葛亮。军师既然这么安排了，他准有他的办法，准有胜敌之妙策。所以那儿响炮我就开敲，没动静我就在这儿眯着。忽然有个军校跑来禀报，将军您看，曹操出兵了。啊，子龙挺身这么一看，哎呦，可真是啊，曹操亲率大队人马到西蜀大营前讨战。他讨战呢，这大营里边一个人也不出来，你瞧这怪不怪？往上攻行不行啊？曹操一摆手，不行。怎么的？嘿嘿，诸葛亮是什么人？你看这营寨里边没有动静啊，那不定设了多少层埋伏呢，咱们是只能在这儿叫战。可叫战他不出营啊。曹操想了想，不出营啊，咱们暂且收兵，明日再来要战。骂了会子阵，曹操又把人马带回去了。这时候诸葛亮军师在哪儿呢？在密林深处啊，遥望曹军呢、啊、那时候没有掩体隐蔽所，可这密林深处啊，你也很难发现他。诸葛亮看得一清二楚，曹操怎么骂阵，怎么进兵，怎么退兵，都看见了，没搭理他。等到晚上了，诸葛军士乘着四轮车出来了，举目这么一看，曹营中灯火通明，把灯都点起来。诸葛亮看完了之后回来等着，告诉军校，只要是曹营中灯火熄灭，你立刻来禀报。在大帐中等到夜至定更，有人来报曹营中灯火全熄了，看来是睡了。诸葛军士微微一笑，哦，曹营熄了灯火了，好啊，来传我将令点炮。中心大营炮声响了，赵云双睛一瞪，来啊，击鼓鸣号。号角声鼓声响成了一片是惊天动地，加上那营里边的炮声，这鼓炮声混在了一起，可把曹营给吓坏了。曹营里边的军校噼里扑噜全都蹦起来了，那武将一个个顶盔贯甲，罩袍束带，赶快带马，军校全把兵器抓在手里了。曹操啊，披着衣服赶快跑出了大帐。不用问呢，诸葛亮已经派人前来劫营来了，要严加防守，寺外全都安排好了人了。有人来禀报说启禀大王，

0: 营四周一个人没有啊，奇怪，曹操听着纳闷，那这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热闹啊？现在还有动静吗？炮声也不响了，鼓也不敲了，不是一场虚惊吗？这通折腾您琢磨琢磨，这已经一个多惊子了。二惊天开始那响的炮敲的鼓，现在三惊多快四惊天了。行了，回去睡会儿去吧。曹操领着人回来了，刚躺下，诸葛亮大营里炮又响了，这鼓号齐鸣啊，这一宿把曹操给折腾的。第二天呢，眼泡都肿了，怎么办呢？还得打呀。他领着人马又出来了，人家西蜀大营里还是不出战，如是者三天。您说这谁受得了啊？白天领着人马呼号在那儿要战，晚上成宿熬着不睡，熬鹰啊，铁打的人也受不了。这不睡觉啊，倒是个小事儿，主要曹操心里不踏实啊，他不知道诸葛亮用的是什么计策。曹操一想啊，不行，我得往后退一退，我给他让出一段路来，我看看诸葛孔明用的是什么诡计。他传令兵退30里，哗，曹操人马退下去了。刘备问诸葛亮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曹操就在这待了这么两三天撤兵了？诸葛亮笑了，主公，曹操啊很会用兵，他虽然深知兵法，但是他不知道诡计呀。把刘备也说笑了，军师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赶快兵渡汉水，是背水结营。刘备一听，哎呦我的军师，那不危险吗？如果曹操杀上来，咱们后无退路，前边无法进兵，那可怎么办呢？主公不必担心，我已经如此这般做好了安排。哦，刘备这才放心。人家西蜀军呢，渡过了汉水，把营寨扎下了。曹操一听，什么？诸葛亮想跟我背水一战吗？那好啊，这回你还敲不敲了？还响不响炮了？我再会会你。曹操领着大军杀回来了。这回不领着人马到你的辕门前要战了，怎么办？曹操亲笔啊，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书，你敢不敢应战？把这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刘备和诸葛亮看了看这战书，诸葛亮提起笔来，在这战书上写了四个大字，是来日决战。要不然曹操心里这口气出不来。本来啊都杀到西蜀营门了，结果叫阵西蜀的军马不出来，等到晚巴晌连觉都不让睡，又打鼓又放炮，你这不成心闹腾人吗？这不是。那么曹操为什么退？他不是怕中埋伏吗？所以这下把人马退下来好几十里地，这搁谁不窝火呀？把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诸葛亮接过战书一看，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战书后边写了四个字，来日决战，把下书人给打发回去。下书人回来跟曹操一说，曹操一听，怎么着？哦，他答应应战了，那好办了，明天咱们是早开战饭，把军马摆开，让大耳贼刘备和村夫孔明见识见识老夫的威风，震震他，让他看看今天之魏王非是昔日曹丞相可比，不是那时候那曹操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西蜀和魏营两下把人马全都带出来，夸的一下两阵队员，哎呦，可真是怕比呀！不拉开阵势还不显，这一拉开阵势啊，看看人家曹操这边，呵， 这气派太大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7: 北京时间16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品味书。

0: 他独自一人骑着单车从上海松江出发，耗时33天，跨越3600多公里，回到了云南保山的老家。他把每天的见闻随手记下来，集结成了这本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这是一场中年的菜鸟级别的无数次想放弃的跋涉。傅约辉不是骑行达人，出发前甚至连补胎都不会，路上他摔过车，种过树，搭过货拉拉，甚至想过干脆把车扔了。但也就是在这日晒雨淋精疲力尽的一个多月里，他用车轮把远方碾成了脚下最真实的泥土。江南的水，皖南的山，贵州的跋涉，路边的西瓜摊，陌生人递来的冰水，全都变得具体可感。书里有一句话，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这趟旅程通往故乡，也通往他的内心深处。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傅约辉的车轮去看看路上的风景，也听一听一位普通人在孤独跋涉中和自己说的那些话。
1: 3年前的夏天，作家傅约辉一人一车从上海松江出发，耗时33天，骑行3600公里，返回云南保山老家的经历，曾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就是由这段逐日更新的骑行日记整理修订而成的。从江南平野到滇西群山，33天日晒雨淋，3600公里孤独跋涉，这趟旅程不只是一场跨越8省市的返乡之路，更是一位作家用车轮丈量大地、叩问自我的精神行旅。恰如他在书中引用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1984年出生于云南保山师电的傅岳辉，2003年考入复旦大学，2023年恰逢他离乡赴沪的20周年。这一年，他耗时11年打磨的60万字的长篇小说《角铁屑三部曲》正式出版，卸下写作重担，站在39岁临近不惑的关口，骑行返乡的念想在此时彻底苏醒。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出发，却也是一次菜鸟级的启程。提前1个月筹备，好友寄来山地车，自己添置装备和药品，2部手机分工协作，单日拉练从20公里逐步进阶到了200公里，连补胎打气都尚不熟练的伏案作家就这样踏上了征程。80师的路途远非坦途，高原爬坡，酷暑暴雨，爆胎摔车，体力透支，现实里没有文学式的一往无前，他不止一次动过放弃的念头。最疲惫的时候，他意识混沌，摔进了路边的绿化带，枯花杆扎进腰侧，疤痕半年后仍然清晰可见。陡峭山路上，他搭过公交车或拉拉，却总在放弃边缘咬牙坚持着，不逞强，不偏执，也不放弃。这份坦然让这次骑行褪去了英雄主义的滤镜，落回到最真实的烟火人间。评论家陈思和将这趟骑行与角铁屑的写作并置，称二者都是角铁屑式的坚持，把难的事熬过去，这种坚韧在80后作家中很少见。复旦大学教授金礼则评价，傅岳辉的远方是纸面想象，是用车轮碾出来的，33天日晒雨淋，让文字不再悬浮，有了泥土和汗水的质感。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傅岳辉分享这段旅途的故事。说起下决心从上海松江骑行回云南保山老家这段旅途，

0: 他坦言，出发之前，其实自己并没有想得特别清楚，所以也就没有太多的准备。
1: 为什么要会萌生从上海骑行回云南保山这样一个想法呢？其实说起来是特别偶然的，就是有一天下午啊，我大概醒来没事干，我就在那个书房的飘窗上躺着，我看了一下那个导航啊，从我上海的这个家，当时是在上海的松江四金啊，现在我刚刚搬家来到了闵行这一边，当时从松江那边呢要骑行回我云南保山赤甸县的这个村里面，我看了一下大概是2800多公里，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正儿八经要骑起来，那肯定不止这个数，是吧？当时我就想，好多年前从云南到上海，是坐火车坐客车，然后到后来呢慢慢开始坐飞机，我想要不换一种方式回家，那会是什么方式呢？那走路不行，走路这个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啊，我想那骑自行车或许可以啊，我就把那个导航截图发了一条朋友圈。就后来过了一阵子呢，我有个朋友，就是云南我们县里的一个朋友，他是卖自行车的，是卖那个 UCC 这个品牌的自行车的，就他就给我寄了一辆自行车。我当时以为说一辆自行车吧应该是很便宜啊，300-400块钱，因为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骑自行车，我想应该是300-400块钱吧，我小时候就是这个价钱买的自行车。但后来呢我去查了一下他那个型号啊，他那个品牌啊，可不止300-400块钱，要5000多块钱，我想这个太贵了，那朋友给我寄这么一辆车，我要给他钱，我问他多少钱，结果呢朋友也不要钱，那后来我是给他寄了那个茅台酒，寄了五粮液这些啊，所以用这个是等于说用酒换来的一辆自行车，是吧？我很感激这个朋友。那我想我感激归感激吧，那我还是得有点正儿八经的行动吧，那我就要正儿八经去骑一骑，我就试着练了一下，我大概在上海练了一个半月的，练了一个半月之后最长的一次最远的一次，我记得当天我是大概骑了200多公里，我从当时的松江四金一直骑到上海的靠海的陆地上的最东端叫南汇嘴，然后骑到了之后我再回头，就回头把滴水湖啊绕了一个大圈一个小圈，然后在这个骑回四金，这个加起来是200多公里，在一天内啊，我想一天内能够完成这样一个距离的路程，那我可以出发了。那时候我就把手头的一些事处理掉之后呢，我就骑出去了，一直骑一直骑，每天开始骑的比较多啊，比较远一点，大概是170-200公里，后来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了骑的最慢的时候是在贵州的时候，贵州老是上坡啊，到了贵州之后然后再到昆明，然后一直在往家走，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想法，然后等于说很匆忙的就把它去付诸实施了。
2: 作者抚月辉，曾在上海文学杂志做编辑10余年，现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武汉文学院签约专业作家，著有长篇《角铁屑》3部曲，《锦上》《刻舟记》，中短篇集《鱼王》《动物园》《万重山》等10余部小说。2017年至今，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开设散文专栏《云边路》，参加第37届青春诗会、第12届十月诗会，著有诗集《去大地的路上》。

3600公里长路，33篇骑行日记，傅约辉以骑行者的视角串联起沿途的风土人情。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旅行笔记，傅约辉慢下来，沉进去，亲身感受并记录沿途的饮食、人物、风景、习俗，用车轮

0: 丈量骑行过的中国大地。车轮丈量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的中国，更是寻常人家的生活，是随处可见的人间烟火。路过卖瓜的农户，热心修车的店主，主动搭手的路人，深夜闲谈的小镇居民，沿途中的很多人可能一生只见过一次面，但各种各样的善意却让傅约辉难以忘怀。接下来我们就请傅约辉讲几个骑行中他遇到的难忘的人和事。
1: 感动的事、难忘的人和食物都特别多。我们先说食物，食物最让我难忘的应该是西瓜。我这一路吃了好多的西瓜，我当时因为我是我一个人啊，我其实我也发朋友圈了，我也想找几个朋友跟我一起，但找不到人。我后来想，一个是大家可能觉得确实有点没意义哈，然后呢是很多人确实也比较忙，没有这个时间哈，没有这个时间找不到人，我就一个人骑出去。我当时还带了一把瑞士军刀，我想防身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是吧？就是我们怕有遇到点什么事情，我又是一个人哈。但这一路上其实我没遇到坏人，我遇到都特别好的人。我后来那个本来用来防身的那个瑞士军刀啊，被我用来切西瓜了。因为那时候是夏天，就是最热的时候，七月到八月，我中午根本吃不下去东西，太热了，完全吃不下东西，我只能吃西瓜。这是我印象最深的食物。就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特别多。这可能完全不是这个一会儿会能讲得清楚的啊。前阵子我还跟同学们讲过，我跟遇到个什么事儿呢？很长时间啊，我要夜里骑行的，我直到贵州之后，就是开始上山了，路边好多悬崖什么的，这种特别陡坡啊，这些时候我不会在夜里骑行了。但之前在平地的时候，或者山不是那么陡的时候啊，我经常夜里骑行。我最晚的一次骑到11:30，当时是去五赤壁，就是赤壁大战打的那个地方叫五赤壁。大家知道还有个文赤壁，就苏轼写那个赤壁赋的地方，那个叫我们叫它文赤壁啊。两个地方我都去了，我从文赤壁去的五赤壁啊。我到五赤壁这一路上呢，就是当时其实很累啊，这一路很累，尤其到后来我车都没有电了，手机也快没电了，但特别紧张。那时候最晚我那时候骑到11:30，但在这之前有一个细节让我特别感动。感动什么呢？但是这一路上我很长路段啊，我都在那个长江大堤下面骑。哎呀，当时是太阳快落山了，我特别特别想到长江大堤上去看一眼。我那个车呢，就是它又重，它因为它有驮包啊，我没法推上长江大堤，因为它那个如果不是有路的话，我硬推上去的话就是太重了，我推不上去。然后而且那个太滑了，也很陡，上不去。那我当时特别想，哎呀，怎么路就上不去呢？我要在长江大堤上骑多好。当我就在这么想的时候，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就刚好那个路就冲上去了。哎，特别巧，那条路就直接就通到长江大堤上的，我就一个上坡我就上去了，我就在长江大堤上停了车。那一瞬间我看到长江落日，你会觉得哇，之前所有的辛苦它都是值得的，特别特别壮阔。你会觉得我的整个内心是被打开的，什么叫做山河壮丽，什么叫做人间值得。我觉得那一刻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这一点特别美，让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渺小，之前的那些辛苦算什么呀。我觉得人生真的是难得，特别难得，这一刻看到这种长江落日，是吧？这是白天的看到的。还有一个时刻，一件事，那是夜里看到的。就因为我夜里骑行啊，就很紧张哎，经常还有狗，那个野狗，家养的也不知道，野的也不知道，然后出来咬，咬得很厉害。我有一次，然后狗咬我的时候，我也在咬狗，我也学着学狗叫，结果捅了狗窝了，出来了好多好多狗，那把我吓得不行。那时候我的速度啊，它是我整个骑行历史中，大概是速度最快的。骑得快，终于把狗给摆脱了。一直骑，一直骑，我连续骑了10几公里，绕过坟地，好多好多坟地。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即便如此，就在那个路上，我发现我不对啊，我不是特别坚定，我还是有点害怕哦。那么多的坟地，我为什么害怕？我就老问我自己，我说：“肥辉，你为什么害怕呢？你不坚定啊，你这个唯物主义者是吧？你不是？”然后后来我把我那个我两个手机，一个负责导航的， 另外一个手机呢负责拍照啊什么的，录个视频啊，拍照啊，接个电话这样的。因为他一个有卡，一个没卡。那个我把那个拍照那个手机呢就拿出来放在我骑行的扶的后面，我就开始用网易云音乐播那个武侠音乐。武侠音乐播着播着播着播着，有一天就在过坟地的时候，他忽然开始播那个《倩女幽魂》的主题曲，把我吓得直接把那个手机给关了，是吧？吓得不行。然后这时候对面来一辆车，大卡车，我在那个国道上骑啊，哎，大卡车过来，它有灯光啊，哇，那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那个光让我觉得特别感动。当它一瞬间交错，它就过去了，我再继续往前骑，然后最后骑下骑，我终于看到一盏灯。哎呀，我要骑出这一片林子了，它一片树林啊，我要骑出这一片林子。我骑过去之后，发现是一座小桥，桥上有一盏灯，就是我车上有一盏灯，我有那个车前灯。这是我远远的，我看到那个桥底下河面上很远的地方，又有一盏灯，一盏绿色的灯。哎，那个灯有点绿色的，很奇怪的哈，它慢慢过来了。我当时没有害怕，我并不会说因为这盏灯是绿色的我害怕，没有。它慢慢的过来之后。一点一点靠近，一点靠近。哎，我以为他在放鸭子，我想大晚上怎么会放鸭子？那时候应该在十点钟左右。后来他越来越靠近，我才发现，夜里用毒刺在捕鱼。一个男的，应该是一个中年男人，这样。然后他的两只脚踩在两个很窄的小船上，并在一起的。后来我去查资料，我才知道这个就叫他们叫他蚱蜢舟啊。你清照说的那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啊，那个蚱蜢舟很窄的小船。他过来到了桥底下之后，他用一根长的竹竿撑着过来。他看了我，抬头看了我一眼，哎，我也看着他，我们俩一句话没说，他掉头慢慢走，就那一瞬间，这个我把他录下来的视频，就那时候你觉得，我眼泪都快要下来了，当时特别恐惧，之前当时来公里的路程，特别艰难，觉得那种恐惧，那种体力的透支，从来不敢停，一直飞速快的骑，然后这个时候看到这个灯啊，你就觉得救了你的命一样，哎，你看到这个整个世界如此之暗的黑的。什么人都没有，就我和他两个人，就他的那个鸬鹚在捕鱼，发出一点声音，哇，那种是动人。我那时候觉得说，该有什么样的文字才能表达出这种动人的场景来着？哎呀，当时我也特别庆幸，我是一个能写作的人，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写下来。但是我也觉得这个特别不幸的就是，我没法完整的去还原那个场景，表达出那种的让我的为什么那么打动我，是吧？这个场景。
2: 33天的骑行日记，搭配出发前后的随笔与28张途中实拍的彩色插图，构成了这本《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旅行书写，傅月辉以车轮为尺，慢下脚步，沉浸沿途生活，把抽象的地理名词踩成了具体触感。从江南水网到云贵群山，京杭大运河、长江浪涛在车轮边铺展，九华山、东坡赤壁、镇远古城、黄果树瀑布、24道拐等景致次第浮现，自然雄奇与人文底蕴在路途上交叠。比风景更动人的是沿途的人间烟火，卖瓜农户、修车店主、伸手相助的路人、深夜闲谈的小镇居民，大多是一生只遇一面的陌生人，却递来一杯冰水、一块西瓜、一顿便饭、一句叮嘱。他见过乡村集市的喧闹，看过农家日常的恬淡，也偶遇过婚礼与葬礼的人生场景。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译林出版社出版，作家傅约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稍后我们继续分享。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我们继续用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我是马宗武，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译林出版社出版，作家傅月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有人曾在网上做过一个调查，反正生活无意义，不如怎么样？如果让你来填空，你会怎么填呢？有人说，不如躺平，反正日子反复，工作琐碎，情绪荒芜，挣扎也是徒劳。有人说，不如狂欢，既然结局早已写定，不如把此刻填满声响与色彩。也有人说，不如继续追问，哪怕没有答案，也好过停止转动。作家傅月辉也被人这样问过。2023年夏天，他一人一车从上海出发，3600公里骑行回云南老家，没有后勤车，没有专业装备，只有两部手机，一辆单车，33天途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贵州，最终抵达云南保山失店。这些经历最终凝聚成他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33篇骑行日记，出发前后的随笔，28张途中实拍的彩色插图，这是一个平凡生命在3600公里中慢慢找回自己的过程。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到的，风景是生命对宇宙的发现，而朋友是生命和生命的彼此发现。那些一生只遇一面的陌生人，递来的一杯冰水，一块西瓜，一句叮嘱，成为这趟旅程中最温暖的刻度。当轮子停止转动，他回到了出发的地方，也看见了另一个自己，这或许才是他追寻的答案。
1: 3年前的夏天，作家傅月辉一人一车从上海松江出发，耗时33天骑行3600公里返回云南保山老家的经历，曾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就是由这段逐日更新的骑行日记整理修订而成的。从江南平野到滇西群山，33天日晒雨淋，3600公里孤独跋涉，这趟旅程不只是一场跨越8省市的返乡之路，更是一位作家用车轮丈量大地、叩问自我的精神行旅。恰如他在书中引用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傅约辉跟我们分享他在旅行途中的故事。一人一车3600公里，长达33天的骑行，这一路上肯定会经历无数艰难时刻。那么哪一段路让傅约辉想到要放弃呢？我们来听他的讲述。
1: 全程3600公里呢，最让我崩溃最想放弃的是哪一段呢？就是刚才说的贵州这一段。我们看平面的地图，知道是西高东低，我们知道那个中国的河绝大多数河是自西向东流的，除了我老家那一段，我老家那个段是自北向南流的，横断山脉那一块。我们看立体地图更明显一点，我们会看到中国的那个平原这边东边是怎么样，第二级阶梯怎么样，第三级阶梯怎么样。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坐飞机是完全感觉不到的，就连坐火车坐客车可能也感觉不到，因为它是一个缓慢下降缓慢上升的过程。但我骑自行车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明晰的感觉得到中国什么样叫从第一阶梯到了第二阶梯，是吧？我当时过了那个长沙之后，我当时长沙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后面啊就没这么轻松了，你要开始爬山了。我过的第一座山是雪峰山，过了湖南的雪峰山之后，一路往西去啊，慢慢的进了贵州的境内，就一直在上山，一直在上山。经常一天可能那时候就只能骑个70多公里，60-70公里，一天一直在上山，所以那是我最崩溃的时候。还有到了贵州之后呢，不单是上山啊，它还下雨，它还冷，下雨又冷。然后我浑身是冻得不行，我又在很努力的骑，好像显得很热，但是其实它又在下雨，就是我在这个冷热之间我又出汗又下雨。那我要穿上雨衣嘛，那个汗出不去，虽然雨进不来啊，但是汗也出不去。我不穿雨衣嘛，你就只能淋着，是吧？就这一段是我最艰难的一段，是吧？也是我最想放弃的一段。但说真的也没太想放弃，我只是想实在骑不动了歇一歇，或者天黑了实在不行我找个呼啦啦嘛。我确实中间也找过，我大概比如有一次那一天其实就骑了70多公里，最后骑的到了60多公里的时候，我到了一个地方，结果看那个地方写着分水岭。我想最后我是在一个县城里面住下来的，但我想分水岭后面肯定是下坡啊，因为一般我按我的经验来说都是到县城都要下坡的。到下坡县城会在一个平地里面，当时看到的两个哥们两个兄弟啊，结果他们说后面不是下坡继续上坡，但当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特别不安全，因为这个一路都是大坡，然后路边都是悬崖，所以我当时只没办法，我只能找这两个朋友，我说能不能捎我一段，他们说没问题，哎呀30块钱，我说那30块钱就30块钱，然后他们就捎了我一段。然后路上他们还很悄咪咪的带我去他们家里吃饭，也不告诉我去做什么，把我吓得不行。我想我这个车自行车还在他们的这个货箱里面，他们俩带着我去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们一直没告诉我是做什么。等到最后我等了好久，我想了各种方案怎么逃跑，最后他们才告诉我说他们要留我吃饭，吃完饭他们再把我捎到了县城去，我给了他们30块钱的路费。等到县城那一段，我这个坐呼啦啦这一段大概就是7-8公里的样子，是吧？就那天我其实实际上我自己才骑了60多公里，这是我最艰难的，现在是最艰难的一天吧。

0: 书中有一段记述，就是途经湖北时，一个卖西瓜的小伙子冲他喊：你干这么没意义的事有什么意义？傅约辉当时愣在原地答不上来，或许这个问题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也或许有，他不知道。他选择带着问题出发，他每天在公众号更新骑行日记，车轮碾过江南水网，翻越云贵群山，暴雨中骑行，高原上爬坡，连续数日孤独跋涉。他见过深夜坟地旁的微光，见过被压扁的雨燕，也见过听得懂方言的黑山羊。但比风景更深刻的是路上的人，教他普胎的店主，地上西瓜的摊贩，路边等候的故人，还有村口静默的父亲。关于这些内容，我们继续来听傅约辉的分享。
1: 这个问题啊，我印象特别深。这是一个卖西瓜的小伙子，当时在什么地方问我的呢？应该是在湖北的一个地方，具体这个地名啊，我一时间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应该在大别山那个附近。他当时我跟他买西瓜，大中午的特别热，我就问他买西瓜，然后他就问我说是不是失业了，是不是没工作，怎么怎么各种问题。他甚至带着一点点愤怒的样子，他说你干这么没有意义的事儿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我心想，你都说了没有意义了，那他还能有什么意义？他当然没有意义，是吧？然后但是他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很莫名的哈，这个你都说的没有意义的事儿有什么意义呢？他确实也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我说我们干这事儿有什么意义呢？包括后来我到了昆明的时候，还有一个在那个长水机场附近啊，有一个跟我卖也是卖西瓜一个大叔，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不划算啊，他说你这个如果坐飞机你多少钱，你看你这个一路上过来你要花多少钱，他说你这个不划算，你算什么账呢，是吧？那确实也不划算，是吧？我这么一想也不划算，哎，但我想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呢？当时我回答不出来，我现在其实我也很难回答出来。我们好像在生活中总是要去追究一个意义，哎，做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那我们也说，我吃个好吃的有什么意义？我喝一顿酒有什么意义？我读一本书有什么意义？我写一部小说有什么意义？我把这一路的经历就这么写下来，它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人活这一辈子，哎，又有什么意义？我们那么多人去西藏、去拉萨、去环球旅行，哎，但凡我发现，我们把任何事情，无论是大事情、小事情，你都来问一句它有什么意义，我们就很难回答。有好多事情是我们不得不做，因为我们要为稻粱谋啊，我们不得不做。但也有很多事情它不为稻粱谋的，你比如说，我们路上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就在那看。哎，你说这有什么意义呢？哎，很好玩的事情我们看半天，我们去钓鱼钓一天，可能钓上一条鱼两条鱼，它有什么意义呢？哎，你去买要划算得多，哎，对吧？哎，可能没什么意义。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事情啊，它这个意义啊就在过程之中。等到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个骑行已经将近快三年要过去了，我回头想起来，我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精彩。这个精彩是我在书房里想象不出来的，因为当年我在书房里想象的是，我想怎么说应该能写个10000字吧，我想我总能遇到点什么有趣的事儿。我以为这一路会很无聊啊，我就一路骑自行车，那不就每天骑自行车哪能有什么事呢？我觉得应该是很无聊。事实上当我离开了这个书斋，我骑出去了，我才发现它一点都不无聊，它这个丰富性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当老师啊，跟我们的研究生同学创意写作的同学也说，我们写作的人在书房里完全能想象得出来，一个人从上海骑行回到云南这一路上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用去骑，我们的想象力完全够用。我可以去查资料啊，这一路要经过什么些地方，大概遇到些什么事儿，我可以想象，无非就是遇到一点困难，哎，遇到一些朋友，遇到一些好人，可能也会遇到一点坏人，遇到我们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也会遇到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这个说起来太空了，真正的我骑出去了一趟之后，发现它要繁复的多得多。所以三年过去了，当有人跟我提起这件事儿，我仍然是会津津乐道，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有意思难道不就是有意义吗？我觉得它也是特别有意义。尤其当时我还没有出发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我真的完成了，那等我70岁80岁，如果我有幸还能活到90岁， 甚至活到更长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跨一条小水沟都跨过去。我那时候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当年我39岁。

0: 到40岁的时候，我干了一件多么牛掰的事情，就是我在这一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基本上是比我年轻的，我已经是里面的大龄长途骑行者。哎，我当年以这个年龄啊，我干了这么样的事情，多么的有意义。
1: 作者抚月辉，曾在上海文学杂志做编辑10余年，现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武汉文学院签约专业作家，著有长篇《角铁屑》3部曲、《锦上》《刻舟记》，中短篇集《鱼王》《动物园》《万重山》等10余部小说。2017年至今，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开设散文专栏《云边路》，参加第37届青春诗会、第12届十月诗会，著有诗集《去大地的路上》。

0: 这本书的书名叫《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书名？来听傅约辉的理解。
1: 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这句话对我来说到底什么意思？这句话我也忘了我是什么时候想起来的。我觉得当时其实就是每天骑啊，每天骑，每天骑，每天骑。我每天是这样的，我先预定好一个目标，反正大概往这个方向走就行。我没有任何的之前做的什么预案啊什么的，我什么都没有。我只准备了一堆药，准备了一堆纸，卫生纸，带了一套换洗的衣服，骑行服啊都是，然后塞在我那个驮包里，两个驮包，然后备了好多的水，带了一个比较容量大的一个可以用来装水的那一个杯子，然后我前面后面然后还各两个矿泉水瓶，我就做了这么一些准备，带了几个后备的备用的轮胎，大气筒等等，这些做了这么一些准备。然后呢就是骑出去了，骑出去之后呢，我每天会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每天刚才我说的到那个到五赤壁的时候啊，我就定个目标，我直接把房间给定好了，我要住房间的，我要去要洗澡充电的，然后我定的那个叫醉东风大酒店啊，就在赤壁边上，我直接导航到这个酒店去，我把房间定好，比如说120公里，我就想好，哎呀，这个先骑下去，骑掉了20公里，你就很开心啊，我把零头骑掉了，骑着骑着剩80公里，哎呀，你也觉得快了，快骑掉一半了。哎，骑到了60公里，还剩60公里，你就哎呀，我今天骑了一半了，我还剩60公里了。越往后骑，你越开心，就是它有一个任务在那，就100多公里。我刚才说的，假如120公里啊，你就120公里，你的任务在那，你就慢慢完成这个。后来我算了一笔账，我总共骑了3600公里，因为好多地方我绕路了，比如说我到了云南的时候，我去把洱海绕了一圈。好多地方我还绕路了，比如说我绕到了那个武汉去，什么就，所以我最后骑下来是3600公里，我是33天，等于说一天平均下来就是，是吧，120公里，当时就想着我只要一定往前骑，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是吧？就蹦出这么一句话来，是吧？蹦出这句话来，我觉得这句话它也鼓励着我，就是反正你能一直往前骑，没有哪条路是走不通的，只要你有轮子，你就能一直往前骑。我觉得这个信念它也是鼓励着我到最后。最艰难的贵州段能够让我骑下来，顺利的能够进入云南。
0: 最后我们请傅约辉讲一讲他通过这段长途骑行得到的收获和成长。
1: 回头想想，我做的好多准备是不充足的，或者我做了一些不必要的准备，比如说我带了一大堆的卫生纸，根本没必要，这路上我骑的这一条路，你一天总能遇到个小卖部吧，没必要，小卖部买得到的呀，我根本没必要装那么一大堆纸，是吧？还有那个药，我带了太多药，不必要，所以我给自己加了很多负担。但有一些必要的准备呢，我也没做，比如说学会给这个车打气啊，一直要到那个地方叫黄梅，我才学会了给它打气，而且是一个那个修车铺的一个老板教我的，就是我之前都没想到这个茬，就我已经骑了那么久，我竟然没想到这事儿。因为之前我打气，我也是去修车铺打的，那个车店里面打的，我没太想这事儿，所以后来其实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啊，我好几次我车太破了，又怎么样，感觉遇到很多麻烦。然后后来当时我发条朋友圈，我记得那个云南的诗人雷平还说我，他大概意思就是说，成吉思汗都打仗都打到了哪了，才想起我这个马怎么弄，是吧？都打到了欧洲了，我才想起我这个马怎么弄，是吧？但是我做了好多不必要的准备，然后又做了一些该做的准备又没做足，是吧？当时是就觉得真的是像草台班子一样，但是我在一路上我慢慢的去吸取各种教训各种经验，是吧？哎，我慢慢我也把这个骑行给完成了，是吧？而且我也没受什么伤，我摔过好多次，我还有过那个在车上睡着的。那很难想象骑着自行车能睡着，是吧？我在车上睡着摔下去的，然后我紧急刹车，一不小心刹了那个前刹啊，摔出去的各种，我摔过好几次的，是吧？然后滑倒的什么的，但是我算是运气比较好，我没受什么重的伤。但是我觉得要对别的要骑行的人来说，还是我们要做足准备，是吧？改变我觉得很难去具体的讲吧，应该需要很多改变，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的丰富性。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中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大得多得多，是吧？就这世界特别丰富。然后还有除了这个丰富之外，然后还有让我想到一个点是，我觉得 我们对人还是要抱有这种善意。我整个过程中，像我前面也说到啊，我还想着我要防身，是吧？当然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了，是吧？我们总是要注意安全，是吧？防身也是对的，是吧？但实际上我这一路上我遇到的各种人真的都是很好的人，我没有遇到说刁难我啊，然后对我很不客气啊，说什么要对我怎么怎么样啊，我没有遇到的这样的人。我一路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那比如说我在有个地方，应该是在湖南啊，湖南渴得不行，中午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水也快喝光了，我又饿又渴，但是我又吃不下饭，我就看到路边有个卖西瓜的，他是边上一大片西瓜地，还搭了个棚子，他应该就是他自己家种的西瓜自己在卖哈、啊。我看他那个架势就是应该是自己种的自己卖，然后一家三口，然后我要跟他买西瓜，我停下车，然后那个老板光膀子，他直接跟我说，他说我不卖。我当时想，诶，他是不是欺负外地人哦，他一看我就是外地人是吧，然后又跟他说普通话嘛，他说你欺负外地人，结果不是的，人家笑，他说我不卖给你，我送一个给你。然后他立马让他老婆说，哎，你赶紧去挑一个好的西瓜，好一点的，一定要好的，然后切了让我吃。哎呀，我吃的那西瓜那确实是特别好，是吧？哎呀，吃了之后他要留我吃饭，留我下吃饭，然后跟他讲，我说我真吃不动，我中午啊，这个大中午的，我吃不下去的，天太热了，我又太累，真吃不下去饭，我吃个西瓜就行，但我要跟你买一个西瓜，我要带走，我路上吃。结果他又笑，他说我不卖的，他说我送你一个带走，你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他自始至终他没问过我叫什么名字，他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是做什么的，他也没问过我从哪来到哪去，哎，特别纯粹。类似的人其实还有好多好多，我一路上我遇到的真的是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后来这一个行程啊，他比我想象的，比我坐在书斋里想象的要丰富的多的多的多，我也才会从我当时预计的10000字把它最终写成了一个150000字的这样一个文本。我觉得这个文本在我所有的出版过的那么多书里面，我出版过小说，出版过散文，出版过诗里面，我觉得是它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
2: 33天的骑行日记，搭配出发前后的随笔与28张图中实拍的彩色插图，构成了这本《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旅行书写，傅月辉以车轮为尺，慢下脚步，沉浸沿途生活，把抽象的地理名词踩成了具体触感。从江南水网到云贵群山，京杭大运河、长江浪涛在车轮边铺展，九华山、东坡赤壁、镇远古城、黄果树瀑布、24道拐等景致次第浮现，自然雄奇与人文底蕴在路途上交叠。比风景更动人的是沿途的人间烟火，卖瓜农户、修车店主、伸手相助的路人、深夜闲谈的小镇居民，大多是一生只遇一面的陌生人，却递来一杯冰水、一块西瓜、一顿便饭、一句叮嘱。他见过乡村集市的喧闹，看过农家日常的恬淡，也偶遇过婚礼与葬礼的人生场景。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译林出版社出版作家傅月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应该说，这并不是一本傅月辉一开始就计划出版的书，因为骑行开始时，傅月辉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但他每天骑行后都坚持记录当天的所见所感，因此让这本《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拥有了一种少见的活人感。正是这种活人感让骑行之旅更加真实，也更有温度。也正因为这种活人感，让现代人因之焦虑、为之追问的意义不再那么重要。正如傅月辉在书中所写的，准备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充分的，计划也永远不可能如期完成，还是出发吧。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5: 要陪伴，
26: 更要有质量；
25: 要文艺，
26: 更要有生活。
2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6: 文艺生活家。
27: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8: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7: 哎，这个从今天开始啊，咱们接下来的连续4天、我们的暑期编排要开启一个特别带劲儿的话题，那就是科技。科技啊，是怎么给5000年传统文化插上翅膀的？
28: 哦，
27: 今天是咱们第一天，咱们先聊啊，怎么玩得更沉浸 ？VR、AR、XR 这些黑科技是怎么让博物馆和历史活过来的？
28: 啊，你一说这个，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唐宫夜宴》了。
27: 哎，没错 ，VR 电影嘛，也就是虚拟现实电影《唐》。

0: 视角和虚拟的角色来互动，在沉浸当中深度的参与里头产生情感共鸣。
1: 而且唐宫夜宴 VR 电影是依托高精度数字孪生技术，把复原的唐代洛阳城误差控制在一厘米以内，确保观众每一步都是踩在历史上。你可以在城南市井酒肆之间穿行，也可以在应天门俯瞰全城，甚至有观众开玩笑说，差点我就跟李白对上诗了。
0: 那你要真对上了，你对不上来那诗可怎么办？是不是得先把那个《将进酒》给背熟了才行？
1: 对对对对，
0: 对，它其实是通过一个就你刚才说的高精度的数字孪生技术嘛，还原了盛唐时候洛阳城的风貌，可以让玩家做到每一步都踩在历史上。那你要说，其实《唐宫夜宴》它整个 IP 做的都挺好的，在电影之前，其实还有一个 XR 大空间沉浸展。
1: 哎，对，这个 XR 呢，就是扩展现实技术。
0: 《唐宫夜宴》它创作的是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唐宫元宇宙。那现在在河南博物院，你也可以体验到这个数字展啊，数字国宝和真实国宝梦幻联动，恢宏大气的盛唐洛阳的景象特别震撼。
1: 哎，听说这个展已经成为很多人打卡河南博物院的必备选项了。数字国宝和真实国宝梦幻联动啊，那种恢宏大气、气势磅礴的盛唐的景象，让人非常震撼。这样，我们来听一下河南博物院之前发布的先导片。
2: 如果时间有缝隙，我想为你造一双眼睛，让你看见过去的盛世繁荣，看见热闹的烟火市井。
3: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看见暗淡的古诗吟咏，
4: 你们看见了？
5: 我们看见了。
2: 气的才会有生命，这一刻深埋在基因里的记忆被唤醒，我们记得繁华，记得文化，记得开放、共舞、包容、接纳，记得那个时代灿若繁花。唐宫夜宴，
5: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6: 文艺生活家，
5: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聊的是一个特别带劲儿的话题，科技是怎么给传统文化插上翅膀的。今天第一天咱们聊的是怎么可以玩得更沉浸。
0: 哎，刚刚咱们说完了大唐，再去趟秦朝，全国首家 XR 多厅未来影院落地在了西安。那 XR 未来影院是依托虚拟现实技术，专场放映虚拟现实电影，观影方式啊，从静态观赏升级为了动态沉浸体验，观众仿佛置身于电影情节之中，与角色同呼吸共命运，会获得与众不同的观影感受。那其中像隐秘的秦陵，让观众化身考古工作者，手持探照灯踏入地宫甬道，青铜水琴机关转动的这个轰鸣，通过空间音频立体环绕，配合震动座椅模拟阴风触感，我真的是穿越2200年。
1: 对对对，而且这部片子的美术团队啊，是一年走了3万多公里，在河南啊、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浙江等等多个地方奔波啊，去看实景，然后观摩扫描。他们呢是通过核磁共振探测到的真实地貌，包括石壁雕花、星宿布局、水银河流等等这些细节都做了还原，是兼具历史严谨性，还会带给你观影的沉浸感。
0: 哎，这个隐秘的秦陵采用的是一体机方案，把内容直接嵌入头显，通过 LBE 技术，哎，也就是基于特定物理空间的线下娱乐体验，快速部署，规模化落地，成本低，也便于落地。技术迭代后呢，画质

0: 经和串流接近，而唐宫夜宴呢用的是无线串流，画质更清晰，光影效果更好，但是成本也高一点。
1: 嗯，
0: 两种技术路线各有千秋，共同推动着虚拟现实电影走向成熟。
1: 对，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西安那家 XR 多厅未来影院配备的是震动座椅嘛，还有环境温控装置，所以说你可以在看隐秘的秦陵的时候感受到啊，有这个风从你脸上掠过，你甚至可以看到有衣服在你眼前翻飞，还可以感受到那种寒意啊，甚至是亲热到你皮肤的这种真实，就感觉你已经不是在看电影了，你是活在历史当中。
0: 哎，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央视 CCTV6 中国电影报道去了解一下唐宫夜宴和隐秘的秦陵这两部虚拟现实电影。
2: 本次体验的这个重点唐宫夜宴的部分，从我的视角看它是悬空的，给我视觉上的感觉就像我飞在这上面一样，所以体验感会比较好。
3: 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初衷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介于在当时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落地更好。那其实我们也是在跟鸟巢呢在沟通之后，作为一个共建项目，我们以这样一个大空间沉浸展的这种一种方式落地。
4: 随着《唐宫夜宴》和《隐秘的秦陵》拿到公映许可证，这两部虚拟现实电影不仅可以在特定的场景放映，还能够像传统的电影一样走进影院，让观众一睹为快。今年一月份，位于西安的全国首家 XR 多厅未来影院正式营业。该影院设置了三个体验影厅，循环放映虚拟现实电影《唐宫夜宴》《隐秘的秦陵》。
5: 分别在两个场馆放映，可以做到顾客随来随看，影片基本都在40分钟，每组顾客最多可以4人同时进场。自开业以来，我们已经接待了近3万人次。
4: 无论是在特定空间还是在影院，两部电影都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盛宴，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
6: 兄弟，我们现在就在兵马俑的1号坑。
7: 哇，好神奇啊，这是兵马俑啊，真是一样，
6: 非常不可思议吧。
7: 对，
8: 我们这两部影片的最大的看点就是它的大空间，就我们可能有些观众有些消费者在一些城市会看到类似这样的产品，但是基本上来说它的空间相对比较小，可能有几十平方米，但是我们的唐宫夜宴和隐秘的秦陵基本上都在200平方米左右，就它真正的实现了一个这个观众在大空间当中去行进并且去观看的这样一种真实体验。
9: 我们看的是唐宫夜宴，体验到了真正的大唐盛世，
10: 像里面的那个飞毯啥，感觉好像是真的在飞，代入感特别强，
11: 新奇好看，
12: 仿佛真的回到了那个朝代，
13: 就是如果要出了新的主题还会再来玩的。
14: 看见了有趣的兵马俑，还有秦始皇的陵墓。
15: 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个形式比传统的一个说教或者教学的效果要好很多。
16: 传统做电影的话，你坐在那儿最起码是不能动的，这个是你可以在这里边随意的走动，进去了之后就像是到了那个秦始皇陵地宫的那种感觉。
17: 你们看见了？
18: 我们看见了。
19: 获得这个龙标001号、002号的那一刻呀，我们还是非常的激动自豪，同时呢也倍感鼓舞。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这个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在电影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
4: 在创作中，虚拟现实电影既要突破传统叙事框架，打造真正适配的沉浸式剧情，又要兼顾技术实现的可能性，如何做好平衡是关键。
3: 我们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也有想过去融入到交互，它毕竟来说它还是影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在观众当中会有过多的交互，比如说安金藏的门你推开关上，推开，有很多观众我推开关上我不走了，那它其实会影响到其他观众的体验感。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可能会逐步有一些交互存在，那整个市场成熟了，观众也成熟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会给观众一点一点更多的体验的感觉。
12: 生活是柴米油盐，
11: 也是琴棋书画。
20: 京剧。
21: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1: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从今天开始，我们聊的是一个很好玩的话题，科技是如何给传统文化插上翅膀的。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聊的主要是怎么玩的可以更沉浸。刚才我们其实是说了两部虚拟现实电影《唐宫夜宴》和《隐秘的秦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到江南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现在其实也有这个 VR 大空间体验了，叫良渚 VR 大空间神文之约。
0: 哎，对，游客呢也是带上 VR 设备，能够跟着头显内里边的这个画面提示啊，在实体空间里行走，解锁不同场景，循着神秘良渚神辉线索，与两代良渚王共历文明兴衰。
1: 嗯，
0: 还能跟着神鸟在空中鸟瞰古城，把三重城垣稻田阡陌尽收眼底。
1: 是的，这个项目呢也是依托了考古团队多年的实地勘测数据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用的是全球领先的 3D 高斯重建啊、动态渲染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上亿面的高保真的数字模型呢还原了三重象形城结构，还有河道村社和先民的服饰，借助云渲染做到 4K 加级的视觉密度。这个体验呢大概时间是在35分钟左右。
0: 哦，哎，那还是其实这个时间不短的，看起来还是挺有感觉的。
1: 对，很长了。
0: 哎，自打2024年开放以来呢，这个互动空间频繁地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有媒体说这是35分钟穿越5000年。
1: 嗯，
0: 游客体验之后感慨，这种形式呢我是头回见，穿越历史的感觉非常奇妙。
1: 对，而且呢距离这个公园10分钟的车程嘛，就是良渚博物院，他们把同一件事做在了一个更安静的频道上，在2020年开始之后呢，引入了一个 AR 眼镜导览。
0: 哎，这个 AR 也就是增强现实技术。
1: 前不久呢，是迭代到了全馆都有 AI 眼镜智能导览服务。什么意思？就是你戴上这个眼镜哈，走到文物之前，眼镜呢就会自动的触发专属讲解，搭载了良渚博物院专属文博知识库，你可以做多轮的追问式的对话，还支持多语种的切换。所以你在这儿你看哈，这个 AR 和 AI 它都不是秀，它是把考古资料的这些非常严谨的内容压到了一个很轻巧的交互界面当中来，你可以去看文物，然后他帮你来补上下文。
0: 哎，那咱们说完了良渚，再来把目光投向西北。敦煌研究院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数字敦煌的理念。
1: 嗯，
0: 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实现了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和全景漫游节目全球共享。
1: 对，
0: 那截止到目前，资源库访问用户遍布全球78个国家，累计访问量超过1680万次。
1: 是的，是的，而且敦煌研究院它还推出了飞天专题游览线路，依托数字敦煌的海量的数字资源呢，结合了厘米级空间定位和虚实融合技术，在莫高窟里创造了一个虚拟孪生世界，实现了窟内文物窟外看，就您不用特意的跑到那边去，就可以在家就能看了。这个项目一推出呢，就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去体验，光是一个多月就接待了游客100多个批次，3500多个人，好评率是达到99%。
0: 近年呢，相关单位还以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为基底，通过洞窟再现、活态转化，还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了一处历史叙事、数字艺术、沉浸场域三维联动的文化体验新空间。
1: 嗯，
0: 精心打造的天音无界、万神云构、天宫之梦、莫高匠心、妙音寻境五大沉浸式体验空间，如同打开了千年文明的扉页。
1: 对，你看你刚才提到了天音无界、妙音寻境，其实这个都跟声音有关系。其实你说到敦煌壁画呀，它里边还有像雷公击鼓啊、反弹琵琶、胡旋飞舞，藏着千年不息的一个盛大乐会。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随着敦煌研究院去感受一下敦煌乐舞的光彩。
2: 敦煌壁画中的灿烂佛宫，由百千妙乐同时聚作，飞天乐器翩然而至，它们凌空遨游，散花如雨，奏乐如潮。

0: 天宫乐器多立于天宫蓝墙，或抚弦而歌，或婆娑起舞，悠然自得。经变化中的乐舞，庄严宏大，井然有序，更有诸多乐器飘然而飞，不鼓自鸣，为壁画中的世界增添了无限生机。天空中鸣奏着的是一派祥和的袅袅梵音，发出声音的却是触手可及的人间乐器。九层楼下，随着舞者的旋转，时光也跟着轮回，来自唐朝的琵琶再一次发出切切清音。那高举至项背之后的琵琶，近乎超越人体极限的风姿，在梦与现实交织的舞台上，达成了力与美最完美的平衡。舞台上的表演绮丽如梦，那些嵌在日常生活里的音乐舞蹈也同样珍贵动人。酒至酣处，情到浓时，恰好有凉风拂过，周身毛孔一齐舒张，畅快无以复加，怎能不寄情音乐，肆意舞蹈，与万物分享胸中膨胀的喜悦。数千年前的回响，如今还能听到吗？一卷发现于敦煌藏经洞，流散至法国的敦煌曲谱，为我们点燃了聆听大唐的希望。这卷琵琶古谱虽写于五代，记载着的却是流行于唐代的乐曲。但这些音乐是否就是当时的人们曾演奏聆听舞蹈的声音，时至今日仍众说纷纭。敦煌曲谱所记载的琵琶古乐依然蕴藏着无限可能，静静等待着知音的到来。2019年1月，维也纳中国新年音乐会在市政大厅礼堂奏响，身着彩裳的演奏者们如同穿越千年时空，将敦煌壁画中描绘的音乐盛宴带到了丝绸之路的另一端。舞台上那一件件乐器，原本只是存在于壁画中的珍贵描绘，如今却在指尖重生。除了现实中曾经出现的乐器，壁画上还描绘着想象的天音，虚空中雷公击鼓，寄托着古人对于丰年的期望。那一声声鼓点究竟会是怎样的声响？敦煌的学者们在历史文献中考究鼓的制作技艺，又依循壁画上绘制的雷公鼓完成了复原性仿制。鼓点铿锵，正如敦煌的心跳，振奋激昂，千年回荡。在悦动敦煌剧场，一群年轻人对敦煌乐舞进行了创新演绎。急转如风的胡旋舞，刚健有力的腰鼓舞，皎洁俊美的反弹琵琶，壁画中的种种曼妙舞蹈，和着依照壁画仿制的琵琶、击琴、古筝、弯琴、横笛等乐器之音，跃入现实，千年的乐舞再度焕发青春。音乐与舞蹈从未被风沙掩盖，一代代人的传唱与演绎，延续着敦煌千年文化的回响与共鸣。他们既是敦煌的过去，也是所有敦煌人共同创作的未来。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
1: 哎，我们继续聊一个特别带劲儿的话题，那就是科技是怎么给传统文化插上翅膀的。
2: 啊，其实现在各地博物馆啊都很卷，用科技手段给展览去添彩。你比如说山西永乐宫通过 AI 技术的运用，让三清殿286位的神奇活了过来，同时呢还推出了国内首个壁画艺术 VR 沉浸剧场，叫幻游永乐。而在广东呢，广东的文学馆序厅，它之前有一个沉浸式的剧场叫寻，寻找的寻，用的是裸眼 3D 的技术，然后呢可以让张九龄啊、苏轼啊、陈白沙呀、康有为啊等等文化名人都加引号的纷至沓来，也是把广东文学厚重的家底画成了生动的光影画卷。
1: 还有福建，你像鼓浪屿适宜元宇宙，以毫米级的精度将1.88平方公里的秦岛画作数字双生子，

0: 精准还原岛上77处特色建筑的每一处细节，通过线上的 AI 导游提供语音解说，还有捉迷藏啊、博饼啊等等民俗互动。
1: 是的，
0: 线下呢依托 AR 加 AI 智慧导览系统，为用户规划主题线路并体验多种文化场景，在国际刻字馆参与 AR 寻宝认知雕刻记忆，在梳妆花园开启 AR 视色互动，虚拟融合技术带来了文旅的新体验。
1: 对，你说这我知道，他们其实还就同一家公司嘛，还开发了一个以鼓浪屿为背景的 XR 的探险之旅，叫秦岛奇遇。你只要戴上 VR 眼镜，手里拿着感应器，就可以在鼓浪屿的树质风光还有人文建筑里头去玩了，可以对话历史名人，然后去聆听鼓浪屿背后的故事。当然在福建博物院，它那个数字展厅也很有意思，宋代建展在虚拟展台可以自己在那儿旋转，右面开片的千年时光就直接被压缩成那个冰裂纹，可以瞬息绽放。另外在那个 XR 的沉浸式体验厅里也可以带上设备，随时随地沉浸式的遨游。
0: 哎，你看从虚拟现实电影《唐宫夜宴》里的盛唐夜宴，到《隐秘的秦岭》里的地下探秘，从良渚古城的5000年溯源，到敦煌莫高窟的布谷自明，从永乐宫壁画神奇复活，到鼓浪屿秦岛数字双生、 VR、 AR、 XR、 LBE 大空间、数字孪生等等，这些技术正在把静态参观变成主动探索，让观众从看客变成亲历者。
1: 是的，数字技术呢，也是把单向的静态叙事转成了可以对话可以参与的文化场景，帮助大家从观看走向经历。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就有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动的那些文物哈，你没有太多直观的感受，但是当你真的通过这种沉浸式的展览走过唐朝的街市，走到良渚的水田，去听到敦煌的祭乐，你可能才真的是对这块土地有感情。
0: 哎，那我们今天上半部分的内容就是这样，别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我们的日常总有各式文具默默陪伴，收纳着人们心底想要落笔记录的万般心绪。节目下半段，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暑期编排全新的系列专题，令人心动的文具。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文房四宝之首笔，追溯笔跨越千年的演变历程，聊聊古人手握毛笔如何借笔墨写意抒怀挥毫落纸，再把视线拉回当下，讲述现代人手中的铅笔钢笔等等是怎样简化书写门槛，记录细碎日常，描摹生活百态。小小的一支笔承载着千百年人类记录美好倾诉心意的绵长浪漫。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书写工具，毛笔蕴含东方审美与智慧，记录着历史的沧桑变迁。毛笔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用于勾勒彩陶花纹的工具。从殷墟出土的墨书骨片以及部分甲骨文判断，夏商时期出现原始形态的笔，春秋战国时期笔已经十分普及，但各诸侯国对笔的命名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笔的称谓沿用至今。汉代是书法艺术辉煌灿烂的时代，制笔工艺也随之有了长足进步。汉代蔡邕所写的笔赋不仅对选毫、削管、束锋等制笔步骤做出概述，而且以天地、乾坤、四时、规矩来阐述毛笔形制蕴藏的内涵。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用笔产生于汉末魏晋时期，魏晋以前笔毫多用兔毛制作，晋朝以来开始采用鸡毛、鹿毛等，笔毫材料范围的扩大也让制笔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候制笔工艺除了考虑实用，还非常注重装饰，曹魏书法家、文学家韦诞所写笔方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制笔工艺文献。隋唐时期文房用品的制作更加繁荣，尤其到了唐代，毛笔制作工艺逐渐完善，制笔匠人队伍不断扩大，出现了不少专门的制笔作坊，同时不同地域形成了各自的毛笔制作风格，宣州因此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据考证，因为唐代以前使用低矮的家具，书画家席地而坐，采取悬腕书写方式，所以大多喜欢用坚挺的硬毫笔。白居易有一篇《积聚笔赋》，写的就是笔毫粗短坚硬的积聚笔。宋代制笔工艺逐渐走向软熟、虚锋、散毫，这时期洋毫得到普遍使用，因为宋代有了高桌，人们坐在椅上写字，对笔锋硬度的要求自然也与以前不同。元代浙江湖州、嘉兴一带的制笔业异军突起，在明清两代湖州也都是制笔业的中心。在这里选择湖笔的标准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听听南浔湖笔协会会长马志良的讲解。
3: 一般来说，一个是外观，一个材料，一个做工，就是精诚美。我们还有一个精奇研件，一般来说呢，是笔打开之后蘸墨，蘸墨拎起来，它有一个尖锥上，就是带尖尖的。其余的话呢，是这个打开之后上面是齐的，就是笔锋啊，齐的。开笔之后，圆的话呢，蘸墨。它血水之后，血墨之后啊，它就回圆了，就是很饱满的圆柱体。剑的话呢，就是写字的时候这样也有弹性，那就是也有弹性。
2: 湖笔由纯手工制作，一般需要经过择料、水盆、结头、装套、涂墩、镶嵌、择笔、刻字等12道大工序， 从中又可细分为120多道小工序。在众多工序中，以择料、水盆、结头、择笔四道工序要求最高，最为讲究，尤其是水盆和择笔。2006年，湖笔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证据。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0: 古人与毛笔相伴的岁月里，诞生了无数动人的书写故事，其中王羲之与鼠须笔的典故流传至今。唐代何延之在《兰亭记》中记载，王羲之书《兰亭序》用鼠须笔，因此鼠须笔声名远扬。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鼠不是老鼠，而是黄鼠狼。润滑而富有弹性的狼毫笔就是用黄鼠狼尾巴上的毛制作的，鼠须笔实际上是狼毫笔。王羲之因为太爱笔，相传曾做专门论述毛笔的笔经。在绍兴还留存因为王羲之的笔而来的地名，比如笔飞弄。话说王羲之有一个很富有的朋友，想叫王羲之写几个字，这位朋友跟别人夸海口，我去让王羲之写字，他肯定写。这话传到了王羲之那里，王羲之火了，我为什么要给你写字？只见他生气的一拍桌子，啪，笔飞了，笔飞过的弄堂就变成了笔飞弄了，笔飞到一处停住了，架在那里就变成笔架桥了。如今笔飞弄还保存着，一代代的绍兴人仍在那里生息繁衍。笔架桥虽然桥被拆掉了，但是名字连同背后的故事却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保留了下来。书圣王羲之的书法还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他的儿子王献之善草书，后世并称二王。王氏一族对我国书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绍兴当地还流传着书圣指导儿子写字的故事，以此教育学写大字的孩子们握笔的方式和力度。王羲之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正在练字，王羲之从背后偷偷地走过去，突然间把他握着的笔一抽，笔就被抽走了。王羲之对儿子说，你看，这说明你握笔的劲儿还不够大，写字要练到什么程度呢？你的手握着笔，这个笔别人是拔不出来的，这样写出来的字才有力量。这个小故事也侧面说明了书圣写字入木三分的由来。颜真卿和柳公权都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擅长行书、楷书，他初学主随良，后师从张旭，行书气势遒劲，楷书金力丰厚。柳公权的书法以楷书著称，他初学王羲之，后吸收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融会贯通，以鼓励进谏见长。他们二人的书法并称颜柳，有颜金柳骨之誉。《祭侄文稿》是颜真卿的行书代表作品，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这是颜真卿为他的侄子颜季明所写的祭文草稿。祭侄文稿打破了晋唐以来茂密瘦长、秀逸妩媚的风格，形成了一种宽绰疏朗的体式，笔法圆转，笔锋内涵，线条遒劲而疏和，墨法苍润自然，可笔枯墨，躁而无润。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多次出现可笔、枯笔，在重顿收笔处多有破风开叉的现象。之所以这样，一是当时颜真卿悲愤交加，情不自禁，所以书写不顾笔墨之工拙；二是与他所使用的短秃的硬毫笔有关系，这种硬毫笔据说就是积聚笔。积聚笔由精挑细选的兔毫制作而成，因为笔头的形状像鸡爪后面突出的锯而得名。这种笔是按当时较为常见的缠纸法制作，主要是用纸或绢裹笔柱。这种制笔方法的优点是解决了硬挺的兔毫原料偏锋及腰软的问题。笔头硬劲可以有效控制笔锋的使用范围，能写出遒美有力的楷书。笔头牢牢固定在笔管里，并且利用麻纸或丝帛较强的吸附功能吸收笔端多余的水分，既控制了墨水的快速下泄，又防止了毛笔拥胀失去弹性，更利于书写。但是积聚笔也有明显的缺点，由于这种笔采用纸缠绢的制作方式，笔头短而尖锐，蓄墨量较小，使用范围有局限性，尤其书写行草书时不能肆意挥洒，笔芯缠纸导致大幅度的提按，顿挫不灵便。柳公权曾评价积聚笔出锋太短，伤于静硬。柳公权批评积聚笔的确是有的放矢，他要求出锋要长，笔头常用笔则能收放自如，不至于转折僵硬，行墨干枯，比较容易表现出瘦劲的线条，而且可以比较自由地表现出笔画起收处的修饰笔触。毛笔的品种很多，主要分为软毫、硬毫、尖毫。 软毫的原料是山羊和野黄羊的毛，统称羊毫，写起字来柔软圆润。硬毫的原料是黄鼠狼尾巴上的毛和山兔毛，也叫狼毫、紫毫，它们弹性强，写出的字锐利刚劲。尖毫是软硬两种毛按比例搭配。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国家级非遗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
1: 千万毛中剪一毫，毫虽轻，工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虎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2: 但这个就不行，
1: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
2: 笔锋这样，
1: 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剪一毫的说法。
2: 确实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你看这一款是这个毛，你看啊，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直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背脊上的毛 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吸光风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先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1: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锋影。
2: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锋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锋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1: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2: 你就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所以前面有几根那你看啊，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看啊，这样这个动作一来，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有缝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1: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 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2: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读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照这个学，那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1: 18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2: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是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1: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2: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往年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在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在过去，中国人用毛笔写字，欧洲人用鹅毛管写字。大约在1564年，英国某个地方有一棵大树被风刮倒了，人们从刮倒的树根周围发现了一种黑色的石头。有一天，牧羊人走过来，顺手捡起一块，在羊身上画了两条黑道道，当作是自家羊的记号。后来，其他人效仿他，把这种黑色的石头取名为打印石。之后，法国化学家贡代发现，打印石实际上是天然石墨，就在自己的国土上寻找到了石墨矿。可是，法国的石墨矿质量比较差，储量又少，贡代便在石墨中掺入粘土，放入窑里灼烧。烧完之后，得到一种黑灰色的东西，有点像铅的样子，便取名叫铅石，完全可以取代打印石。1812年，美国人也开始生产铅石，但是烧成的铅石的质量不大好，很容易断。有一个木工名叫门罗，他削了一根木棍剖成两半，每半中间挖个沟槽，把铅石夹在里面，再沾上胶水，这样一来，铅石就成了铅笔。在石墨中掺入的粘土的比例不同，生产出的铅笔芯的硬度也就不同，颜色深浅也不同。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铅笔上标有的 H， 也就是硬性铅笔，还有 B 软性铅笔，以及 HB 软硬适中的铅笔字样的由来。在上个世纪通讯还不发达的年代，笔友成为一种文化潮流，钢笔字帖也风靡一时。男士们在外套胸前的口袋别着一支钢笔是一种时尚。虽然钢笔的出现和兴盛的时间并不长，但其中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就像时代的印记，无法取代。储水笔也叫自来水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钢笔，它的诞生融合了许多人的发明与设计。1827年，罗马尼亚发明家彼得拉克·波耶纳鲁发明了第一支钢笔。这项设计因为无法控制墨水的流动会造成墨渍或没有墨，所以还不完善。1884年，路易斯·埃德森·沃特曼获得了第一个槽形工墨的专利。虽然他不是这项技术的发明者，但被后人称作自来水笔之父。圆珠笔的发明与美国人约翰·雅各布·劳德有关，他设计出一种利用滚珠做笔尖的笔，可惜这项技术无法支持墨水流动。直到20世纪30年代，居住在阿根廷的匈牙利记者比罗·拉斯洛制作出了第一个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现代圆珠笔，并全面替代了钢笔。不过，对于许多作家、文人们来说，讲究情怀的他们依然喜爱使用钢笔写作。毕竟，钢笔笔尖跃于纸上的触感和沙沙声是其他笔无法替代的。岁月流转，数字化时代到来，手机、键盘占据大量的手写场景，可手写独有的温度永远无法被电子文字替代。一支笔连接过往千年文脉，也承接当下人间烟火。我们握着笔尖写下文字，既是与古人跨越时空共鸣，也是认真留存属于自己的生活痕迹。这支笔从来不只承载书写功能，它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是情绪抒发的出口，是我们留住时光的媒介。千年之前，古人挥毫写山河，书抱负，当下的我们执笔记日常，记心意，书写的浪漫永远不会过时。愿我们都能时常拿起手边的笔，坦然写下内心所想，用一纸文字珍藏生活里每一份值得留存的美好与感动。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首先是今天的一两万项，北京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国产动画八仙豆瓣开分有望成为暑期档的黑马。科幻片《群星闪耀时》提档至7月25号，北舞舞蹈诗剧《沉香六》，它是陆地的陆啊，但是念六啊，即将上演。还有李云霄领衔青春越剧《九金姑娘》日前首演了。
1: 那么在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啊，我们想跟您聊一聊旅行这件事儿。最近呢，估计很多朋友都出门走了走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旅行呢，和我们以前那种上车睡觉、下车打卡拍照不太一样了。很多人呢开始追求一种更加深层次的体验，就是不再满足于远远的我只是看风景，而是我想走进故事里面，成为这个故事和风景的一部分。
0: 没错，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带着大家探访一下目前最火的一批沉浸式的戏剧幻城。从只有《红楼梦》到只有河南。只有你，还有从宁夏的看见闽宁到西安的长安十二时辰，一起开启一场入戏咱也入城的奇妙旅程。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0: 750嘛。活动包括比如说您购票立减、合家欢优享影片专区的这个优惠、百花加倍福利周、电影加权益五大惠民让利组合。
1: 嗯，
0: 就举几个例子吧。
1: 咱们说一说啊，活动期间的购票立减专区呢，可想的是北京的所有影院上映的影片啊，你单张就可以立减10块钱啊，每单呢只能买2张。另外呢，合家欢优享专区呢，可以享受到的是单笔订单满3张票，那么每张就会可以减到15块钱了。影片专区活动呢，最低可以享19.9元观影，
0: 这可以啊？
1: 对呀、
0: 啊，
1: 所以单票的优惠力度呢，是可以到2到60块钱之间。而且刚才你说了，特别推出了百花加倍福利周这个专区，也就是说，在8月5号到11号期间，活动期间的观影补贴的力度是全面升级的，购票立减的活动也是从10块升到15了。合家欢刚才不是说15吗？升到20了。范围呢是覆盖了百花影展售票场次和影院日常的商业放映都有，还有最后像电影家这个权益专区呢，可以随着订单去领取你的优惠券礼包，联动像餐饮、娱乐等等文商旅体展消费。
0: 嗯，哎呀，
1: 就是邀请你看电影，钱都给你减了，你不来不合适啊。
0: 那今天得看看，
1: 咱得看看。
0: 夏日炎炎，各位有了观影的福利，那再配上好的电影，那就更完美了啊。接下来呢，这部国产动画其实被很多人看好，也是今年暑期档的一个最大黑马。就备受期待的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已经正式公映了，公映仅半天，《八仙》的豆瓣评分呢就出炉了，一共是4万多人评分，分不低啊，8.3分，也算是目前今年国产的动画电影的一个最高分了。超过了同期上映的另外一部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8.1分。
1: 嗯，其实《八仙》呢和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的电影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传统经典的题材创新和挖掘，解读呢很接地气儿，能够引起很多普通观众的共鸣还有好感。
0: 这个影片顾名思义啊，它取材自流传千年的八仙这个传说。他是以8位草根的凡人，不一定。
1: 电影当中嘛、
0: 啊，
1: 电影当中设置了他是平
0: 凡人，其他几位也
1: 不一定是吧？
0: 闯荡蓬莱仙境作为核心主线，密集的喜剧桥段之外，更细腻的刻画彼此相遇相识、互相扶持、同心同行的温暖情感。这个八仙呢，其实是刻在国人文化基因里的一个经典 IP。大家熟知那个故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八仙过海，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他们是讲的什么故事。
1: 哪八仙？
0: 首先，8位神仙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一种解释。第二个，八仙过海这个故事为什么要闹龙宫，大家可能也未必能清楚。
1: 对，
0: 其实是他们去给西王母庆寿以后，要路过这个东海。各自呢就显了神通，你怎么过海，我怎么过海。因为在这个蟠桃宴会上喝了几杯仙酒，吃了蟠桃，心情很开心，然后各显神通，就把龙宫给闹的了。龙宫招谁惹谁了？
1: 就怪那酒，
0: 对吧？你们这各显神通，我这就不好办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就八仙过海闹了各种的事情
1: 啊。明白了，
0: 这个跟哪吒闹海有点像，就这个深层次的，请看我写的书，
1: 可以了解一下。
0: 这书还没出来呢，就也写了八仙这个事儿啊。
1: 很快就能看到了，
0: 应该是吧？
1: 好吧，就是很多人真的确实很少知晓八位凡人成团前的故事，所以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特质啊，就给影片留出了充足的一个创作的空间。
2: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3: 一直以来，其实八仙是大家都想做的一个动画的题材，但是的确没有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4: 他既熟悉又陌生，
5: 不是你谁呀？
4: 八仙呢？
6: 哪个趴呀？
5: 那字念八。
7: 它本身其实代表着我们凡人，
2: 前面就是财务自由，
3: 只需要一个好的故事来把它唤醒。
2: 跟我一起
5: 瞒天过海。
3: 其实大众对八仙这个概念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但是呢，它的故事本身不是特别成体系的那个故事，
4: 它的版本也非常多。
8: 汉钟离，
9: 注意啊，看李泉，看李东，看李泉。
3: 它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去深挖和挖掘。
4: 这次其实主要讲的就八仙怎么成为八仙嘛。
10: 八仙在我们这故事里不是神仙，是凡人。
3: 同时又讲明白了一个事儿，就是他们是怎么集结的，是怎么成团。
4: 是一个非常先锋且抽象的一个团体。八仙它其实是有一个定位的，叫男女老少、富贵贫贱。
10: 但是我们把那个贫换成了嘴贫的贫，把贱换成了犯贱的贱。
11: 这8个形象一定会颠覆观众的一些想象。
12: 给我上壶水吧，
13: 老几口自己打去。
11: 吕洞宾在片子中就是一个冷面笑匠。
14: 你真的不一起来吗？
12: 滚。
15: 古风清冷帅哥，在这个故事里面只要出现了狗，他都会咬吕洞宾。
4: 当时找了很多钟离权

0: 的典故，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钟离权的那个传统形象是他成仙之后。
1: 钟离权第一次出场，他现在这一套都是致敬他的传统装扮。
2: 站住！
3: 传统的形象里面，他是一个就是双丸子头的一个造型，但是我们考虑到他的帅气感，我们把两个丸子头给绑在一起了。
0: 成仙之前，对他的描述是俊美美然，哇哦，身长八尺，但是从性格层面，
4: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5: 何仙姑她的武力值很强，
1: 有一点点二。哟，
6: 别拐里坑蒙拐骗的一个，
7: 很油的感觉。
8: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的？也带给我一个呗。
9: 你这个计划不错。
6: 韩湘子是一个中二技术宅，
10: 开始干活。
6: 曹国舅最接近社畜的形象。蓝采和就是一个呆萌的团宠。张国老就是碰瓷大爷的感觉。
0: 最接地气的八个人，怎么能从各自为战，最后走到一起，最终成团？
7: 我们在等什么呀？
11: 我还呀。
7: 咋过噻？
0: 我们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再做得更新一点。你们八仙的故事一定要发生在蓬莱。
12: 蓬莱仙境，独享洞天。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神仙是要打卡上班的，他也要完成自己的 KPI， 他需要有自己的香火来支撑他的所谓的热度。
13: 一群看似不靠谱的草台班子，但是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能够做一件很牛的事情。
14: 导演是这么说，影片当中呢，神仙背负着 KPI， 还有打卡上班的蓬莱仙境的世界观，成功消解了神仙的距离感。
15: 成仙也未必那么好啊，
14: 也很辛苦的啊。而且呢，通过故事本身就传达了不问来路，只问去处，不问得失，只认对错这样的豁达的精神。那么八个个性迥异的普通人最终选择同心协力，以凡人之躯对抗神仙，最终呢是挫败了仙界的阴谋。导演说希望通过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能够让观众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其实八仙呢跟我们一样有自己的困难困惑，有自己的缺点和脾气，但是当我们能够找到彼此托底的伙伴，我们依然能够迸发出强大的力量，能够做出非常牛的事情。
15: 有观众说这个电影的制作水准是不错的，光是开头蓬莱仙境的视觉效果就很震撼，光影层次呢细腻到极致，每帧都能当壁纸，电影的打斗场景也很丝滑。动画组呢专门请了专业的武打团队的设计动作，有很多这个中式的武打，并且配乐也下足了功夫，不管是插曲还是最后的片尾曲都很好看。那歌词呢是贴合了影片的内核，视听双重享受吧，是直接拉满的。
14: 嗯，没错。所以说啊，结合现在全网一路走高的口碑，加上豆瓣稳定的高分，各大购票平台亮眼的评分来看，八仙呢应该能够锁定今年暑期档最大的一个黑马的位置。那么究竟能够砍下多少票房，很多人也在期待他能不能够成为第二部哪吒啊。咱们拭目以待。
15: 对，拭目以待吧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这股国风热浪看来要席卷整个夏天了。那接下来这部的话嘛，目光投向更高的一个天空，它就不是天界了。
14: 对，是的，
15: 应该叫做太空界是吧？也是天界啊，
14: 都是我们神话还没想到的那个部分啊。
15: 由导演张迪沙执导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已经官宣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群星闪耀时》呢，采用双时空交织的科幻叙事结构，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
14: 嗯，那么之前发布的预告就揭晓了初代航天科研工作者迎难而上救援未来航天员的热血故事。故事讲述的是2035年的时候，黄渤饰演的郑同舟、高叶饰演的刘晨以及孙杨饰演的曹阳，在任务返航的途中突然遭到了强引力场围困，三个人呢一边是奋力自救，一边紧急向外发出了求救的讯号，没有想到啊，竟然是摇到了1970年的初代的航天前辈，就是吴磊饰演的赵吉虎等等初代的科研人员，是依靠着东方红一号卫星信号测算了飞船运行轨迹。那么作为连接两个时空的唯一纽带，东方红一号呢仅仅能够维持28天的 信号传输。那么横亘在两代人之间的就是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还有几乎无解的演算困局。比如说海量的数据亟待处理，那么留给众人的时间又极为有限，而且当时呢国内仅有的四台自产计算机是全速的都在运转，完成整套的运算也需要耗费一整年，所以人力就成为了冲破困局的唯一变量。
2: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迟早会被吞噬。
9: 我们的地面基站被一个异常的信号干扰了，
10: 这种级别的干扰绝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
11: 又是这个信号，
2: 东方恒，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用最大的功率把我们的求救信号发出去，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1: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15: 在这部影片的预告片里面，1970年的科研人员依靠算盘手摇计算设备日夜推演轨道数据的画面是直击人心。那么万众一心的坚守背后，是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就要尽全力的帮助的坚信，是这场仗我就不信打不下来的决心，是反复说可以的时候那份振聋发聩永不言弃的毅力。
14: 导演呢是将1970年设定为影片核心时间锚点，那么这一年呢也是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正式掀开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崭新篇章。在创作的构想当中，东方红一号呢就像是一座恒久长明的精神灯塔，既是一代代航天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指引，当然也是本片跨时空叙事的创作源头。
15: 电影群星闪耀时呢，不只有奔赴星海的未来畅想，更有回望初代航天岁月的温情。那影片呢已经开启了全国20个城市的特别放映啊。这个片子我倒挺想看一看，因为我对探索星空的这种影片都从来是不会拒绝的，都很喜欢。
14: 对，
15: 我觉得古代呢有八星过海，我们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汲取营养。
14: 是，
15: 但是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可以面向未来面向高科技的这种影片。
14: 是的，
15: 这个是也让我特别激动的一件事儿。
14: 而且我有很多朋友已经看了点映了，说效果非常的好。
15: 效果很好。
14: 对，是的，特别期待。
15: 那么看完了星辰大海，那么夏夜还有一种美，就是走进剧场，静下心来品一缕香，
14: 真的是沉香。
15: 沉香是吧？
14: 没错，这个是舞蹈诗句《沉香六》。很多人呢认识舞蹈诗句《沉香》呢，其实不是说从他们演出开始的，而是从一次谢幕开始的。大家应该在短视频上都有刷到过啊。
15: 对，
14: 去年的时候，一段舞台视频呢在社交平台上广泛的传播。演出结束之后呢，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高度和几位老师即兴起舞，完成了一次充满感染力的谢幕，没有任何预设，没有编。有的只是艺术创作者最真实的表达。
15: 视频最后，舞者们站成一排向观众鞠躬致谢，掌声却迟迟没有停下来。那台下观众呢是纷纷起立，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对演出的认可。我觉得那一刻呀，大家记住的或许不是舞蹈本身啊，还有就是舞台内外共同流动的这种互动感觉。
14: 没错，
15: 就是我对你的表演，我致以我的敬意，
14: 就你那种热情打到我了的感觉。
15: 哎，这个就好像是跟电影其他的不太一样，
14: 会有一点区别。
15: 他直接我就跟观众对接了，对吧？你在看我，我的表演，
14: 有眼神交流，
15: 哎，有眼神交流。
14: 我坐第一排，你的汗水都能甩我身上的那种感觉，
15: 太近了，
14: 真的很近。
15: 那不少网友就说，确实隔着屏幕啊，他都能感受到那种就是震撼、沉香。有机会得去现场。
14: 没错。那么一年过去之后呢，沉香再度归来。7月22号到23号，舞蹈诗句《沉香六》将会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如果说我们刚提到的那段刷屏的视频记录的是一个谢幕的瞬间的话，那么其实《沉香六》的背后呢，是一段持续了10多年的文化旅程。
15: 沉香大家都知道啊，是一种香木、啊、
14: 对，
15: 据说它要经历受伤沉淀，再经过几十年才能凝出一缕真正的香气。那北京舞蹈学院把舞剧命名为《沉香》，其实就是表达一种态度，真正的文化它是不靠流量速成的，要靠时间来培养它。
14: 没错。2014年的时候，北京舞蹈学院启动了沉香系列创作。10多年来呢，创作团队是深入到了田野之间，拜访了很多的民间艺人和非遗传承人，把散落在大地上的文化记忆是一点又一点的收集了起来。走访了很多的地方，整理记录了19个民族、53支濒临消失的传统乐舞。10多年的时间呢，只推出了6部作品。那这个节奏，很多人说有点像艺术圈的慢综艺哈，
15: 太慢了。
14: 对，很慢，没有追热点，没有批量复制。 而是把时间沉淀成为了作品，把文化积累成了舞台。所以呢，沉香这个作品呢，也是在漫长的打磨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种气质和温度。
15: 我也觉得是，因为那个慢工出细活是挺对的一件事。当然现在这个时代嘛，什么都要提速，要快快快，这也对啊。
14: 对，是的。
15: 但是有些文艺作品你想经典的，你想快了，它确实是很难给你做出那种好的东西来。
14: 就是有的事情你是需要快的，有的要慢，要张弛有度。就是我们如果一味的追求快，使劲的向前奔跑，使劲的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疲惫。
15: 是挺疲惫的，
14: 戳中你的心窝了。
15: 我也希望慢工出细活。
14: 对对对，
15: 对我这一本书写好几年，但现在有的时候吧，基本上午写，下午就出来。
14: 主要是品牌不一样，
15: 品牌不一样。
14: 对，
15: 所以说、很多观众看完了之后，这个剧啊，它会有奇妙的感觉，它不只是好看，它会让人沉浸下来。就像在生活里面，你点上沉香，哎，点香这个事儿啊，咱多说一句，它本身就仪式感是慢的。
14: 对。
15: 它需要什么？是不是有香具啊？什么香插？
14: 是
15: 拿出来点一下。我没点过啊，大概是有这个过程。
14: 会有的，而且就是整个的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感结束之后，你点完那个香，它冒出那个小小火头的时候，那个香，然后顺着那个烟淡淡的飘出来，不像是你喝一口烈酒一下子就上头了，不是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15: 得两口。
14: 酒量好的人上不了头了，
15: 现在上不了头了，我已经，我酒量越来越好了。沉香的灵魂人物是总导演高度，深耕舞蹈领域30年，高度呢始终怀抱着一个纯粹的目标，就是培养能用肢体和文明对话的舞者。他一向呢扎进的这个传统乐舞的挖掘与创新里面，带着一众年轻舞者呢是扎根田野，从民间汲取最本真的舞蹈养分。所以沉香六，他是突破自我，以中华文明经典的天地人三大哲学坐标，构建了全剧的脉络。
14: 有些舞蹈看完就结束了，但是有些舞蹈呢会在你的心里慢慢留香。7月22号到23号，北京保利剧院，我们可以循着沉香的轨迹，在古老和现代的交汇当中，去感受一下中华文明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15: 当舞蹈的沉香还在各位的心头萦绕，江南水乡的乐音啊，又在夏日里面悠悠响起。那么一出青春乐剧呢，刚刚在杭州完成了首演。
14: 这个是由粤剧演员李云霄领衔的青春粤剧《酒精姑娘》，是日前在杭州完成了首演。说到《酒精姑娘》啊，是粤剧萌芽阶段标志性的骨子老戏，堪称粤剧起源的活化石。这个剧呢，起源于小歌班时期了，取材于浙东民间故事，融合了《孤统记》和《乡骂本》改编而成的，采用的是嵊县的方言演绎，而且呢，保留了原味的俗语。在1917年的时候呢，是由粤剧男班艺人梅朵阿顺班登上了上海的舞台。百余年间，这个剧呢是历经了多代艺术家的更迭打磨。
15: 那本次的青春粤剧《酒精姑娘》是由李云霄来领衔的，不同于以往他塑造的像金镶玉、陈三两、升平公主，这些是经典的女性形象啊。那这次呢，他是以松弛自然的唱腔，贴合了市井少女的身份和心态。那么在艺术定位之上呢，这导演啊就提出说，这个剧要打造百年粤剧经典，加江南民俗，加上当代时尚的一个艺术审美体系。
14: 对，
15: 导演杨小青也说，这酒精身上它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你放在当下呀，也特别具有当代青年个性的光彩。整部戏呢，不求大悲大喜，不求那种戏剧性的什么尖锐对立，而是用日常人的人情温润叙事，像一幅清新的江南乡村的剪纸，轻松开怀又明辨是非，润物无声，传递了朴素的价值观。
14: 哎，我听起来感觉就特别适合李云霄演。
15: 好像是有点
14: 劲儿哈、
15: 江南那种江南的那种小姑娘，
14: 对，
15: 你说她有大事吗？没大事，
14: 对，
15: 灵动的感觉，
14: 对对对。那剧组呢是适度的借鉴了音乐剧的舞台叙事手法，也融入了江南民俗歌舞元素，既强化了市井烟火的质感，增强故事的沉浸式生活亲和力，又放大了轻喜剧的特质，以诙谐明快的舞台表达，带给了观众轻松愉悦的观演体验。

0: 火枪路
1: 上。祖壮表示，酒精姑娘其实是乐器最早的骨子老戏嘛，天生就特别适合承载落地唱书的原声曲调。每个角色呢是配专属的百年老调，这人物立得住，乐剧呢传统才能火起来。先辈留下的四大早期曲调不能在我们这代就失传了，要用现代的作曲技法活化古腔，让老腔调被今天的观众听懂和喜欢。
2: 没错，
1: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不妨可以多听听咱们传统的戏曲啊戏剧，这都是相当吸引人的。
2: 嗯，没错，
1: 见功力啊。
2: 是
0: 夜早夜深夜长。

0: 唱啊。耶，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今天要聊的话题呢，跟旅行是有一些关系的。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现在旅行的时候，如果你只是上车睡觉，下车打卡去拍照，好像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咱们得追求那种更加深层次的体验。
0: 我要求不高，能让我出去就行，出五环就行。您还让我有车，还有下车，这我就已经很奢侈了，
1: 被工作捆绑住，我们都走不出去啊。
0: 对，
1: 但是呢，对于很多的旅行的朋友来说，我们真的是想要走进故事当中，
0: 对，
1: 成为故事里的人，成为风景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聊的是当下非常火的叫做沉浸式戏剧幻城，咱们一起开启一场入戏入城的奇妙旅程。
0: 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到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从宁夏闽宁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再到西安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一座座戏剧之城啊，正在神州大地上拔地而起。换句话来说，这些形式也重新定义着我们的旅行方式。
1: 那我们就先从最近刚刚完整开城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说起。这座戏剧城啊，是坐落在河北省廊坊市，距离北京很近，45公里，你开个车也能到。
0: 一个多小时是吗？
1: 一个多小时是的，特别适合周末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呢，导演王朝歌有著名的印象系列、右肩系列，那这一次呢，他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红楼梦》。
0: 对，这《红楼梦》确实是咱们巅峰巨著啊，
1: 没错。
0: 而且我觉得《红楼梦》最厉害的，搭建了一座让人目眩神迷的艺术宫殿，
1: 哦、
0: 就是它中华文化在里面真是集大成者啊、
1: 嗯，
0: 文学最高峰之一啊。
1: 嗯，
0: 这个小说呢，是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各位都知道。尤其是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还有薛宝钗这个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描绘了众多这个青春佳人的人生百态。它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中国古代社会百态的史诗性的著作。
1: 哎，你说的非常对，就是《红楼梦》当中对于中华文化涉猎之广、描述之精、剖析之深，堪称是中华文化集大成者。举凡历史万象、社会百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家族兴衰、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以及戏曲、音乐、书法、绘画、山水园林、建筑工艺等等，都描述的精准又深刻。
0: 对，那这座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呢，正是这部文学巨著为灵魂打造的沉浸式的文旅之城。但是啊，它没有按照原著还原一个大观园，它也没有复刻一些古典的园林建筑，它也不是简单的把《红楼梦》的故事搬上舞台你再演一遍。
1: 对，是的。
0: 这个主创表示说，这里的核心就是读者，但这儿只有读者，它没有观众。
1: 对，因为我们进去就已经是梦中人了，我们就是红楼中人了。
0: 这么容易进荣宁二府吗？
1: 是的，《红楼梦》呢不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而是一部关于人生经验和情感记忆的作品，所以每个人在读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理解。那么这个地方所搭建的就是一个读者和经典重新相遇的空间。所以说啊，在这座幻城当中，你看到的不是说只有宝黛钗的故事，更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红楼梦》之间的情感连接。
0: 在戏剧幻城排演的剧目当中，它这个剧目它也不是像《红楼梦》那种章节的哈，
1: 对，它只是千丝万缕的和《红楼梦》有关。
0: 有关，
1: 对，
0: 它有一个沉浸式的剧目叫做第35钟。观众作为学生回到高中时代，《红楼梦》呢作为一个元素点缀其中。
1: 对
0: 啊，尤其是这个排演的剧目当中，还有叫读者剧场，有还无、书不尽这三章呢，都是以《红楼梦》为主题衍生的剧目。
1: 对的，
0: 还有一个叫做上海路甲36号剧场，讲述两个青年人来到上海路甲36号以后幻想出的一部剧。还有一个叫《红楼梦》第33回，穿插讲述了三个故事：宝玉挨打，一个东北青年和一位当代偶像啊，
1: 对，
0: 谁都不挨着谁、啊、
1: 是的，
0: 暗喻每个时代都有相同性格的人，并且有相同的命运。
1: 嗯，
0: 还有一部剧叫《我就不喜欢红楼梦》，则让读者沉浸式的进入到一场关于《红楼梦》的辩论当中。
1: 哎，你看通

0: 摸这些剧目你大概就明白它这个里边
1: 它都跟这个《红楼梦》有关。
0: 对，就是比如说我曾经读《红楼梦》我的感受、或者我想进入《红楼梦》当中我成为谁，
1: 对，
0: 或者我曾经和别人讨论过的《红楼梦》等等，就是它其实它只是一个载体。你从哪个角度去都是看你去
1: 解读它。
0: 对对 对，是这样的。
1: 这个倒有意思，我就说这个事儿啊，你要是真的再让我到一个地方开车这么远、再看一遍《红楼梦》这书，或者说再重新一比一的复刻出来，我可能没有那么大兴趣。
0: 对，而且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不如我看的剧，或者哎，这不如我上次看的那个舞剧，你会有这种对比，但这个就完全不会有，因为这是你自己演的，
1: 对，
0: 你自己走进去了。所以说，这里既是《红楼梦》，也不是《红楼梦》，走进这样的沉浸空间，我们或许就是剧中人。所以说，喜欢《红楼梦》的朋友，这个夏天可以安排一下这样沉浸式的感受。

0: 说完了《红楼一梦》，再将目光投向中原大地啊，就去看看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1: 嗯，
0: 哎，如果说刚才咱俩那个叫说的叫《只有红楼梦》是文学跟读者对话，
1: 对，
0: 那么《只有河南》是关于土地跟文明的史诗。这个戏剧城呢就在郑州，2021年正式开城，如今呢也是河南文旅的一张名片了。
1: 嗯，既然说到这儿了，先来说河南。河南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历史悠久，文化荟萃，有著名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区。
0: 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呢，就是以河南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为创作内核，将河南人的精神特质跟千年历史文脉通过这个戏剧这个形式呢全景的呈现了。
1: 嗯，是的，你看走到那个只有河南哈，一进去之后，你第一眼看到的它最有标志性的就是园区入口有一个长328米、高15米的夯土墙，就整整的一面巨墙，就是用中原黄土筑起来的巨墙，它本身就是一件装置艺术作品。很多游客呢来到这里的第一张打卡照其实就是在这个墙下拍的。
0: 嗯，
1: 站在墙下你就会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厚重感，就像是站在历史的门槛上。
0: 这里呢是以黄河文明为创作的根基，以沉浸式的戏剧艺术为手法，以独特的戏剧幻城为载体。它有56个空间，21个大小不一的剧场，分为3大主剧和18个小剧。
1: 嗯，
0: 我有看过一些网上人
1: 片段吧，
0: 打卡就是他走到不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该演什么，
1: 对对对，
0: 走到下一个又是下一个，
1: 是的，
0: 主题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就让你一直在看戏，就全部跟着有关系的。
1: 嗯，一天要看很多部戏，沉浸式的。
0: 我其实不担心我们，我担心演员，他挺累的。
1: 下次去问问我只关心你累不累。
0: 不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1: 对，刚刚说了3个主剧、18个小剧，一共21个剧目当中，3大主剧的名字分别是李家村剧场、火车站剧场和幻城剧场，而其中。

0: 中呢，幻城剧场是很多观众的首选。整个剧场是一个巨大的空间结构，观众在场地的中央，四周的舞台呢就在你眼前去升降和旋转。不同时代的河南故事在你的四面八方同时上演。要说你看完这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也就像跟着这片土地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雨之感。
1: 18个小剧场呢也很精彩，像红庙学校呢是可以重返90年代的课堂，与 NPC 的话可以斗戏爆笑。天子驾六遗址坑讲述考古员与周天子的时空对话，老库房呢是有乐队现场演出跟蹦迪的环节
0: 啊，
1: 还有苏轼的河南，曹操的麦田，则从微观的视角补充了河南的历史碎片。这个都挺好看，
0: 听着挺有意思的吧？
1: 对对对，
0: 苏轼的河南，大家一说到苏轼，第一个想到的一定不是河南。
1: 苏轼东坡肉是吧？
0: 对啊，他跟河南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那剧目时间跨度呢是从夏商开始的，它的广度呢是从绘画、音乐、服装、诗词歌赋到农业文明，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那么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就打破了历史的空间维度，以人物群像的方式展现了中原文化的广博和兼容并包，让受众更加客观的去认识一下河南。
1: 那么除了剧场的演出之外，只有河南的夜场也很特别啊，夜晚的夯土墙上会上演大型灯光投影秀，从仰韶采桃到唐宋诗词，从黄河的奔涌到麦田的起伏，数千年的中原文明啊在黄土墙上就流动。你配合着园区里面有麦浪，对吧？
0: 对，
1: 这夜间有市集，您在这儿呢能触摸到中原文化厚重有鲜活的生命力。
0: 对，你刚才两次提到了麦浪，这里的麦田是真麦田。夏天的时候麦浪滚滚，金黄一片，和黄土墙还有灰瓦建筑相映成趣，这种感觉呢真的是只有在中原大地上才能体会到的那种厚重和浪漫。所以很多人说啊，看完了只有河南之后才能够真正读懂河南，读懂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读懂了什么是生生不息。
1: 不瞒你说呀，就是你说那《红楼梦》跟这相比，我选哪个一定是这个。
0: 你更喜欢麦子。
1: 我喜欢真实的土地，
0: 大地的味道。
1: 对，
0: 是的。

0: 晨昏。感受完了中原大地的厚重，咱们再往西北走啊，去，我还以为是甘肃呢。
1: 甘肃目前还没有，我好期待呀，赶紧有啊。
0: 然后去隔壁宁夏看一看一座今年七月刚刚开园的戏剧村落，看见闽宁。可能很多朋友对闽宁这个词儿不是很熟，但如果看过电视剧叫《山海情》，一定啊对那个从西海固搬迁到闽宁镇的这个故事印象深刻啊。
2: 没见过山，
3: 山和山不一样吗？
2: 有啥不一样的？
3: 你要是见过这山原来的样子，你就知道有啥不一样。
2: 想当年啊，
3: 想当年，
2: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在沿着这个山头往外跑，跑了一天也就跑了30里路。
3: 哎呀，你提起这事儿让我想起来了，当时被咱哥抓回来，我受了罪了。当时还不是想着能出去吃口好饭吗？要知道现在谁还受当时那罪。
2: 现在想想真是好笑，那是修铁路运铁轨的施工车，咱坐在上头还想着就跑出去了，哎，还争着是去西安呢还是去兰州呢。
3: 你们应该和我一样，想象不到这里竟然就是当年娃娃们一心想要逃离的穷山沟，苦极甲天下的西海固，生态行则闻名姓。20多年的时间，我们不仅在戈壁滩上开创了一个新家园，也收获了青山绿水的西海固。

0: 山川幻眼，水土重生，塞上处处是江南的愿望正在实现。
1: 真美。
0: 水最甜的地方，
2: 水最甜的地方，水最甜的地方。
3: 看见闽宁，这个闽呢就是福建那个闽，
4: 对的
3: 啊，宁夏的宁。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就是以这段真实的历史为背景打造的，它就坐落在宁夏银川市的永宁县闽宁镇。
4: 要说到闽宁镇的故事本身，它就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史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海固的百姓们是从干旱贫瘠的大山当中走了出来，在一片荒滩上建起了新的家园。那么这个背后呢，是闽宁写作30年的山海情深。而看见闽宁就是把这段历史变成了一场沉浸式的戏剧体验。整个园区呢有36部特色的剧目，包括4大室内剧目、4大室外剧场、8部中型剧目，还有20个 NPC 小型互动演出。那么最特别的是呢，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剧场，而是一个真正的村儿。就你走进去之后呢，就像是进了闽宁镇的历史里。
3: 在这儿啊，入村儿就等于入戏了。
4: 对，是的，进村儿咱就是村民了。
3: 游客咱都是村民，
4: 都是村民啊，是的。
3: 您入园的时候就可以领取一张带引号的啊，叫村民证，凭借一票啊，通览全部的演艺点位。您可以在水沟村的剧场跟大家一起背水筑地窝子，也可能在1:1的这个复原的银川老火车站站台送别奔赴宁夏的福建园宁的这个干部。而且园区的大部分演员他不是专业的科班，而就是土生土长的闽宁镇的移民。
4: 是的。另外呢，4大室内主剧也是很有特色的，像水沟村剧场用的是360度全景环绕舞台，讲述了西海固地区一碗水救全家的真实往事，演员就在你的身边演，这种震撼呢是传统剧场没有办法比拟的。另外像根生何处则用的是版画和沙木多媒体结合的方式，再现了移民们在荒滩上拓荒，在沙尘暴当中迎来新生命的艰难时刻。像山海剧场采用的是旋转舞台的双时空叙事，把30年的闽宁协作历程浓缩在了一幕幕动人的瞬间里。还有一个叫做室外大剧，叫做喜歌原上，更是非常的震撼。在黄土高台之上，演员们真实的还原了吊装移民大迁徙的场面。一支背着包袱挑着扁担的队伍沿着之字形的山路就那样艰难地走过来，那种沉重和坚定让人看了也是忍不住的热泪盈眶啊。
3: 还有一出呢叫做黄土窑的室外剧，很有意思，讲的就是西海固地区一场因为缺水而生出变故的婚礼。那观众围坐在窑洞周边，看着院里的水缸、门上的帘子，每个细节都还原得非常真实，就你会感觉自己就是村里的乡亲来参加这场婚礼。很多观众说看着看着他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这种复杂的情感呢只有亲身经历过啊才能体会。
4: 那么按照项目方的官方预测啊，这个村落正式运营之后，预计可以直接带动周边有2500名就业，还有增收。就是他们就是演员嘛，村民就是演员。所以说看见闽宁不仅仅是一个文旅打卡地，更加是传承闽宁精神带动区域发展的精神引擎。
3: 最后呢，我们再去13朝的古都西安，去看看另外一座不一样的城，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就跟前面几座这个戏剧城不太一样啊，长安十二时辰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园区，而是位于西安市曲江新区大唐不夜城东侧的一个广场。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它沉浸感呢是相当不差的，因为呢它是中国首个沉浸式的唐风市井生活街区。说白了吧，1000多年前的长安城就搬在了您的面前了。
4: 没错。走进这座街区之前呢，咱们可以先回望一下长安。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而长安呢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王维不是说吗，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的长安是万邦来朝的国际都会，是诗歌和艺术的黄金时代。
3: 你觉不觉得长安这两个字儿就听起来那么不一样啊？
4: 真好。
3: 唐文化呢是以开放包容著称的，那么在长安有来自西域的胡商，来自东瀛的遣唐使，来自天竺的僧人是络绎不绝。唐诗、唐乐、唐舞、唐服，这些文化符号至今 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和生活的方式。
4: 说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正是依托同名的一个热播剧的 IP， 以唐市井文化为原点，将千年前的长安城啊在当代复活了。走进街区就像是回到了千年前的长安，有福街、胡石巷、北区广场、丽人街，一步一景，处处皆国风。
3: 这里的一切呢都是按照唐城的样子来的，
4: 对，
3: 建筑是唐风的，衣服是唐制的，连说话的腔调、使用的货币都尽可能的是还原了唐朝的样子。
4: 嗯，
3: 那如果说话的腔调，这个
4: 是要说
3: 是西安话
4: ，
3: 好像是我曾经
4: 来了。
3: 我之前写一个文章的时候，就特地查了查关于这个唐代的人的口音，
4: 哦，
3: 说的应该是关中话。
4: 嗯，
3: 这跟西安话还稍有不同，
4: 但是至少也是陕西方言，
3: 对
4: 对吧？
3: 对
4: 吧？这
3: 所以如果咱们真说这个唐代的这个腔调和官话的话，那就没法交流了，是吧？
4: 对，就是其实它有方言，而且你听起来的话就没有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那么的温柔。
3: 会跳戏，
4: 没，真的没那么温柔。因为其实我是北方人，西北人嘛，就是我们说话其实比较硬的。就是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店铺吧，你过来吃饭，对吧？普通话就是说，那个客官您吃点什么，
3: 对
4: 吧？
3: 对。
4: 如果可能是我说的可能不太标准，大概意思就是你吃啥呢？
3: 这个挺可爱的。我没问题，
4: 羊肉泡馍
3: 可以可以，我没觉得有哪些不对啊。
4: 就你不觉得没那么温柔吗？
3: 不会不会。
4: 好吧，那欢迎你来到长安十二时辰，我去那儿做老板娘迎接你。
3: 长安十二时辰这里啊，它不是简单的仿古的商业街，它是由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的美术指导，带领原班的美术设计团队打造的。从建筑的形制到室内的软装，从人物的扮演到服装的制式啊，它很多地方经过精心的考证了。
4: 嗯，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之后，不单单是游客，而是长安人。大家呢可以换上一身汉服，梳一个唐式的发髻，然后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上，看着你的身边走过的簪花仕女、文人墨客、江湖侠客，
3: 拿着手机是吧？那种感觉太奇妙了，
4: 人家都背着剑，拿着手机，这种感觉呢真的很妙哈。就是街区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演出，大家可以看，比如说在花萼香辉楼上演的唐宫乐舞，就融合了盛唐器乐的恢宏和唐风舞蹈的柔美。比如说像簪花仕女舞，演员们真的像从周坊的画里走出来的一样。还有万邦来朝，展现的就是盛唐时期万国来朝的恢宏气象。另外呢，像《长相思》演绎的就是剧中张小静和文染的爱恨纠葛，当然了，还有《霓裳羽衣舞》，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最爱，能够在现场看，绝对是享受。
3: 我这哪个都挺好看的啊！
4: 对，
3: 那除了看演出呢，大家可以互动，比如说一日花神的招募，
4: 啊，
3: 你可以报名参加花神大巡游，还有侠客角色的扮演，这个肯定是我的。你可以拿着腰牌在街区里完成各种任务，
4: 我来破案，
3: 甚至还有剧本杀，
4: 我来提供。
3: 哎呀呀呀呀，又来了，狄公知道你吗？让整个街区里面探案解谜，同时呢还有一个 VR 穿越体验，戴上眼镜能飞到盛唐的天空，俯瞰整个长安城。这种科技跟文化结合的体验其实很好玩的。
4: 对，是的。其实呢除了以上的四个地方，国内有非常多类似的地方都在一座又一座的兴起。过去呢我们经常说旅行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到别人呆腻了的地方去看一看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不再满足于看，而是想要去体验，想要去参与，想要共情，已经有了这种从看景到入情的转变了。
3: 其实说起来，这不仅仅是旅游方式的升级。那么当一座城市愿意把自己的历史、记忆、情感用戏剧的方式重新编码，游客收获的就不再只是朋友圈里的几张照片，而是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
4: 当然客观的来说，沉浸式戏剧城也不是完美的，比如说它的票价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比如说你看剧目太多了，一天肯定看不完，那你需要安排好几天的时间，
3: 没有这个必要。
4: 对，还有一些剧目呢可能是质量参差不齐的，看起来可能会让人有落差感，但是总体上来说呢，这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它让文化不再是博物馆里冰冷的一些文物，也不再是书本上干巴巴的文字，就是变成了可以让你触摸、可以去感受、可以参与的这种活生生的体验。
3: 有一句话叫戏剧即生活，生活即戏剧。在这些戏剧城里面，你会发现原来最好的戏剧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每一个走进幻城的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也带着自己的情感。你在看别人的故事，其实也是在看自己。你为剧中人流的泪，其实也是为自己流的。你从剧中获得的力量，其 其实也是你自己内心的力量。
4: 盛夏时节，万物生长。如果说要出行的话，如果想要一场不太一样的旅行的话，不妨去这些戏剧城看一看。走进《红楼一梦》，感受文学的力量；走进中原大地，感受文明的厚重；走进闽宁村落，感受时代的脉搏；走进盛唐长安，感受文化的璀璨。
3: 当你从那座城里走出来的时候，带走的不只是几张照片，更是一段深刻的记忆，还有一种感觉。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椒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3: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2: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3: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5: 我是英宁。
14: 那么这一周呢，小霍和英宁在编辑部跟大家一起聊故事听相声。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艺名和他的本名。下面这一位先生可能听众也不是很熟悉啊，叫王祥林。
15: 王祥林先生啊，也是久战东北。
14: 哎，
15: 当年我提一个栏目，您可能就熟悉了，《曲苑杂谈》、
14: 相声、
15: 小品、
14: 魔术杂技。
15: 哎，行，本来啊就唱倒了音了，咱俩再唱跑了调。
14: 那个这王祥林老师他本名叫什么？
15: 这个他本名叫王英祥。王祥林先生呢，当年在曲苑杂谈栏目呢一直当副导演
14: 哦，
15: 所以就大量的节目都是王祥林先生搜集推荐，所以您才能在屏幕上看到那么多节目。
14: 嗯，
15: 您比如说有一个作品啊，就是苏文茂先生说的《P三国》那个代数的那个结尾，
14: 哦，
15: 啊，草船借箭，估摸着这数够了，带走代数的那个结尾，三个数学家那个结尾，就是王祥林先生说给苏文茂先生的，然后苏先生整理了，成了《P 三国》的另外的一个结尾。
14: 嗯，那我们来听听啊，由王祥林和寇更杰合作的《武松打虎》。
16: 在二三十年代，这个大褂就是人们生活当中的服装，
17: 都穿这个。
16: 咱这大褂啊，
17: 嗯。
16: 用处非常多，
17: 都有什么用处？
16: 上台，这是演出服。
17: 对呀、啊，
16: 下台呢，这是便装啊。
17: 可不，
16: 晚上。

0: 旧点破点这可以，要穿错了让人笑话，
1: 这也是规矩。
0: 还有京剧的伴奏乐队呀、啊，说他们行话叫场面，也有说的
1: 是吗？
0: 分文场和武场。
1: 文场，
0: 文场有京胡、京二胡、乐琴，还有大三弦
1: 四大件。武场呢，
0: 单皮、大锣、小锣、铙钹。
1: 对，您说这文武场也有讲究吗？哎、
0: 这场面呢，没开戏以前谁都不能动啊。
1: 那谁要是动了呢？
0: 那可犯忌讳。
1: 犯忌讳，
0: 比方说，就你，
1: 嗯，
0: 你这人就好动。
1: 对，我不闲着，
0: 这手就欠。
1: 谁手欠？
0: 不是你这手呢？
1: 这好动就完了。
0: 哎，走到后台，
1: 嗯，
0: 看什么都热闹，看什么都新鲜，
1: 喜热闹。
0: 一看这锣挺好玩，
1: 嗯，
0: 拿起来了，咚敲一锣，拿起那鼓键子，哒敲一下，
1: 这有什么的？
0: 坏了。
1: 坏了，
0: 这有说道啊。
1: 什么说的？
0: 犯了忌了，这叫伤筋动骨。
1: 伤筋动骨，
0: 晚上啊唱古戏有磕着碰着，腿要摔折了你还得负责任。
1: 这都挨得上吗？
0: 过去那个戏码都是折的戏，哎，安排戏码也有说道。
1: 有什么说道？
0: 甭管几出戏啊，这个晚上演戏的时候必须有一出带皇上的戏。
1: 那为什么呀？
0: 这叫国家不可一日无主。
1: 哦，
0: 但是不能有两出带皇上的戏。
1: 那又为什么呀？
0: 这叫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意思是说天上不能有俩太阳，一个国家不能有俩皇上。
1: 哦，这么个讲法。
0: 演员化好了妆，办好了戏，
1: 嗯，
0: 这演皇上的，这演反王的，两人还得在后台见个理儿。
1: 这叫
0: 两国和好。
1: 哦，
0: 我就纳闷了。
1: 纳什么闷儿啊？
0: 在后台都和好了，
1: 嗯，
0: 你到台上打什么劲儿啊？
1: 是啊，那个唱戏假的。
0: 别说啊，在过去那个演员在后台闹别扭打起来了，真有在台上还接着打的。
1: 王先生，
0: 嗯，
1: 您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呀？
0: 因为我大爷就是在戏班里。
1: 哦，那甭问，你大爷是角儿。
0: 不，我大爷可不是角儿啊，
1: 他是
0: 我大爷是个武行，
1: 翻跟头的，
0: 过去叫打武戏的。他呢给这角儿配戏，挑梁唱戏，这个角儿可是一个唱武生的，还能兼演老生戏，
1: 两门报。
0: 这个角儿啊论起来真有能耐。
1: 哦，
0: 但有一节戏德不怎么样，好摆架的，
1: 这不好，
0: 那嘴又损。
1: 嗯，
0: 平常呢还老误场，
1: 毛病不少。
0: 哎，有一回啊，这角儿愣让我大爷给撅了。
1: 怎么回事？你给说说。
0: 他们这个戏班啊到咱们天津卫来唱戏，在哪儿唱啊？
1: 哪儿啊？
0: 南市大舞台。戏报贴出来了，一共是三出戏。
1: 第一出
0: 萧何月下追韩信，
1: 棋派戏。第二出
0: 全本的玉堂春，
1: 青衣戏。第三出
0: 大咒是武松打鼓，
1: 好戏。哎，你这角儿演谁呀？
0: 前面追韩信呢他演萧何，打鼓他扮演武松。
1: 好啊，一文一武。你大爷演谁呀？
0: 我大爷是武行啊，给那角儿啊配戏，就演那个虎形，
1: 就是演那老虎。
0: 哎，这个戏呀、啊、戏码是定了，7点钟打头开戏，到了7点了戏演不成了。
1: 怎么了？
0: 追韩信缺个角儿。
1: 缺谁呀、啊、
0: 萧何
1: 啊。这戏怎么唱啊？
0: 是啊，那角儿误场了。
1: 哦，
0: 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在天津南市啊有一帮混混，看戏的时候啊经常起哄。
1: 是，
0: 一看到点不开场，哎，到点了怎么不开戏呢？啊，后台呢？睡着了吧？我说后台呢，你醒醒吧。
1: 啊，这就哄上了，
0: 损话上来了。嗯，好，
1: 道好上来了。
0: 坏了，管事的一看要再不开戏非得砸园子不可。
1: 那个年代

0: 经常出这类事儿。
1: 这怎么办？这个
2: 怎么办呢？
1: 哎，看见我大爷了。
2: 哦，
1: 哎，这么着，你办个萧何怎么样？
0: 我说
1: 啊，
0: 你大爷是唱武行的，能唱萧何吗？
1: 你别看我大爷唱武行的，
0: 嗯，
1: 我大爷有条好嗓子，平常肯练功，唱萧何还真没问题。
0: 这么一说，他应下了。
1: 我大爷说，我不行，你客气什么呀？你的能耐我知道。哎，办上办上办上。我不是不应，咱那角儿脾气大，他万一进，救场如救火，懂吗？
0: 对。
1: 来来来，给办上办上办上。
0: 哦，就真办上了。
1: 这管事的那一架呢，给我大爷办上了。哎，别说啊，我大爷办上那萧何，您往台上一看，啊，真潇洒。
0: 好啊，
1: 上台就麻烦了。
0: 怎么了？
1: 让观众看出来了
0: 哟。
1: 哎呀，这不是那角儿啊，花钱买票看的是角儿啊，这是老几呀？哎，你四角吗？下去吧，不看你吐。下去吧，吐。
0: 道好又上来了，
1: 麻烦了。哎，我大爷这时候该唱了，见着韩信之后有这么几句唱。
0: 哪几句？
1: 好一个聪明小韩信，他将古人打动了我的心，他到我萧何守恭敬，恕我萧何未相迎。
0: 赶紧唱吧。
1: 我大刚一张嘴，好不一个，刚唱的好一个，底下唰，
0: 怎么的，
1: 飞上个茶碗来。
0: 哎呦，
1: 我大一想，这不能唱了。
0: 是，
1: 再唱茶壶就上来了。怎么办？
0: 那怎么办呢？
1: 跟场面上来个手势，
0: 这叫柱头。
1: 打鼓的一看，哎，不打了，拉胡琴的也不拉了。我大一看，把袖子挽起来了。
3: 观众呢？
1: 这观众呢？哎，这萧何要打人是怎么着？
0: 嗨，
1: 挽好了袖子，冲观众一抱拳，腾腾腾，翻上跟头了。
0: 这是他本功啊！
1: 我大爷跟头翻得好，翻的那叫串小翻，
0: 就是倒毛啊！
1: 哎。不动地方能翻五六十个，
0: 有绝活。
1: 一翻，这观众纳闷儿，这什么戏？嗯，这萧何怎么还在翻跟头呢？这萧何呢，这还是孙猴呢。
0: 孙猴啊，
1: 哎，别说啊，这跟头翻的还真好。
0: 嗯，
1: 哎，好跟头，
0: 好跟头啊，
1: 倒好变正好了。底下好，一叫好，我大爷跟头也不翻了，站起来，他问观众：“好不好？”
0: 观众呢？
1: 好，好啊，好不一一，他又唱上了，
0: 又唱上了。
1: 这出戏呀、啊，算让我大爷对付下来了。
0: 好啊，
1: 我大爷到后台麻烦了。
0: 怎么了？
1: 角儿进来了。
0: 哦，角儿来了。
1: 一看，哦，有人把我这戏给盯下来了。
0: 嗯
1: 啊，唱的还挺圆满。当时损话上来了，
0: 怎么说的？
1: 嘿嘿嘿，各位辛苦啊！今儿这萧何是谁来的？我大爷，
4: 我。
1: 行啊，爷们儿，长能耐了，萧何都能唱了。嘿，管事的，后边什么戏啊？
4: 老板，后边是武松打虎。哎，您请办戏去吧。
1: 算了，打虎今儿我不唱了。
0: 嗯。
1: 让给他吧，
0: 这诚心拿把呀。
1: 哎呦，老板，您看他哪儿行啊？什么不行啊？啊，萧何都能唱，这武松有什么呀？哎，让他唱。
4: 我大爷一听，坏了，这是找我毛病啊。
0: 是啊，
4: 老板，您我刚才我是看您呗。
1: 啊，我知道。嗯，你希望我不来呀？你怕我死了才好呢，
0: 这叫什么话？
1: 我知道，我死了你想挑梁唱戏呀、啊，啊，你想当角儿啊？嗯，错了，这班我是角儿，你是个底包打武戏的臭贼，懂吗？啊，你问问，你们大伙儿不是靠着我才吃完饱饭吗？
4: 这时候。管事的赶紧过来，老板，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大伙儿啊都是靠您吃。
1: 哎，过来过来过来，这管事的把我大爷叫过来了。哎，赶紧给他赔个不是，瞪着角儿啊，明儿个我让他摆一桌席，请您吃顿饭，给您赔礼道歉，怎么样啊？
0: 这叫什么事儿？
4: 这角儿啊可找着台阶了。
1: 哦，
4: 到号办戏去了，他是办戏去了，我大爷受不了啊，心说我这儿讲戏德呀，救场如救火呀。
0: 是啊，
4: 啊，受了累，挨着骂，挨着损，还得请客吃饭。
0: 嗯，
4: 行，你当角儿的不是瞧不起我们吗？我不是武行吗？待会儿你演武松，我演老虎，我在台上啊，我今天非折腾折腾你，
0: 较上劲了。
4: 这角儿不知道啊？
0: 对，
4: 哎，武松打虎这出戏啊，可能大伙儿都看过，
0: 老戏呀、啊。
4: 最精彩的就是最后那一点。
0: 哪一点？
4: 这武松抓住老虎这尾巴，老虎往前一窜，这武松这儿有个错步，
0: 您给学学。
4: 搭，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扛起，呆，扛，抓住老虎的脖腔。这时候照脑袋打三锤，呸，炸腿，苍苍苍，一松手老虎死了，武松来个亮相，蹦蹦苍。
0: 嗯，
4: 好，这戏就算圆满了。
0: 都这么唱啊？
4: 大爷憋着气呢，这武松不知道吗？扛起呆鸡，扛起呆鸡，扛起呆鸡，扛起呆鸡，扛起呆，扛，抓住老虎的脖腔，呸，不打，苍苍苍，一松手，您再看这老虎
0: 怎么样？
4: 扛起担起，扛起担起，跑了
0: 啊！跑了呀！
4: 明白了，他想露一露。行啊，你露吧。你是伴我唱戏呀、啊，你是底包，我是角儿啊。观众给你叫好，那等于捧我呀。
0: 也是。
4: 这武松往旁边一闪，这时候这我大爷在台上，什么跟头绝翻什么。虎跳前头，
0: 把会的全都用上了，
4: 大过桥小过桥，小分撅腰子，这观众看得眼花缭乱的。
0: 嗯，
4: 哎，好，好跟头，好
0: 跟头了，
4: 一叫好，角儿响，行了吧？脸也该露了，这回你该死了吧？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扛，抓住老虎的脖腔，呸，大得，苍苍苍。一松手，再看这老虎
0: 怎么样？
4: 靠起来，靠起来，又跑了，
0: 又跑了呀！
4: 这观众纳闷啊，哎，不对呀、啊，这武松打虎打三拳，老虎就应该死
0: 啊。是啊，
4: 怎么这打六拳呢？
0: 怎么回事啊？
4: 那位还解释呢？
0: 怎么解释啊？
4: 嗯，可能这武松啊，
0: 啊，
4: 他今儿没吃饱。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啊？角儿这才想起来，他这是撅我呀！明白了，我呀，宁可让钱吃亏，不能让别人吃亏。扛起得起，扛起得起，扛起得，扛，抓住老虎脖腔，这回没往下摁，他往上提。老虎，你死了吧？嘿，你要死了，明儿请客，我花钱
0: 告饶了。
4: 我大爷一听怎么着？哦，你告饶了吧？好，他死了，
0: 死了呀！
4: 这群儿纳闷了，这刚才我打六拳没死啊？刚一说请客我花钱，你看没打就死了。
0: 是啊，
4: 你要死了我怎么下场啊？
0: 是啊，
4: 就你这样有钱我也不花。我大爷一听怎么着、嗯、有钱你也不花？
0: 好嘞，看起来
4: 他又跑了，
0: 又跑了。
2: 刚才啊是王湘林、寇更杰表演的武松打虎，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老先生，叫李寿增。
3: 李寿增先生呢，工作在天津市曲艺团。
2: 嗯，
3: 他原来的本职工作呢，还真不是相声演员，属于票友下海。
2: 哦，
3: 嗯，他是火车司机。
2: 不是，咱聊的是人家的名字
3: 啊，是
2: 聊人家工作了。
3: 我就告诉您，就是说他这个李寿、
2: 哦、工作的时候，
3: 哦，工作时候不叫这个名字，
2: 哦、
3: 因为李寿增他不。通过这个字儿，您就知道他是个大辈儿啊。
2: 嗯，寿字辈
3: 啊，对，李寿增、张寿臣、马寿延、龙寿不算，
2: 没有排第三个字儿的、啊。
3: 对，就他寿字，他是前辈。
2: 嗯，
3: 本名叫李德林。
2: 哦，
3: 啊、嗯，这李寿增先生，据说啊，
2: 嗯，
3: 老头生活当中特别葛，就是葛言葛语的，但是在台上是极度认真的。所谓的葛言葛语，也是因为青年演员他看到不进步、不努力， 哎，他就是用这种葛言葛语激励同学们赶紧学艺。
2: 哎，那咱们下面来听听啊，郭荣启和李寿增表演的改行的片段。
0: 旧社会的封建，
1: 哎，
0: 封建事多了，
1: 哦，
0: 皇上说话是旨，
1: 哦，旨意，
0: 他就不管天下的人民这个痛苦。
1: 哎，
0: 就拿这个清朝时候吧，
1: 哦，满清
0: 啊，我也听老人对我说过，
1: 啊，
0: 光绪死的时候一句话，断国孝，
1: 又叫国福，
0: 100天，传下这个旨来，他不管天下人民怎么样了，
1: 呵，
0: 啊，就挤了的全改了行了，
1: 哦，
0: 100天不许动响器，
1: 瞧瞧，
0: 啊，老百姓100天，男的不许刮脸，
1: 呵，
0: 女人100天不许擦胭脂抹粉，
1: 嗯，
0: 沾红红绿绿的棒不成，
1: 我办不到，
0: 哎。你打算卖点鲜鲜红红的东西全不成，
1: 哦，
0: 卖胡萝卜全禁止，不许你卖，
1: 那怎么了？
0: 哎，红的
1: 也不行。
0: 哎，后来这卖胡萝卜想主意吧，
1: 怎么办呢？
0: 没法子，胡萝卜全把染黑了吧，
1: 那就
0: 变炭了，这个
1: 谁还吃啊？
0: 跳进胡同，人家来2斤炭，哎，不是您那是胡萝卜胡萝卜变炭了，我大爷进城挨个嘴巴又给轰出去了，
1: 那因为什么呢？
0: 酒糟鼻子赤红脸
1: 儿，这也不行，
0: 不行，打得我二大一愣，回去，哎呦，您打我干嘛？打你干嘛？不知断国孝吗？
1: 嗯，
0: 知道断国孝，没刮脸呢，没问你那个鼻子怎么回事，鼻子他原来就这模样啊，
1: 哎，
0: 我得出去挣钱顾我家生活呀，
1: 是啊，
0: 出来成想别的主意，
1: 嗯，
0: 我大叔我没法子了，您给想个主意吧，
1: 嗯，
0: 不许把鼻子染蓝了吗？染蓝了我更不能出去了，
1: 怎么
0: 那成豆墩了，那个就这么封建，
1: 是
0: 100天禁止娱乐，不许动响器
1: 啊，
0: 嗯，挤了没法子，全改行了。
1: 谁改行了？
0: 唱京韵大鼓的刘宝全就改行了，
1: 哦，古街大王，
0: 哎，
1: 嗯，
0: 改行卖精米粥去了，
1: 哦，卖粥，
0: 到北京吃早点呢，
1: 啊，
0: 嗯，天津早点是嘎巴菜熟米饭，
1: 哎，烧饼果子，
0: 北京呢是豆汁儿精米粥
1: 啊，
0: 山东人干这个买卖多，
1: 哦，多
0: 和了粥锅吆喝，喝不念喝念哈，
1: 念哈，
0: 嗯，哈啾来哈啾来哈啾来，我乡里个啾来，你不哈他就歇了，
1: 怎么都歇了，
0: 老和了还不歇，
1: 和了歇了，
0: 唱惯了大鼓了，
1: 嗯，
0: 跟这周副掌柜的扫听扫听，这里一套家具，买了个砂锅熬粥。
1: 哦，怎么砂锅？
0: 哎，他没有其他的味气啊。
1: 对了，不上锈。
0: 找了一小孩当跑堂的。
1: 啊，
0: 嗯，把门面拾的好了。
1: 行了，
0: 扎着蓝围裙。
1: 啊，
0: 嗯，你想吆喝吆喝吧？
1: 吆喝吗？
0: 不会。
1: 哎，
0: 他这一吆喝，
1: 嗯，
0: 卖的东西的词儿，大鼓的味儿。
1: 哦，他怎么吆喝的？
0: 一亮身子，正吆喝。吊炉烧饼点又圆，这白糖的麻花脆又甜，那精米粥我卖一锅汤一碗呢，精为拉主不为赚钱，那新开张的买卖我借卖也不说钱，哎哎，认准了伺候，
1: 嗯，
0: 我叫刘宝全，当不里边扔个冷夸嚓，
1: 怎么了？
0: 就锅底掉了，
1: 使那么大劲干嘛？
0: 带惯了身子一杵，锅底砂锅多脆，
1: 就是啊，
0: 这还不可乐了
1: 啊，
0: 哦，最可乐有一位唱青衣的改行了。
1: 干什么去了？
0: 京剧的青衣改行卖花去了。
1: 哦，卖花
0: 讲吆喝
1: 啊，哦，那是啊，
0: 北京东西南北城，
1: 嗯，
0: 赶这花轿下来，小篮这么一跨，
1: 嗯，
0: 吆出来这味儿，啊，相约爱看家人，一春瓣抹莲花，北京
1: 好听了啊，
0: 嗯，
1: 哎，
0: 要到天津又一味了。
1: 天津要吆喝呢？
0: 不是小竹篮，
1: 哦，
0: 提盒，
1: 跨个提盒，
0: 悠悠雅雅的。
1: 怎么吆喝？
0: 哎呀，这朵里面拨了花儿哎么哎，我想一来买个拨了花儿么也，
1: 嗯，哎，好听。
0: 拉你么也
1: 啊？
0: 唱青衣的
1: 哦，
0: 小竹篮呢也不是拿胳膊挎着
1: 啊，
0: 一个手啊提着帘，一手扶着底儿，
4: 来姿势
0: 走得完全细的身段，
4: 是吗？
0: 一腰还跟唱青衣味儿，
4: 怎么吆喝？
0: 万千里爱爱看见。

0: 呆，又进胡同了。
1: 哦，
0: 有一位听着这么吆喝新鲜呢。
1: 是啊。
0: 哎，我说卖画的，卖两不去，又还倒白了。
1: 嗯。
0: 哦，你这画怎么卖呀？
1: 怎么卖呀？
0: 下大十多，少了卖不卖呀？
1: 都，哎，瞧眼子你。哎，
2: 少着呢。
0: 不卖你说话，什么叫多啊？
1: 是啊，
0: 这差不点眼珠子出来你。
1: 哎。
0: 哎，这花还不错，来十朵吧。
1: 来十朵吧。
0: 一束花改了快板了。
1: 哦，流水版。
0: 这手拿着小瓷碟一毛腰。
1: 嗯。
0: 一朵，两朵，连三朵，三朵，四朵，五六朵，七朵，八朵，整九朵，再大一朵，花成十朵。啊我你这够了吗？还拿了去吧。
1: 嗯，全拍碎了这个。
2: 你拍吗？他不碎。
0: 你跟着使身子说的。
1: 是
3: 刚才是郭荣启和李寿增表演的改行，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0: 想哭。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我是英宁。
2: 广告回来啊，咱们继续来和英宁一起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
3: 嗯，
2: 今天聊的这几位啊，都不是说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下面这一位叫刘希宇。
3: 刘希宇是工作在天津市曲艺团的一位相声名家。
2: 这可有难度
3: 啊
2: 啊，
3: 因为这个
2: 他本名是什么？
3: 他本名刘希宇呀，
2: 啊，
3: 艺名是刘希宇，
2: 这有什么差别呢？
3: 差别在字儿上。
2: 哦，这个字儿多
3: 啊！嗨，您这嘴呀，简直的了。
2: 不是，就是他这个字儿。
3: 文刀刘
2: 啊，
3: 经常看到的呢是他是那个东边日出西边雨的雨
2: 啊，
3: 往西呢就是东西的西，
2: 就是本名是东西的西，下雨的雨。
3: 哎，对，实际上呢，他经常用的那个呢就是那个清晰的晰。
2: 哦，
3: 宇宙的宇，读音都是刘希宇，用的字儿不一样。他呢就是也是擅长捧哏，而且呢口技也很好，现在就是不常在舞台上表演了，当年是非常活跃的一位相声名家。
2: 哎，来听听啊，魏文亮、刘希宇表演的论水浒。
4: 我认为我们青年人多看点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有好处。
5: 是啊，
4: 不但要看，而且要钻进去看。
5: 你钻进去看，
4: 看完之后自觉呢还要爬出来。
5: 他要爬不出来呢？
4: 爬不出来，你拿那蛤蟆腿一逗了，我就出来了。
5: 你掉螃蟹来了？
4: 什么叫爬不出来呀？你让他看吧，
5: 啊，
4: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让他找我。
5: 找谁？
4: 找我。
5: 找你干嘛？
4: 聊了半天，不知我是何路人也。
5: 这些您恕我眼拙，
4: 我是水瓶。
5: 什么？
4: 水瓶。
5: 保温吗？
4: 暖水瓶啊。
5: 啊，你什么水平啊？
4: 我是水浒评论家。
5: 你是水浒评论家？
4: 评论水浒电视剧全部的水浒传，这干脆沾水浒的边咱就评。
5: 沾水浒你就能评？
4: 评。
5: 哎呦，各位今儿来着了
4: 啊，
5: 我都没想到
4: 啊，
5: 水浒评论家水平先生来到咱们中间了。
4: 是
5: 咱这么着
4: 啊，
5: 今儿咱就让水平先生现场给咱们评论一下水浒怎么样？
4: 啊，
5: 好，
4: 在这儿。
5: 我们赶上了。
4: 在座的朋友们，您太热情了。
5: 是，
4: 尤其您的热情
5: 啊，
4: 我盛情难却。
5: 对，
4: 我给大家评论评论水浒。
5: 大家没评论评论
4: 这个电视剧《水浒传》有个主题歌，知道吗？
5: 知道。
4: 咱们先唱主题歌。
5: 你还会唱主题歌？
4: 唱完主题歌，咱们接着评论水浒。
5: 得嘞，
4: 怎么样？
5: 我给您打节奏。
4: 好嘞。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它在抖啊。看北斗啊，
5: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4: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看全都有啊，
5: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5: 你再唱，这俩人什么毛病这？你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4: 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5: 好汉歌。
4: 什么叫好汉？
5: 英雄。
4: 水浒传里有英雄吗？
5: 有英雄马呀。水泊梁山一把单八将，全是英雄。
4: 我问你，谁是头一位英雄？
5: 哎呀，那还用问吗？宋江啊。
4: 他怎么是啊？
5: 人送及时雨宋江，那是梁山泊上的第一把交椅。
4: 他哥不是起义上梁山
5: 啊，
4: 他是被人救上梁山的，所以他老想见皇上当奴才。他派那个燕青到处找那个妓女李师师，李师师长得漂亮，想送给皇上当进面礼儿，他为了招安，所以现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全从宋江那留下来的。
5: 找着出处了，你
4: 他没留什么好东西。
5: 嗯，
4: 他能算头一个英雄吗？
5: 照你这么说，这宋江算完了。

0: 完了是吧？啊、林冲呢？
1: 林冲怎么着？
0: 80万禁军教头，人家可是被逼上的梁山。
1: 林冲
0: 啊，
1: 媳妇儿迷，
0: 媳妇儿迷
1: 啊！前一个阶段那么挤了他，那么迫害他，他都无动于衷。一看高员外把他媳妇儿抢走了，完了，没媳妇儿了，还有什么意思？上梁山吗？这种人能算头一个英雄吗？
0: 林冲也算交代了
1: 啊，不
0: 对不对？
1: 不算。
0: 李逵，
1: 嗯，傻帽，
0: 嗯，
1: 大傻帽一个。
0: 您这怎么说话？
1: 怎么着？
0: 人李逵是忠孝双全呢。
1: 孝谁啊？
0: 孝他母亲呢。
1: 怎么孝啊？
0: 水泊梁山，
1: 嗯，
0: 环境这么好，
1: 嗯，
0: 李逵一想，老娘下山接老娘去，上山享享福。
1: 倒霉，倒霉。
0: 嗯，
1: 他不接老娘，老娘还死不了的。接的半道，老娘口渴，他给找水去了。这功夫来个老虎，没吃早点，把老娘给颠巴了。
0: 什么词儿这是？
1: 你早知这样，你为嘛不提前给老娘预备两瓶矿泉水？
0: 那阵儿有矿泉水吗？
1: 可乐也行啊。
0: 什么评论家啊您这是？
1: 冰球。
0: 行，您别说了。再者说，人李逵人家忠啊，
1: 忠谁啊？
0: 忠宋江啊！
1: 最后让宋江拿毒药酒毒死了，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这种人他不是傻帽，他什么呀？
0: 又交代一个，
1: 完了
0: 又完了。
1: 不行，
0: 武松，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
1: 为民除害
0: 啊！
1: 首先说他破坏了生态平衡。那个年代打只老虎算英雄，
0: 嗯，
1: 这个年代打只老虎看看。不怕你几天才怪着呢，你打东北虎瞧瞧，马上毙了。
0: 这倒是
1: 啊，
0: 哎，血溅鸳鸯楼啊，人家杀了18口。
1: 哦，杀人多的英雄，
0: 那报仇啊！
1: 谁害你？你杀谁去？为嘛那个小丫鬟招你惹你了？他们一个宰了吗？乱杀无辜。完了，
0: 嗯，那怎么着呢？
1: 啊啊！武松他没
0: 武松，那不算英雄，那怎么了？这
1: 武松他
0: 景阳冈打过这样的英雄，他不算英雄吗？
1: 他首先他没感情啊！
0: 不，您这是他怎么就没感情呢？
1: 他嫂子多爱他，嫂子长得酷，这个头，这个岁数，这个白净，这个性感。武松也是个大傻帽啊！
0: 嗯，
1: 你放着喝水不洗砖的，这不让我着急吗？这把我急得好点怎么办？这
0: 你就应该急个好胆的，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要依着你，那武松跟他嫂子好了，这就是英雄，那就狗熊，知道吗？
1: 我假设武松跟他嫂子好了，他嫂子心收住了，西门庆插不了腿了，他哥哥死不了了，两者相权取其轻吗？
0: 不愧是评论家
1: 啊！
0: 你看人家这思维啊，人家这角度，我服了。
1: 怎么？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您说
1: 啊，
0: 水泊梁山谁是头把英雄？
1: 我要说出来，
0: 嗯，
1: 你就得暗身大拇哥。
0: 嗯，
1: 罢了。魏文亮不愧为水浒评论家，说的你心服口服。
0: 您说谁是第一位英雄？
1: 潘金莲。潘女士，潘小姐。
0: 嗯
1: Mr. 潘，
0: 评论家，你看看，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1: 谁笑话？
0: 谁不知道这潘金莲在《水浒传》里的他是反面人物？
1: 你不懂
0: 啊？我不懂。
1: 你不懂
0: 啊？
1: 潘金莲在社会的影响你不懂？
0: 嗯，你说。
1: 首先说潘金莲的出身贫寒，苦大仇深，是根红苗正。
0: 你这词儿比我都老了。
1: 从小卖给张大户家为奴，卖给人家了。
0: 嗯，
1: 张大户没钱买得起吗？张大户有钱，大财主，50多岁，胡子留那么长。
0: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1: 大金牙，
0: 你见过那50多岁胡子留那么长的？
1: 我没见过。我到那个年代30就蓄须了。50岁胡子又那么长了
0: 啊！要照你说，那阵儿50多岁，那就算老头。
1: 你别看他老头
0: 啊，
1: 他老不正经。
0: 怎么不正经？
1: 花心。
0: 啊，
1: 他看着潘金莲长得漂亮
0: 啊，
1: 他调戏人家。
0: 哟，
1: 你看那个张大辉一看这潘金莲，那俩眼都离去了，馋得那哈喇子下来了。 再看潘金莲。哎，这还不算英雄吧？
0: 什么玩意儿？就一个，这就英雄？
1: 我说这事发生在宋朝，
0: 不是，您就是唐朝，就这。这也不算英雄您了，
1: 你听我说呀，潘金莲是大胆反抗啊，你这是干嘛？那么大岁数，倒霉德行去那样，这个挨钱当的。
0: 我长那么大才知道潘金莲是天津人。
1: 潘金莲会说天津话啊，张大户他不服啊，莲儿，我太爱你了，你就嫁给我吧，我也不爱你，我是他连个老丈人。
0: 这要去二房是怎么着？
1: 潘金莲说什么了？那镜子照着，照着自己倒霉德行。你没有媳妇吗？你有媳妇你还想娶我做二房？我告诉你，娶我做二房啊，妹妹儿，
0: 对，不买罗马，甭打算订婚。
1: 这有什么事？
0: 这不都你那要条件里的词儿吗？这是
1: 人家潘金莲不要彩礼，
0: 那要什么呀？
1: 这是给后来的一夫一妻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张大户这气急败坏啊！你要不嫁给我呀？我要把你给嫁出去。
0: 嫁出去！
1: 全县城谁长得最丑，谁长得最寒碜，我让你嫁给谁？
0: 谁丑啊？
1: 有
0: 谁？
1: 县城里有卖炊饼的武大郎，人称三寸丁。榆树皮长得人不人鬼不鬼，那个丑啊，潘金莲他不知道啊，等嫁过去这么一看呢，
0: 我这没有啊，你往我这儿看干什么？你
1: 完了，潘金莲的命运就如此的悲惨。
0: 要说也是，
1: 后来看见武松了，这才迸发出来爱情的火花，这个后来青年男女争取自由恋爱，争取婚姻自主，迈出了新的一步。
0: 别摔着。
1: 如果没有潘金莲向封建婚姻礼教的大胆反抗，现在的婚姻也不能自由，你爱人也不可能嫁给你，你跟你爱人结合，那是潘金莲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功劳，这能说他不是英雄吗？
0: 你还鼓掌呢？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我们两口那是自由恋爱，
1: 就是你跟你爱人自由恋爱，那是潘金莲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功劳。如果说没有他的反抗，你爱人很可能被人卖掉，成为第二个潘金莲。
0: 你爱人是第三个潘金莲，第四个、第五个、第168个，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1: 怎么了？
0: 这你这叫胡评，大伙都知道。
1: 怎么了？
0: 潘金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1: 站住！
0: 这样。
1: 站住！谁杀死的？
0: 潘金莲。
1: No！
0: 这在澳大利亚待的时间太长了，这。
1: 但是武大郎死于没有经济头脑。
0: 还经济头脑，
1: 他放弃了一次发财的机会。
0: 这还能发财？
1: 西门庆和潘金莲苟合了那么多日子，武大郎一点没发现。如果说他武大郎警惕性高一点，他跟武松到王婆子家把西门庆捉住了，那什么局面？
0: 什么局面？
1: 西门庆得包赔武大郎的名誉损失费。七个药铺赔过来四个。武大郎有钱了，土豪。道士也变了。
0: 怎么道士啊？
1: 小背头，板子胡，金丝眼镜，西服领带，左手拿着大哥大，右手拿着笔记本电脑，坐着奔驰车，谁一见面不得喊一声武总？
0: 还武总？
1: 以后想发财警惕性高一点。
0: 这才牛着您发吧您啊。
1: 怎么了？
0: 这您这个我越听我也听不下去了啊。都知道潘金莲下毒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1: 大柱，
0: 这样。
1: 大柱，咦，谁下毒？
0: 潘金莲。
1: No！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 那是西门庆从药铺把药拿出来，那毒就下得厉害了。
0: 你照你这么说，那是提前下的毒。哎，
1: 他让王婆子转交给潘金莲，让武大郎喝。潘金莲不忍心呐，一日夫妻百日恩，下去的丑。

0: 哇啊！西门庆这个着急呀、啊！
1: 怎么西门庆还跟来了？
0: 来了，在楼下等着，怎么还不让他喝呀？急得西门庆他唱上了，
1: 唱上了。
0: 叫声金莲姐，听我说，孩子武当好结合，毒药就在那药里面搁呀，快让武当把药喝。我脸上笑，一声哟呵哟呵哟，我心里的急得是那个里边冷。金莲姐不说话，人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想着我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金莲上花轿。
1: 哎呀，了不得了，这西门庆穿越了，连这歌都会唱，你看。
0: 潘金莲也着急呀、啊，急得他也唱上了，
1: 也唱上了。
0: 你知我心太软，心太软，我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让我害死武大这个人，你知我根本没那么坚强，你知我心太软，
1: 心太软。
0: 西门庆一听到这，是不是你心还软呢？
1: 是啊，
0: 我得鼓励鼓励他。
1: 怎么鼓励啊？
0: 妹妹，你大胆，你快下手吧，快下手啊！我会走，通天的大路，9999啊！你开开那楼窗口啊，那竹竿就松了手啊，这砸在了我的头啊，咱俩喝一壶啊，轰轰的交杯酒，老魏呀、啊哦！
1: 这西门庆还了得吗？整个一歌楼子，
0: 我
1: 什么歌都
0: 会，我脖子也着急呀、
1: 啊。是啊，
0: 都什么时候了啊？你们还同唱一首歌呢？
1: 一首歌啊！
0: 噔噔噔上楼，逼着武大郎把毒药就喝了。哦，武大郎是气绝身亡，
2: 这么死的？
0: 所以武大郎死是西门庆和王婆子害死的。嗯，潘金莲是无辜的，是上当受骗的、是被动的。嗯，因此我认为强加在潘女士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2: 怎么办？
0: 一律要推翻。
2: 这还得推翻，
0: 为她的名誉平反昭雪，
2: 还得昭雪，
0: 并且命名为封建时代妇女的楷模。
1: 你说的那么热闹，谁承认呢？
0: 谁承认啊？我写了个报告电视，
1: 递哪去了？
0: 水浒研究院。没有一个星期，还真批回来了。
1: 是啊，
0: 我拆开信一看，批了我俩字儿，
1: 同意。
0: 玩去，哎。
3: 刚才是魏文亮、刘希宇表演的《论水浒》，下面这一位先生啊，叫张春奎。
4: 张春奎先生是久战山东的一位相声大将，而且呢，就是熟悉相声朋友都知道，传统相声大全之外出了一个补遗，补遗里边那个九头案就是，张春奎先生的版本，到我自己演的那个学哑语。也是张春奎先生的版本，虽然不是张春奎先生直接传授的，但是呢，就是间接学来的，就是
3: 能知道这个根儿是从哪儿来的，
4: 对，源头是哪儿的，就是跟大家看到的，就是咱们京津常演的，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区别的，这个张春奎先生呢，这就是他的艺名，本名呢叫张振奎。
3: 那我们下面来听听由吴平和张春奎表演的相声《算卦》。
5: 其实刚才您提那仙樱桃啊，也不是外人，
6: 是谁呀、
5: 那是我师兄。
6: 哟、是啊，那你们倒挺密切关系。
5: 当然呢，他的艺名叫仙樱桃。
6: 那您的艺名？
5: 我的艺名叫烂葡萄。
6: 这是这名可不怎么样，
5: 差一点。
6: 早先你们在一块儿演出过，对吧？
5: 演出过。
6: 早先是在这个济南的新市场，从前叫南岗子，那个地方哈，演戏的、说书的什么都有
5: 啊，说书的、唱戏的都有，
6: 打把是卖艺的，
5: 什么测四字相面的、算卦的。
6: 哎，对了，张老师啊，您提起这个测字的、算卦的来了，
5: 怎么了？
6: 现在我这有一个问题，我搞不清楚。
5: 什么？
6: 我就纳这个闷儿。
5: 您纳什么闷儿？
6: 解放这么多年了，到现在仍然有人去算卦，信那个迷信那一套。
5: 也别说他算的灵，
6: 灵什么呀？就他们那套啊，我也懂，我也会。
5: 你也会？
6: 四面风，八面堵，怎么说怎么有词儿。他蒙人骗人。
5: 是啊，
6: 甭说他，连我都会。
5: 您会？
6: 你要不信，我学一下您听听。
5: 啊，你学学。
6: 我写上那么几个字，你说问什么事儿，你跑不出我这几个字去。
5: 先写后问。
6: 先写后问。
5: 问什么事也离不开您这几个字。
6: 哎，对了，
5: 那么卓比说我要找您算一卦，问一点事。
6: 你问什么？
5: 你先写。
6: 可以呀、啊。
5: 我后告诉你说。
6: 可以可以。
5: 你看看，我父母还在不在？
6: 您的父母在不在？
5: 啊，
6: 行，我就说那么几个字。你怎么说都行，
5: 是吗？
6: 哎，你听着，
5: 哪几个字？
6: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你说你父母在不在？都跑不出我几个字去。
5: 十个字。
6: 对了，
5: 我父母全在着呢。
6: 哦，全在了。你看看我算的准吗？
5: 怎么准？
6: 我说的明白。
5: 怎么？
6: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父母双全呢？
5: 对呀、
6: 啊。说您父母都在着呢。
5: 在着呢。
6: 不能克伤一位，一位都没克伤。
5: 不，
6: 对吧？
5: 不，死了一位，还剩一位，
6: 啊，对呀、啊。
5: 那怎么对、啊？
6: 我写的明白。
5: 怎么写的？
6: 父母双全不能，就说你想父母双全是不能了。
5: 怎么样？
6: 克上一位，还有一位，对呀、啊。
5: 哎，对呀、啊。
6: 哎，
5: 那么都没有了。
6: 啊，对呀、啊。
5: 怎么对？
6: 我写的明白。
5: 怎么？
6: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呀、啊。要死都死。
5: 哦，一块死俩。
6: 哎，对了，
5: 好到一位呀、啊，一拉一儿全给拉出去了。
6: 怎么样？
5: 我再问点事呢。
6: 可以啊，你问吧。
5: 您看我现在有工作没工作？
6: 有工作没工作
5: 啊？
6: 那我再写几个字。
5: 您写。
6: 有事不能闲待。你说你有工作没工作？
5: 我有工作
6: 啊。对呀、啊。有事，你有工作，不能闲待，你没闲待的，
5: 哎，没闲待，
6: 对吧？
5: 不，我没工作，
6: 哎，对呀、啊，
5: 怎么的？
6: 有事不能闲待，你待着呢，
5: 啊，怎么说怎么对呀、啊？那么你看我结婚了没有？
6: 结婚啊，先听着，有妻不能光棍，你结婚了吗？
5: 我结婚了，
6: 啊，对呀、啊。有妻呀、啊，你有媳妇儿不能光棍啊，有妻不能光棍。
5: 我还没结婚呢。
6: 啊，对呀、啊，有妻不能
5: 光棍。我就知道在这儿呢，这毛病都在不能上的感应，这不能来回跑。
6: 啊，不，
5: 有事不能闲待，有事不能闲待，有妻不能光棍，要没这不能。就不灵了，
6: 那可不见得。
5: 怎么
6: 要没这个不能啊？他蒙你蒙得更准，
5: 是吗？
6: 那可不。
5: 卓比说：“您再给我算一卦。”
6: 可以。
5: 你算算我们弟兄几个人。
6: 好，那我再写几个字
5: 啊。
6: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你弟兄几个？
5: 哦，哥几个不春这几句话。
6: 哎，对了，
5: 我哥仨。
6: 哥仨，对呀、
5: 啊。怎么
6: 桃园三结义，那是把兄弟。
5: 哥仨，
6: 你们是亲兄弟，孤独一只，都在一个枝上，
5: 我都长在一枝上了。
6: 就三个，
5: 不、哦，我们哥俩。
6: 啊，对呀。
5: 怎么？
6: 桃园三结义本来是弟兄三个的命
5: 啊，
6: 孤独一只。
5: 是啊，
6: 给孤独下去一只，还剩俩，
5: 孤独下一个去。
6: 哎，对呀。
5: 不、哦，我哥一个，
6: 哥一个啊，对呀。
5: 怎么的？
6: 桃园三结义本来是弟兄三个的命
5: 啊，
6: 因为你这个命啊太孤太独了，就剩你这一只了。
5: 哎呦，我这命怎么这么孤这么独啊？
6: 哎，对了，
5: 我哥四，
6: 哥四个
5: 啊，
6: 对呀。桃园三结义是弟兄三个吧？
5: 对呀。
6: 孤独一只，
5: 是
6: 在这不又孤独出一只了？
5: 又孤独出一只
6: 了？哎，对了。
5: 哦，多了完这么孤独，少了完那么孤独啊！
6: 哎，
5: 我哥八个，
6: 你八个，你十六个也不要紧，
5: 怎么呢？
6: 你慢慢孤独去吧，
5: 慢慢孤独。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吴平、张春奎表演的算卦。作品听完了，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英宁和您不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20: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这首诗写的都是田间日常，看着平平常常，好在哪里呀？
3: 看似平淡，却写透了夏天的生长法则。村庄里的人各忙各的，不是被迫，而是顺应时节。大人担起责任，小孩在树荫下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连笨拙的模仿都是成长的预习。因为生命总是在尝试中靠近真相，这就是夏天教会我们的事儿。
2: 所以夏天就像人生的实习期。
3: 是的，夏日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那份投入已经触到了夏天的脉搏。所有认真的瞎忙，都是未来扎根的序章。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今天让我们拨开历史烟尘，一同走进跌宕起伏的三国故事。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朝廷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把矛头指向了宦官集团。大将军何进诏令地方武装进京，以对抗势力强盛的宦官。此时司隶校尉袁绍率先领军队攻入皇宫，一举铲除了宦官势力。在刚刚平定局面未得喘息之际，陇西豪强董卓进京了。董卓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掌控朝廷，废少帝刘辩，另立汉献帝刘协。由于董卓军队烧杀抢掠，不得人心，以袁绍为首的十八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公元190年，董卓一把大火烧毁洛阳，随后挟持汉献帝西逃长安。至此，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各路诸侯纷纷抢夺地盘，天下大乱。在这十八路诸侯中，脱颖而出的就是典军校尉曹操。那么曹操的来历如何？他又是如何走上历史舞台的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我们讲述。
1: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说到曹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大名鼎鼎的，同时也是

0: 的出身，做了这么一段很好玩的记载。陈寿本来是蜀汉人，后来魏灭蜀的时候他入了魏，那么晋取代魏的时候他又变成西晋的臣子。西晋灭了吴国以后，那么陈寿做三国志，可以说他是为前世修史，他秉着他的史德，对于曹刘孙三个家族，对于魏蜀吴三国，他都给予了很高的尊重。他在这一段话里头第一句就说，曹操是西汉的开国功臣曹参之后，这先做一个结语，这是尊重曹魏和曹操自己的说法。但是后面的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陈寿正在推翻这一个结论。怎么推翻？第一，在这一段记载里头，陈寿说到的曹参之后的只是宦官曹腾，而不是曹操的父亲曹嵩。曹腾他作为曹参的后代，裴松之在著《三国志》的时候，他引用其他的材料做了补充，说曹参他的后代其中的一支就是曹腾的祖先。曹腾到宫中做宦官30多年，伺候了4到5个皇帝，地位一步一步上升，但是他为人特别的低调，尽管帮助了很多人，从来不声张。在《三国志》里头，曹腾是曹参的后代，但是第二，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和曹参没有血缘关系，而且从哪里来不知道。所以这个《三国志》那一句话，那几个字用得很绝的哈，莫能审其生出本末，这个末字用得特别的妙，不是我不想考定出来，而是没有办法考定出来。裴松之在著《三国志》的时候用了其他的材料，说曹操的父亲曹嵩他是出自于夏侯氏，而其中引用了一本书叫《魏纪》，陈寿做《三国志》应该看到的，但是陈寿不采纳，说明他对曹操和他的父亲曹嵩出于夏侯氏他是不认可的。本来应该说是英雄不论出身，但是我们用这么一大段话来说曹操的出身，原因就是曹操的这个身世之谜，尽管是他父亲是那个宦官的养子，毕竟那个宦官是他的祖父，那么这是一个污点，这个污点和家世的不明经常被别人，尤其是被他的政敌用来开涮，同时也是他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的一块心病，所以我们在这里先要做交代。
1: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是曹操名垂史册的标签。从能臣到奸雄，曹操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转变呢？
0: 曹操从小啊是不被人看好的，据记载他小的时候的性格怎么样啊，从小很机警，这是很好的，但是一机警就会耍小心眼，耍小心眼就被别人认为有权术。尽管很多人不待见曹操，不看好曹操，但是有人看好他，这个人恰恰是当时的高人，叫乔玄。这位乔玄呢是当时了不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自告奋勇来惩治当时著名的一个外戚叫梁冀的心腹，后来官至度辽将军，在那里平定了匈奴鲜卑和高句丽上层的叛乱，此后又历官多处，每到一处打击豪强，安抚民众，所以有极高的声望，后来一直官做到尚书令，这是东汉最有权势的一个官，后来又做到司徒，司空，这是就是西汉的丞相和御史大夫了，官至三公。他和曹嵩的关系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曹操应该说是可以见到他的，因为曹嵩也官至太尉，通过乔玄的观察曹操不简单，所以他对曹操做了一句曹操一辈子感到自豪的话，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人安之者其在君乎。你看看天下将乱，不是有惊天伟地之才的人你不可以安定天下，那么如果说有这个人应该就是你，这是三国志的记载。我们再看看另外一条记载，魏书它是这样记载的，武将

0: 下名士多矣。同样是乔玄的评价，未有落君者也，君善致辞，无劳矣，愿与妻子为托。虽然记载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天下大乱，你这小伙子要自己好自为之，那么以后安邦定国就靠你了。这句话我说让曹操感谢一辈子，实际上也是激励曹操在以后的日子里，他逐渐修改自己的行为，逐渐把自己来塑造成为一种新的形象，而一个起点。乔玄是重量级的人啊，有这么一位重量级的人物的评价，其他所有不看好曹操的评价都等于是不识货了啊。当然有关年轻时候曹操的传说莫过于另外一条记载，我们看看还有一条什么样的记载。太祖常思路中常侍张让氏，让觉之来无首级于庭，欲援而出。这是一段啊，下面一段常问徐子将，我何如人也？子将不答，故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这一段是最著名的了，它分两层。一层说曹操小的时候持着首级，这级是一种武器嘛，跑到宦官张让家里去。这个张让是灵帝的时候最有权势的一个宦官，时常是核心人物。而曹操的祖父曹腾，这是桓帝时候著名的宦官，那么张让是他的晚辈了。曹操跑到这样一个人家去使短笛，可以说是小孩子好玩，但是另外传递一个信息，传递一个什么信息？我是敢太岁头上动土。那么另外一件事更著名，徐子将是谁？徐子将的名字叫许绍。这一位啊，在东汉的后期是以分析天下形势和评论天下人物而见长。据说有一段时间他每个月的初一，他就要和朋友一起来讨论时政，来裁量人物，而且说得非常客观，议论人物非常准确，所以名气很大。人们把他的这种议论叫做月单评。什么叫做月单评？每个月初一的时候我就来评说，如果谁被他点评得很好，此人立即升下百倍。那么曹操听说有这么一位人，有些记载说是乔玄让他就问，于是他就来问说我是什么样的人。许绍觉得可笑，从来都是我来指谈人物，还很少有人跑到我这来问，不理他。曹操耍无赖了，不说是吧，不说不走了。许绍也没办法，应该说是用曹操开一把涮，当然也可能是真心话，说给你十个字。哪十个字？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果太平时到，你是一个很有才干的臣子，如果碰到乱世，你就是个奸雄。你看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话的分量。后来这十个字就定格在曹操身上了，曹操听了以后据说很高兴。
1: 曹操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东汉末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与袁绍集团共同争夺北方，斩颜良、诛文丑，火烧乌巢。由于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精彩刻画和深入人心，再加上数百年来有关三国题材的三国戏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例如捉放曹、击鼓骂曹、群英会等等，白脸的曹操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成了一个奸臣的符号。评价曹操为奸臣，最初是来自与曹操同时代的许绍。在成为所谓乱世奸雄之前，他的仕途是从哪里开启的呢？
0: 曹操在20岁的时候，当然由于他父亲的关系、他祖父的关系，被当地推荐出来为郎。什么叫做郎？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取得了晋升官阶的资格，他就成为最底层的一个办事人员了。后来 次担任的职务，他担任了洛阳北部尉，这可以说是他仕途的一个起点。从此以后，曹操的形象，曹操的职业，就是以一个政治家、一个军事家、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出现。在东汉的时候啊，把洛阳城它分成六个治安区，每一个区设一个尉来维护社会治安。那么这个尉它相当于一个什么职务？它的官阶有多高？相当于后世的九品官。那么曹操他是洛阳的北部尉，他的责任就是缉捕盗贼，打击豪强，安抚良民，他做的是这个事。所以曹操命人制作了一批硬木棒，什么硬木棒？就有点像后世所谓的杀威棒，但是曹操命人用漆把它漆成红黄白绿黑五种颜色，然后把它列在衙门的两旁，非常的壮观，并且发出号令，如果有谁违反国家的法令，立即棒杀。当然到底棒多少，是棒杀还是不棒杀，那是有法律规定的，不该死的你棒杀，那就是乱杀了，就是草菅人命了。在曹操的五十棒下，棒杀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材料上也没有记载，但是有一个人撞在他棒下，那个人是谁？一个当权宦官，汉灵帝托孤于他的那个蹇硕，蹇硕的一个叔叔，后来犯在曹操的手上，立即下令棒杀，打死了。打死了怎么办？蹇硕有什么表示？蹇硕没有看到有什么表示，但是权贵们开始担心了。那么这小子连蹇硕的叔叔都敢棒杀，以后谁犯在他手上谁倒霉，怎么办？权贵对于这种官员早已经有对付的手段。什么手段？曹操可以棒杀权贵，权贵可以捧杀曹操。怎么捧杀？大家一致说曹操的好话，不说不行啊。第一，他是在执法；第二，他是有深厚背景的，他的祖父就是我们的前辈，他的父亲当朝的太尉，你拿他怎么办？于是捧杀他，说这个人如此有能力的一个人，放在一个洛阳北部尉这么低的位置，太屈才了，应该提拔他。最后过不多久，朝令来了，提拔曹操为什么呢？为顿丘县令。这个顿丘县在哪里？在现在河南省的东部，远离洛阳的地方，官是升了。如果用后来的官阶进行比较，就是正七品了，由正九品到正七品升了官，但是离开洛阳。虽然离开洛阳，但是曹操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打击豪强，安抚人民，所以他的官声就越来越好。同时他的心中总有一个疙瘩，一个什么疙瘩呢？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他的家庭出身。他的祖父尽管是他父亲的养父，但是毕竟是宦官，所以他以后的政治立场他表现得特别的坚定，坚决和宦官集团划清界限。在他上给皇帝的书里头也不断地抨击权贵，尤其抨击宦官，同时提出了种种他认为应该改革的这么一种方案，但是没有采纳。后来曹操发现原来这个东汉的政权已经腐败得无可救药，从此不再说话，不再说话干什么？只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工作。当然如果天下不发生大乱，曹操可能的官职可以慢慢的升上去，一直做治世之能臣。但是真正改变他的命运的是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一起来，曹操作为统治者的一员，他也自然要投入到镇压黄巾军的这个战争之中去。那么在这场战争中，他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有身份有实力的一个实力派官员，所以他才能够在黄巾起义张角、张宝、张良被灭了以后，能够到洛阳驻西园八校尉，其中一位叫做点军校尉，这就是实权派了。实权派的官员董卓他是要收买的，所以董卓也和曹操个人来交换意见，说您能不能我们合作起来，许给曹操一个愿，你现在是点军校尉，我让你当骁骑校尉，任务更重了。

0: 问题是我们携起手来来维护新军，我们共同做好事情。但是曹操不干，曹操有自己的思想，这个时候在他看来，董卓就是汉贼，他绝对不能跟董卓携起手来，要不然自己的名声就更坏了。于是找一个机会离开了洛阳。离开洛阳到哪里去？离开洛阳到他的实力所在地陈留这个地方去。陈留是两汉的一个大的去处，现在开封的附近。那么曹操在那里以后，散尽家产，召集旧部，招兵买马，实力又大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想起另外一个故事啊，一个什么故事啊？三国里头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曹操拿着一把宝刀，然后想刺杀董卓，因为他们后来都是同朝为臣的嘛，就跑到董卓的府上，一看董卓正在午休，而且这个大胖子侧身朝里，哎，曹操觉得这是好机会了，把宝刀拔出来就想行刺。但是正在这个时候，董卓醒了，就看到曹操来了。哎，他说孟德，你来了吗？曹操吃了一惊，因为董卓力气大了，个子大了，你曹操一个还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曹操赶忙随即应变，说我刚刚得到一柄宝刀，削铁如泥，我何德何能，不能享受它，所以想献给相国，献给您。董卓很高兴，打完这把宝刀，果然是把好刀。但是曹操一走，董卓一思考，不对头啊，曹操平白无故送什么宝刀，刚才他就鬼鬼祟祟又慌慌张张，可能是来行刺的。结果派吕布一查，曹操已经逃跑了。有朋友就在问，这种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种种传说到底真实程度有多大？由于我们那本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力太强大，不要说是历史的爱好者，文学的爱好者，就是我们这些做历史的，到这一段都要战战兢兢，小小心心。哪一些记载是《三国志》以及相关材料记载的，它有多大的真实性？那么有哪些是《三国演义》根据这些材料进行演绎的，它有哪些艺术的真实，又有哪些历史的真实？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给我们的一种魅力，但是也给历史工作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可能不断的要变伪，本来史料记载就要去伪存真，要由表及里，现在被小说一说了，这个更困难。
1: 曹操是三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时，在十八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之初，曹操还不是实际的领导者和核心人物。此时的盟主是在东汉朝中职位更高，而且一举铲除了宦官势力的袁绍。那么袁绍有着怎样的家世和来历？他如何能够统领十八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呢？在董卓挟持汉献帝西逃长安后，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说。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欢迎继续走进历史的烽烟，回顾三国故事。历史没有让曹操继续做人臣，而是后来做了奸雄。曹操逃离了洛阳以后，投入到了反董卓的盟军之中，而盟主就是袁绍。袁绍大家也很熟悉，《三国演义》里头写他也写了很多，他是一个有大背景的人物，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记载一个一个算出来。他家里从他父亲往上数，四代有五个人做过三公，所以史料上记载他家是四世三公。不但是四世三公，而且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几十年以来都在朝中为大官，是世家大族，学生多，部下也多。那么袁绍又是如何能够统领十八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的呢？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我们讲解。
1: 袁绍虽然结交天下的英雄，但是唯独有一条，他绝对不结交宦官，而且后来杀进宦官的就是袁绍。但是袁绍杀了宦官，他并不能够把整个朝廷整个社会把它稳定下来。还没有等到他做下一步的举措，董卓就进京了。董卓进京两件事，第一件废黜原来的皇帝，另外立汉献帝。那么在立汉献帝的过程中，应该说董卓还是仗着他的权势，他是搞阳谋的。那么董卓他把公卿们召集起来，大家公开讨论，讨论什么？我提议把原来的这个皇帝废掉。什么原因？因为他不符合先帝的意思。先帝的意思是希望立皇子刘协

0: 少怎么抗议的。我们看看这一段对话，董卓非常生气，按住宝剑说了一句话：庶子敢然，你竟然敢如此，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怎么办？袁绍把佩刀拔出来，也说了一句话，你们看他怎么说的：天下剑者岂为董公，话很客气，但是一定是神态很严厉，天下的英雄难道就是你董公吗？说罢横刀长意而进出，手上持着宝刀，向大家以拱手以长意，然后径自出去。这是《后汉书》记载的一段话，我们大家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形，何等英雄气概。那么袁绍离开洛阳以后，就成为盟军的首领了，带着盟军和董卓的部队进行拼死搏斗，盟军各有小算盘，大家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而袁绍本人也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这样一来，盟军后来是不欢而散。散去干什么？大家抢地盘。当然在所有的这些抢地盘的人里头，袁绍凭着他家里面的这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在所有的诸侯里头、军阀里头应该也是佼佼者。你看他敢独抗董卓，加上家世，他成为盟军的首脑，所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他占有了幽州、冀州，同时还占领了青州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的势力范围已经囊括了现在的山西、现在的河北以及河南还山东的一部分。注意，在当年那里是中国财富之地，所以袁绍的势力那是兵强马壮，那是财富丰厚，成为当时最大的势力之一。而在这个时候啊，关中形势也发生变化了。董卓把汉献帝弄到长安，但是董卓也不要别人藐视他，说他是草莽，说他是异类，他还真不知道这个国家该怎么管。要他打斗，要他逞雄，他是可以，但是管理国家他不内行。那么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被裹挟到长安的东汉的文武大臣，在司徒王允的主导之下，他们联合或者说收买了董卓的一个部将，著名人物叫吕布。所以吕布后来张飞骂他是三姓家奴，收买了吕布以后把董卓杀死。那么关中重新陷入乱局。为什么乱？董卓的残部太多，后来吕布也被打败，王允被杀，那么汉献帝带着一些残存的文武百官凄凄惨惨向东逃逸，整个关中地区陷入兵荒马乱之时，杀人如麻。汉献帝的出逃对于袁绍来说本来可能是一个千载的良机，而且有人已经捕捉到了这个良机，并且向袁绍提出建议。袁绍手下一位叫沮授的谋士让袁绍迅速派兵把汉献帝截到我们河北来，接到干什么？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司马以讨不停。我们有汉献帝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他的名义来号令诸路诸侯，我们就可以养我们的司马，谁不服从的讨伐谁，名正言顺。但是我这里要说一条，尽管袁绍无形资产很丰富，尽管袁绍兵强马壮，但是袁绍的内心并不十分强大，这受他的政治眼光和政治胸怀所局限，他还不是那种可以掌控全国、掌控天下的政治家。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竟然没有听从这个意见，这个皇帝要他干什么？来了是个累赘，不理他。但是袁绍不理他，有人要理他。在公元196年，曹操亲自领兵西进，到洛阳。这个时候汉献帝已经到了洛阳了，把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自己的政治中心许昌。从此以后，曹操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1: 汉献帝的再次流亡给了群雄一个政治上的契机，而看出了其中奥秘的正是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那么曹操是如何利用这个机会的呢？
0: 公元196年，也就是建安元年，在这一年呢，曹操至少干了两件大事。哪两件大事呢？第一，屯田。有两个并不十分著名的人物，一个叫做早知，一个叫做任逊，给曹操

提出了一个看似有点不合时宜的建议，建议曹操设立屯田官，招抚流民，在许昌一带进行屯田。这个时候各路军队在干什么？在抢夺粮食，在占领地盘。早知和人俊建议曹操组织流民去屯田，这倒有一点奇怪了，但是曹操很高兴，所以大政治家就是大政治家。曹操以他政治家的眼光，一看到他们的建议极其的兴奋，立即命早子为屯田都尉，以人俊为典农中郎将，在许昌一带招抚流民，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来招抚流民屯田，当年就得谷百万斛。那么以一斛120斤左右来计算，那就是1亿多斤粮食，足够几十万人的一年的口粮。初见成效，曹操命令自己控制下的所有的郡县统统设屯田官，于是这个效果就大了。我们看看《三国志》它怎么记载曹操屯田的效果：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当然这个记载有一些夸大，但是在天下大乱之时，最缺乏最需要的就是粮食，所以曹操招抚流民在许下屯田，为自己和群雄的逐鹿中原、争夺天下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应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这还是其一。其二，通过屯田实际上在引导一种趋势，引导一种什么趋势？让流民重新回归到土地，由流民便重新演变为农民，这就是一种社会秩序的重建，就是一种社会安定的表现。这个举措应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眼光，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也就是在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汉献帝啊又从安邑来到了洛阳，他离开洛阳的时候是10岁，那么重新回到洛阳6年之后是16岁了。看着洛阳城内弹垣残壁，那真是恍若隔世。曹操当听到汉献帝到了洛阳以后，立即亲自率兵西进，来到洛阳，并且在建安元年的9月把汉献帝从洛阳迎请到自己的地盘，那就是许昌。由于汉献帝来到许昌，这个许昌就应该叫许都了。从董卓进京，然后火烧洛阳城，裹挟着汉献帝来到长安，那么东汉的统治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已经凄惨的谢幕，已经说是民存而死亡。但是只要汉献帝还在，只要没有人公开取代汉献帝，那么就意味着汉脉犹存，或者说汉统犹存。那么曹操把汉献帝迎请到许昌，和他在许昌屯田一样，也给民众一种新的期望和一种新的曙光。所以这两大优势加在一起，屯田解决的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而汉献帝来到许昌，他解决的是精神和政治层面的问题。当时的天下群雄没有任何一个具备这两大优势。尽管当时的政敌还有我们后来的历史研究者说曹操把汉献帝迎请到许昌是为了挟天子令诸侯，但是初始的目的和后续的目的以及客观的效果和主观的动机实际上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说到这里啊，我们得介绍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荀彧。荀彧就是许昌人，但是在天下大乱的时候，那个地方还不叫许昌，还叫颍川郡的颍阴。那么由于这一带陷入战乱，所以荀彧带着他这个家族就千里迢迢搬迁，搬到了冀州，也就是现在河北的蓟县那一带。为什么到那里去？恐怕有两个目的，还不仅仅是避难，避难是一个，还有一个目的是希望在那里寻找政治上的发展。因为那一带地区已经被袁绍所占领，而袁绍是天下群雄之中最具有势力的一个。那么听说荀彧来到，袁绍很高兴，当时他正网罗人才，而这个荀彧虽然年轻，但是已经很有名气了，据说有王佐之才。但是荀彧不一样，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尽管兵强马壮，尽管地域辽阔，但是袁绍本人他恐怕没有这种成大事的胆略和气度。另外虽然

0: 自己被冯罗上宾，但是仍然是宾，仍然没有受到重用。所以这样一来呀，荀彧听到南方已经逐渐安定，所以他又举家从冀州搬迁回到颍川，也就是搬到了许昌了。那么这一块地方现在是曹操的控制之下，也已经是安定下来。
1: 曹操和荀彧应该说是一君一臣，当时的人们对人物的评价也是很有分寸的，给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对荀彧的评价是什么呢？是王佐之才，说他是辅佐别人来安邦定国，来开创江山的人。两人一经交谈，曹操对荀彧说出了一句令荀彧一辈子感恩的话。曹操说：“吾之子房也，你就是我的张良。”既然荀彧是他的张良，那么曹操就是拿汉高祖来自比了。荀彧也以汉高祖的行为来激励曹操，正是荀彧的一番话，最后奠定了曹操西进出兵来迎请汉献帝的决心。
0: 荀彧是怎么说的？西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今车驾玄枕，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救而真哀。臣因此时，奉祖上以崇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扶雄杰，大略也；扶弘毅以至英俊，大德也。那么荀彧把曹操往西去迎请汉献帝，迎请活着的汉献帝，和当年汉高祖刘邦祭吊死去的义帝同等看待，认为这都是大德民心的事情。但是荀彧的这番言论和当年也几乎是同时，袁绍手下的一个著名谋士叫沮授所劝袁绍说要迎请汉献帝的说法，他就有不同了。沮授怎么说的？沮授说了一句话：“挟天子令诸侯。”挟天子令诸侯并不是曹操提出的口号，而是袁绍的谋臣沮授提出的口号。袁绍否定了这个建议，他不是不想挟，也不是不想令，而是怕挟了天子而无法令诸侯，怕自己供着一尊菩萨却使自己受到束缚，他怕玩不转，玩不转他就不玩。但是曹操不一样。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提出建议的沮授还是否定这个建议的袁绍，他们的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一致的，虽然意见不一样，目标是一致的。目标是什么？两个字：功利。但是从荀彧为曹操提出的这番建议，我们看到是另外两个字。哪两个字？道义。不要小看道义两个字，尽管天下大乱，看上去是武力和谋略的抗争，但是在潜意识里头，在主导我们的谋略和主导武力的过程中，道义，人性的背向，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曹操被后世指责为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主要指的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身在曹营的汉献帝与曹操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0: 当曹操抱着道义的这种情谊把汉献帝迎请到许昌，当汉献帝怀着这种感恩之心随着曹操来到许昌，那么给人们又展示了一种憧憬，一片曙光，这个国家可能会安定下来，天下可能会太平下来。但实际上曹操和汉献帝他的蜜月期并不太长，不久发生了裂痕。那么这个裂痕怪谁？很难说。我们说汉献帝，

安关中大乱，汉献帝的日子反而更不好过了。那么在这之前，他觉得还每天临朝，还能够发号施令，管他号令出到哪里，还颇有君临天下的感觉。但是长安一乱，关中一乱，凄凄惨惨，如丧家之犬，到处流荡，身边的忠义之士死亡殆尽，好不容易被曹操引请到许昌，觉得这一下可能可以重新恢复自己的这种威仪。但是时间不久，他发现完全和他想的不一样。环顾四周，全是曹操的人，自己形单影只，所谓侍从、外官、内官几乎全是听曹操的。那么汉献帝不满意了，这哪里是在做皇帝，那不是关在鸟笼子里的鸟吗？不是关在宫廷里面的囚徒吗？与其这样，还不如到洛阳去看着那片残垣断壁，至少自己还可以为自己的事做主吧。所以这样一来，他心里不平就慢慢的积累。当然站在汉献帝的立场上他是有道理的，但是站在曹操的立场上，这就叫忘恩负义。我们耗费那么多的粮饷，派那么多军队把你请过来，好吃好喝，锦衣玉食，战士在前方还是卧冰踏雪，饱受着饥寒，有什么对不住你的？你还想怎么样？所以曹操心里也不痛快，两个人君臣之间就在积累情绪了。这个情绪一积累，他需要爆发的，结果爆发出来了。有一天曹操进宫请示汉献帝讨论工作，结果君臣两个言语不合，言语不合，汉献帝年轻嘛，沉不住气，冷不丁蹦出一句话来：君若人相辅则后，不尔信垂恩相舍。什么意思？如果曹公您能够继续辅佐我，我们很感激，但是如果不愿意再辅佐我们，那干脆一拍两散，把我放回洛阳去算了。皇帝冷不丁公开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很伤人的话了。曹操大吃一惊，等退出宫去才发现自己的脊梁都被冷看三思了。但是过了不久，事情还在向不好的方向发展，一件令曹操更恼火、更恼怒、更难堪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汉献帝，20岁的汉献帝，这个时候由于积累着对曹操的不满，亲自写下一份诏书，让董贵妃把这份诏书缝在衣带里面，然后赐给董贵妃的父亲，也就是董承，让董承把这条衣带带出宫外。这条诏书说的是什么？这条诏书它的内容令人惊骇，主要内容是曹操专权已经是汉贼，希望董承秉承忠义之心，联络忠义之士，诛灭曹操。这个诏书问题就大了。那么董承是什么人呢？董承一方面是汉献帝董贵妃的父亲，另外又是汉献帝的祖母董太后的侄子，所以人们称他为董国舅。董承随着汉献帝从洛阳奔波到长安，然后从长安奔波到安邑，又从安邑保护他回到了洛阳，最后追随到许昌，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到了许昌以后，他发现皇帝被困在宫中，自己也越来越边缘化，当然也就不满了。那么从汉和帝开始，东汉的皇帝要夺权，小皇帝长大以后逐步夺权，他依靠的是两种力量，一种力量小的时候是外戚，第二种力量自己长大以后要夺取政权靠的是宦官。但是东汉的宦官经过公元189年袁绍的那一次诛杀以后，宦官基本上被消灭，那么他无法依靠宦官，依靠外戚就这么一个董承，所以他把希望就寄托在董承身上。于是董承就到处张罗集结力量，想实现汉献帝这个愿望，把曹操诛杀。诛杀怎么办？诛杀以后自己掌权，那管不了这么多，先杀了再说。但是后来事情被败露出去了，董承被灭族，和董承一起串联的几个官员也被灭族。这个诏，汉献帝缝在衣带中的诏，就被人们称之为衣带诏。对于这个诏，《后汉书》的记载是明确地认为这个诏是由汉献帝亲自下的，但是《三国志》的记载有一点点不一样。《三国志》的蜀志《先帝传》，也就是刘备传，是这样记载的：先帝未出时，献帝就车骑将军董承持奏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这是刘备传
这样记载的。

0: 这条记载被《资治通鉴》所采纳。所以《资治通鉴》是这样说的：慈禧将军董承曾受第一代宗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那么这就是说，董承是自称有这个诏。实际上这种说法符合曹操的想法。事情败露以后，为了保护皇帝，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董承坚决否定这个诏是汉献帝所下。曹操啊，也希望他这样供认，他不希望把自己和汉献帝的这种分裂公布于世。所以董承以及他的同谋所犯的罪行，后来公布的罪行是说谋反，这有一点自欺欺人了。说曹操谋反有人会相信，说董承谋反打死人们也不相信。何况董承的事情败露之后，这个一代诏的事情就不胫而走，尤其是被刘备带到许昌以外，并且向天下公布，把曹操和汉献帝的这种分歧和这种分裂公布于世。所以曹操的形象也从此由一个能臣向奸雄转化。所以人们叫曹操不叫他能臣了，不叫他汉相了，乃至叫他汉贼。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5: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5: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5: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出发的故事。3年前的夏天，作家傅月辉做了一件很多人想做却不敢做的事，他独自一人骑着单车从上海松江出发，耗时33天，跨越3600多公里，回到了云南保山的老家。他把每天的见闻随手记下来，集结成了这本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这是一场中年的菜鸟级别的无数次想放弃的跋涉。傅月辉不是骑行达人，出发前甚至连补胎都不会，路上他摔过车，中过暑，搭过货拉拉，甚至想过干脆把车扔了。但也就是在这日晒雨淋精疲力尽的一个多月里，他用车轮把远方碾成了脚下最真实的泥土。江南的水，皖南的山，贵州的跋涉，路边的西瓜摊，陌生人递来的冰水，全都变得具体可感。书里有一句话，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这趟旅程通往故乡，也通往他的内心深处。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傅月辉的车轮去看看路上的风景，也听一听一位普通人在孤独跋涉中和自己说的那些话。
1: 3年前的夏天，作家傅月辉一人一车从上海松江出发，耗时33天，骑行3600公里，返回云南保山老家的经历，曾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就是由这段逐日更新的骑行日记整理修订而成的。从江南平野到滇西群山，33天日晒雨淋，3600公里孤独跋涉，这趟旅程不只是一场跨越8省市的返乡之路，更是一位作家用车轮丈量大地、叩问自我的精神行旅。恰如他在书中引用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0: 技都尚不熟练的伏案作家就这样踏上了征程。八省市的路途远非坦途，高原爬坡，酷暑暴雨，爆胎摔车，体力透支，现实里没有文学式的一往无前，他不止一次动过放弃的念头。最疲惫的时候，他意识混沌，摔进了路边的绿化带，枯花杆扎进腰侧，疤痕半年后仍然清晰可见。陡峭山路上，他搭过公交车或拉拉，却总在放弃边缘咬牙坚持着，不逞强，不偏执，也不放弃。这份坦然让这次骑行褪去了英雄主义的滤镜，落回到最真实的烟火人间。评论家陈思和将这趟骑行与角铁屑的写作并置，称二者都是角铁屑式的坚持，把难的事熬过去，这种坚韧在80后作家中很少见。复旦大学教授金李泽评价，傅约辉的远方是纸面想象，是用车轮碾出来的，33天日晒雨淋，让文字不再悬浮，有了泥土和汗水的质感。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傅约辉分享这段旅途的故事。说起下决心从上海松江骑行回云南保山老家这段旅程，他坦言出发之前其实自己并没有想得特别清楚，所以也就没有太多的准备。
1: 为什么要会萌生从上海骑行回云南保山这样一个想法呢？其实说起来是特别偶然的，就是有一天下午啊，我大概醒来没事干，我就在那个书房的飘窗上躺着，我看了一下那个导航啊，哎，从我上海的这个家，当时是在上海的松江四金啊，现在我刚刚搬家来到了闵行这一边，当时从松江那边呢要骑行回我云南保山赤甸县的这个村里面，我看了一下大概是2800多公里，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正儿八经要骑起来，那肯定不止这个数，是吧？当时我就想，哎，好多年前从云南到上海是坐火车坐客车，然后到后来呢慢慢开始坐飞机，我想要不换一种方式回家，那会是什么方式呢？那走路不行，走路这个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啊，我想那骑自行车或许可以啊，我就把那个导航截图发了一条朋友圈。就后来过了一阵子呢，我有个朋友，就是云南我们县里的一个朋友，他是卖自行车的，是卖那个 UCC 这个品牌的自行车的，就他就给我寄了一辆自行车。我当时以为说一辆自行车吧应该是很便宜啊，300-400块钱，因为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骑自行车，我想应该是300-400块钱吧，我小时候就是这个价钱买的自行车。那后来呢我去查了一下他那个型号啊，他那个品牌啊，哎，可不止300-400块钱，要5000多块钱，我想这个太贵了，那朋友给我寄这么一辆车我要给他钱，我问他多少钱，结果呢朋友也不要钱，那后来我是给他寄了那个茅台酒，寄了五粮液这些啊，所以用这个是等于说用酒换来的一辆自行车，是吧？我很感激这个朋友。那我想我感激归感激吧，那我还是得有点正儿八经的行动吧，那我就要正儿八经去骑一骑。我就试着练了一下，我大概在上海练了一个半月的，练了一个半月之后最长的一次最远的一次，我记得当天我是大概骑了200多公里，我从当时的松江四金一直骑到上海的靠海的陆地上的最东端叫南汇嘴，然后骑到了之后我再回头，就回头把滴水湖啊绕了一个大圈一个小圈，然后在这个骑回四金，这个加起来是200多公里，在一天内啊，我想一天内能够完成这样一个距离的路程，那我可以出发了。那时候我就把手头的一些事处理掉之后呢，我就骑出去了，一直骑一直骑，每天开始骑的比较多啊，比较远一点，大概是178-200公里，后来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了骑的最慢的时候是在贵州的时候，贵州老是上坡啊，到了贵州之后然后再到昆明，然后一直在往家走， 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0: 法，然后等于说很匆忙的就把它去付诸实施了。
1: 作者抚月辉曾在上海文学杂志做编辑十余年，现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武汉文学院签约专业作家，著有长篇《角铁屑》三部曲、《锦上》、《刻舟记》、中短篇集《鱼王》、《动物园》、《万重山》等十余部小说。2017年至今，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开设散文专栏《云边路》，参加第37届青春诗会、第12届十月诗会，著有诗集《去大地的路上》。

0: 3600公里长路，33篇骑行日记，傅约辉以骑行者的视角串联起沿途的风土人情。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旅行笔记，傅约辉慢下来沉浸去，亲身感受并记录沿途的饮食、人物、风景、习俗，用车轮丈量骑行过的中国大地。车轮丈量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的中国，更是寻常人家的生活，是随处可见的人间烟火。路过卖瓜的农户，热心修车的店主，主动搭手的路人，深夜闲谈的小镇居民，沿途中的很多人可能一生只见过一次面，但各种各样的善意却让傅约辉难以忘怀。接下来我们就请傅约辉讲几个骑行中他遇到的难忘的人和事。
1: 感动的事、难忘的人和食物都特别多，我们先说食物。食物最让我难忘的应该是西瓜，我这一路吃了好多的西瓜。我当时因为我是我一个人啊，我其实我也发朋友圈了，我也想找几个朋友跟我一起，但找不到人。我后来想，一个是大家可能觉得确实有点没意义哈，然后呢是很多人确实也比较忙，没有这个时间哈，没有这个时间找不到人，我就一个人骑出去。我当时还带了一把瑞士军刀，我想防身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身之心不可无，是吧？就是我们怕有遇到点什么事情，我也是一个人哈。但这一路上其实我没遇到坏人，我遇到都特别好的人。我后来那个本来用来防身的那个瑞士军刀啊，被我用来切西瓜了。因为那时候是夏天，就是最热的时候，7月到8月，我中午根本吃不下去东西，太热了，我完全吃不下东西，我只能吃西瓜。这是我印象最深的食物。就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特别多。这可能完全不是这个一会儿会能讲得清楚的啊。前阵子我还跟同学们讲过，跟遇到个什么事儿呢？很长时间啊，我要夜里骑行的，我直到贵州之后，就是开始上山了，路边好多悬崖什么的，这种特别陡坡啊，这些车我不会在夜里骑行了。但之前在平地的时候，或者山不是那么陡的时候啊，我经常夜里骑行。我最晚的一次骑到11点半，当时是去五赤壁，就是赤壁大战打的那个地方叫五赤壁。大家知道还有个文赤壁，就苏轼写那个赤壁赋的地方，那个叫我们叫它文赤壁啊。两个地方我都去了，我从文赤壁去的五赤壁啊。我到五赤壁这一路上呢，就是当时其实很累啊，这一路很累，尤其到后来我车都没有电了，手机也快没电了，但还特别紧张。那时候最晚我那时候骑到11点半，但在这之前有一个细节让我特别感动。感动什么呢？但是这一路上我很长路段啊，我都在那个长江大堤下面骑。哎呀，当时是太阳快要落山了，我特别特别想到长江大堤上去看一眼。我那个车呢，就是它又重，它因为它有驮包啊，我没法推上长江大堤，因为它那个如果不是有路的话，我硬推上去的话就是太重了，我推不上去。然后而且那个太滑了，也很陡，上不去。那我当时特别想，哎呀，怎么路就上不去呢？我要在长江大堤上骑多好。当我就在这么想的时候，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就刚好那个路就冲上去了，哎，特别巧，那条路就直接就通到长江大堤上的，我就一个上坡我就上去了，我就在长江大堤上停了车。那一瞬间我看到长江落日，你会觉得哇，之前所有的辛苦它都是值得的，特别特别壮阔。你会觉得我的整个内心是被打开的，什么叫做山河壮丽，什么叫做人间值得。我觉得那一刻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这一点，特别美，让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渺小。之前的那些辛苦算什么呀？我觉得人生真的是难得，特别难得，这一刻看到这种长江落日，是吧？这是白天的看到的。还有一个时刻，一件事，那是夜里看到的。就因为我夜里骑行啊，就很紧张哎，经常还有狗，那个野狗，家养的也不知道，野的也不知道，然后出来咬，咬得很厉害。我有一次，然后狗咬我的时候，我也在咬狗，我也学狗叫，结果捅了狗窝了，出来了好多好多狗，那把我吓得不行。那时候我的速度啊，它是我整个骑行历史中大概是速度最快的，骑得快，终于把狗给摆脱了。一直骑，一直骑，我连续骑了10几公里，要过坟地，好多好多坟地。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即便如此，就在那个路上，我发现我不对啊，我不是特别坚定，我还是有点害怕哦。那么多的坟地，我为什么害怕？我就老问我自己，我说肥婚你为什么害怕呢？你不坚定啊，你这个唯物主义者是吧？你不是？然后后来我把我两个手机，一个负责导航的，另外一个手机呢负责拍照啊什么的，录个视频啊，拍照啊，接个电话这样的。因为他一个有卡，一个没卡。那个我把那个拍照那个手机呢就拿出来放在我骑行的服的后面，我就开始用网易云音乐播那个武侠音乐。武侠音乐播着播着播着播着，有一天就在过坟地的时候，他忽然开始播那个《倩女幽魂》的主题曲，把我吓得直接把那个手机给关了，是吧？吓得不行。那这时候对面来一辆车，大卡车，我在那个国道上骑啊，哎，大卡车过来，它有灯光啊，哇，那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那个光让我觉得特别感动。当它一瞬间交错，它就过去了，我再继续往前骑，然后最后骑下骑下，我终于看到一盏灯，哎呀，我要骑出这一片林子了，它一片树林啊，我要骑出这一片林子。我骑过去之后发现是一座小桥，桥上有一盏灯，就是我车上有一盏灯，我有那个车前灯，就是我远远的我看到那个桥底下河面上很远的地方又有一盏灯，一盏绿色的灯，哎，那个灯有点绿色的，很奇怪的哈，它慢慢过来了。我当时没有害怕，我并不会说因为这盏灯是绿色的我害怕，没有，它慢慢的过来之后一点一点靠近，一点靠近，哎，我以为他在放鸭子，我想大晚上怎么会放鸭子，那时候应该在10点钟左右。后来他越来越靠近，我才发现夜里用毒刺在捕鱼，一个男的，应该是一个中年男人这样，然后他的两只脚踩在两个很窄的小船上并在一起的。后来我去查资料我才知道，这个就叫他们叫他蚱蜢舟啊，以清照说的那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啊，那个蚱蜢舟很窄的小船，他过来到了桥底下之后，他用一根长的竹竿撑着过来，他看了我，抬头看了我一眼，哎，我也看着他，我们俩一句话没说，他掉头慢慢走，就那一瞬间，这个我把他录下来的视频，就那时候你觉得我眼泪都快要下来了，当时特别恐惧，之前大10来公里的路程特别艰难，你觉得那种恐惧，那种体力的透支，从来不敢停，一直飞速快的骑，然后这个时候看到这个灯啊，你就觉得救了你的命一样，而且你看到这个整个世界如此之暗的黑的，什么人都没有，就我和他两个人，只有他的那个鸬鹚在捕鱼发出一点声音，哇，那种之动人。我那时候觉得说该有什么样的文字才能表达出这种动人的场景来着。哎呀，当时我也特别庆幸我是一个能写作的人，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写下来，但是我也觉得这个特别不幸的就是我没法完整的去还原那个场景，表达出那种的让我的为什么那么打动我，是吧，这个场景。
2: 33天的骑行日记，搭配出发前后的随笔与28张途中实拍的彩色插图，构成了这本《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旅行书写，傅月辉以车轮为尺，慢下脚步，沉浸沿途生活，把抽象的地理名词踩成了具体触感。从江南水网到云贵群山，京杭大运河、长江浪涛在车轮边铺展，九华山、东坡赤壁、镇远古城、黄果树瀑布、24道拐等景致次第浮现，自然雄奇与人文底蕴在路途上交叠。比风景更动人的是沿途的人间烟火，卖瓜农户、修车店主、伸手相助的路人、深夜闲谈的小镇居民，大多是一生只遇一面的陌生人，却递来一杯冰水、一块西瓜、一顿便饭、一句叮嘱。他见过乡村集市的喧闹，看过农家日常的恬淡，也偶遇过婚礼与葬礼的人生场景。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译林出版社出版，作家傅约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稍后我们继续分享。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3: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2: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3: 清风将愁思扫荡，
2: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我们继续用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我是马宗武。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译林出版社出版，作家抚月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有人曾在网上做过一个调查，反正生活无意义，不如怎么样？如果让你来填空，你会怎么填呢？有人说，不如躺平，反正日子反复，工作琐碎，情绪荒芜，挣扎也是徒劳。有人说，不如狂欢，既然结局早已写定，不如把此刻填满声响与色彩。也有人说，不如继续追问，哪怕没有答案，也好过停止转动。作家抚月辉也被人这样问过。2023年夏天，他一人一车从上海出发，3600公里骑行回云南老家，没有后勤车，没有专业装备，只有两部手机，一辆单车，33天途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贵州，最终抵达云南保山失店。这些经历最终凝聚成他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33篇骑行日记，出发前后的随笔，28张途中实拍的彩色插图，这是一个平凡生命在3600公里中慢慢找回自己的过程。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到的，风景是生命对宇宙的发现，而朋友是生命和生命的彼此发现。那些一生只遇一面的陌生人递来的一杯冰水、一块西瓜、一句叮嘱，成为这趟旅程中最温暖的刻度。当轮子停止转动，他回到了出发的地方，也看见了另一个自己，这或许才是他追寻的答案。
1: 3年前的夏天，作家抚月辉一人一车从上海松江出发，耗时33天骑行3600公里返回云南保山老家的经历，曾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就是由这段逐日更新的骑行日记整理修订而成的。从江南平野到滇西群山，33天日晒雨淋，3600公里孤独跋涉，这趟旅程不只是一场跨越8省市的返乡之路，更是一位作家用车轮丈量大地、叩问自我的精神行旅。恰如他在书中引用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傅约辉跟我们分享他在旅行途中的故事。一人一车3600公里，长达33天的骑行，这一路上肯定会经历无数艰难时刻。那么哪一段路让傅约辉想到要放弃呢？我们来听他的讲述。
1: 全程3600公里呢，最让我崩溃最想放弃的是哪一段呢？就是刚才说的贵州这一段。我们看平面的地图知道是西高东低，我们知道那个中国的河绝大多数河是自西向东流的，除了我老家那一段，我老家那个段是自北向南流的，横断山脉那一块。我们看立体地图更明显一点，我们会看到中国的那个平原这边东边是怎么样，第二级阶梯怎么样，第三级阶梯怎么样。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坐飞机是完全感觉不到的，就连坐火车坐客车可能也感觉不到，因为它是一个缓慢下降缓慢上升的过程。但我骑自行车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明晰的感觉得到中国什么样叫从第一阶梯到了第二阶梯，是吧？我当时过了那个长沙之后，我当时长沙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后面啊就没这么轻松了，你要开始爬山了。我过的第一座山是雪峰山，过了湖南的雪峰山之后，一路往西去啊，慢慢的进了贵州的境内，就一直在上山，一直在上山。经常一天可能那时候就只能骑个70多公里，60-70公里，一天一直在上山，所以那是我最崩溃的时候。还有到了贵州之后呢，不单是上山啊，它还下雨，它还冷，哎，下雨又冷。然后我浑身是冻得不行，我又在很努力的骑，好像显得很热，但是其实它又在下雨，就是我在这个冷热之间我又出汗又下雨。那我要穿上雨衣嘛，那个汗出不去，虽然雨进不来啊，但是汗也出不去。我不穿雨衣嘛，你就只能淋着，是吧？就这一段是我最艰难的一段，是吧？也是我最想放弃的一段。但说真的也没太想放弃，我只是想实在骑不动了歇一歇，或者天黑了实在不行我找个呼啦啦嘛。我确实中间也找过，我大概比如有一次那一天其实就骑了70多公里，最后骑的到了60多公里的时候，我到了一个地方，结果看那个地方写着分水岭，我想最后我是在一个县城里面住下来的，那我想分水岭后面肯定是

下坡啊，因为一般我按我的经验来说都是到县城都要下坡的，哎，到下坡是县城会在一个平地里面，当时看到的两个哥们儿两个兄弟啊，结果他们说后面不是下坡继续上坡，但当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特别不安全，因为这个一路都是大坡，然后路边都是悬崖，所以我当时只没办法，我只能找这两个朋友，我说能不能捎我一段，他们说没问题，哎呀30块钱，我说那30块钱就30块钱，然后他们就捎了我一段，然后路上他们还很悄咪咪的带我去他们家里吃饭，也不告诉我去做什么，把我吓得不行，我想我这个车自行车还在他们的这个货箱里面，他们俩带着我去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们一直没告诉我是做什么，等到最后我等了好久，我想了各种方案怎么逃跑，最后他们才告诉我说他们要留我吃饭，吃完饭他们再把我捎到了县城去，我给了他们30块钱的路费，等到县城那一段，我这个坐货拉拉这一段大概就是7-8公里的样子，是吧？就那天我其实实际上我自己才骑了60多公里，这是我最艰难的，现在是最艰难的一天吧。

0: 书中有一段记述，就是途经湖北时，一个卖西瓜的小伙子冲他喊：你干这么没意义的事有什么意义？傅约辉当时愣在原地答不上来，或许这个问题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也或许有，他不知道。他选择带着问题出发，他每天在公众号更新骑行日记，车轮碾过江南水网，翻越云贵群山，暴雨中骑行，高原上爬坡，连续数日孤独跋涉。他见过深夜坟地旁的微光，见过被压扁的雨燕，也见过听得懂方言的黑山羊。但比风景更深刻的是路上的人，教他普胎的店主，地上西瓜的摊贩，路边等候的故人，还有村口静默的父亲。关于这些内容，我们继续来听傅约辉的分享。
1: 这个问题啊，我印象特别深。这是一个卖西瓜的小伙子，当时在什么地方问我的呢？应该是在湖北的一个地方，具体这个地名啊，我一时间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应该在大别山那个附近。他当时我跟他买西瓜，大中午的特别热，我就问他买西瓜，然后他就问我说是不是失业了，是不是没工作，怎么怎么各种问题。他甚至带着一点点愤怒的样子，他说你干这么没有意义的事儿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我心想，你都说了没有意义了，那他还能有什么意义？他当然没有意义，是吧？然后但是他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很莫名的哈，这个你都说的没有意义的事儿有什么意义呢？他确实也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我说我们干这事儿有什么意义呢？包括后来我到了昆明的时候，还有一个在那个长水机场附近啊，也有个跟我卖也是卖西瓜一个大叔，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不划算啊，他说你这个如果坐飞机你多少钱？你看你这个一路上过来你要花多少钱？他说你这个不划算，你算什么账呢？是吧？那确实也不划算，是吧？我这么一想也不划算，哎，那我想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呢？当时我回答不出来，我现在其实我也很难回答出来。我们好像在生活中总是要去追究一个意义，哎，做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那我们也说，我吃个好吃的有什么意义？我喝一顿酒有什么意义？我读一本书有什么意义？我写一部小说有什么意义？我把这一路的经历就这么写下来，它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人活这一辈子，哎，又有什么意义？我们那么多人去西藏、去拉萨、去环球旅行，哎，但凡我发现，我们把任何事情，无论是大事情、小事情，你都来问一句它有什么意义，我们就很难回答。有好多事情是我们不得不做，因为我们要为稻粱谋啊，我们不得不做。但也有很多事情它不为稻粱谋的，你比如说，我们路上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就在那看。哎，你说这有什么意义呢？哎，很好玩的事情我们看半天，我们去钓鱼钓一天，可能钓上一条鱼两条鱼，它有什么意义呢？哎，你去买要划算得多，哎，对吧？哎，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事情啊，它这个意义啊就在过程之中。等到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个骑行已经将近快三年要过去了，我回头想起来我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精彩。这个精彩是我在书房里想象不出来的，因为当年我在书房里想象的是，我想怎么说应该能写个10000字吧，我想我总能遇到点什么有趣的事儿。我以为这一路会很无聊啊，我就一路骑自行车，那不就每天骑自行车哪能有什么事儿呢？我觉得应该是很无聊。事实上当我离开了这个书斋，我骑出去了，我才发现它一点都不无聊，它这个丰富性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当老师啊，跟我们的研究生同学、创意写作的同学也说，我们写作的人在书房里完全能想象得出来，一个人从上海骑行回到云南，这一路上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用去骑，我们的想象力完全够用。我可以去查资料啊，这一路要经过什么些地方，大概遇到些什么事儿，我可以想象，无非就是遇到一点困难，哎，遇到一些朋友，遇到一些好人，可能也会遇到一点坏人。遇到我们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也会遇到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这个说起来太空了。真正的我骑出去了一趟之后，发现它要繁复的多得多。所以三年过去了，当有人跟我提起这件事儿，我仍然是会津津乐道，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有意思，难道不就是有意义吗？我觉得它也是特别有意义。尤其当时我还没有出发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我真的完成了，那等我70岁、80岁，如果我有幸还能活到90岁， 甚至活到更长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跨一条小水沟我都跨不过去。我那时候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当年我39岁还不到40岁的时候，我干了一件多么牛掰的事情。就是我在这一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基本上是比我年轻的，我已经是里面的大龄长途骑行者。哎呀，我当年以这个年龄呀，我干了这么样的事情，多么的有意义。
2: 作者傅月辉曾在上海文学杂志做编辑10余年，现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武汉文学院签约专业作家，著有长篇《角铁屑三部曲》《锦上》《刻舟记》，中短篇集《鱼王》《动物园》《万重山》等10余部小说。2017年至今，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开设散文专栏《云边路》，参加第37届青春诗会、第12届十月诗会，著有诗集《去大地的路上》。

0: 这本书的书名叫《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书名？来听傅约辉的理解。
1: 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这句话对我来说到底什么意思？这句话我也忘了我是什么时候想起来的。我觉得当时其实就是每天骑啊，每天骑，每天骑，每天骑。我每天是这样的，我先预定好一个目标，反正大概往这个方向走就行。我没有任何的之前做的什么预案啊什么的，我什么都没有。我只准备了一堆药，准备了一堆纸，卫生纸，带了一套换洗的衣服，骑行服啊都是，然后塞在我那个驮包里，两个驮包，然后备了好多的水，带了一个比较容量大的一个可以用来装水的那一个杯子，然后我前面后面然后还各两个矿泉水瓶，我就做了这么一些准备，带了这个后备的备用的轮胎，大气筒等等，这些做了这么一些准备，然后呢就是骑出去了。骑出去之后呢，我每天会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每天刚才我说的到那个到五赤壁的时候啊，我先定个目标，我直接把房间给定好了，我要住房间的，我要去要洗澡充电的，然后我定的那个叫醉东风大酒店啊，就在赤壁边上，我直接导航到这个酒店去，我把房间定好，比如说120公里，我就想好，哎呀，这个先骑下去，骑掉了20公里，你就很开心啊，我把零头骑掉了，骑着骑着剩80公里，哎呀，你也觉得快了，快骑掉一半了。哎，骑到了60公里，还剩60公里，你就哎呀，我今天骑了一半了，我还剩60公里了。越往后骑，你越开心，就是它有一个任务在那，就100多公里。我刚才说的，假如120公里啊，你就120公里，你的任务在那，你就慢慢完成这个。后来我算了一笔账，我总共骑了3600公里，因为好多地方我绕路了，比如说我到了云南的时候，我去把洱海绕了一圈。好多地方我还绕路了，比如说我绕到了那个武汉去，所以我最后骑还是3600公里，我是33天，等于说一天

0: 平均下来就是是吧120公里啊，当时就想着我只要一定往前骑，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是吧，就蹦出这么一句话来，是吧，蹦出这句话来，我觉得这句话他也鼓励着我，就是反正你能一直往前骑，没有哪条路是走不通的，只要你有轮子你就能一直往前骑。我觉得这个信念他也是鼓励着我，到最后最艰难的贵州段能够让我骑下来，顺利的能够进入云南。
1: 最后我们请傅月辉讲一讲他通过这段长途骑行得到的收获和成长。
0: 回头想想，我做的好多准备是不充足的，或者我做了一些不必要的准备，比如说我带了一大堆的卫生纸，根本没必要。这路上我骑了这一条路，你一天总能遇到个小卖部吧，没必要，小卖部买得到的呀，我根本没必要装那么一大堆纸，是吧。还有那个药，我带了太多药，不必要，所以我给自己加了很多负担。但有一些必要的准备呢，我也没做，比如说学会给这个车打气啊，一直要到那个地方叫黄梅，我才学会了给他打气，而且是一个那个修车铺的一个老板教我的，就是我之前都没想到这个茬，就我已经骑了那么久，我竟然没想到这事儿，因为之前我打气，我也是去修车铺打的，那个车店里面打的，我没太想这事儿，所以后来其实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啊，我好几次我车太破了，又怎么怎么样，感觉遇到很多麻烦，然后后来当时我发条朋友圈。我觉得那个云南的诗人雷平还说我，他大概意思就是说，成吉思汗都打仗都打到了哪哪哪了，才想起我这个马怎么弄，是吧？都打到了欧洲了，我才想起我这个马怎么弄，是吧？就是，但是就是我做了好多不必要的准备，然后又做了一些该做的准备又没做足，是吧？当时是就觉得真的是像草台班子一样，但是我在一路上我慢慢的去吸取各种教训、各种经验，是吧？哎，我慢慢我也把这个骑行给，完成了，是吧？而且我也没受什么伤。我摔过好多次，我还有过那个在车上睡着的，那很难想象骑着自行车能睡着，是吧？我在车上睡着摔下去的，然后我紧急刹车，一不小心刹了那个前刹啊，摔出去的各种，我摔过好几次的，是吧？然后滑倒的什么的，但是我算是运气比较好，我没受什么重的伤。但是我觉得要对别的要骑行的人来说，还是我们要做足准备，是吧？改变我觉得很难去具体的讲吧，应该需要很多改变，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的丰富性，这个世界要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中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大得多得多，是吧？就是这世界特别丰富。然后还有除了这个丰富之外，然后还有让我想到一个点是，我觉得我们对人还是要抱有这种善意。我整个过程中，像我前面也说到啊，我还想着我要防身，是吧？当然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了，是吧？我们总是要注意安全，是吧？防身也是对的，是吧？但实际上我这一路上我遇到的各种人真的都是很好的人，我没有遇到说刁难我啊，然后对我很不客气啊，说什么要对我怎么怎么样啊，我没有遇到的这样的人。我一路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那比如说我在有个地方，应该是在湖南啊，湖南渴得不行，中午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水也快喝光了，我又饿又渴，但是我又吃不下饭，我就看到路边有个卖西瓜的，他是边上一大片西瓜地，还搭了个棚子，他应该就是他自己家种的西瓜自己在卖哈。我看他那个架势就是应该是自己种的自己卖，然后一家三口，然后我要跟他买西瓜，我停下车，然后那个老板光膀子，他直接跟我说，他说我不卖。我当时想，诶，他是不是欺负外地人哦，他一看我就是外地人，是吧？然后又跟他说普通话嘛，他欺负外地人。结果不是的，人家笑，他说我不卖给你，我送一个给你。然后他立马让他老婆说，哎，你赶紧去挑一个好的西瓜，好一点的，一定要好的，然后切了让我吃。哎呀，我吃的那西瓜那确实是特别好，是吧？哎呀，吃了之后他要留我吃饭，留我下吃饭，然后跟他讲，我说我真吃不动，我中午啊，这个大中午的，我吃不下去了，天太热了，我又太累，真吃不下去饭，我吃个西瓜就行，但我要跟你买一个西瓜，我要带走，我路上吃。结果他又笑，他说我不卖的，他说我送你一个带走。你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他自始至终他没问过我叫什么名字，他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是做什么的，他也没问过我从哪来到哪去，哎，特别纯粹。类似的人其实还有好多好多，我一路上我遇到的真的是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后来这一个行程啊，他比我想象的 比我坐在书斋里想象的要丰富的多得多得多，我也才会从我当时预计的10000字把它最终写成了一个150000字的这样一个文本。我觉得这个文本在我所有的出版过的那么多书里面，我出版过小说，出版过散文，出版过诗里面，我觉得是它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
2: 33天的骑行日记，搭配出发前后的随笔与28张图中实拍的彩色插图，构成了这本《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旅行书写，傅月辉以车轮为尺，慢下脚步，沉浸沿途生活，把抽象的地理名词踩成了具体触感。从江南水网到云贵群山，京杭大运河、长江浪涛在车轮边铺展，九华山、东坡赤壁、镇远古城、黄果树瀑布、24道拐等景致次第浮现，自然雄奇与人文底蕴在路途上交叠。比风景更动人的是沿途的人间烟火，卖瓜农户、修车店主、伸手相助的路人、深夜闲谈的小镇居民，大多是一生只遇一面的陌生人，却递来一杯冰水、一块西瓜、一顿便饭、一句叮嘱。他见过乡村集市的喧闹，看过农家日常的恬淡，也偶遇过婚礼与葬礼的人生场景。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译林出版社出版作家傅月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应该说，这并不是一本傅月辉一开始就计划出版的书，因为骑行开始时，傅月辉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但他每天骑行后都坚持记录当天的所见所感，因此让这本《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拥有了一种少见的活人感。正是这种活人感让骑行之旅更加真实，也更有温度。也正因为这种活人感，让现代人因之焦虑、为之追问的意义不再那么重要。正如傅月辉在书中所写的，准备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充分的，计划也永远不可能如期完成，还是出发吧。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0: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6: 时光漫游机，
5: 漫游经典，
6: 漫游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暑期档电影激战正酣，动画电影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也官宣要加入其中。
1: 影片将背景设置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被踢倒，三昧真火散落人间，红孩儿天生能吸收三昧真火，却备受其苦，在火焰山上演了一场逆火少年的成长故事。
0: 这部电影把红孩儿塑造成了一个被真火折磨，在困境中寻找自我的少年，很容易让人想到《西游记》原著里的那个圣婴大王，本领高强，桀骜不驯，敢和孙悟空正面叫板，连观音菩萨出马才能降服他。一个小孩凭什么让整个取经团队头疼不已呢？
1: 其实啊，西游记里这样的熊孩子远不止红孩儿一个。像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名义上是占山为王的妖怪，真实身份却是太上老君身边看守金炉和银炉的童子，偷了5件法宝下凡作恶，闹得天翻地覆啊。
0: 还有武装惯的清风和明月，他们是镇元大仙门下最小的两个徒弟，本来呀是奉命招待唐僧师徒，却因为极度的傲慢和人参果风波与孙悟空大吵一架。这俩小孩啊年纪不大，脾气可不小。
1: 所以说这些熊孩子呢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妖怪，而是有背景有来历的问题少年。那在西游宇宙里，这些熊孩子看似顽劣，实则是作者吴承恩用来探讨人性弱点的测试工具。
0: 今天时光漫游记的主题就是西游宇宙里的熊孩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86版电视剧西游记和1999年的央视动画片西游记，来见识一下红孩儿、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清风明月这些小孩的厉害。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国产动画当中的叛逆少年叙事，创作者为什么要塑造这样的角色，这些叛逆少年又传达了怎样的精神。
0: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给我们留言。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0: 我是吴丹。
1: 咱们呀，先从86版电视剧《西游记》里红孩儿的故事说起。在深山枯松涧，红孩儿啊，也就是圣婴大王，早就等着唐僧师徒路过。红孩儿用苦肉计把自己吊在了树上，骗取唐僧的信任，趁机把唐僧掳进了火云洞。
4: 大圣，
5: 参见大圣。
6: 这么多山神徒弟，
4: 是、
6: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4: 此山

0: 哎呀，
1: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哎呀，
2: 可把我们害苦了，
0: 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3: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4: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3: 哦，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4: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3: 什么？
2: 红孩儿？
3: 红孩儿？弟兄们，起来，起来！
5: 哎，回来了。
6: 怎么样啊？
5: 怎么样？
3: 师父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父。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7: 是
3: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5: 牛魔王的儿子？
3: 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8: 刚才的这个片段里，孙悟空从土地和山神口中得知了红孩儿的身世。这孩子的来历还真不一般，父亲是牛魔王，母亲是铁扇公主，自己占山为王，手下还有一群小妖，连山神土地都被他驱使。一个小孩能闹出这么大的阵仗，靠的不只是法术，更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
9: 而电视剧《西游记》里的红孩儿呢，是典型的青春期症候，最爱说的话是父王说哪里话，仗他人志气灭孩儿的威风。最恨别人说他不行，他呀叛逆好胜不服管束，像极了每一个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少年。
10: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5: 孩子，
3: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父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父，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10: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贤侄？
3: 你不认得？
10: 不认得。
3: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0: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5: 这孩子，
3: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0: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3: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0: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来救你师父吧？
3: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傅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5: 放出来吧。
10: 猴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3: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5: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0: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11: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0: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11: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
8: 这个片段呢，也是86版《西游记》的名场面之一。孙悟空请来观音菩萨，红孩儿毫不畏惧，指着观音问：“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这句话后来成了网络流行语，被反复引用。一个孩子敢对菩萨这么说话，可见他嚣张到了什么程度。
9: 但是啊，这个观音没有用暴力降服他，他让红孩儿坐上莲花座，用天罡刀制住他，再给他戴上金箍。最终红孩儿成为了观音座下的善财童子，他当时到底知不知悔改呢？很多观众都说啊，可能是不知道，而是认清了形势啊，先认怂再说。
8: 但是啊，彻底知道悔改的另有其人。1999年央视动画片《西游记》里的金角大王

0: 王和银角大王，动画版对这两个角色的设计更加童趣，两个大脑袋圆滚滚的童子形象却手持顶级法宝。
1: 银大哥，我一练功就打瞌睡，看来我是练不出长生不老术了。
2: 咱们不练功也能长生不老？
1: 是真的吗？
2: 我刚才经过一个小镇时，听说唐僧要经过咱们这儿去西天取经，只要我们吃了他的肉就能长生不老。
1: 太好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唐僧长什么样，总不能见了和尚就抓来吃吧。
2: 别担心，我已经找了见过他的人，画了他的图形，瞧，这就是那唐僧。
1: 那三个是谁？
2: 孙悟空、沙和尚和猪八戒，他们是唐僧的徒弟。
1: 吃了这三个和尚也能延年益寿？
2: 不能。
3: 金戏馆令李虫
4: 在。大王有什么吩咐？
3: 跟我上山巡逻，捉拿唐僧。
4: 是。
3: 大哥，唐僧和沙和尚被我给抓来了。
2: 太好了。那猴头呢？
3: 那猴头已经被我搬来的大山给压住了。
2: 那猴头神通广大，万一爬出来就麻烦了。
3: 大哥不必担心。金细鬼林立虫
4: 在。
3: 你们俩带上宝贝，把压在山下的猴头给我装回来。
4: 是。
2: 兄弟，看来定是那猴头脱了身骗了我们的宝贝。
3: 让我先宰了这两个蠢货。
4: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
2: 贤弟且慢，现在宰了他们也没用，眼下咱们只能当一回孝顺儿子了。
3: 不错，现在只能靠干娘的黄金绳了。今天我先饶了你们，现在你们马上去把老奶奶给我接来，就说请她来吃唐僧肉，让她把黄金绳带上，帮我们捉拿孙悟空。
5: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原是太上老君身边看守金炉和银炉的童子，他们觉得天上做神仙不好玩，就偷了五件法宝跑到凡间去做妖怪。在动画片里啊，他们的形象被设计得更加贴近孩子的审美，夸张的表情、滑稽的动作，让熊孩子的顽劣多了一层可爱的滤镜。
0: 但是他们手里的法宝可不是闹着玩的，紫金红葫芦叫一声名字，你若应了就被装进去，一时三刻化为脓血。羊脂玉净瓶、七星剑、芭蕉扇、幌金绳，这些宝物让孙悟空吃了不少苦头。
5: 金角银角还认了九尾狐狸做干娘，形成了家族势力，两个孩子加一个干娘，硬是组成了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这熊孩子的恶作剧啊，能做到这个份上，说明他们的熊绝不只是淘气那么简单，这背后有欲望，有贪婪，也有对规则的彻底无视。
6: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7: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6: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7: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6: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7: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6: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8: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
9: 来，
8: 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9: 吊起来，走。
7: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10: 大圣且慢动手。
8: 师祖饶命啊！
11: 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10: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7: 哎，老官儿，在这葫芦里呢。
11: 师祖饶了我们吧。
10: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7: 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10: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7: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10: 哦，这
7: 这是俺老孙的，
10: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去。
11: 谢师祖。
7: 啊，
10: 快救你师父去吧。
0: 故事的结尾很有意思，孙悟空费尽周折把银角大王装进葫芦，正要收拾金角大王的时候，太上老君来了，把这两个熊孩子带回了天庭。原来啊，他们闹得天翻地覆，不过是一场下凡历劫。
5: 如果说金角银角是被默许的顽劣熊孩子，那武装观的清风明月就是被纵容的傲慢熊孩子。1999年央视动画片《西游记》里，故事一开头啊，就是清风明月在门口迎接唐僧师徒。
9: 请问这位师父可是唐僧？
12: 贫僧正是。
9: 大师父，我们失营了，里面请。
12: 你们武装观为什么只供天地二字？
9: 不瞒大师父说，那个天字还值得我们礼拜，地字还受不得我们的香火呢，因为三清四帝大罗神仙都是我师父的朋友和晚辈。
12: 啊，
13: 哼，猴哥，你中风了。
14: 不，我一听见大话就要昏倒。
12: 你给我到山门前喂马去。
14: 多谢师父，再听下去我又要昏倒了。
9: 啊，
12: 请问我能拜访你们师父吗？
9: 他不在，奉元始天尊之命到上清宫听课去了。
12: 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在这儿歇一宿行吗？
9: 嗯，请大师父到厢房休息吧。
13: 师父也真是，化一顿斋不就得了，还要自己做饭。哦，
9: 那人不像人猴不像猴的家伙太气人了，要不看在他师父面上，我非揍他一顿不可。
15: 师兄，那个大和尚真的是唐僧吗？
9: 要真的是唐僧，师父还让咱们用人参果招待他呢。
15: 哎，师兄，别忘了带金鸡子，师父不是说了要用它才能够采下人参果？
13: 从来没听说过人参果，一定非常好吃。小师父，我师父说这果子就让我来领你们的情，带他吃吧。
9: 这果子你师父不吃也轮不到你吃。
13: 瞧，小师父，我这胳膊比你们腿还粗，凭这你们不给行吗？
9: 你这胖和尚口气倒挺大的。
13: 口气不大，力气不小。
9: 那好，你就打我一拳，要是被你打倒了就给你吃。
13: 你说话算不算数？
9: 当然算数，你要打不倒呢？
13: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9: 我想在你屁股上踢一脚。
13: 可以。
0: 两个童子态度极其傲慢，镇元大仙临走前吩咐他们用金鸡子打下两个人参果献给唐僧。唐僧见人参果形似婴儿，不敢吃，清风明月就自己吃了。不料这段谈话被隔壁的猪八戒听到，最终导致孙悟空偷摘仙果，引发了一场大祸。
15: 不好，金鸡子不见了。
9: 啊，
15: 肯定是胖和尚那一伙溜到后院去偷人参果吃了。去看看。

0: 哼，你这和尚，刚才请你吃人参果你不肯吃，可是背地里又叫你那些徒弟偷来吃。
1: 阿弥陀佛，这东西我见了就害怕，怎么会背地里叫我徒儿去偷来吃呢？
0: 你还抵赖，刚才我去数过了，少了四个，你们一人偷吃了一个，难道不是吗？
1: 小师傅，我真的没吃。
2: 你没吃，那肯定是你徒儿吃了。
1: 这，
2: 哼，你偷
3: 我，
0: 哼，
1: 你们几个可曾偷吃了这儿的人参果？
4: 师傅知道我是个老实人，从来不讲假话。我看见这两位小师傅在吃果子的时候，是想来一个尝尝鲜，可他们不肯，我就离开了。那果子长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偷啊？
0: 你笑，准是你偷的。
3: 我天生长了个笑脸，你们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1: 沙僧，出家人不打诳语，你给我说，你们几个有没有偷吃了人家的果子？
4: 这可不好说。
1: 吃了就说吃了，向人家赔个礼就是了，有什么不好说的？
4: 这实在是说不好，说不好。
3: 师弟说不好，就让我来说。师父，是八戒说的嘴馋，肚子又饿了，我就去后院摘了三个，现在我向小师父赔个不是。嗯，
0: 你偷也偷了，还想少说一个？我数了，你偷了四个。
4: 好啊，你摘了四个，多吃了一个不说，还骗我们说你只摘了三个。
2: 哼，你这骗子，赔我们的人参果。
3: 哎，我已经赔了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0: 就骂你这偷东西还要耍赖的骗子。
1: 嗯，悟空，你们偷吃了人家的东西，让人家说上几句也是应该的。现在我罚你们全都给我合掌默念30遍忏悔经。
3: 哼，他们骂人我就是不念。
5: 发现了人参果少了以后呢，清风明月是怒气冲冲的来找唐僧对质。唐僧说自己没吃，但是两个童子啊根本不信。他们指着唐僧师徒是破口大骂，言语之刻薄让孙悟空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推倒了人参果树。两个童子的傲慢最终酿成了一场无法收拾的灾难啊。
6: 在这个故事里，清风明月不是什么妖怪，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们只是两个看门的小道童，却因为我师父是镇元大仙而颐指气使。他们的熊是一种被权力和地位惯出来的傲慢，这种傲慢比红孩儿的叛逆更常见，比金角银角的贪婪更隐蔽。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1: 你守岛，我守你。
3: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4: 6秒了啊！
5: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6: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7: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了三个西游宇宙里熊孩子的故事，红孩儿用叛逆之火对抗世界，金角银角用偷来的法宝横行霸道，清风明月用傲慢的态度对待客人。他们呀，各有各的熊法，但是背后指向同一个问题，这些熊孩子到底想表达什么呀？
1: 其实啊，在中国的动画片里一直不缺熊孩子和叛逆少年。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影视观察员大陆来聊聊国产动画里的叛逆少年叙事。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暑期档啊，永远是属于少年与成长的专属电影档期，夏日的燥热与悸动，恰如每个人年少时藏在心底的不服与倔强。那国产动画新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让经典神话里的这个叛逆少年红孩儿再度走进大众视野，也让我们得以重新解读国产动画深耕多年的叛逆少年叙事。今天啊，我们不谈动画仙魔乱斗的这种特效，也不聊国风美学的这种视听，我们聚焦在一个贯穿国漫数十年的核心命题，那就是国产动画中经久不衰的叛逆小孩形象。从1979年哪吒闹海的这种悲壮逆骨，到大圣归来的少年桀骜，再到哪吒之魔童降世的逆天改命，以及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的烈火孤勇，国漫真正打动几代观众的，其实是一个个棱角分明、鲜活真实、不肯驯服的叛逆少年。那为什么国漫这么多年偏爱塑造叛逆少年呢？那这些看似叛逆喜欢对抗路不遵循规则的这个角色，又承载着创作者怎样的初心呢？串联起国漫数十年的一个创作脉络，从经典老片到新时代爆款，国漫啊始终坚持书写叛逆少年。每一个角色的叛逆内核各有不同，对应着不同时代的一个少年困境，却承载着一脉相承的人文初心。我们先说1979年上美影的这个哪吒闹海，奠定了国漫叛逆少年的精神底色。在崇尚顺从推崇乖巧的那个年代，大多数文艺作品的孩童都是模板化的这种温顺形象，但哪吒闹海打破了桎梏，塑造出一个敢怒敢言、宁折不弯、敢于对抗强权的叛逆少年哪吒。面对东海龙宫的强权欺压，百姓的误解指责，父亲的刻板规训，小哪吒始终坚守本心，绝不妥协。影片经典的自刎桥段呢，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这种悲壮抉择，不再是少年的任性赌气，而是他对不公命运的一种反抗，也是对自我尊严的坚守，哪怕付出生命代价也不愿磨灭自我，屈从世俗的规训。老一辈的创作者塑造这一角色的初心是非常的纯粹的，因为少年的叛逆呢，并不是一种原罪而少年的棱角呢，也不是一种缺点，不服从更不是一种顽劣，而是什么呢？是一种独立人格、自由风骨的象征。人这一生啊，最珍贵的就是本心和初心，最难得的就是风骨和自由，而最珍贵的呢，则是那种不随波逐流的追逐自我的内心这种态度，这也是这部经典动画历经数十年依旧震撼人心的这个原因。到了2015年有一部现象级作品也是让国漫重新崛起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这部电影让叛逆叙事完成了一种迭代升级，它塑造出了一个历经沧桑而依旧赤诚的叛逆英雄孙悟空。咱们大众印象中的悟空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战神但这部影片呢，深挖他的这种少年底色， 被五行山压了500年，历经沧桑，满身枷锁，他本该变得圆滑世故，顺从天命，可心底的倔强与叛逆啊，这团火却从来没有熄灭。而这部电影中大圣的叛逆啊，已经不再是大闹天宫那种肆意张扬啊，而变成了历经磨难后的清醒与坚守。他外表呢是冷漠疏离的啊，抗拒世俗，而内心是热血赤诚的，是一种温柔善良。这份外冷内热的叛逆，让孙悟空摆脱了我们刻板的这种神佛符号，成为了有血有肉、有软肋、有坚守的一个少年英雄。影片呢也再次传递出啊深刻的一个成长理念，那就是成长并不是所谓的磨平棱角啊，变得顺从乖巧，而是历经世事沧桑，依旧存留少年的赤诚与倔强。到了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对当时的这个国漫啊也是一种降维打击，他将国漫这种叛逆少年的叙事呢再次推向了一种全民高潮，彻底重塑了当代观众对于一种少年叛逆的认知。因为这部片子啊就打破了传统人设啊，将哪吒塑造为天生背负魔丸宿命，被全城偏见裹挟的这个叛逆孩童啊，从降生时候他就被百姓贴上了魔童的标签，终日被畏惧啊，终日被排斥，终日被孤立。而他的那种顽劣捣蛋呐、肆意闯祸呀、对抗规则，其实是一直不被认同的一种自我宣泄，啊，一直想打破偏见的啊一种自我的追求。而影片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这种经典台词，也成为了当代国漫叛逆叙事的一种核心升华，诠释了一种打破世俗标签、挣脱宿命枷锁、掌控自我人生的独立精神。这一版哪吒的叛逆不再单纯是对抗权威了，啊，而是开始对抗我们的偏见，对抗所谓的宿命，对抗世俗的刻板认知和那种标签，啊，也就是这一点治愈了无数被误解、被定义的普通观众，告诉大众，少年的棱角无需磨平，与众不同、独一无二，本身就是你自身最珍贵的光芒。那去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闹海》进一步深化了啊哪吒的成长弧光，褪去了年少莽撞的他，依旧坚守骨子里的这种叛逆与赤诚，但他的叛逆已经不再是肆意对抗世界了，而是敢于质疑不公的天道啊，挑战固化的秩序，为弱小平民发声，为正义良知坚守。当少年的锋芒未曾消散，更多了一番格局、温度与责任，这个叛逆也就有了更厚重的意义，能够解释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够成为我们的百亿票房经典。那除了这些经典神话角色呢，国漫还有许多风格迥异的叛逆少年啊，丰富了我们整个可以说是叛逆少年宇宙。像2021年新神版哪吒重生啊，就将叛逆叙事落地到现代的都市，打造了一种赛博朋克风的新时代哪吒。这个哪吒呢，他看透了世俗冷暖，不甘平庸，不服命运，用叛逆对抗现实的不公，用倔强守住了普通人的尊严，让千年风骨贴合了当代青年的一种生存困境与精神追求。另一部就是国民级的这个治愈动画啊，罗小黑战记里边这个主角小黑啊，则代表了国漫独有的温柔式叛逆啊，他不像哪吒、红孩儿这种外放式对抗啊，小黑的叛逆呢安静而坚定啊，是不盲从阵营、不依附偏见、坚守本心的一种无声反抗。自幼独居森林的小黑啊，心性纯粹，善恶分明，看似温顺软糯、可可爱爱，实则极有主见，绝不随波逐流。
0: 感谢大陆老师的分享，通过他的解读我们发现啊，叛逆少年在国产动画当中往往不是反派，而是需要被理解的角色。红孩儿不是纯粹的恶，他是一个缺爱的孩子。哪吒不是天生的魔童，他是一个被偏见包围的少年。哎，这些角色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们的叛逆背后有原因。
1: 是的，这些熊孩子往往承担着破局者的功能，他们不按规矩出牌，不服从权威，反而在无意中打破了某种僵局。红孩儿的三昧真火烧伤了孙悟空，但也让孙悟空学会了求助。哪吒的叛逆对抗了整个陈塘关，但也让观众看到了偏见的不公。
0: 那除了被理解和破局，这些叛逆少年在叙事当中还有哪些更深层的功能呢？咱们继续来听听大陆老师的分享。
4: 梳理完数十年我们的国产动画的这个叛逆少年啊这条线啊这条清晰的创作脉络，我们发现了从79年的那种悲壮风骨到如今的温柔成长，国漫始终坚持了少年叛逆的书写，而这也集中体现了国产动画创作者代代传承始终不变的一个四大初心啊。那第一重初心是什么呢？是拒绝扁平化的这种完美小孩啊，还原真实鲜活有棱角的少年人性。传统影视啊，习惯于塑造乖巧温顺毫无瑕疵的这种模板化小天使好孩子啊，用成人的世俗标准约束少年天性，但真实的所谓少年时代本就充满了躁动敏感倔强与不服输啊，就是这种韧劲有情绪啊，有这个棱角有叛逆有不完美才是少年孩童最真实的模样。

那我们这些国产动画创作者呢，也坚持了塑造这种多元啊、多面叛逆少年，本质是尊重少年的真实人性。无论是红孩儿的烈性啊、哪吒的倔强啊、大圣的桀骜啊，还有这个小黑的自持啊，这些看似不完美的特征，让角色彻底摆脱悬浮滤镜，真实、可信、立体、鲜活。我想，创作者其实也用这些角色在告诉观众啊，少年无需活成世俗的完美模板，保有自我，坚守锋芒，忠于本心才是最珍贵的少年本色。那创作者的第二重初心呢，是为不被理解的少年发声，温柔治愈每一份孤独与倔强。纵观所有这些经典叛逆少年啊，这个叛逆从来不是无端顽劣啊，根源皆是孤独、误解与偏见。像红孩儿就是因为特殊天赋被世人疏离惧怕，哪吒因为宿命标签被全员偏见，大圣因满身锋芒被天道束缚，等等等等。他们看似满身叛逆，拒人千里，内心却赤诚柔软，极度渴望接纳与温柔。创作者书写这些叛逆啊，就是为了万千不被理解的年轻人发声啊。你的倔强不是错误，你的不妥协不是顽劣，你的不合群不温顺，其实都是则保护的温柔的铠甲，也是一种坚守本心的赤诚。当没有人理解的时候，这就是最珍贵的自我保护、自我坚守啊！这也是国漫极其温柔治愈的一种人文初心。那创作者第三重初心呢，就是打破规训式成长叙事，重构全新的少年成长观。传统理念信奉什么呢？玉不琢不成器啊，还是要打磨棱角，对吧？那认为少年必须规训、打磨、驯服，收敛锋芒，顺从世俗才算成熟啊！所谓这个就是越来越圆润啊、圆滑。但国产动画这个叛逆叙事啊，这数十年彻底推翻了这个逻辑，因为真正的成长，它不是磨灭自我啊、妥协世俗，而是接纳自我、掌控自我、成就自我。红孩儿成长的不是褪去烈火变得温顺，而是掌控力量、接纳孤勇。哪吒的成长不是放下倔强顺从天命，而是守住本心逆天改命。大圣的成长呢，不是收敛锋芒臣服天道，而是褪去鲁莽坚守赤诚。我想创作者就是用这些无数角色的成长弧光啊，传递出了一种核心的成长理念，那就是成长啊，并不是被世界驯化，而是带着锋芒与赤诚，温柔与坚定与世界相处。那最后一重初心呢，也是我想是最深沉的初心，那就是以少年的这种叛逆

0: 时代的风骨。国漫塑造的这些叛逆少年从来不是为顽童辩护，而是敢于突破桎梏，反抗不公，打破宿命，坚守本心的这种精神载体。像哪吒的逆天改命就是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缩影啊，大圣的桀骜不驯就是中华民族宁折不弯的风骨写照啊，红孩儿的烈火孤勇则是当代青年不惧偏见坚守自我的成长力量。这些叛逆少年的骨子里藏的不是顽劣，是赤诚，不是张狂，是傲骨，不是任性，是担当。创造者借少年傲骨致敬每一代不甘平庸勇于突破的年轻人，也传递了东方文化生生不息向阳而上的精神力量。我相信这部《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国产动画叛逆少年宇宙再添新章，也将延续数十年不变的创作初心。这些自带锋芒坚守本心的叛逆少年，就是国漫留给观众最珍贵的精神馈赠。也愿我们所有人历经世事沉浮，永葆赤诚本心，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1: 感谢大陆老师的生动解读。国产动画里的熊孩子和叛逆少年本质上是一面镜子，红孩儿照出的是原生家庭的问题，金角银角照出的是权力和欲望的诱惑，清风明月照出的是傲慢和偏见的代价。每一个叛逆少年叙事背后都藏着创作者想让我们看见的社会切片。
2: 这也让我想起了西游记里那些熊孩子的结局，红孩儿被观音收为善财童子，金角银角呢被太上老君带回了天庭，而清风明月在镇元大仙归来之后也得到了管教，他们的熊被看见了，被理解了，被收束了，但是没有一个被彻底消灭。这或许就是吴承恩的温柔，孩子犯错可以改，但是首先要有人愿意看见他们为什么犯错。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4: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4: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2: 我是张杰。
0: 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来说说红孩儿为什么这么厉害。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红孩儿会喷三昧真火，连孙悟空都被烧得不敢靠近。但是你知道他的火是怎么来的吗？
0: 西游记原著里说，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了300年才炼成了三昧真火。而这火焰山恰恰是孙悟空当年大闹天宫的时候踢翻太上老君炼丹炉，炉砖坠落人间形成的。
2: 也就是说，红孩儿的三昧真火这源头竟然是孙悟空的杰作，他用来烧。

0: 招孙悟空的火是孙悟空自己当年闯下的祸，
1: 可以这么理解。红孩儿的火源于孙悟空大闹天宫时踢翻的炼丹炉，孙悟空当年闯的祸几百年后又烧到了他自己身上。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妙，你种下的因总有一天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果。
0: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啊，红孩儿明明已经300岁了，却始终保持着孩童的模样，这种状态被称为元婴，也就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生命形态。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是个孩子，也永远带着那份属于孩子的桀骜和天真。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西游宇宙里的熊孩子。
1: 从红孩儿的叛逆之火，到金角银角的贪玩闯祸，再到清风明月的傲慢待人，这些熊孩子各有各的毛病，也各有各的可爱。他们不是完美的，但正是那些不完美才让他们显得真实。
0: 红孩儿的三昧真火烧伤了孙悟空，但是他最终成了善财童子。金角银角偷了法宝下凡作恶，但是他们最终回到了太上老君身边。清风明月因为傲慢惹出了大祸，但是他们终究学会了敬畏。每一个熊孩子都会犯错，也都有改正的机会。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咱们明天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23:00。
1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0: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天天听书，
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71集，戏终于停演了，一秦娥也的确快累死了。见天儿晚上演出，白天有时候还要录音、录像、接受采访，他都有些厌倦这种生活了。可单团长和丰导一个劲儿的让他不要忽视媒体的宣传，说不趁着这股东风再加几把火，很可能大好的机遇就一闪而过了。丰导说他在剧团都干了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红火的事儿，既然遇上了，那就让他好好的火一阵，别让火轻易的熄灭了。刘洪兵在政府大院待惯了，自是懂得宣传的重要。他不仅主动地接待媒体，招待喝酒吃饭，而且在易秦娥不愿意接受采访时，还越俎代庖，单刀赴会。反正就那点事儿，无非是翻来覆去地说嘛。他觉得他说比易秦娥说还要精彩生动百倍，也就全都自己亲自上手上嘴了。有一天，唐城故事会的记者用傻瓜易秦娥为标题发了一整版文章，这个傻瓜是打了引号的。这就是刘洪兵接受专访的文章，连他也没想到记者会用这样刺眼的名字，竟然把傻瓜两个字还特别放大了一倍，并且是颠来倒去的安放着。刘洪兵拿到报纸没敢让易秦娥看，结果那个记者轻狂，硬是拿着厚厚的一沓报纸到后台到处散发，最后竟然还跑到易秦娥的跟前凭空摆好去了。易秦娥问记者，我咋不知道这事儿？记者说是你爱人接受采访的呀。气得易秦娥晚上演出完刚走到没人的地方，就一个二踢脚狠狠地踢在了刘洪兵的肚子上。刘洪兵疼得眼泪汪汪地攻下了身，他知道是这文章惹的祸，就连忙检讨说他从来没说过易秦娥是傻瓜，都是那坏记者胡编的。易秦娥说，不是你嘴烂，人家咋能编出傻瓜来，都是你平常臭屁乱放，才让人家当枪使了，还发出这么一篇破文章来。我是傻瓜，你才是傻瓜呢。刘洪兵气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狗腿子一样捂着肚子在后边猫腰跟着。易秦娥又喊了一声滚，他才慢慢的没敢跟着了。易秦娥把刘洪兵臭骂一顿，回到房间后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尤其是还那样粗暴地踢了刘洪兵。当时他真是气得下了狠劲踢了，而刘洪兵也真是疼得快要就地打滚了。易秦娥突然想起，在秦巴瓦老师快走的时候，专门给他说过一番话。秦娥，看来你的名声这回是起来了，并且起来得很猛很爆，这对你是好事。

拖住。咋拖呢？咋拖？要让他名副其实起来。你不要觉得

其实啊，这是媒体卖报纸卖杂志还有做节目的需要，他们得炒起一个热闹来，好让观众读者去关注。而你在这种过分关注的热闹当中，就会让熟悉的人感到可笑。谁不知道谁呀，掀起屁股帘看看谁比谁干净了，这自然就会引起嫉妒、怨恨、诽谤和陷害，目的就是要让你还原普通，甚至还要付出丑态百出的代价。易晴和听得有点毛骨悚然，他问，那我该咋办呀？你已经没有办法了，以你的功底和演员的条件，很可能这种红火还是初步的。那我真的不想再演戏了，太累了，我为演这个戏已经瘦了十几斤了，吃啥都胖不起来了。这可能已经由不得你了，一个剧团推出一个名角不容易，只要你嗓子没坏，身体没残疾，不让你演戏是不可能的。那我该咋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强大的跟媒体宣传的一样，甚至比吹捧的做得更好。要用你自己的实力，把紧跟在你身后的 B 角、C 角，甚至是 D 角，从专业上甩得更远，让他们跟你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只有这样，你才可能遭到嫉恨构陷的少一点儿。秦老师，我真的不想再朝前走了，从《杨排风》到《白蛇传》，再到《游西湖》，已经快把我累死了。这唱戏真不是人干的，还不如小的时候在山里放羊快活。这就是生命的痛苦根源了。你要放羊放到这一阵子，也许痛苦的早就不想放了，可是唱戏唱到这个份儿上，又想去放羊，这世上不可能有一个让你一劳永逸的日子，除非是不活了。对于你来讲，唱戏可能是生命最好的选择，也是上天最合理的安排。唯有唱戏才可能让你青春生命这般的灿烂，你就别在唱不唱戏这个问题上再胡思乱想了。必须唱，并且要唱得更好，唱到最好。易晴娥被秦八娃说懵懂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是好，他就那样怔怔地看着秦老师。秦老师接着说，要把戏真正唱好，你得改变自己，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不敢唱戏做人两张皮，唱的是大家闺秀，精通琴棋书画，可自己却是声子大点的字都不识一抖。如果开口闭口再是不文明的言语，抬脚动手都是不文明的动作，那很自然这些都会带到戏里的。包括李慧娘，其实你的表演还像是唱武旦的名演员易晴娥，也有些像烧火丫头杨排风，还有些像云里来雾里去的白娘子，而不完全像对有报国情怀的书生裴瑞卿抱有深切同情心的那个李慧娘。晴娥呀，你还需要在这方面多下下功夫呢。秦八娃说完，从身上掏出了一个读书单子，上面开了十几本书的书名。他说，希望易晴娥能从这些古典文化的启蒙物读起，还说若要演他写的戏就必须

这些书先读完。他还要求易勤娥平常练练字，弹弹琴，也可以学点画。总之，是要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都浸泡在文化当中。他说，只有这样，你易勤娥才可能跟 B 角、C 角、D 角拉开距离，也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代秦腔大家。秦八娃走后，易勤娥还真去书店买了几本书回来。秦老师说，《诗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都是可以背诵的，说要想打点文化基础，就要下点笨功夫。可易勤娥一页书打开，足有一半的字不认得，他就翻字典。那是米兰老师走的时候专门给他留下的字典。可他翻着翻着就头疼，倒是刘洪兵每天从外面买回来一些故事报，要么就是唐都出了潘金莲，要么就是唐都惊天碎尸案、澡堂里的三声枪响，还有口红大腿雷射听，让他看得心惊肉跳，欲罢不能。可秦老师说了，看这些东西还不如不看，再看你连杨排风也演不好了。他就干脆啥也不看了，不演出了就睡觉，先美美的睡他半个月，把疲劳去除干净了再说。可他还没安宁睡到几天，就有人来说，秦娥，咋回事呀？有人传你坏话嘞，说的可难听了，说你在县剧团的时候让一个做饭的给宰了，并且还是个脏老汉，说那个时候你才十四五嘞，后来为了进省城攀高枝儿，说你又把一个跟你睡了好几年的男同学给蹬了，还说那人都疯了嘞。易勤娥的头嗡的一下就爆炸了。来给他传话的是游西湖的小场记，因为个子矮小上不了台才做了场记。都说他年龄过三十了，可看上去还像个娃娃。开始排练的时候，大家都有点瞧不起易勤娥，那小场记就喜欢给他提供各种小道消息，因为小场记是奥黛丽·赫本迷。他见易勤娥第一面就倒吸一口冷气，从此他就心甘情愿地做了他的探马快报。尽管易勤娥并不喜欢听太多的闲话，嫌太累太烦人，可小场记专门跑来神秘兮兮地鼓捣了半天，并且说可能知道的人还不少，连唐城故事会的人都来打探消息了，他就有些紧张起来。小场记接着说，那人手里拿着采访本儿，你说啥他都朝上记来，掏给我一张名片，我一看就是写那个唐都出了潘金莲连载的那个人，你可得小心啊。小场记是个情痴，一望着易勤娥就不知道把眼睛朝开移了。易勤娥从来都不敢太招惹他，就轻描淡写地对他说，都是胡说嘞，谢谢你啊，就把他辞走了。小场记走了以后，他就再也躺不住了，甚至还出了一身冷汗。自己和廖耀辉的事儿怎么又翻起来了？咋还扯出个在一起睡了好几年的男同学？那分明是说风萧萧吗？这是谁干的呢？他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楚家河，还有周玉芝，在省琴只有他们两个知道这事儿。他当时就想去质问他们俩，可心里又没底。从十一二岁起，他就觉得一般同学都是高过他一等的，尤其是楚家河，他都当了主角，心里还是觉得矮人家一头。他有点不满意自己了，甚至还严厉地批评起自己来。你怕啥嘞？你怕他楚家河干什么呀？他是嗓子好。

0: 还是功夫好，还是戏比你唱得好，怕他什么呀？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易清娥真的好欺负的吗？三想四想的，他到底还是找楚家河去了。楚家河的门紧闭着，他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可就是不给他开，但他到底还是把门给敲开了。他进去时，一个男的还在背过身拉牛仔裤的拉链，楚家河床上的被子也是随便拉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叠。易清娥就没好气地问他：
1: 家河，我是哪儿把你得罪了？你要到处乱说我，我把你咋了？
0: 易清娥气得情绪有点失控，问起话来就没头没脑的。楚家河的脸先是一红，但却很快镇定下来，装作十分无辜的样子问：
1: 你说啥呀，妹子？我咋听得稀里糊涂的嘞？我啥时候说你了？我说你啥了？你心里明白得很。我不明白。哎，易清娥，你别以为你演了个烂主角就可以在我楚家河头上欺腰了。你有没有搞错呀？你个烂货嘛，还跑到我家里撒野来了。
2: 我啥货？你说我是啥货？
1: 你啥货？我说你是啥货？
0: 这时候那个穿牛仔裤的插话了。
3: 哎，咋回事？咋回事啊？
0: 说着他还上前动手掀了易清娥一把。楚家河倒是挡了一下说：
3: 这儿没你的事儿，坐一边去。
0: 那牛仔裤男就把手指关节掰得嘎嘣嘎嘣直响地坐到一边去了。楚家河接着说：
1: 哎，易清娥，你今天得给我说清楚，我说你啥了？我到处乱说你啥了？你还没说，你还没说。我到底乱说你啥了呀？啊，你胡乱编排我，说宁州剧团的事儿。
2: 哟，你在宁州剧团咋了？
1: 我咋了？你还不知道？
2: 我知道你咋了。
1: 和廖耀辉的事儿，还有凤潇潇。
2: 哟，你和廖耀辉啥事儿呀？
1: 哎，你和凤潇潇啥事儿呀？你还装，就是廖耀辉糟蹋我的事儿。
2: 啥？廖耀辉咋糟蹋你了呀？
1: 都是你说出去的，你还装？
0: 这时，那个牛仔裤男又站了起来，恶狠狠地说：
4: 糟蹋你？你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嘞？
1: 你们！
0: 易清娥气得飞起一脚，直接踢在那男人的下巴上。那男人痛得哎呦一声，嘴里哇的就吐出一口血来。
1: 你们都是什么东西？都是什么东西？
0: 易清娥直指着楚家河和那男人质问道。那男人恼羞成怒地操起了桌上一个暖瓶，就要朝易清娥身上砸。
4: 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就是要让你付出代价的那个东西。
0: 他被楚家河一把拦住了。
1: 易清娥，你还不快走？
0: 易清娥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嘴里还叨叨着：
1: 你砸，你砸呀。
0: 那男人手中的暖瓶还真的砸了过来，幸好楚家河挡了一下，暖瓶在离易清娥还有一点距离的地方砰的爆炸了。就在这时，恰恰周玉芝回来了。是周玉芝一把将易清娥拉出了房子，一场难以预料结果的当面质问才暂时化险为夷了。在周玉芝 拉着一琴娥走出城中村的时候，一琴娥还是一根筋的又质问周玉芝：“
1: 玉芝，你跟楚家和是不是说我坏话了？”
0: 周玉芝没有回答。
1: 你说呀，我哪里把你们得罪了？你们要说我坏话嘞？
0: 周玉芝还是没有吭声。
1: 那个老家伙明明是糟蹋我没成，你们为啥要说他把我给糟蹋了？我跟风萧萧，我们连手都没正经拉过，你们为啥要说我跟他睡了好几年？
0: 周玉芝终于开口了：“
3: 青娥，我本来这几天也想找你的，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这股风，把你说的这样阿杂。我知道你不容易，打从进宁州剧团就受了别人没吃过的苦，现在刚好起来，谁又造出这样的风声，传得到处都是。我觉得你找谁理论都没用，谁也不会承认的。你相信姐，嫉妒是嫉妒你，可你姐我没坏到这个地步。你吧，你得回宁州一趟，让县剧团给你写个证明，回来交给单团长他们，让他在团上念一下。要不然这厮就越传越臭了，对你活人唱戏可不利嘞。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2集，易晴娥觉得周玉芝说的在理，她也没多想，当天就气呼呼地回宁州剧团去了。易晴娥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回一趟宁州竟然已经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了。她刚从车站走出来，就有好多人把她围上了，稀罕地喊着，
1: 易晴娥回来了呀。
0: 等他到剧团院子时，他舅胡彩香老师还有好多同学都拥到院子里来看他，都想他到自己家去坐一坐。他先是去了他舅的房子，就问他咋也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他就哭着把事情说了一遍。他舅是个大炮筒子，气得又要操家伙去捶廖耀辉的皮。是胡彩香老师赶来才把他舅的情绪压下来了。胡彩香不是外人，他舅就又让易晴娥把事情再说一遍。易晴娥说完，胡老师说，呀，这四偶还生长不得，都知道你在省城混得好，你这一说吧，反倒让一些人看了笑话嘞。他就问，那咋办呀？说总不能让外甥女儿跌到酱缸里，不朝起捞，不朝清白的洗吧。是这，咱给朱团长说一下。朱团长这个人吧，嘴黏，也有德行，不会乱说的。晚上，易晴娥就到朱团长家去了。朱团长自易晴娥调走以后，就把干事儿的那股劲儿歇了。他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了，尤其是觉得县剧团干不成事，抽吊桥的人太多。他还是那句话，省上剧团不要脸，自己培养不出人才，就到处乱挖抓，把全省都挖得稀烂了。他说，还别说他们得了金奖、银奖，就是把金山银山背回来也是应当的。最后朱团长无限感慨地对易晴娥说，晴娥呀，一将功成万骨枯，你是成了，省琴是成了，可咱这宁州剧团就算是彻底抽垮架子了。易晴娥听了就不好说话了，倒是朱团长的老婆不停地嘟哝着朱团长说，你还不让人家娃们奔前程了，省琴到底好吗？不好，晴娥能浪得这大的名声，连朱南海都进了，上报纸上电视都成了家常便饭了。对了，你再别老糊涂瞎说呢。老婆说着就给朱团长倒中药，是用老砂罐熬的汤药。易晴娥问朱团长咋了，他老婆边倒边说，这是老毛病了，一遇事就心慌吊气脑壳疼，你都不知道中间都好些了，可自你吊走呀，这又把药罐子背上了。易晴娥突然觉得有些亏欠老团长。老团长咧起嘴，痛苦地喝完一大黑碗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晴娥呀，其实吧，你调到省上，尤其是出了这么大的名，我是替你高兴的，不过吧，也替你担心呐。咱们唱戏这行就是个名利场，自古以来只要是有戏班子就安宁不了，自己人搅和啊，社会上爱戏的捧角的丁旦的丁生的都会跟着搅和啊，反正不搅出一些事情来就不叫戏班子，就不叫这个名利场。我倒是不担心你演不上戏，这个主角啊会一个接一个的朝你头上安点，你不想演 都不由自己。我是担心你这个娃呀太老实太傻了，不会处理事情，最后会把这个生活呀搞得一团糟。虽然易晴娥还是不喜欢听别人说她傻，可朱团长一直就像一个老父亲老爷爷一样待自己。他说自己傻，好像就有了些温暖的意思了。易晴娥看是说话的时候了，就把自己在省城遇到的麻烦说了一遍。朱团长一听就说，娃呀，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就叫天妒英才。哎，你是太出色了吗？太出众了。哎呀，只怕以后不好混呐。这样，我写，我会把这个一切呀，都写得明明白白的。这个关键是，我写得再清楚明白，也把你洗不清白呀。娃呀，是人心脏了，不是这个事情脏得说不清了，你懂不？从朱团长家里出来，易晴娥把朱团长的话想了好半天。那个时候她大概还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她只是觉得只要朱团长写了还盖了宁州剧团的大印，就能把那些胡言乱语堵住。那天晚上给他配演过青蛇的惠芳玲聚集了一帮同学，非要请易晴娥吃饭，他就高高兴兴地去了。他想着也许风萧萧也会来，结果没来，这让他很是失望。本来回宁州除了要证明材料，他也有想见见风萧萧的意思。最近几个月他老梦见萧萧，刘洪兵对他越好，他越想风萧萧。他总觉得要结成夫妻在一起过一辈子，似乎跟风萧萧更合适，也更安全些。因此在别人糟蹋他跟风萧萧的事时，虽然离谱，但没有像糟蹋他跟廖耀辉那么让他痛苦，那么让他感到不堪。刘洪兵也不知道哪儿，总之让他觉得不真实不踏实也不靠谱。尤其是最近关于他的传闻出来后，刘洪兵突然几天不见了。直到回宁州的路上，易晴娥才想起刘洪兵的突然消失大概与最近的谣传不无关系。只有风萧萧从来不相信这些鬼话。在宁州演《杨排风》红火时，他与廖耀辉的谣言就疯传过一阵。在《白蛇传》演出轰动北山时，这个谣言又不胫而走。可萧萧从来没有为这些谣言摇摆过，总是在他最困难最难过的时候坚定地站在他的身后，悄无声息地递上他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充满了信任眷顾和爱怜的眼神。那种默契，那种呵护，那种支撑，至今让他回想起来依然感到暖意如春。一般一个戏的男女主角总是充满了明争暗斗的名利交锋，而风萧萧连每晚演出完的谢幕也都富含着推举易晴娥的意思。按导演的安排，最后一轮谢幕是要让白娘子和许仙同时向前跨一步，以突出男女主演角色的地位。而风萧萧每晚至此，总是在跨前一步后用手势把观众的掌声引向白娘子，然后自己谦卑地退后一步，跟次主演们站在一排。易晴娥还说过他几次，他说这个戏就应该突出白娘子，许仙是配演不是主演。他在一点一滴地关爱呵护着易晴娥，而那时 凤潇潇已经是演过几本大戏的台柱子了。易晴娥太想见到凤潇潇了，可当同学们都坐齐后，并没有凤潇潇的影子。慧芳玲大概是看出了他的左顾右盼，说：“今天就差潇潇了，都以为他艳福不浅，结果被人家专员的儿子淘汰出局了。他受了震了，连脑子都有些麻达了。”易晴娥再也顾不得害羞了，她问：“潇潇到底咋了？你还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潇潇自从进西京城看过你一次后，回来脑子就不对了，天天喝酒，越喝脑子越瓜，一醉见了花草猫狗都叫易晴娥嘞。他家里人看着不对，最近给找了个对象，上个礼拜把婚都定了。今天我们本来想叫的，又没敢，怕出事儿嘞。”易晴娥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人就说：“嘿，潇潇这家伙看上去硬朗朗明白白的，可是没想到还是真当了这个贾宝玉啊，成了花痴了。”慧芳玲就问：“哎，晴娥，你咋没带那个专员的儿子回来呢？”易晴娥怔了半天说：“他是我什么人呀？我要带他回来。”这句话一下子把大家给说愣住了。虽然是同学聚会，大家放得很开，可毕竟所宴请的主人易晴娥心情有些不爽，神情甚至有点恍惚，就弄得大家不欢而散了。这天晚上，易晴娥在宁州的街道上独自走了很久很久，并且是在风萧萧可能经过的地方走着。她特别想见萧萧一面，印证一下风萧萧到底是啥样子了，跟他订婚的女人到底是谁。都说很一般，什么叫一般啊？一般到什么程度呢？总之他什么都想知道。就在他来回盘旋的过程中，先后见到了好几个剧团的人，他都巧妙地闪躲开了，他就想见萧萧一面。可就在快十一点的时候，他竟然见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人——廖耀辉。廖耀辉是跟着宋光祖师傅一块儿在街上小跑着，宋四拉着架子车，廖耀辉扶着车帮子紧跟着，车上捆着一头猪，哼哼唧唧的。廖耀辉说：“
2: 非要拉到兽医站去看吗？这把兽医还牛的，请不过来。”
3: 宋四说：“我都给你说了，这几天县城发猪瘟嘞，兽医忙不过来，都是送到一块儿看，一块儿打针的。你还屁嘟嘟屁嘟嘟的干啥嘞？”“
2: 不是我爱屁嘟，咱单位这猪吧，比其他的猪你看喂的都肥些，这个病也轻一些，这要是啊跟重病的猪混到一打死了就可惜了。就你喂的猪肥，你把人家县委县政府喂的看一下，比你喂的不肥十倍。人家的猪就是病了还有人上门看了吗？那你还屁嘟啥嘞？你还不快跑跑，快跑。”
0: 两人就急急呼呼地跑过去了。易晴娥恨得牙帮骨咬得咯吱吱地直响，要是只有廖耀辉一个人，他都能捡起石头打他一下，这头把他害惨了的脏猪。他本来是想去看看宋死的， 但他们俩住在一个房里。他记得廖耀辉又搬出来住在外间了，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进那个门了。他觉得那是一扇罪恶的门。就在他左等右等，等不来风萧萧，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的风萧萧却突然从远处一摇三晃地过来了。他是被一个个头很矮、屁股很大的姑娘朝回架着走的。一边走，那姑娘还一边唠叨：“
4: 萧萧，你以后别再这样喝了行不？人家都笑话你了嘛。”
0: 虽然是唠叨，但唠叨着却用的是昵称萧萧。
3: 谁笑话？
4: 以前啊，你不以前啊以前啊的行不？人家都要结婚了，你还惦记人家嘞？
3: 我惦记他了吗？
4: 我惦记你好不好？
3: 我惦记他，人家是专员的儿子，
4: 我他妈是谁？
0: 一群鹅的眼泪刷的就下来了。一群鹅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县里几个乡镇已经谈妥了，他们那边明天中午就要开始检查羊的头数，并且一连要检查几十家，得跑十好几天嘞。爹高兴地说：“
3: 少弟，现在有羊的人家可俏货啦，想再买几只都买不到呢。这羊快比牛金贵了，见天吃精粮，坐汽车，绑绸子，还带红花嘞。一只羊一天能挣好几块嘞，把一沟人撵馋的，都说咱一家是走了狗屎运啊。这个女子红火的照天烧，养一群羊把钱挣的拿簸箕往里揽嘞。那么个乱茅草里窝着的老坟山，突然还冒出杠杠的青烟来了啊。”
0: 他爹说着就笑得有些岔气儿。一青娥他娘出来用喂猪的瓢美美地把他老汉的光脊梁戳了几下。
4: 就你缠不住气，刚过了几天舒心日子，你就嘴皮子娘娘，就不想要这张皮了，咋不蹦到房顶上架个大喇叭叉子喊呢？
0: 一秦娥他爹就做了一个害怕他娘的鬼脸，把一秦娥惹笑了。一秦娥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一清河还是觉得幸福极了。他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 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着了。大概睡到后半夜，一群鹅突然被院子里的汽车声吵醒了。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听见有人敲门。
5: 青娥，青娥，开门，是我，刘红兵。
0: 他咋找到这里来了？刘红兵是在县剧团里找了个过去喝过酒的哥们儿带路，才连夜摸到九岩沟沟脑上来的。他开的是帆布棚吉普车，没路的地方，只要横梁不被担住，他就敢朝过开。尤其是乡政府上沟脑的路，只能勉强过手扶拖拉机。他说，手扶拖拉机能过，他刘红兵就能过。果然，他是几次把半边轮子悬在空中开上来的。直到开进一群鹅家的屋场，那带路小子才抹了一头冷汗说，
5: 哥，你不要命了？
6: 嘿嘿嘿，命是啥嘛，我媳妇儿更重要。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2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

0: 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十六集。正如涂百药所料的那样，张志刚对自己被算计这件事耿耿于怀。然而这件事从法律上来讲，自己又毫无办法。李丽自从那次在会所闹过之后，连出租屋也不回了。张志刚心烦意乱，倒头睡了两天。第三天，李丽不知从哪里找了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来，控制了他的手机和电话，专拣不是要害的地方打。而李丽则从容地收拾衣物，再和那些人结伴而去。张志刚当过兵，身体各路神经传递的强烈信号表明，李丽找的是专业人士。他并没有报警，只是挣扎着到附近的医院处理了伤情。这顿打把张志刚打明白了，但是精神上并没有轻松。李丽不会再来找他了，刘成双也死心了，而叶风琴呢，压根儿就没看上他。他在出租屋里把手机一关，不分昼夜蒙头死睡。等他挣扎着再爬起来到厨房里找吃的时候，发现盘子里吃剩的速冻水饺都已经长毛了。
4: 刘成双给张志刚的离婚协议还在，他拿起来反复地看，但是终究还是没有签字。签了这份协议，意味着张志刚将拥有大笔的财产，可是他也无法心安。没有刘成双，他现在还不知道跟哪儿混呢。他原本就是一个退伍兵，如果没有机会，他的命运很有可能跟李丽雇的那两个打手一样，顶着进监狱的风险，靠拳脚混饭吃。张志刚突然之间变得心灰意冷，但他终于还是打开了手机。短信、微信很多，生意上的事情他也懒得搭理，但是有一条短信让他的脑袋嗡嗡作响，是老家的一个同村的发小发来的，说他的电话打不通，只好给他发短信，说张志刚的老父亲怕是不行了，让他赶紧回家一趟。
3: 回家一趟？家？刘成双与他的家，他从来都不认为是家。而真正的家，是山西运城郊外乡下的那个小院子。他在那里生长，在那里看着母亲因为没有钱治疗活活地疼死在炕上，而他的父亲因为妻子的早逝变得麻木，整日酗酒，常常毒打他这个独生子。所以他跟父亲没有感情，上完初中就辍学了。当兵以后，他有了一种重获新生之感，但是老首长的离世又让他陷入了绝望。更令他绝望的是，父亲在他重回北京卖光盘期间中了风，靠姑姑照顾。再后来，他与刘成双发了财，便在老院子里盖了两层小楼，里里外外都嵌了瓷砖，涂了红漆，盖上了琉璃瓦。那所房子在村中颇为耀眼啊，但是他的老父亲却死活不让拆原有的老屋，也不愿意搬进新居。他回去验收了工程，也懒得与父亲理论，就回京了。过了不久，老父亲就全身瘫痪了，他也没有回去，给了姑姑不少钱，请他代为照顾父亲。可是在前年，姑姑因病去世，他只能花钱请人照顾了。但是照顾瘫痪病人是一个累活啊，请的人多则三个月，少则半个月。

0: 穿上当年退伍时的那身军装，乘火车回乡了。回到老家已经是晚上九点钟，张志刚在院子外头停下了脚步。那座堂皇的二层小楼，即使是在夜色之下，也仍然显得孤傲，与父亲破旧的老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屋还是老样子，只是新糊了窗户纸，红色的窗花在灯光的照耀下格外的显眼。屋子里有一个人影在晃动着。张志刚走近了，屏住了呼吸，用指尖轻轻地戳了一个小孔，把右眼贴了上去。他看见一个身材姣好的女人正弯着腰拧着热毛巾，像擦拭婴儿一样为肋骨沥沥可数的老父亲洗澡呢。
1: 八月，天气热得让人发疯。涂柏耀从外面回来，发现办公室竟然没开空调，急得猛灌凉水啊。喝完水，他对正在上网的叶风琴说：哎，咱们就是穷死，也不能靠省电费过日子呀。
0: 戚艳荣安安静静地坐在办公桌的后头，扶了扶眼镜说：不是为了省电，是为了省心。
1: 省心？
0: 是啊，咱们做医生的首先得没病才能够省心啊。空调倒是能够使人凉快，不过像涂老师这样满身大汗进屋就吹的话，汗就出不来了，容易生病啊。生病了可不就不省心吗？
1: 好吧好吧好吧，戚博士，都听你的。
0: 哎，您那车的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1: 已经开回来了。我呀去了一趟丰台的二手车市场，买了一辆奥迪 A6， 卖主呢是宋时余这小子介绍的一哥们儿，才16万，钱还是他垫的，咱们先开着呗。
0: 叶风琴起身为涂柏耀加了一点凉白开。你们男人啊，就是喜欢车呀游戏呀，这些东西其实可有可无。
1: 今天涂柏耀的兴致很高，他笑着说：哎，小叶，你说的不对啊，男人喜欢钱，喜欢权，喜欢女人，车呀游戏什么的都是附属品。哎，对了，刘成双有没有消息啊？
0: 叶风琴摇了摇头。戚艳荣说：涂老师，刘成双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不知道那个张志刚他会不会回心转意。
1: 哎，说实话吧，哎，我也没把握。
0: 可咱们这段时间都在忙这个案子呀。叶风琴本来想说事情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乐观，但是他还是忍住了。
1: 磨刀不误砍柴工，刘成双的这个案子啊比居胜的案子更有普适性，而且刘成双确实有很大的收获呀。但是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咱们，因为只要认真做成了事儿，就一定会有人知道咱们，也会产生蝴蝶效应的。
0: 戚艳荣倒没有叶风琴那么着急。嗯，我赞成涂老师的意思。风琴，以前咱们干了3年，也就是一个基本持平的状态。涂老师来了之后，解决了居胜的案子，改变了刘成双的心态。就算刘成双一分钱都不付，咱们也有信心了呀。心理、药物和行为的配合治疗必须得探索，不然啊，不会有突破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关键还是要做到家。只要咱们认真做好每一单，就不怕业务上不去。刘成双的案子，我们实际上做了5个方面的努力。第一，让刘成双从心底感觉自己已经在改变。第二，成功拆散了张志刚和李丽。第三，让张志刚陷入了感情迷局。第四，刘成双以退为进，占据主动。第五，全新的刘成双履行了儿媳妇的义务，更是替夫尽孝。哎，这5点缺一不可啊。但是最终撼动张志刚的肯定是第5点，因为这是张志刚的心结啊，而且他还完全想象不到。
0: 叶风琴前一段时间和张志刚出国，所以具体的过程不清楚。那涂总，你是怎么探知这个情况的呀？
1: 每个人都有感情的脆弱区，了解这个情况并不难，但是很多心理医生呢往往就事论事，不愿意更进一步。谁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再厉害的

0: 人都有他的暗门。我们的客户是刘成双，但是需要更加用心的却是张志刚，不然一切都是枉然呐。功夫在诗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可是涂总说了老半天，可是还没说是怎么探知张志刚的父亲久病在床的呀。
0: 哎，这个问题得留给你来回答。
1: 嗯，
0: 小叶啊，
1: 嗯，
0: 将来你要独当一面的啊，这些小事你得琢磨琢磨。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办啊？
1: 嗯，我想想啊，找到张志刚的同事或者是合伙人，问一下他的家庭情况不就行了吗？
0: 我和戚博士都是你的同事，那我们知道你的情感脆弱区吗？
1: 这叶风琴有些窘迫，的确，就连被她视如亲姐妹的戚艳荣也不知道她的脆弱之处。那就打电话到当地派出所，不就问出来了吗？风琴啊，你这两个法子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涂老师的办法更直接。啊，姐，你是说涂老师亲自去啦？
0: 这回说对了，要想拿到第一手资料，就必须亲自去看、去问、去感受，才能拟定相应的措施啊。我不去一趟，就不能真正了解张志刚的成长背景，也无法说服刘成双去。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叶风琴的眼睛里露出了尊敬，先前他还为自己陪着张志刚跑了一趟欧洲而感到委屈，现在看来涂柏要和戚艳荣留在公司里更辛苦。嗯，那既然这样，涂老师您还担心什么呢？我要是张志刚，我都被感动得稀里哗啦了。
0: 哎呀，不一定啊，任何事情只要结果没出来都不能轻易下结论。张志刚回去去看他的父亲是早晚的事，因为现在他已经无心再工作了，但他有可能认为刘成双是故意这么做给他看的，又是在算计的。
1: 嗯，
0: 这个张志刚啊，是情感非常脆弱的人，而这种人往往疑心很重，恐怕会把好心当成驴肝肺的。
1: 叶风琴和张志刚结伴而行近一个月，自然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于是他又担心了起来。嗯，涂总，您说的对，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可就不太好办了。戚艳荣在旁边说，任何事情都要看当事人是怎么想的，如果张志刚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拒绝，那么他的后半生也就不会再幸福了。问题的关键不是他们和好，而是他们两个人有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如果他们认识到了，那就离不了婚了。
0: 三个人正聊着，门口进来了一个人，是荣坤。荣坤的到来让戚艳荣有些吃惊。荣坤穿着迷彩服，背着背包，他的身体似乎消耗过度，看起来就像是金三角地区罂粟王国里那些沾染了毒瘾的雇佣兵。这个人自从上次支付了10万元费用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戚艳荣料想，他是来提服务要求的。涂柏耀热情地迎了上去，叫了一声荣总。荣坤赶忙摆手，千万不要叫我总啊，我现在就是一个新兵，特地前来接受涂老师和戚博士的训练。
1: 叶风琴之前没有见过荣坤，但是总听涂柏耀提起，他赶紧给荣坤倒水。
0: 荣坤也没有喝水，依旧站着。你们这儿有没有 POS 机啊？
1: 啊，荣总，你要 POS 机干什么呀？
0: 刷卡呀。荣坤说着掏出了钱包，取出了银联卡。涂柏耀笑了，荣总，你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是来催账的，上次那10万那个当时就结了，催什么账，是你们应得的。荣坤说着皱起了眉头，你们这儿没有一套规程吗？

0: 客户上门了也不登记。
1: 齐艳荣赶紧让叶风琴打开页面，再取了测试题来。荣坤报了年龄、性别、职业等基本资料，取过题卷就要做，却被涂白药给制止住了。
0: 哎，荣总，咱们相当熟悉了，题就不用做了。荣坤把笔一放，好啊，那我就先交费。不过你们的 POS 机呢？涂白药把车钥匙递给了叶风琴。小叶，
1: 哎，
0: 你去买一个，带上相关的材料，把授权办了，好划账。
1: 叶风琴觉得今儿这事儿有点怪，但是他还是很乐意的去执行了。
0: 叶风琴走了之后，涂白药对荣坤说，小叶呢，毕竟还是一个姑娘家，咱俩都是过来人了，荣总有什么话直说吧。好啊，涂总啊，到了你们的地盘，我就听你们的，从现在开始。好啊，荣总知道我是个冒牌大夫，没执照的。哎，这位戚博士真正的专家呀，不仅擅长心理学，而且家学渊源非常深厚，常常中西医结合辩证施治的，您还是请他诊断一下吧。
1: 荣坤解下了背包，坐在了戚艳荣的桌前，伸出左手请他把脉。戚艳荣仍然是一副安安静静的表情，先垫了一小块海绵垫，再搭手诊脉，接着看舌苔，量体温，听心跳，测血压，做记录。荣坤一改过去那股子凶劲儿，乖得像一个被疾病折磨已久的孩子。看了体温表，齐艳荣细眉微蹙。荣总，您平时量体温吗？
0: 不量。
1: 您刚从医院出来吧？
0: 出来三天了。
1: 齐艳荣没有再说话，把体温表递给了涂百药。涂百药一看 ,34.5 度。您白天头晕，晚上失眠，而且总感觉到浑身无力。
0: 是。
1: 是脑梗还是癌症？
0: 说是脑梗。还有中重度的焦虑和抑郁。
1: 那夫妻生活怎么样？
0: 已经好长时间不能了。
1: 那居女士她是怎么说的？
0: 她倒是理解，现在开始关心我了。
1: 医院那边呢？他们怎么说？
0: 医生说要么手术，要么用药，要么养病，还说有几种可能性，什么自杀、瘫痪、残疾，反正就等于判了死刑了。西医呢给开了一堆药交叉吃，我是越吃越恶心。中医呢也是开药，煎了几大塑料袋，我一喝就吐。
1: 涂百药看了一眼戚艳荣，说真的，这个业务啊实在是不好接，因为这并不算是婚姻治疗的范畴。他正琢磨着怎么把荣坤劝往许志杰的医院，戚艳荣却说，荣总您不用担心，您这病啊能治，但是要彻底的治好恐怕呀得花些时间，居女士也要配合才行。
0: 荣坤看了一眼涂百药，难得戚博士有信心啊。不过涂老师好像不敢接这个业务啊。你们啊，尽管开价吧。涂百药被他一僵，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还真不是钱的事儿，这个业务并不属于婚姻治疗的范畴啊。哎，涂总，我问你啊。我要是挂了，我跟居胜的婚姻会怎么样？那就只能结束了。那如果我要是瘫了，或者是自杀弄残了呢？那也不存在了。那我想挽救我和居胜的婚姻，你们能不能接啊？涂百药只好摊了摊手，好吧好吧。不过，荣总为什么认为在我们这里有可能治好啊？荣坤深吸了一口气，哎呀，是因为刘成双啊，你们新开业后的第一个客户给了我启发。
1: 荣坤以前是根本不相信什么养生那一套的，他虽然有钱，但是从来不体检，更没有规律的生活。他经常在半夜打电话给下属，或者是在高档会所醉眼朦胧地迎接朝阳。 的确，他的生意虽然不像传言那么涉黑，但是很多回都是打了擦边球的，屡屡险胜，自然造成精神高度紧张。于是他抽烟、喝酒、赌博、泡女人，在不断的刺激之中获取短暂的快乐，缓解紧张的情绪。这几样嗜好都非常的伤身体。有一个长期和他厮混的生意伙伴，身体本来比他还要好，两个月之前却突发心梗死了。荣坤这才开始有些担心自己，可越是担心，就越觉得整天的头昏脑胀，心慌失眠。前些天，荣坤早上起床的时候，根本看不见东西，从楼梯上直直地摔了下去。居胜也害怕了，赶紧送他去医院诊断。几家医院的诊断结果几乎是一样的，身体透支到了极限，血管变细变脆，血液变稠，新陈代谢紊乱，只能住进高档病房输液。
0: 想起猝死的朋友，荣坤只觉得浑身发抖，可是等死又心有不甘。吃了几回药，呕吐的受不了，干脆把持了，心情更加的烦躁。蒋一方支的招，他半信半疑，但也决定一探究竟。最后，他故意跟住院部的主任吵了一架，把东西一收拾，就回家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

0: 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十七集，
4: 荣坤有一天来到了大运河森林公园，碰到了正在督促刘成双跑步的涂百耀。他本想上前打招呼，却听见涂百耀像训练新兵一样给刘成双讲解，不禁大为好奇。过了不久，戚艳荣出现了，又讲了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荣坤躲在树丛里，越听越心惊，因为自己的许多症状与刘成双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回家之后，荣坤派出了手下最得力的助理，让他从头到尾调查涂百耀究竟在做什么。十几天之后，助理把涂百耀和戚艳荣如何训练刘成双的情况做了汇报。荣坤听完，对蒋一方多了一份尊敬，特地发微信再次征求意见。蒋一方当即暗受机宜，让荣坤有拨云见日之感。他当即安排好了公司的事务，打着背包来到了中途岛求医。
3: 戚艳荣认真看了荣坤前段时间的各种检查报告，笑吟吟地说，难得荣总这么有心对我们中途岛这点事儿做了调查，不过您带的这套行头恐怕是用不着了。
5: 为什么？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女人啊？涂老师，戚博士，你们放心啊，你们只管训练我，我们可以先签订协议，如果在训练中有任何的闪失，不关你们的事。
3: 我不是这个意思，荣总，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用一种疗法的，而是因人而异。你看，有些人得了癌症根本就不去治疗，而是选择了出家当和尚，反而活下来了。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5: 啊，我不知道，难道戚博士要劝我出家？
3: 出家？出家那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客户他彻底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身心安稳下来了，脱离了各种私欲，身体就变得洁净，身体机能呢也因此逐渐的增强了。
5: 洁净？

0: 是灵魂的洗礼？
1: 嗯，您说对了一点。那洁净呢，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的洁净呢，就是清洗掉表面的污浊，而深一层的洁净呢，是排出身体里的毒素。更深一层的洁净则是净化心灵，也就是塑神。现在荣总，您最需要的是清除身体里的毒素，使您身体的机能恢复。
0: 齐博士，
1: 嗯，
0: 我还是没有听懂啊。
1: 这么说吧，荣总，您这个体温呐，实在是太低了。您看现在还是夏天，要是冬天恐怕手脚冰冷如铁，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你看啊，咱们人的正常体温一般是在36.5到37度，但是从我工作的经验来看呢，现代人的体温呢几乎都要比这个低。那体温过低呢，就会出现亚健康的状况，身体免疫力就会随之降低。荣总，你这体温你也看到了，还不到35度，对吧？几乎就没有什么抵抗力了。那这样给您打个比方，这人的身体正常情况下是守卫森严的城堡，至少啊有一个军的兵力在守卫着。那体温在35度之下，就相当于只有一个连的兵力了。
0: 齐博士，我的体温这么低，究竟是咋回事啊？
1: 齐艳荣看了看涂柏药，欲言又止。
0: 涂柏药倒是很爽快，哎呀，你就直接说吧，没事。
1: 主要还是生活不太规律。
0: 这齐博士，这不是跟其他大夫说的一样吗？涂柏药知道齐艳荣开不了口，直接接起了话茬。我来说吧啊，您这些年生活无度，拼命想占有更多的女人，导致肾虚。您呢又抽烟喝酒熬夜无度，胡吃海塞毫无节制，导致各种毒素都沉积在血液中，又从来不运动，夏天泡在冷气里，冬天躲在暖气里，汗水排不出来，加上压力过大，导致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混乱，这些都是造成元气大伤、体温下降的原因。荣坤的脸色本来就苍白，听完这番话，更是脸色发暗。他愣了半晌：你们说的跟其他医生说的也差不多，是不是也准备开一大堆药给我呀？
1: 不不不，不开药，甚至一开始呢是不强化体能训练，心理咨询也很少。荣总，您觉得可以吗？
0: 那，您的意思是，就在你们这儿待着就会好？那你们这庙未免也太神了吧！
1: 荣总，您要是不相信啊，咱们也签个协议好吗？那如果治不好，一分钱不收，而且吃住全免。
0: 荣坤听齐艳荣这么说，爽快地答应了。等齐艳荣准备好协议，荣坤又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治疗费从50万改为100万；二是荣坤在治疗期间如有任何意外，中途岛概不负责。对其他诸如全封闭啊、无条件服从管理等条款也没有任何异议。齐艳荣认为治疗费太高了，可是荣坤却坚持：哎，齐博士，不是我有钱啊，而是这段时间啊，我看这个病啊真的花了好几十万，哎呀，光遭罪不说呀，反而越来越严重，我这是诚心的给你们的酬劳，你们敢接我才有信心啊。涂柏药也很爽快：既然荣总诚心，哎，那就接了吧，啊，随了荣总的心愿。
1: 齐艳荣这才没有再坚持。协议签完之后，涂柏药突然起身大喊一声：
0: 荣坤！荣坤被吓了一跳：哎，怎么了你这是？涂柏药看着荣坤，下一次叫荣坤的时候要站起来回答道，听明白了吗？荣坤自然不习惯，但他还是起身立正道：荣坤，把手上的手机和电子产品交出来。
1: 涂柏药再次下令，荣坤心里不爽，心想这老涂变脸可真够快的，但是协议刚签得履行啊，就老老实实地摸出手机交给了涂柏药。
0: 荣坤，你能否坚持每天早晚诵读经文？荣坤心想，这可真烦呢，还要念什么经文？可是眼下合同也签了，他只能信任涂柏药和齐艳荣两个人了，于是就一咬牙：能。行，那就跟我到8号房间吧。
1: 中途岛的诊疗室一共有八间，每间约有15平方米。八号房在最里头的南侧，刘成双住在北侧，是七号房。涂百耀先领荣坤参观了刘成双的房间，告诉他全都是刘成双人自己收拾的，其生活用具参照了部队的管理，连牙刷牙膏的摆放都是很有讲究的。讲完了这儿的规矩，涂百耀给了荣坤一张 A4 纸，上面打印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且给了他纸笔，要荣坤每天早上起床之后诵读三遍抄一遍，晚上诵读七遍抄三遍，饮食起居严格按中途岛的规定来，比如说饿了渴了不能够私自的吃东西喝水。荣坤打定主意试试，就全部都答应了。交代完毕，涂百耀伸手说，
0: 荣坤，把车钥匙交了吧。
1: 荣坤的座驾是一辆高配卡宴，平时非常的爱惜，从来就不交给别人驾驶。之所以进门的时候没有交车钥匙，一呢是因为舍不得，二来也有情况不对好撤离的打算。
0: 涂老师，这个算了吧，反正我不开就是了啊，绝对不行。咱们合同条款里虽然没有明确约定要交车，但是有车钥匙在手，你哪天受不了了就会离开。凡是未经乙方签字离开，就算违约，未决后患，必须交车。
1: 荣坤一直在忍让，以他原先的脾气，别说这个破研究所，就是那些有头面的人物，他都是不买账的。终于，怒气从心底升起，他冷冷地说：
0: 老涂，我尊重你，你也不要得寸进尺啊。车是我的，一辆车就比咱们的合同总额高得多，我为什么要交给你啊？
1: 涂百耀半分也没客气，
0: 你要是不交车那就走人。
2: 走就走，老子还真不信这个邪了。
1: 荣坤腾地站起来，由于过于激动，他的脑袋一阵眩晕，撞在了门框上。涂百耀也不去扶他，冷眼旁观。荣坤支撑不住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右手摁住脑门，嘶声叫道，
2: 姓涂的，你有没有一点人性啊？老子就是要爬也要离开。
1: 随即荣坤深呼吸了几口，他挣扎着站起来向外扑去。
0: 哼，连一辆车都舍不下还想重生啊？神仙都救不了你。
1: 说完这话，涂百耀看都不看荣坤一眼，穿过小院向办公室走去。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看着涂百耀急行的背影，荣坤终于屈服了，他冲涂百耀喊道，
0: 哎，涂总，刘部，我服了，行吗？
1: 涂百耀这才转身又走回来，把右手伸在了荣坤的面前，也不说话。于是荣坤乖乖地把钥匙放进了涂百耀的手心里。
0: 进屋自己收拾一下，等候新的指令。
1: 涂百耀撂下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5: 叶风琴回来的时候，老远就听到了涂百耀和荣坤两个人在较劲。进屋之后，他看着神态安详的戚艳荣说，
6: 艳荣姐，你怎么也不去劝劝啊？好不容易来了一单生意，真要走了，这可怎么办啊？
5: 戚艳荣头都没抬。
1: 男人在斗气的时候，女人少掺和。
6: POS 机我已经给买过来了，但是不知道荣老板交多少钱呢？
5: 叶风琴小心地问，他现在特别关心进账，他陪张志刚出国旅游的费用还没有报销呢。戚艳荣笑了，随即伸出了一个手指头，
1: 反正报销你的费用是没问题的。
6: 啊，10万？
5: 戚艳荣摇了摇头。
6: 100万？
0: 都不对，是1000万。
1: 推门进来的涂百耀接话道。叶风琴捂上嘴，瞪圆了水汪汪的大眼睛。戚艳荣笑着说，涂老师就是会开玩笑。
0: 哎呀，不开玩笑， 荣总的事咱们弄好了，至少有十来个荣总要来，不正好是1000万吗？
1: 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赚的也太容易了？如果真是那样，好倒是好，可惜啊，就是全都为富人服务了。
0: 你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啊，就是经济思维有问题。没钱的时候干着急，有钱还怕烫手啊？赚富人的钱怎么了啊？愿者上钩啊！再说了，你要是真发达了，手头有钱了，想济世才有能力啊！哎，不然你在路边支个摊儿，解救劳苦大众，有用吗？
1: 齐艳荣听了批评也不生气，他笑着对叶风琴说：“还得麻烦风琴你，趁天早多买一些上好的胡萝卜、苹果、老姜，然后啊，再买一个耐用的榨汁机。好啊，哎，那买这些做什么呀？”
0: 咱们的荣大老板啊，恐怕得进流食了。
1: 晚上，齐艳荣到了荣坤的房间，见荣坤正靠着叠好的被子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齐艳荣把托盘上的一小碗荞麦面放在小桌子上，微笑着说：“荣总，这个经文虽然不长，但是很值得琢磨。”
0: 荣坤对齐艳荣颇有好感，觉得这个女人要是做老婆，保准比居胜强。他坐起身：“哎，齐博士，你还是叫我的名字吧，实在要是不想叫呢，就叫我8号，反正我既然来了，就想坐坐牢，好好体会体会。”
1: 齐艳荣指着冒着热气的面条说：“那请荣总先用餐。咱们涂老师啊，你也接触过，他这个人就是直来直去的性格，您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您是我们的 VIP， 照顾不周还望您原谅。”
0: 齐艳荣这一客气，荣坤反倒不好意思了。他接过面条吃了一口，马上就皱起了眉头。原来这碗荞麦面清汤寡水啊，只放了一点酱油和橄榄油，碗底有几片焯熟的油菜，实在是难以下咽啊。哎，齐博士，你们就天天吃这个？
1: 我基本上呢是隔一天吃一次，但是啊，您得天天吃，因为啊，您需要扩张和软化血管，降低胆固醇和血糖，保护您的视力。
0: 荣坤一听有这么多的功效，这才高兴了，狠狠地吃了起来。啊，行行行，我吃我吃啊，嗯，哎呀，不管怎么说吧，总比吃药好嘛。
1: 荣坤几下子就把面给吃完，连汤都给喝了。齐艳荣在一旁慢慢地讲解。荣总啊，您这吃的实在是太快了，这次也就算了，以后您吃每一口饭都要慢嚼至少20下，要在心里头默默的数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锻炼牙齿和口腔的肌肉，让唾液充分的和食物混合在一起，使唾液淀粉酶发挥作用，初步消化食物中的淀粉，这是利于消化吸收的。
0: 行啊，齐博士，
1: 嗯，
0: 是不是咱们一天3顿都吃这个东西啊？
1: 当然不是了，我们针对您的情况来安排三餐。早餐呢是2杯胡萝卜苹果汁，1杯姜红茶；午餐是荞麦面或者是蔬菜粥；晚餐是馒头大葱或者是米饭青菜；中餐晚餐呢都是6分饱。姜红茶是随时可以喝的，渴了就喝，这是不分时间的。
0: 哎呦，齐博士，
1: 嗯，
0: 照您这安排，这连犯人的伙食都不如啊。
1: 还真是这样。
0: 那究竟为啥要这样呢？
1: 哎，以后您自然就会知道的。啊，总之啊，就是先清理您的血液，所以先节食吃素。当然了，要想把体内的毒素都给排出去，除了尿液还需要出汗。所以根据您目前的体能，头一个星期每天呀需要走2个小时，微微的出汗。第二个星期呢，每天要快走3个小时，出汗。那到第三个星期呢，开始每天慢跑3到4公里，要出大汗。到第四个星期，每天是中速跑5公里，出透汗。
0: 哦，行行行。哎，那念这个有用吗？
1: 啊，您说念经啊，当然有用了。当年唐僧去西天取经，这个经啊，就是他翻译的。您只管抄写诵读，特别是睡不着的时候反复的念，保证比数羊要管用呢。
0: 哦，行。齐艳荣又交代了几口，
5: 这才关门出来。

0: 荣坤追到了门口，季博士，还有啊，这烟，烟能抽吗？是不是让适当的抽一两根吧？我抽的是雪茄，没有太大的影响。
1: 荣总，这个烟是绝对不能抽了。那红酒的话，晚上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纯正的。哎，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开了一家新岸线进口公司，其中的意大利罗莎干红葡萄酒对健康是有益的，可以破例提供给您。您交了这么多钱，喝点好红酒那是应该的。不过啊，您可别再提其他的要求了。涂总这个人你也知道，我只能开这个口了。
0: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荣坤的心里好受了一些，他忽然觉得戚艳荣这个人真是耐人寻味，眼神里总有一种浓重的忧伤。虽然他认识戚艳荣的前夫蒋一方，但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恶化到了什么程度呢？蒋一方为什么要让自己暗中关照前妻呢？但是当前的这种情况，他只能信任戚艳荣。至于其他的事情，也得等病好了再说吧。几天之后，荣坤在极其严格的节食规定之下的确有了一些变化，但是他认为是坏的变化，着实把自己吓着了。首先是口气很难闻，自己都能闻得到，还有他拉出的大便是黑色的，奇臭无比。一天他在早晨刷牙的时候，竟然发现舌苔也黑得跟煤一样，他赶紧去找戚艳荣。戚艳荣不在，值班的涂百耀听了荣坤的讲述，哈哈大笑了起来。荣总啊，恭喜啊，这些现象都表明你排毒相当的有成果呀，来量量体温吧。
1: 体温一量是35.6度，涂白药兴奋起来。
0: 你还得努力啊，戚博士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医生。好了，有基础了，下一步我亲自训练你，这得加码了啊。怎么样啊，这几天吃的好不好啊？好个屁。
1: 荣坤见涂百药如此之兴奋，心上的石头放下来了，不禁摸了摸变软的肚皮说，
0: 这几天肚皮整夜都在叫唤，不过这脑袋好像清楚多了啊。哎，这就对了，荣总，我告诉你啊，清理血管首先要从清理肠胃开始。别看这几天你吃的少，这些东西的营养足够了。你想想啊，咱们中国社会从原来的饥饿社会变成物资的充盈社会，这才多少年啊？人们接受了欧美的牛奶啊、肉蛋啊、油脂啊、糖类这些营养食品，这才让我们的身体不堪重负的。你想想，在当年物资缺乏的时候，饿死人当然是有啊，但是那会儿你听说过得富贵病的吗？做减法，我们才能一身轻松。哦，是啊，哦，做减法，做减法。涂总啊，你把我的手机让我用一下可以吧？你要干什么？哎，我就打几个电话，有些公司的业务确实是要处理啊。我做减法啊，我以前贪大求全，开办的公司太多，我必须要减了，不然早晚啊，我得把我这个老本给玩完了。
1: 见荣坤说的这么严重，涂百药就把手机还给了他，不过限定只用一个上午。涂百药是干公司出身的，知道有些电话涉及商业秘密，就让荣坤回房间再打。荣坤道谢之后出门时转过身说，
0: 哎呀，我要做减法，不过涂老兄你得做加法，我建议你们再招几个人嘛。
1: 听了荣坤的话，涂百药一时没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一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3: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4: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5: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4: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5: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

0: 伤，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十八集。
4: 半个月后，荣坤的体温升到了36.2度，之前的不少症状也都消失了。虽然身体仍然有问题，不过他跟随着涂柏药从散步到跑步之后，精神状态逐渐变好。在每日抄写诵读经文之后，睡眠也好多了，口臭便秘等症状消失，舌苔也恢复了正常。叶风琴虽然担任的是辅助治疗的角色，但是似乎比戚艳荣还要尽心，总是往荣坤的屋子里跑，还借了他的卡宴出去兜过两次风。戚艳荣很不高兴，他让涂柏药去制止，认为病人的东西不能动。涂柏药却不以为然，小叶子毕竟是个姑娘，喜欢好车没啥问题，对病人的照顾更是应该的。
3: 听了涂柏药的话，戚艳荣就没有再提了。这天，涂柏药带着荣坤到森林公园跑完步，慢慢地向大门走。公园的门口有一个20多岁、身材挺拔的保安，见了他们两个人微微点头。这里虽然是大公园，但都是附近的居民前来散步，远客不多，所以连保安都认识了这两个天天来园里活动的中年人。出了大门，荣坤对涂柏药说：
4: 涂总，上次我建议你招人的事儿，你考虑了吗？涂柏药笑了：刘成双走了以后啊，就你一位客户了，我们三个伺候你一个还不行吗？要是有10个客户呢？10个？涂柏药眨巴了一下鹰眼，莫非荣总动用了自己的资源？
5: 那天我拿了手机，先给公司打了个电话，要求裁减分支机构和人员，然后我又联系了我之前加入的一个商会，这个商会里的人呢，都是大老板，这些人有钱没健康，我呢还是这个商会的常务副会长，我把自己的情况啊简要的对秘书长介绍了，我让秘书长介绍10个客户过来。哎呀，荣总啊，谢谢啊。不过这种事情好像不能强求啊。
4: 是不能强求，这些老板这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
5: 老涂，你这个人脾气怪，但是值得交，当然了，关键不在这儿，主要是这确实是件好事情。我估摸着啊，只要我的疗效可以，来个10个8个病人没问题，价钱还是100万，不要讲价，收低了这帮人反而会怀疑的。
4: 涂柏药挠了挠头皮，
5: 要真是这样啊，恐怕还真需要人手，可是这人还真是挺不好找的。
4: 荣坤说道：是专业的，像戚博士和小叶这样的不好找，但是助理性质的啊，比方说体能训练呀、采购啊、服务这些事儿，让小叶一个人弄，客户少的时候可以，人多就不行了啊。也对啊。莫非荣总你的手头上有人？
5: 没有，
4: 涂总你也是做过大企业的，难道不明白人才处处有的道理？刚才那个保安兄弟我看就挺合适。
5: 哎，荣总好眼力啊，那个小伙子当过兵，身手不错，也挺会处事的。
4: 荣坤这回哈哈的笑了。老涂果然眼睛毒啊，如果你觉得可以，咱们这就过去跟他聊聊。
3: 于是两个人又折回去，那个保安见他们两个人走近，仍然点头微笑着。荣坤看着那个保安问：
4: 兄弟怎么称呼啊？你在哪里当的兵？当了几年？怎么在这里工作呀？
5: 我叫刘刚，在防暴部队干了5年，我女朋友在这儿，所以我就到这里工作了。
4: 涂柏药接过了话头：

0: 年，那你是一期士官了，怎么没有分配工作呀？老家在宝鸡山里头，安排不了工作。那在这里找个女朋友也挺好嘛。小保安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些沮丧的情绪。是挺好的，不过已经分了，人家家里嫌我买不起房子。哎，这里每月给你多少钱啊？2400。想买房不？不敢想嘛，这跟做梦差不多。那你知道我俩为啥找你？保安纳闷地摇了摇头。荣坤一指涂百药，他能帮你买房。
1: 张志刚陷入到深度的纠结之中。在老家，他见到了

但是洗得发白，像用豹子抱过的一样。房间里还点着檀香，显然是为了驱散老父亲已经萎缩的身体的味道。张志刚

0: 张志刚无法忘记他回来的那个夜晚。当时他正在那里，好久才喊了一声爹。老人的嘴唇动了动，刘成双赶紧把床的一头摇起来，好让他们父子见面。老人看着儿子，眼神很陌生。半天，老人才想了起来：“
1: 你娃死在外头，都不回来瞅一眼，俺差点被阎王爷收走了，亏了你媳妇赶回来。”
2: 张志刚连忙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先前请的保姆不给力，只是白天来，晚上就回家了，老人的屎尿直接都拉到床上。一天夜里，老人发烧，第二天就昏迷了。那个保姆就在本村，却因为家里有事儿，他没来。幸好刘成双赶到，花钱请人送老人去医院，才捡回来一条命。但是医生明确告诉刘成双，老人身体功能衰竭，没几天活头了，还是回家准备后事为好。
0: 张志刚看着差不多只剩下了一口气的老父亲，心如刀割呀。这些年为了逃避父亲，他把心思隔离在家乡之外。有一次他到运城做一单生意，但是当天晚上就走了。他不敢回家，总是以父亲小时候打骂他为借口，认为父亲遭多少罪都与自己无关。然而内心的另一种声音不断地斥责他，让他痛苦不堪。毕竟他从小失去母亲，是父亲一手养大的，他的根在这里，而这永远也不会因为自己有了北京的身份而改变。多少次他都想抛弃一切回老家照顾父亲，哪怕是几天的时间，他也能还了这个愿。但是他下不了决心，回和不回在心头打架，不分胜负。直到现在，他的父亲已经濒临死亡，他才回来。
2: 刘成双没有说话，他默默地端起为公公擦身子的水桶，在院外倒了，然后再去厨房弄吃的。张志刚跪在老父亲的面前，把头磕得咚咚直响。老父亲叹了一口气，低声说：“
1: 娃呀，听说你去了外国，爹担心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多亏了你媳妇啊，真难为她了。”
2: 那一夜，张志刚守在父亲的身旁，父子俩从来都没有这么亲近过。他们聊以往的事，聊张志刚母亲在世时的那些美好的时光，聊村里拆迁有人喝农药的事儿，聊老人住不惯新房子只好空着，觉得还是住老屋子舒坦。聊累了，老人闭上眼睛睡着了。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夜半老人醒了，他对张志刚说：“
1: 啊，爹能活到现在也是你拿钱回来尽的孝，还盖了这么好的小楼。爹死了没啥遗憾，就是想在毕业前看到咱家的孙孙啊。”
2: 月光照进屋子，张志刚看到老父亲的泪水淌满苍老的脸颊，他不禁也泪流满面。“
1: 爹啊，你好好活着啊，我这次回来就陪着你不走了。”“娃，爹以前对你不放心，现在放心了。娃，看来你在外头有人。”

0: 湖的朋友，大老远照看爹。那天他要是不来啊，爹可能就挺不过来了。
1: 张志刚一惊，赶紧问咋回事。老人喘息了几声才说，
0: 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外人呢？你请的那些个人呢，就是白天来一下，低口饭短口水，爹自己都闻到身上的臭了，没有人洗啊。那天你那个卖肉的朋友来，二话不说就给爹洗澡，洗黑了三盆水。哇，甭管人家是卖肉的还是卖菜的，那是真朋友啊。
2: 张志刚赶紧问叫什么名字，
0: 老人说，他说他姓土，是杀猪的，是你在北京的朋友。
2: 张志刚明白了，这个姓涂的肯定是涂百药，那么刘成双也是涂百药指使来的，而那个让他回家的电话恐怕也是他们安排的。这些和叶风琴出国同李丽闹掰都一样，全都是姓涂的这王八蛋导演的。张志刚心头的火苗直窜啊，这姓涂的竟然管起老子的家事来了。可是张志刚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的确，如果自身无孔可入，那这姓涂的岂能得逞啊。况且老父亲快咽气了，刘成双也向自己低头了，李丽也算甩掉了，那还想这些干什么呢？当下还是做几天真正的儿子吧。
1: 在张志刚回去的第十六天，老人在早晨五点去世了。那个时候，张志刚正在二层小楼上的卧室里昏睡，是值夜的刘成双把他给叫醒的。老人死的时候，吃力地指了指刘成双，就如同当初刘老将军去世的时候指着张志刚的样子。张志刚大哭起来，刘成双告诉他，老人能多活几日全都是靠意志撑着的。办完丧事，张志刚和刘成双结伴回京。
2: 在火车上，张志刚为刘成双买了一瓶饮料。这段时间为老人的事情忙前忙后，两个人基本上就没有单独交流，实际上也没有找到交流的契机，都似乎在回避着什么。无论如何，张志刚从心底感谢妻子让他了结了一个心愿，为父亲送了终。而刘成双对父亲的临终关怀也着实让他感动。终于，张志刚鼓起了勇气说道，成双，我们还是好好过日子吧，我错了。张志刚知道刘成双是爱他的，正是因为爱，所以他才管自己，所以他才把自己当成他的影子，甚至花大价钱去做婚姻的治疗。也正是因为如此，张志刚认为自己一旦认错，刘成双是会接受他的。
1: 刘成双没有接张志刚的饮料，而是转头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淡淡地说，我到运城来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你爹。我曾经嫁给你是有这个义务的，而且我爷爷去世的时候你也尽了孝啊，我这算是还你人情吧。现在咱俩的账都算清了，我呢也想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啊？成双，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世界上只有你对我真好，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啊。我，
1: 这是公共场所，你能不能小点声儿？说完

0: 成双闭上眼睛靠在坐席上。好了，我累了。
1: 张志刚感受到了打击，但又无可奈何，他索性想，哎呀，行，你就离吧，没啥大不了的。回到北京，刘成双要求离婚。张志刚经过认真的思考，的确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商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可真正的朋友又有几个呢？以前他厌倦了逐渐变成黄脸婆的妻子，可是现在的刘成双呢，天天锻炼，气色恢复到了十年前，说话做事又完全恢复到了当年大学毕业时的状态。甚至有一天晚上，张志刚还产生了欲望去敲了刘成双的门，没想到刘成双半开门之后冷冷地告诉他，请张先生自重。张志刚回到房间一夜未眠。第二天，刘成双就收拾东西去了通州，临行前让张志刚赶紧考虑离婚的事情。张志刚在家里闷了几天，终于决定要去一下中途岛。他很好奇，究竟这些人有什么办法能改造像顽石一样的刘成双。当然他还有一种冲动，就是要找到涂百药狠狠地揍他一顿。当他驱车来到中途岛院子前，他吓了一跳，只见院子里有十来个胖瘦不一的男女，刘成双也在里面，正在一个军人模样的青年的带领下做各种运动。一个婚姻治疗中心组织病人锻炼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张志刚一眼就认出了干瘦的荣坤和巨胖的牛星，这两个人曾是张志刚拼命想巴结的大老板。
0: 直到刘成双跟着小谷训练的队伍跑出院门，张志刚才闪身进来。到一号诊室，涂百药和戚艳荣接待了张志刚。当张志刚见到涂百药的时候，想揍人的冲动马上就熄火了。这个精明魁梧的男人让张志刚意识到，无论是拳头还是智商，自己都不是对手。而戚艳荣则给了张志刚另外的一种印象，和善亲切安静，举手投足都能够让人产生信任感。戚艳荣介绍完情况之后对张志刚说，张先生，过程就是这样的，结果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现在刘女士在这个团队里找到了归属感，她执意要离婚。当然了，这也意味着我们跟她的合同没有兑现，只是酌情收取了相应的费用。
1: 张志刚求救似的看着戚艳荣，戚博士，我真的反思过了，是我不对啊，我改，请两位老师帮帮忙，你们一定有办法。涂百药对张志刚说道，我们再三劝过他，可他认为自己不合适跟你在一起，也不是嫌弃你啊。我觉得刘女士是真正认识了自我，同时也对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准备郑重地向你道歉。戚博士，既然张先生是真诚的，那你就把治疗档案调给他看一下嘛。
0: 戚艳荣打开了电脑，调出刘成双每天的治疗记录，细到每一次的谈话，每一次的改变，大概有几万字。张志刚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挑要点仔细阅读。这个记录很用心也很专业，就算刘成刚这样的外行也知道这绝非是编造的。看到后来，张志刚眼含热泪，刘成双反省的不也正是自己应当反省的吗？等张志刚看得差不多了，戚艳荣才说，张先生，有这么一个情况，刘女士她不让我说，但是我觉得不告诉您又实在不太恰当。
1: 张志刚一下子紧张起来，什么情况啊？戚博士你告诉我，我对天发誓一定保密。戚艳荣看了一眼涂百药，涂百药 点头默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十九集，张志刚驱车到了中途岛，见到了涂百耀和戚艳荣。戚艳荣调出刘成双每天的治疗记录给张志刚看，等张志刚看得差不多了，戚艳荣才说：张先生，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刘女士说不让我说，但是我觉得不告诉您呢又不太恰当。
4: 张志刚一下子紧张起来。什么情况啊？戚博士，你告诉我，我对天发誓一定保密啊。
3: 那你必须答应我，知道之后你今天就回去，不要单独和刘成双见面好吗？
4: 好，好，你说。
3: 是这样，刘女士她查出了不太好治的病。
4: 啊？张志刚的脑袋嗡的一声，腿都有些软了。他愣了半晌，怎么这么突然啊？涂百耀在旁边说道：张先生，你既然答应保密，就当不知道吧。我建议你啊，什么也别说，尽快把婚离了，这样对你对他都好，也不用愧疚。张志刚头昏脑胀地回到了家里，在沙发上哭坐了半天，内心一片混乱。他得承认，他不是君子，更不会超出一般人的德行。戚艳荣的话像一条鞭子抽在他的心上，他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呀。但是从他几十年识人的经验来看，戚博士不是一个说谎的人。那么就离婚？离？可是这个时候离婚，那显得太王八蛋了。涂百耀说这不用愧疚，那是外人说说而已，能不愧疚吗？如果刘成双没有去山西，或许他会毫不犹豫地跟他离婚。但现在是刘成双主动提出离婚，并且还去了山西，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尽了孝，这反而让他觉得棘手了。那刘成双到底得了什么病呢？戚艳荣没明说，但看样子应该是绝症了。不然戚博士怎么会说不太好治的病？这分明就是治不了啊。那要是不离呢？不离，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陪伴、住院，直到耗尽家产和精力。张志刚害怕了，他回老家照顾父亲不过十几天，还有刘成双帮忙，都累得直不起腰，更何况要照顾还不到40岁的刘成双呢？万一是个常年的病，谁又耗得起呢？他觉得这种事情实在不能往深处想，便起身找酒，终于找到了一瓶洋酒，咕咕咚咚地灌下去之后，倒头便睡。
3: 灯光晃腾了张志刚朦胧的睡眼，他的头还是很沉，但是刘成双的面容如

0: 如同冷水刺激了他的神经末端。刘成双问他，这是怎么了？满屋子的酒味儿。
1: 张志刚挣扎着用肘吃力地撑起身体，定定地看着妻子。你还是直接告诉我，有救还是没救？
0: 刘成双以为张志刚是问离婚的事儿，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救。
1: 张志刚知道了结果，反而变得很镇定了。行，没救也没事儿，我仔细想过了，无论怎么样，我都要陪你到底，上刀山下火海都行啊。
0: 你在说什么呢？你这还没醒吧？这都要离了，你还说什么疯话呀？
1: 我没疯。我承认，我有时候很怯懦，但是真正遇上了事儿，我也不怕事儿。你就是用我的命换你的也行。成双，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得了什么病啊？你说。
0: 你才有病呢！刘成双被弄懵了，但是也被张志刚换命的话感动了一下。这是他们结婚以来张志刚对自己从未有过的表白。
1: 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不行，咱们把这几个店都转了，车房都卖了，国内不行，咱到国外去。
0: 哎，我说你是真喝多了，你还是怎么着了？什么国内国外的呀？谁有病啊？啊？
1: 你呀、
0: 啊？啊？
1: 张志刚被妻子拍得很舒坦，他勇敢地看着刘成双。戚博士说的，他还让我保密，说你得了绝症。
0: 嗯？
1: 但是我想，既然是夫妻，还保什么密啊？保命才最重要。
0: 戚博士，他说什么了？
1: 张志刚一五一十地把戚艳荣的原话告诉了刘成双。
0: 刘成双听了哑然失笑。哎，你被骗了，我没病。哎，相反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呢。说着，刘成双从包里拿出几张检查单子，眼睛里头放着光。我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了，我能怀上，至少啊，人工受精能怀上。
1: 张志刚揉了揉眼睛，像发现宝藏一般的翻看着单子。虽然上面的数据和指标他看不懂，但是仍然抑制不住的兴奋。哎呀，老天有眼啊，老天有眼呐、啊！这我要是我老爹地下有知，他得多高兴啊！老爹他保佑咱们呢，保佑咱们呢！
0: 你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能怀上，这关你什么事儿啊？要怀我也得怀个优良品种，反正现在人工受精很流行。
1: 张志刚一时又愣在那儿了。他倒不是担心刘成双与别人生孩子，而是刚才关于绝症的话题还没有结束。那个戚博士，他真的骗了我呀？我看不像啊，那他那么老实一个人。
0: 这是涂白药的歪招。刘成双今天很高兴，下午戚艳荣领他到妇产医院重新做了检查，确定身体好转，而且自上个月起月经就正常了。这种感觉对刘成双而言无异于新生。刘成双也觉得没必要再跟张志刚计较了，便兴冲冲地回了家。而张志刚刚才的表现更是锦上添花般的让他高兴。
1: 张志刚当然也感觉到了妻子的巨大变化，此时他久已全醒，高兴得只想歌唱了。哎呀，涂老师啊，哎呀，这个人呐、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哎、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他知道如果是他自己跟你说的，你是不会相信的，而由戚博士说你就会相信。他们这是想试探你。哎，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张志刚心中的石头落下来了，忽然他跪在了床上失声痛哭起来。
0: 刘成双赶紧问，哎，你这是怎么了啊？
1: 成双啊，
0: 啊，你有事好好说。
1: 我求你了
0: 啊，
1: 我们别再提离婚了好吗？我错了，我错了，我背叛了你。如果你原谅我，我愿意用我的下半生好好的照顾你。这段时间我想通了，其实要是没有你，我就是个街头混混，我啥也不是。我能有今天，全都是因为你呀。
0: 说着说着，张志刚的眼泪如开闸的红。

0: 洪水一般喷涌而出。刘成双扑上前去，紧紧地搂着他，呜咽着说：“志刚，志刚，志刚，你不要说了，是我错在先，我不该欺负你。志刚，当我失去你的时候，我才发现，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是最重要的。
1: ”在办公室里，戚艳荣和涂百耀看着视频上刘成双与张志刚相拥而泣。此时的戚艳荣实在控制不住了，把视频关了，扯了一张纸巾擦泪。涂百耀却丝毫没有受什么影响。
0: 我说你这个人啊，真是铁石心肠。戚艳荣为了避免继续落泪，赶紧转移注意力。
1: 涂百耀皱了皱眉头，哎呀，现在我知道韩剧为什么深受中国女性欢迎了。这的确是阶段性成果啊，但仍需要巩固。人在特定的环境下会放大自己的情感。改天呢，让风琴把有关刘成双的视频剪辑一下，形成一个脉络比较清晰的故事，再送给他们夫妻俩。
0: 嗯，好的。不过涂总，张志刚知道咱们录了视频，他会不会有想法呀？
1: 这是刘成双签字同意的，张志刚有意见也只能保留，这都是细枝末节，无关大局。现在对张志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当爸爸，而我们的工作呢也接近尾声了。这一单算下来实际上赚的有限啊，就算赚个人气吧。所以小叶编好的视频我再看一下，然后弄一个精编版，成为我们的典型案例，将来放在网上。
0: 啊，这个恐怕他们不会同意吧，这毕竟涉及人家的隐私啊。
1: 哎呀，这个工作我来做，如果我们要用，当然有他俩的授权才行啊。
0: 嗯，
1: 好了，你也累了，准备一下明天的事儿吧。
0: 嗯，
1: 我还要去查房。哎呀，这些个老板呢，个个表面谦虚，心里都很自负，不太好伺候。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百耀站起身的时候，戚艳荣突然问：“涂老师，还记得当初您加盟的时候咱们谈到的一个问题吧？”“
1: 什么问题啊？”“
0: 当初我问您，一块打碎的玻璃还能镶回原状吗？你当时说能。后来我又问您，能将破碎的心粘起来吗？您至今都没有回答我。”“
1: 哎呀，我知道你是看到了张志刚和刘成双的视频才想起了这个问题。从原理上讲啊，再碎的玻璃只要能经过融化它的高温的淬炼，是可以还原的。人也一样。”
0: 戚艳荣的眼睛里闪过了一道光，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需要从涂百耀的口中得到证实。证实有的时候就是希望，而希望之所以成为希望，是因为你的希望附着在你希望的人身上。涂百耀走了之后，戚艳荣静静地坐着，他觉得涂百耀是一个神秘的人。虽然半年来他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但是他仍然看不穿这个人。涂百耀是一个武断的人，有的时候生硬的如钢似铁，但是戚艳荣始终觉得涂百耀是在伪装自己，钢盔铁甲之下是一颗柔软的心。如果这颗心不柔软，他就不必那么大费周章，为了刘成双、张志刚、荣坤等人耗费心血，也不会为中途岛这个半死不活的小公司倾尽所能。特别是在三天前，他主动与戚艳荣商量，要用这些老板的钱在西部地区筹建一所学校并配给师资，戚艳荣欣然同意了。
1: 不到半年的时间，重组后的中途岛收入成倍上翻，涂百耀认为对这些老板们的收费太高，不如筹建一所学校， 建成之后把这些老板的名字和头像刻在学校陈列室，并标明捐助的善款，到时候呢再组织这些老板去一趟，让他们在惊喜中找到成就感。戚艳荣听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直夸涂百耀有爱心。但是涂百耀却说这是生意，不是爱心，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把这些老板们紧紧抓住，既让他们满足了虚荣心，又能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中途岛是一个厚道的机构，这样还会源源不断地介绍客户来。
0: 戚艳荣在空闲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涂百耀究竟是人善占了上风，还是生意精占了上风呢？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业务开展起来了，自己的专业派上用场了，内心也充实了。但是戚艳荣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按说涂百耀和他走得这么近，应该向他透露一点点个人的情况吧，比如说他涂百耀究竟遭遇过什么，为什么隐藏得这么深，自己有能力向他提供哪怕一点点帮助吗？戚艳荣正胡思乱想着呢，手机响了，是刘成双打来的。
4: 喂，戚博士啊，我们家这位问明天买花得买多少啊，还有怎么穿才不会在老板的面前丢人啊。
0: 刘总，这个嘛，心诚则灵。
1: 十月下旬恰逢霜降，一些不耐寒的树叶早早地飘落枝头，在青砖上铺着一层金黄，使这个小院子显得更加的宁静了。刘成双和张志刚的和好仪式在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举行。张志刚西装革履，头发精心地梳理过，像老电影里的香港明星。他从一辆别克商务车里下来，手捧一大束火红的玫瑰，穿过月亮门，在众人的目光中昂首走向等候在那里的刘成双，然后在刘成双的面前单腿跪下。刘成双不等他的膝盖点地，连忙扶了起来，人群里爆发出了掌声，二人相拥在一起。胖老板牛星碰了碰瘦的荣坤，兄弟，这分明就是表演嘛。荣坤把嘴贴在了牛星的耳边，表演怎么了？女人就喜欢表演嘛，要不是老哥不会表演，我家嫂子也不至于跟人跑啊。牛星掐了他一下，说啥呢，看哥削你啊。荣坤拍了拍他的肚皮，等这个减下去，老哥可以找找涂百耀，让他帮忙把嫂子找回来。
0: 正说着呢，主持人涂百耀开始讲话了，他站在张志刚和刘成双之间，一手拉着一个，像一个主婚人那样郑重宣布，
1: 各位，今天是张志刚先生和刘成双女士重归于好的日子，本来呢他们两个要租人民大会堂宴请亲朋好友，但是最近那儿租金涨得吓人，管理局的同志啊，听说是这个事儿啊，就让我们到建国门的妇联大楼去。
0: 人群中发出了哄笑声。
1: 后来啊，我就建议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办得好一些，我们这个地方虽小呢，但各位都是大人物是吧，至少都是大人嘛。各位大人，自从小人涂百耀与刘成双女士义结金兰，做了她娘家大哥之后，张志刚先生呢就老实了。老实到什么份上呢？我举个例子啊，请看张先生的这身西装很笔挺是吧，但是我告诉各位啊，他是当年刘女士为他买的结婚礼物，张先生呢只穿过一次就放在衣柜里，这一放就是十多年啊。那么张先生为什么现在又穿上了呢？因为成双妹妹昨天才告诉他，里头有一个存折。
0: 众人大笑不止，荣坤更是笑得弯下腰去。
1: 张先生啊，赶紧就去翻，他果然发现了，在封死的上衣口袋里有一个存折，大家猜猜是多少钱啊？
0: 众人纷纷摇头。涂百耀伸出右手，张开五指，
1: 500块。哎，各位请注意啊， 是500块。

0: 存折是两个人的名字，把这笔钱平分了，会看财务报表的都知道他们两个人每人是多少啊。
1: 众人哈哈大笑，连刘成双和张志刚都被逗笑了。
0: 但是存折上还有一句话是成双妹妹写的，各位想知道是什么话吗？
1: 众人都纷纷起哄，都说想知道。
0: 好，我现在宣布啊，这句话是爱你一万年。
1: 众人都不吱声了，空气就像凝固了似的，先前的一切玩笑此时都变得严肃，因为涂百耀真的从张志刚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存折。在场的人多数人都在这段时间和刘成双相处过，对她颇有好感，这个女人说一不二，最难得的是她的痴情，在这个纷繁芜杂的社会，这样的女人值得尊敬。
0: 张志刚眼含热泪，拉着刘成双，
2: 各位老总，各位老师，我张志刚犯过错，当过混蛋，但是成双从来没有放弃我。刚才涂老师讲的这张存折确实是昨天才发现的，我这才知道自己差点丢了一块美玉啊。今天我请各位做个见证，我要向成双郑重道歉。
1: 说罢张志刚回身又向刘成双单膝一跪，仰头对妻子说，
2: 成双，我为我的所有错误向你道歉，你能原谅我吗？
0: 刘成双激动得说不出话，热泪盈眶，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涂百耀见观众已经都被感染了，赶紧转移话题，
2: 最近大家都吃素啊，今天我们准备了好酒好菜，一会儿啊就在这院里开席。
0: 众人先前来啊，当然是为了这顿饭才来捧场的，因为平时这里还不如寺庙里的油水大，而涂百耀呢为人又苛刻，但听了这对夫妇复合的故事，看到了张志刚真情表白的场景，都觉得吃饭那是次要的事儿。特别是牛星，他以前对荣坤所言半信半疑，但是这一回是真正的服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北京时间2点整。
18: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啊，今天大暑哎，难怪这么热。哦，我妈早上还煮了绿豆汤，说要按节气吃饭。
2: 哎呦，阿姨可太懂生活了，二十四节气可不是老黄历，立夏尝新，夏至吃面，大暑晒伏，每个节气都有对应的吃法和玩法，是古人的生活智慧。
1: 原来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古人早就玩明白了呀。
2: 那可不，顺应四时过日子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3: 从立夏到处暑，四时风物有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跟着节气过夏天，读懂藏在四时里的中国文脉。
4: 马桂福、马树怀、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5: 这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怀，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怀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啊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3: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再看看西蜀那边那些军马，就显得有点冷清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把汉献帝的那一套《论语》全都摆出来了，龙凤扇、削金伞、金瓜乐府、朝天凳，你刘备、刘玄德有吗？再看看人家曹操那身穿戴，你再看看刘备 还是那套金盔金甲呢，手中抱着双合谷的宝剑。不行了，曹操带着徐晃到阵前点名叫刘备马前搭话。刘备带着刘封来到曹操的跟前，把马带住。曹操和刘备互相打量了一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岁月催人老，光阴不等人呐。二位须发都有些斑白喽，可是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啊。曹操怒喝一声，哼，刘备，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人家曹操这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你刘备最困难的时候，是我把你接到许都啊，青梅煮酒论英雄，我把你待如上宾呢、啊。正是因为我给你引荐了当今的皇帝，才跟你续上家谱，你才成了皇叔，封你为左将军，你还要怎么着呀？当时我要听荀彧之解劝，立刻就把你杀了，你还有今天？今天你私占国家地图，领着人马抢官夺寨，你要谋反朝廷不成？刘备冷笑了一声，哼，谋反朝廷的不是我刘备刘玄德，而是你奸曹，就是你曹操。你把天子所用之銮舆全都霸占过来，自封魏王，私立世子，你这不是谋反是干什么呀？哼！曹操一听休得啰嗦，回过头来告诉徐晃，取大耳贼首级。徐晃往前这么一催马，刘封就把眉毛立起来了，好大的胆子呀，休伤国主。他往前一带马，是举枪相迎。曹操和刘备各自把马圈回去，只见刘封和徐晃在战场上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刘封怎么打得了徐晃啊？他就有点支架不住了，赶快拨马往下拜。曹操这么一看，就这个呀，啊，真到一较量高低的时候，你们不行了。哼！曹操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大喊了一声啊，谁要是捉住大耳贼刘备，我就封他为西川主。这西川呢，我就给他了，这可真是重赏啊，重赏之下有勇夫啊。嚯！

军一起喊杀呀，就追过来。这时候刘备呀，赶忙往下拜，哎呦，拜得很惨哦，马也扔了，有的把盔都撇了，刀枪扔的道上哪儿全是。魏军大获全胜啊，呵，这些魏军都忙不过来了，一边追着西蜀的敌军，一边捡东西，捡枪的，捡刀的，拉马的，抢牛羊的，干什么的都有。曹操在马上这么一看呢，不好，怎么了？曹操心想，今天我叫刘备阵前搭话，我可始终没看见诸葛亮啊，怎么刘备能败得这么惨呢？只是刘封战了这么几个回合，往下一败，我这一阵眼伤，他就败得这么可怜？不对，那诸葛亮是不吃亏的主啊，他什么时候把刀枪器械扔得满地都是啊？记得想当年他们没有多少人马的时候，我从新野樊城博望坡这一带往下追他，我都没记得见过他的刀枪战马呀，甭说战马，连个马镫我都没得着，今儿怎么这么便宜呢？曹操一想，不行，便宜就有害呀。他立刻传令，让那些军校捡的东西都扔了，不需要，如果轻拿一物者立斩，谁要是在战场上捡口刀回来，我就把他宰了。传这令还不算呢，跟着又下来一道令，干什么？后队改为前队，快往下退。嚯，这魏军里边就敲开了锣了，嘡啷啷，嘡啷啷，一遍一遍的敲啊。这些魏军觉得奇怪呀，怎么的？咱们今儿个取胜了，正在往前追，怎么突然间鸣金后退呀？不单后退，魏王有令，还得把捡到的东西呀都扔喽。哎呦，有的舍不得，舍不得，轻拿一物，脑袋就没了，快扔吧！把捡起来的东西又全扔了。哎，那扑噜的这个魏军往后退，你退了，人家刘备杀回来了。只听这西蜀军中一声炮响，往回这么一拨头，哎呦，杀的这凶啊！感情当中是刘备，北边是赵云，南边是黄忠，三路掩杀，曹操大败。这些魏军呢，越想越奇怪，咱们大王今儿这是怎么了？是喝多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打仗啊？已经都取了胜了，怎么突然间又败回来了？谁敢问呢？有的人可明白了，魏王真向着咱们呢，冤不让咱们捡东西呢，感情为了是跑着轻生。正往前跑着呢，突然间听前边炮响，我说这怎么回事？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接应军马来了呢。当啷一声炮响过去之后，唰呀一下，一哨人马挡住了曹操的去路。只见正当中有一杆大刀旗呀，素白缎色大刀旗，红飞火焰，掐金边，走金线，当中一个大个红月光，里边写了一个斗大的马字。有人前来禀报曹操，启禀大王，前面有马超拦路。什么？曹操身子一晃荡，可真险些坠马呀。马超怎么出来了？他什么时候来的？曹操哪知道？这都是诸葛亮预先安排好了的，不是曾经给过马超一道密令？当时不是因为军师秘密没说吗？感情就让马超啊，今天到这儿来接迎刘备。您说人家诸葛亮这步棋看得多远得了？这打仗跟下棋一个道理，你看三步人家看五步，你看五步人家看七步，差着两步棋呢。要是真正下棋还用差两步，一步棋你就输给人家了。曹操当时就急了，马超拦路。

呀，可别惹他呀。哎呦，诸葛亮安排的太周密了。这张飞从哪儿来？从瓦口关来。他跟老将严颜不是换访了吗？老严颜去镇守瓦口关，把张飞和魏延换回来了。换回来不是让张飞直接就回大营去报道，干什么呀？诸葛亮告诉他了，你带人马从瓦口关回来，先取南郑。所以张飞倒是很顺利，没费多大气力就把这南郑拿过来了。同时呢，把人马摆开，准备等着曹操回南郑的时候在这儿厮杀一番。人家曹操不杀，咱们赶快走。大伙儿一看，咱们还往哪儿走啊？曹操没办法了，只得兵败阳平关。这阳平关在什么地方啊？就在陕西勉县的西北。曹操到这儿扎住了大寨，这才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唉，没想到这次出兵汉中会如此不利，是连连败退。人家西蜀呢是节节得胜。杀败曹操之后，刘备犒赏三军。刘备就问诸葛军师啊，军师，这次曹操出兵，他怎么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呢？诸葛亮微然一笑，主公啊，您问这个呀，曹操为什么败得这么快？他就败在一个一字上。曹操很会用兵，也善于用兵啊，不过他为人善精多疑，他的疑心太大，所以今天我就以疑取胜，处处设疑兵，包括派赵云呢领500军校埋伏在土山后边敲那鼓，是光听鼓炮声，看不见人马，越这样曹操越紧张。那么这次咱们跟他两军对垒一开仗，这一败咱们扔了那么多的东西在道上，他捡着捡着立刻传令让军校把东西全扔掉，也是起了疑心，怕中了埋伏。总而言之啊，曹操就吃亏在这一点上。诸葛亮说得很客气，客气什么呀？他没深说曹操在诸葛亮身上都做了病了，病是一点一点做的，都做成了。比如诸葛亮一出事火烧博望坡，就把曹操烧了个蒙灯转向，然后大挫他的威风于心也，把曹操困在了乌林，使得曹操计穷于华容啊。他对诸葛亮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另外曹操是深知诸葛亮啊，他特别了解他。诸葛亮这人呢，你想在他这儿找点漏子比较困难，露马脚的事情他不办，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不办，所以诸葛亮设个圈套啊，十有八九曹操得掉在里边。要不怎么说曹操也做了病了呢？他看他眼前呢，哪儿哪儿都是圈，哪儿哪儿都是套，所以他只得往后跑，这一下跑到阳平关去了。人家西蜀又一次大获全胜，嚯，夺的那东西无数啊，刀矛器械以及粮草，西蜀军营之中是一片欢腾啊。人家诸葛亮军师啊，这次在这个江边扎寨就取了大胜，你说这怪不？曹操那先锋官徐晃呢，也曾在汉水边上扎过寨，可是叫黄忠、赵云杀的大败。看来呀，这还是在于用兵啊。诸葛亮军师那是用兵如神，人家虽然把营寨扎在了江边，可有一样，人家两旁安排下了伏兵，把赵云、黄忠全安排好了，像一把大剪刀一样。你看诸葛亮是败了，但是你追追看，一追呀、啊、就要吃亏呀、啊、所以诸葛先生
扔到道上那么些东西，吓得曹操

0: 都不敢捡了呢？他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果然还真就中了埋伏了，把曹操给杀败了。所以这一次呢，刘备这精神大振，他就问诸葛亮：“军师啊，这曹操是连连败退啊，确实他自己这疑心病把他自己给耽误了，如今他已经兵败到了阳平关了，咱们连南郑都取了，那么现在该怎样对敌呢？曹操都败到阳平关去了，刘备还不想饶他呀？那哪能饶啊？按照刘备的心气儿啊，哼，一下子把许昌取过来才好呢，我绝不能让你曹孟德在汉中这儿留下一兵一卒。对了，我已经取了整个西川，东川我取不过来，汉中我得不到手，那我算怎么回事啊？现在是地盘越大越好啊，感情人家军师诸葛亮啊早就打定好主意了。刘备这一问，他告诉刘备：“主公您只管安心，我已经派了将了，派张飞和魏延呐，去劫曹操的粮道，又派黄忠、赵云，去把通往阳平关各个路口，就是那些道路啊，全弄柴草给他堵起来，然后点火给他烧了，让曹操是无路可通啊。这倒好啊，这叫放火烧山。”诸葛亮安排的真周密啊。诸葛先生安排完了，人家曹操那儿知道了，曹操吓得一哆嗦，心说怎么着？好啊，你也诸葛村夫，你还挤兑我呢？我都跑到阳平关这儿来了，你还派张飞、魏延劫我的粮道？你要把我的粮食全给弄绝喽，我这十几万人饿死在这儿啊！这曹操可真沉不住气了，他赶快问他手下的武将：“你们谁敢讨令前往护粮？哎，我可先告诉你们，人家诸葛亮派人断粮道，派的可是张飞呀。你们自己先要么着，如果敌不了张飞、张翼德，最好别去。”曹操这话问的也对啊，那张飞不是两世旁人呐，你们大概都知道他的厉害啊。最近不久，我才把呀那件袍子脱下去。哪件袍子？就是在袍襟上系着张飞名字那件袍，我始终穿着它呀。这张飞可够可以的，为什么今儿要问一问呢？不问不行啊，你们这么蒙着懂就去了，到那儿粮也没解救回来，回头再搭上性命让人家把粮也劫了，把兵也损了，这何必呢？曹操说这话的时候，这眼睛啊就瞅着许褚，他早就想好了，在我的武将之中，能在张飞面前走上百十个回合的，那只有许褚啊。许褚就明白了，我愿讨令，仲康你可要多加小心呐，万无一失。吩咐人抬刀备马，率领一千精兵来救粮草来了。他来的真是时候，把那压粮官给吓的是提心吊胆的。现在听说大王派许褚将军前来护粮，呵，压粮官高兴坏了，他接出好几里路来，见着许褚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先把许褚将军让到大帐，然后是摆酒款待呀、啊。嚯，菜准备得很丰满，酒啊就给那么一小壶，没多给。许褚喝得甜嘴巴舌的，这小壶酒一扬脖下去了。哎，就这么点酒吗？压粮官赶快过来了：“许褚将军，不瞒您说，酒啊有的是，您琢磨着咱们守着粮食能没酒喝吗？而且还净是好酒，不过呀不敢给您喝，是不是咱把粮啊等运到了这个阳平关之后，您呢再慢慢踏踏的喝，是这么个意思。”
1: 啊，都。
0: 许褚一听火了，怎么，你懂不懂道理？喝酒不够等于活埋，哪有这句名言呢？许褚将军气的，你真是太岂有此理了，给这么口酒喝怎么回事？不是我不给您喝，也不是心疼，您这不是还得压粮运草呢吗？我说徐将军，咱可就是这点粮草了，可不能再让他出毛病了，再要出点意外，这点粮要被西蜀给夺了去之后，那咱们就得喝西北风了。您现在啊，少喝口酒，那成千上万的军校啊，好有粮吃，咱们好打仗。呸！徐楚一伸手苍狼把宝剑亮了，再不打酒来我斩了你。我喝点酒怕什么呀？哦，你怕我喝多了护不了粮草啊？正是。徐楚笑，别说你这点酒啊，我就是喝的酩酊大醉，那西蜀的将校也不敢来劫粮。你家许褚将军有万夫之勇，你没听说过吗？西凉的马超、马孟起怎么样？六战潼关，被你家许褚将军罗衣大战杀的大败，我听说过。那就得了吧，好酒上来。是。牙粮官吓得赶快给搬进好几坛子来。这许褚将军也是，您有重任在身，您倒少喝点，喝得头沉腿发飘，酒也喝完了，天也到了二鼓了。许褚吩咐，来呀，把粮草运往阳平关，带马启程要走。哎呀，牙粮官赶快过来解劝，我说许褚将军，您别走了，您今儿喝的可不少啊。这牙粮官也没心没肺，怎么，你当着这喝酒的人，你别总说他喝多了，你说他还差着一大块呢，他越听越高兴，你说他喝多了他烦。许褚这气，我怎么喝多了？您看呢，您站起来直打晃，这怎么能压得了粮啊？而且夜间走路啊非常危险，您知道人家西蜀在哪儿安排着埋伏呢？咱要走进了人家的埋伏圈，这不就完了吗？哎呀呀，你特意的啰嗦了。许褚气得用手这么一扒拉他，那牙粮官呢，噔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嘣一个滚儿给扒拉大帐外边去了。你不是说我喝多了吗？再说一句我就把你摔死在帐前。这牙粮官一看，我别说了，我那咱们走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许褚上了马，手提着大刀，走不多远，山风挺冲，风这么一吹，坏了。怎么？其实他喝的这酒啊，要是喝完了之后，真在大帐里头眯一会儿、忍一觉，还就没事儿了。这喝酒有几怕呀？喝多了之后怕烫澡，一烫刷上来了，怕见风，风一吹就有点晕。许褚一想，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在这儿直晃悠啊？哦，他自己还找个理由呢，这走的是山道，是道路不平啊。道路不平可以，这酒一个劲儿的往上撞，许褚要吐啊。就在这时候，只听前面当啷啷一声炮响，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似的，一般一下子就把这官道给插了。为首一员大将，黑盔黑甲，皂罗袍，胯下乌骓马，手提丈八矛，后面一杆大道旗，上书燕人章。得，牙良官一看，扑哧的一下顺马上就掉下来了，心说许褚将军，我跟你说你是不信，你看怎么样，这儿是不是有埋伏？只听三将军怒吼一声，将粮草车辆留下，逃命去吧。嚯，他还真网开一面呢，怎么是广要东西不伤人呢？只要把粮草车留下就行。许褚强睁醉眼，这么一看，谁？哦，我当何人呢？原来是那小小的张飞、张翼德，舌头都短了，您还跟人家这对付呢？押粮官跑过来了，我说许褚将军，咱跑吧。呸！许褚一听，跑哪儿行？张飞、关羽也不能让他吓跑了啊！催马抡刀，唰，他把刀举起来之后，许褚觉得奇怪，怎么？哎，我跟张飞这才几天没见呢，他怎么撒脑袋呀？晕了，眼花了，上这酒闹的，这刀不知道往哪儿劈好了。三将军张飞握着丈八矛一看，心说许褚怎么了？怎么举着刀在我这儿晃悠啊？看枪，一声大吼，噗，一枪来。许褚心说：“嗨，我还能让你拿枪刺上我吗？”他怀中抱月，把大刀往外这么一封，封的早了点儿，人家枪还没来呢，他封过去了。这一枪过来，幸亏他这一歪歪，不是这身子这么一偏呐，今天许褚命就没了。丈八矛一枪正好刺在许褚将军的右肩头，噗！啊！许褚怪叫一声，酒醒了一半，酒醒一半也打不了了，他的马绳这么一歪歪，噗通的一下就栽下来了。押粮官带着军校赶快抢许褚啊，粮车不要了。张飞一看这仗打得痛快，这么大的许褚在我面前居然没走上一个回合。三将军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哦，合着他喝醉了。嗨，许褚输得窝囊，我赢得也不光彩，我挑了个醉鬼。三将军闻出酒味来了，感情 就这么一帆风顺的把粮草就给截下来了。许褚啊败回了阳平关，跟曹操实话实说了。曹操一听，嗨，仲康，你倒少喝点儿，现在是什么时候，说不定那诸葛村夫已经派兵杀到了咱们的阳平关前。曹操这话还没说完呢，有探报前来禀报，启禀大王，大事不好，东有张飞，西有马超，南有黄忠，北有赵云，西蜀军四面已将阳平关包围。
3: 曹操一听，心情非常紧张，立刻吩咐是全力以赴登城拒敌啊。拒敌也不行了，曹操再有本事也困难了。什么原因？粮草已经丢了，现在是军心混乱，魏军将校没有想恋战的人了。但是怎么办呢？这座孤城守得住不？守不住了。曹操急忙下令，是弃关而逃，把所有的这些勇将都搁在前边，杀条血路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逃也不容易啊，人家西蜀是四面张网啊，就这一逃，那可以说是损兵折将，丢失的东西无数啊，现在还管东西啊，命要紧呐、啊！哎呦，曹操费的这力气哟、哦，可以说好不容易算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人家后边呢还死追不舍，一下子把曹操杀出几十里去，正往前败着呢，忽听掏牢牢一声炮响，把曹操吓得一哆嗦，心说诸葛亮用兵都绝了，把我的阳平关取了还不算，感情在这儿还安排着一哨人马呢，这不是第二个赤壁之战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吗？看来我这是每走一劫，劫劫有伏兵啊。他刚这么一愣，有人禀报说，大王您看，这哨人马打的可是咱们的旗号。哦，曹操定睛这么一瞅，可不是吗？快去问问这是哪里的人马呀。这话刚出口，一员大将飞马而来，夸嚓一下把兵器往鞍桥上这么一横，在鞍桥上一欠身给父王施礼。曹操一瞅，眼泪差点掉下来，感情是自己的次子曹彰。曹操四个儿子，数这个孩子是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啊，自幼就喜弓马，爱刀枪。曹操原本呢想让曹彰多念点书，这位念书念不下去，一提呀抡刀上马，那精神就倍增，有一身好力气。就这样，他就排在了武将的行列。这次奉曹操之命去平北方之乱，把北方乱平完了之后，他听说父王在汉中这一带打得不利，曹彰挂记在心，他带领着人马前来增援。他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再晚到一步啊，说不定曹操的命就没了。所以曹操差点把眼泪掉下来。曹彰安慰他父亲，父王不必忧愁，有孩儿我是万无一失。曹彰保着他的父亲曹操退到了斜谷界口，这才把人马扎住。曹操给儿子曹彰记了一功，呵，这曹彰血气方刚啊，现在是雏鹰展翅恨天地，小马乍行衔路窄，谁也没放在他的眼里。他立刻讨令，父王您就把人马扎在那儿甭动，您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杀回去，复夺阳平关和定军山，把南郑取回来，我一直就把这刘备给杀回家门关，说不定我还把大耳贼给您捉来，您再给孩儿记一功。哎呀，曹操瞅着他儿子摇了摇头，心里说，傻小子，你知道什么呀，你勇猛是勇猛， 你想把刘备诸葛亮杀退，谈何容易？先别乱来了，待为父我好好想一想破敌之策，咱们是再战不迟。遵命。曹彰不好再违拗了，只得是拱手退下。曹操在这会儿整顿了一番人马，可是曹操这时候心里头甭提多烦了。他烦什么呀？这怎么办呢？往前打打不了了，而且粮草接济不上，这很困难。往回退，这一退的话，你说还不得让大耳贼刘备和诸葛村夫耻笑我呀？这消息一经传出，嘿嘿，我曹操自领兵征讨以来，虽不是说百战百胜，也没打得这么窝囊过呀，从没打过这种窝心仗。赤壁之战要说败得够惨的了吧，诈称百万人马全毁在那儿了，但是不丢人呐，不寒碜，那是胜败军家常事。可是这一次也不怎么这么窝火，你瞧瞧，一个痛快仗没打着，不管人家是真有埋伏也好，假有埋伏也好，一直把我吓得是往后直退。你说这真是烦不烦？曹操这一上火呀，饭都吃不下去了。他手下的几位厨师着了急了，我说大王总不好好吃饭，这怎么能行啊？谁不知道啊，人是铁饭是钢啊，大王这么劳累，不好好吃饭，不好好休息，哎呀，那身子骨不完了吗？不用说有什么一差二错，就病几天，这些万人马囤在这儿怎么办呢？咱们得想办法让大王爱吃饭。怎么办？这几位厨师把压箱底儿的功夫全都使出来，把菜谱全拿出来。呵，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南北大菜，中西两餐，回汉两席，那年头还没有呢。你反正这么说得了，尽量做好吃。

0: 朱的，这天有位师傅漏了一个绝招，给这曹操做了一碗鸡汤。这碗汤吊的这鲜呐、本来是够鲜的了，这师傅想了想不行，他把这鸡汤倒回去了。干嘛呀？他又选了这么一块牛肉啊，往里头这么一放，啪把这沫子往外一打，随后把那肉搭出来，那鸡汤肉汤在一块混着，甭提多鲜亮了。师傅又放了些佐料，什么佐料？冬菜、紫菜、大海米、香菜、麻油、胡椒面，这做菜佐料特重要。这师傅端起这碗汤想了想，又放那儿了，怎么回事？哎呀，就给大王喝汤啊，那也不行啊，这稀里光汤的怎么办呢？哎，对了，我给大王啊选几块鸡肉。经过了一番精心挑选呢、把鸡腿啊、鸡脯啊全选出来了，往汤里头一放，没留神蹭进去两块鸡肋。这位师傅也没往外捡，嗨，有两块鸡肋怕什么呀？他把这碗汤往盘子里一放，放在这自己先端行端行。做菜讲究色香味形啊，这碗汤起码占仨字，色香味全了。哼，师傅自己做的，自己站在这儿闻着都打鼻香。这可不容易，因为师傅整天做菜，鸡鸭鱼肉的烹过来炒过去，您别看他做，他可吃不了多少，他吃不下去，所以啊就爱来杯燕茶喝。今儿个这位师傅，哼，胃口都开了，大王见了这碗汤他准高兴。想到这师傅端着这碗汤由帐篷里就出来了，哎呦，来到帐篷外边，风这么一刮，嗖的一下子，这香味儿一下跑出去能有一里半地，说的夸张点，反正是够香的。他把这碗汤端进了中军宝帐，进了大帐来这么一看呢、魏王坐在那会儿打盹呢，睡着了没有？曹操在那儿想心事呢。现在这位魏王曹操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忽然间，把眼睛睁开了，怎么这么香啊？嘿，这师傅心说，行了，魏王，您能闻出香味来，说明啊，您的这味觉不错。师傅把汤放在这儿，走了。曹操喝了两口，嘿，这汤真好喝呀，怎么这么鲜呢？哎呀，自从离开了魏王府，直到现在还真没喝过这么一碗好汤。曹操点点头啊，他是呲喽呲喽越喝越高兴啊，一看还有鸡肉呢，曹操是连喝带吃，把那大腿儿、那鸡脯全吃了，又夹起一筷子来，哟，是鸡肋。就在这时候，叭，帐帘这么一挑，夏侯惇打外边进来了，上前十里，请大王御下今夜军中口号。古代那时候叫口号，后来呢叫口令。曹操这时候正用那筷子夹着那块鸡肋端行呢，是吃了好啊，还是把它扔掉好呢？夏侯惇一问，曹操连头都没抬，眼睛盯着这块鸡肋，他是脱口而出，鸡肋呀，鸡肋。夏侯惇转身就走，怎么回事？他明白了，今天晚上的口令鸡肋，当时就传出去了。这两军作战呢、这口令没有什么遵循和规范，什么长青啊、翠柏啊都可以当作口令，这口令本身没什么，不过对敌方那得严守秘密。 曹营中把这鸡肋口令往下这么一传，传到行军主簿杨修那儿去了。杨修这么一听，什么？大王今天晚上传的是什么口号？鸡肋。
1: 哦，
0: 杨修微然一笑啊，他立刻站起来，吩咐手下的军校来打点行囊，
1: 打点行囊
0: 啊，收拾东西。
1: 哎，这奇怪，
0: 听说杨主簿怎么听了口令之后就立刻收拾东西呢？谁没敢问，收拾吧。您想想，杨修他是行军主簿啊，他率领着一帮人呢，那不是一个两个人，
1: 说是把褂子这么一披，把包这么一夹，拉马就走了。
0: 这一收拾东西，好大的惊动啊！有人就告诉夏侯惇了，说是主簿杨修啊，在收拾东西呢，看样子好像要走
1: 啊。
0: 夏侯惇吃了一惊啊，这怎么回事
1: 啊？快领我去看看。
0: 他叫军校领着他来到了杨修的大营，进来一看呢，可不是吗？帐篷里啊都没什么了，全都打点起来了。夏侯惇有点着急了，
1: 杨先生，您这算何意啊？
0: 哎，夏侯将军，我这是听了大王口号之后我才收拾的东西啊。
1: 哎呀呀，我奇怪的就是您为什么好端端的打点东西，看样子要上马登城吗？
0: 正是。
1: 那这是为什么呀？
0: 这是大王的口号暗示给我的呀。
1: 夏侯惇越听越糊涂，杨先生，大王的口号怎么会暗示您要离开营房呢？
0: 嘿，夏侯将军，你怎么就不想一想，大王今天晚上传的什么口号？
1: 鸡肋
0: 招。鸡肋这东西啊，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看来大王无心在这儿恋战了。进吧，很困难；退吧，又怕西蜀耻笑。大王正在犹豫不决，进退两难呢，所以传下了这么一个口号。看这个意思，大王不日就要离开斜谷界口，咱就要回许都了。我怕临走的时候慌乱，哎，故此嘛，我就提前把东西收拾了收拾。夏侯将军，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呀，你也赶快准备准备吧。为什么让他走得那么慌忙呢？常言说得好，启程赶路还要早起三光，晚起三荒呢。
1: 哎，夏侯惇一听杨修说的有理呀，
0: 夏侯惇呢是十分钦佩杨修的才学。杨修先生那判断事情非常准确，杨修先生在我们魏王身边，无论是身份、学识、职务，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呀。说身份，你比得了吗？那是太尉杨彪之子啊。论学识，此人是才华过人。职务，行军主簿。这行军主簿是什么官衔啊？按现在的职称来讲，就是相当于主任秘书。那在军中是参与机要，总领军中事务啊。曹操什么事情也不能瞒着他。夏侯惇还知道这位杨修先生有一个最特长的本事。
1: 什么本事呢？他非常了解魏王，
0: 特能领会曹操的意图啊，就是说曹操所想的十有八九都能被杨修猜中。曹操要说的话还没等说出来呢，杨修就能替曹操说了。他就这本事，所以夏侯惇服他。听完了杨修这番话，夏侯惇给他施了个礼呀、啊、 杨秀先生。

0: 您可真是大王之肺腑啊，那意思您都钻到大王的心里去了，大王一动一静您都知道，你太了不起了。我就按着杨修先生你说的办，我也回去收拾东西去。这夏侯惇也回去了，披了铺噜整个营房，这儿也收拾东西，那儿也打点行囊，你说这夜里多热闹啊。可是唯独今晚上这位曹操啊，喝完了那鸡汤之后，他精神振奋，怎么也睡不着了，躺在那会儿思前想后的，他就有点闹心。曹操一赌气坐起来，披上衣裳，蹬上靴子，手提钢斧，他从大帐里出来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杨万里是不是蹲在池塘边盯了好久啊？小荷叶刚冒尖儿，蜻蜓就抢着占座了，这也太积极了吧。
3: 这首诗啊，从头到尾就是一幅初夏的小角落特写，细细的水流，安静的树荫，刚冒头的小荷叶，抢先落脚的蜻蜓，每一笔都是轻轻的，但却全是生命力。杨万里就是有这种本事，不写大场面，只盯住一个小角落，就让整个初夏的生机都活了起来。
2: 那我明天也去公园蹲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蜻蜓抢我的座。
3: 读这首诗啊，就像是看见了夏天刚睡醒的样子，万物都还小小的嫩嫩的，却已经急着往外冒了。那种不声不响却处处都在生长的劲儿，就是初夏最动人的地方。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锦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开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到麻木，
1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9: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6: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4: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 我是英宁，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小霍和英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今天要来说到的这一位相声名家，因为昨天有人说了，说你这几位我们都不太熟啊，
1: 但是相声造诣非常深
0: 今天说的这几位您肯定都熟
1: 哦
0: 啊。这一位演员叫刘立堂，
1: 这哪儿熟
0: 啊这不熟悉吗？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刘呢是文刀刘，
0: 那换一名字，
1: 立呢是起立的立，堂呢是海棠的堂
0: 啊。这名字不太熟，
1: 都不熟了，
0: 咱换一个，
1: 换一个吧。
0: 刘明光，
1: 刘明光，明呢就是光明的明，光呢就是光明的光，
0: 哎
1: 啊，
0: 这大家都熟悉了，
1: 我也没听出熟悉来呀。
0: 那我再换一个
1: 啊，
0: 刘宝瑞，
1: 哦，您说这仨人到底咱说哪个？这都是刘先生的名字。刘立堂呢是刘先生的艺名，因为拜师受老之后呢，受老为自己的弟子都起了一个带立字的名字。刘立堂就是刘宝瑞先生。叶立忠就一直就用了，用了这个立字了。还有像
0: 田立和
1: 啊，对，都起一个立字的名字，就等于说受老徒弟呢都起立。
0: 都得站着
1: 啊，对，见着师傅都得起立啊。这个实际上呢，后来刘明光是刘先生的本名，但常用的呢就是刘宝瑞这个名字，
0: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刘宝瑞这个名字。
1: 对，
0: 那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啊，刘宝瑞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测字。
2: 今儿我说一个呀，测字的，在哪儿啊？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年头啊？民国十六七年，就民国十六七年呢，在那儿摆了个摊儿。那个时候呢，大军阀张宗昌督鲁，这个测字摊儿，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呀？叫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大不相同，就那么个意思。这儿有牌子，桌子上写着仨字啊，大不同，天天在那儿摆摊儿。这天呢正赶上张宗昌出来，带着色马鞭。张宗昌又个儿大，色马鞭都是背着大砍刀，别着盒子枪，后头跟着。张宗昌啊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一看这儿围着一堆人，进去看看。这说进去看看，马鞭就过来了，老拿着皮鞭子这么一轰人，大伙儿一瞧赶紧往两边一闪。张宗昌进来了，一看是个测字的，张宗昌一想，把人都轰开了，我要不测个字显着不好，给我测个字儿。这一瞧，大高个儿，色马便跟着，这个测字的心里有谱。怎么他没见过张宗昌，都知道张宗昌外号叫，那时候叫长腿将军，特别的腿长，有那么个外号，又叫狗肉将军。当初啊，他卖过狗肉，也不认识字，就这么回事情。一看这个，您测个字，好，您写个字儿吧。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儿。他呀，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儿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的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儿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旁边写了个人字儿。呵，这个测字的恭恭敬敬的，哎呀，哈哈，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呐。张德昌一听啊，你怎么知道？这就是把这画这黄啊都给了这算卦的了，他算卦的也瞧出来了，色马鞭在旁边啊， 戴姨看他那相，这一说您是一位大人，他戴姨说你怎么知道？得，准了。测字的跟着就说，哈哈，哎呀，测出来了，您是一位大人啊，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张子昌说，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我让您写的这白砖上，您呢写的这个大字儿旁边了，大字儿旁边写个人字儿，哎，您是一位大人，对吗？呵，这家伙有两下子呀。来来来，你来。他让那马便来测字儿。这马便往前走，张德昌小声说，也写人，让他也写人，给我测个字。好好，您写个字吧。这个马便呢，他没敢呢，又在张德昌写的字旁边写，他没敢，他呢就写在他手上了，也写了个人字。先生您看吧，测字的这么一看，哎呀，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您比不了那位大人，因为您是一位手下人。张宗昌一听真灵啊，其实他糊涂啊，他那马便呢，他可不是手下人吗？他在那儿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啊。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你怎么知道？您看呢，我让您写个字儿，您写的手上了这人字儿，您走路您不能老拖着，您得把它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嘿，这么个手下人呐，啊，这家伙真灵真灵，一弄十块钱。张德昌给了十块钱，走呗走呗，回去了。回去了，张德昌就说，朕这么灵呗，我倒看看。我说你们呀，打那个监狱里头弄出一个犯罪的人来，判死刑的那个，把他弄出来，我有事儿。打监牢狱里头提了一个判死刑的人出来，到这儿他过堂，哎，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呀？谁愿意死啊？啊，大人，我愿意活，愿意活呀，听我的。你们带着他，推头洗澡，换身干净衣裳，穿得阔气点儿，色马便怎么保着我，你们怎么保着他？让他也去测字去，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样。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你不是死刑吗？免了，当时就放。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还是枪毙。哎，是是是，我行。这个人他活了，他能不高兴吗？呵，挺高兴，带着他推头洗澡，换得挺阔气的。色马便跟着他，走走走走，到那儿啊，人字儿，听见没有？测人字儿，就告诉他测人字儿。他，你想这个马便要对待囚犯，对待犯人，他能像对待张德昌那么样吗？他可不是就快快快走快走走走，虽然穿得挺阔挺派头啊，直催他到这儿了。我们来了，这马便这么一让，这个罪犯过来了，给我测个字儿。哦，您测个字儿，先得瞧瞧。这一瞧，他心里有谱了，有点什么谱啊？一看，这色马便挺眼熟的，好像昨儿来过似的，跟着那位的，又另跟一位来，这位也是大人。一瞧，不对呀。脸上啊，又绿又白又瘦，面色苍白，你想在这个

哈哈，哎呀，这个说您可别恼啊，我看您不像一位大人，像个犯罪的罪人。这家伙一听就愣了，啊，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测出来的？也是人字儿，他没写，他拿嘴里说的。你想想，嘴者口也，口里头有个人字儿，这是那个秋饭的秋。嘿嘿，这个甭测了，嘿，他就是个囚犯。马便这么一听，那你啊，别装着玩了，还跟我们回去吧，还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增昌这么一说，张增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有求必应，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糟了，在这个济南府，在那个时候啊，当地有三个流氓，谁也不敢惹。这仨恶霸这么一瞧，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哎，老二老三，这个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济南府钱都让他挣去了，这不行啊，走，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咱们让他测字。对也说不对，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回头咱们商量商量，想主意，咱们给他砸摊子，打他一顿，咱们抢钱。仨人憋着抢钱去的。好好，走走走。老大老二老三来了，到这测字摊这儿，哎，给我测个字。测字先生这么一瞧啊，嚯，一看这三位好吗，流氓恶霸，看出来了，知道认识啊。测字，哪位先测呀？老大说，我给我测。那您写个字儿吧，写个字儿。他想找一样东西，随便说一下，哎，就那个吧。在他旁边有个牧场子，牧场子里头养着猪，打这牧场子出来一个猪，这老大一指，就这个猪。先生这么一瞧，哦，您就测这个字啊，犬牛一个褶字猪。先生心里琢磨，这是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了。一琢磨他这行为，哎呀，哈，您这个字可好啊，啊，怎么个好法？犬牛一褶字，这字念猪。是啊，您这字好。现在呀，不过十点钟，是不是？今天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请您吃顿饭，这顿饭还特别的好。如果要对了灵了的话，请您给我传名。老大这么一听，怎么着，现在不到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好了，等着吧，过十二点看有人请我吃饭还得罢了，没人请我吃饭砸摊子，我可抢洋钱。他憋着抢钱呢，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二过去了，给我测个字。啊，您测，您写吧，甭写了，也这猪，也这猪，这是诚心找茬啊，简直的。哦，您也这个猪字，犬牛一褶字，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啊，

0: 怎么着？必然有人呢送您一件衣服穿。过不了十二点吗？啊，过不了十二点。那好了，等着吧。有人送我衣服，还则罢了；没人送我衣裳，回头砸摊子抢洋钱。他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三，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大嘴叉一撇，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上去，晃晃悠悠。嗯，橙子，啊，橙子，你写吧，甭写了，住。先生一听，怎么这三位一个庙里排出来的，都是这猪。先生也有点生气了，啊，也是猪。您这字也好，现在十点钟，老三说甭往下说了，我听你说吧。现在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一件衣裳穿，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洗澡，对吗？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啊？过不了十二点呢，有人揍你一顿。啊？有人揍我一顿？哎，保险这顿揍还不轻。老三这个气呀，好了好了，甭废话了，过十二点桥，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你这不是贱骨头吗？这不是，走走走走走走走，哥仨走了。走着呢，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老二老三，你说这个测字的灵不灵？老二说，哎，这灵什么呀，这别听那套，咱不信这个，灵不了。正说着灵不了呢，对过来了一个人。这个老大这么一看呢，这，哦，这是他们街坊，经常的净赌钱，上回还短我钱呢。这小子，嘿，你干嘛去？这家伙今儿个赢了钱了，一看见，呵，大流氓！哎呦，大爷您好啊！哎，我干嘛去？我找您。找我干嘛呀？我找您，我请您吃个便饭。走走走走，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让到饭馆里去了。这老二这么一瞧，哟，这测字测的灵啊！哎，真有人请吃饭了啊！哎，行，有点意思。老三灵，老三说灵什么呀？咱们弟兄这个交往，有人请咱们吃顿饭还算回事啊？有人送你衣裳穿，谁送给你啊？正说着呢，对面来了一个人，过来呢就给这个老二鞠躬。嚯，二爷您好啊，我呀最近打上海来，上海您有个朋友王明珍，临走的时候在您这儿拿的路费，他呀给您做了一个李福尼的马褂，让我给捎回来。我呢正找不着您在哪儿住呢，您试试吧。正拖着一马褂，老二呢拿过来一抖楞一穿，哟，正合适。好，啊，谢谢谢谢。那人走了，老二就跟老三说，哎，老三呐，你可盯着你这顿揍啊。老三说怎么了还怎么了？你看灵了，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个咱们弟兄交往宽，吃饭没什么。你说怎么那么巧，就有人送我这马褂穿呢？嗯，你琢磨，你这顿揍还躲得过去啊？留神，依我说，咱们赶快家去。这老三信了不就完了吗？老三呢，不但不信，横打鼻梁，听这话到火了，什么打我？嘿嘿，吹了，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啊，天上王大，地下王二，我就是那王老三，打我，谁敢打我？我是谁？横打鼻梁，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他往后退，谁敢打我？我是谁？刚退了两步，行了，正赶这张宗昌的四姨太太出来买东西，心 星星的一双缎鞋，他整踩上一脚，姨太太这么一推他，他也没回头瞧瞧，啪给个大嘴巴，旁边色马便能饶他呀，都提了皮鞭子呢，兵乓五四，这把手枪摘下来，枪托子兵乓五四得，这一下闹个鼻青脸肿，脑袋起了好几个大疙瘩，还打一大窟窿。这是赶到了下午呢，哥仨呢又都聚会在一块儿了，聚会在一块儿，老大说，哎，老二老三，今儿这顿饭吃的还真不错，吃了8.4元，哈哈，这顿挺好。老二说，是啊，大哥，您这顿饭吃的不错啊，您看我这马褂怎么样啊，纯粹老荣泰里夫尼怎么样啊。老三说，行了，嗯，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啊。啊，说你你不听吗，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意啊，我甭注意了。人这先生灵灵啊，不信那套，走，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老大说，我们不去，人家测字没应验，不灵，咱们能找人家？已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你跟人说什么呀？老三说，说什么，我当然有的说了。您琢磨琢磨，比如说咱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他给测成三样啊，可以行。咱们都是写的那一个字，怎么会测出三样来？您吃饭，二哥穿衣裳，我挨揍。啊，这不对。走，咱们找他去。老大一听，对呀，哎，行，有理由。走走走，哥仨去了。到这儿了，这测字先生快收摊了。老三过来，哎，别收，找你来了。哟，早晨那三位啊，赶紧问头一个那个，一问这个老大，怎么样，您测这字灵吗？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顿饭，8.多元啊，那就行了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二说，这马褂人送我的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三说，你还瞧不见吗？你嗯，废这个话，看见没有，七个疙瘩，脑袋这儿还一窟窿，哈哈，啊，真挨了揍了，挨了，怎么样吧？那您还找我干嘛呀？找你干嘛？当然要找你，比方说呀，我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我们都写的是这猪字儿，凭什么有人请我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为什么我就挨揍啊？说。先生一笑，哈哈，这当然有道理，没有理能行吗？您大哥头一个写这猪字儿，为什么测字测出来有人请他吃饭呢？头一个写猪啊，这叫肥猪拱门，这个猪啊去拱门去了，猪这么一拱门，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这猪拱门来了，好不得呢，这猪不能拱门呢，哦，一定是饿了，给来点豆腐渣吧，必然有人请吃顿饭。老大一听，哟，我成猪了，感情。那不对啊，我二哥怎么有人送他一件衣裳穿呢？先生说，对啊，第二个您二哥写一个，又是这个猪，这个肥猪二次拱门，这个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刚添完了猪食啊，吃饱了，怎么又来拱门来了？哦，天凉了，冷了，给弄点稻草铺上吧，必然有人送件衣裳穿。那不对啊，我怎么挨揍啊？先生说，是啊，他吃饱了喝足了，你又来拱门，还不揍你，等什么呀？
1: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2: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1: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2: 清风将愁思扫荡，
1: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我是英宁。
5: 广告回来啊，小霍和英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一位演员大家很熟悉，是不是
6: 刘先生大家都太熟悉了。
5: 我们再来说一位大家也非常熟悉的相声名家赵殿谢先生。
6: 谁熟悉啊？
5: 赵殿谢呀。
6: 赵殿谢，殿呢就是
5: 这个殿和谢字儿，给大家讲一下。
6: 殿呢是宫殿的殿，谢呢就是大指挥家陈谢阳先生那个谢字儿，就笔画特别多啊。
5: 你字典里搜
6: 啊，
5: 特麻烦那个谢
6: 啊。对对对，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啊。他的搭档也是他的师傅，叫马季。
5: 哦，
6: 你像马季先生和一位姓赵的演员合作，就经常合作呢。
5: 那就是赵世忠先生。
6: 哎呦。
5: 不是哈，
6: 是赵岩。赵岩老师呢一直就叫赵殿谢这个名字，直到进入了广播艺术团和马先生合作了还叫赵殿谢呢，就是容易叫。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这个什么什么名字，表演者马季赵殿谢。大家一听马季赵殿谢，
5: 赵殿那主持人的水平有问题、
6: 啊、万一是广播然后声音在一个大广场你传着传着终于大家听差了、就听成赵殿谢了、就别叫这名字了。然后呢后来赵岩一想，得了我就叫赵岩吧、就用了三个火的那个岩字、
5: 还不是现在这个岩，
6: 对，用三个火那个岩。然后呢就有老师说这得多火呀，这么火这该上火了，就拿掉一个火就用了两个火的岩、其实三个火应该读燕，
5: 对，但是可能我们那时候人啊他文化水平没那么高，
6: 就那会儿大家可能就是就读一个大概齐、但后来就用了两个火的这个赵岩。
5: 那我们来听听啊，还是叫赵殿谢的时候表演的作品
6: 哦，
5: 和赵连甲合作的，很多相声迷都知道了，这段叫我死了以后。
7: 这回我们俩给大家说相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两个人说的，有三个人说的，还有一个人说的。这回呢是我们俩，我们两个，这位上来就哭啊。

0: 蔡国寿，你的胳膊这干嘛呢？
1: 我擦眼泪呢。
0: 擦？您见谁哭擦眼泪擦肚子？
1: 怎么了？
0: 擦眼泪得擦脑袋呀。
1: 哪是脑袋呀？
0: 这位连脑袋都找不着了啊。
1: 我心里难过。
0: 什么事儿这么难过呀？
1: 我们家呀，
0: 啊，
1: 死人了。
0: 哎呦，那难怪了。谁死了？
1: 我死了。
0: 你死了？
1: 我死了以后
0: 啊，
1: 我妈差点没病倒了，我爱人是嚎啕大哭，我们单位派人给我收尸，把我送进火葬场给我烧了。
0: 好嘛，感情我跟死人在一块说相声。哎，等，说了半天有这种事儿吗？
1: 你不信呢？
0: 那是不信呢。
1: 你看这个。
0: 嗯，什么呀？
1: 这是我那骨灰盒存放证。
0: 骨灰盒证？
1: 啊，
0: 赵岩。哎，真是你的啊？
1: 这玩意儿有假的吗？
0: 嗯，
1: 不信你领一个试试，人准不给你。
0: 哎，我不要，我要他干嘛呀？
1: 我死了以后啊，
0: 嗯，
1: 弄得满城风雨，亲戚同事人人皆知。
0: 不是，你先别说了，我这越听越糊涂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那我告诉你，
0: 嗯，
1: 那得从今年，这话说起来就是去年了。
0: 嗯，
1: 我上长沙出差，给我们团买音响器材开始说。
0: 哦，给单位买东西去了。
1: 在车上有一位旅客也去长沙，
0: 嗯，
1: 正好坐我旁边。更巧的是啊，他长得跟我一模一样，同车的旅客都以为我们俩是双胞胎呢。
0: 嘿，这事儿赶巧了啊。
1: 当时啊，
0: 嗯，
1: 我们俩掏出工作证来比了又比，看了又看。
0: 比工作证干什么呢？
1: 这上边有相片啊。
0: 哦，
1: 越看越一样，
0: 嗯，
1: 换过来比一比还是一样。
0: 那多寸的。
1: 这时候列车员来查票来了，
0: 嗯，
1: 赶紧掏票检票啊。
0: 是啊，
1: 等完了以后就把这工作证放在上衣口袋里了。
0: 哎，装兜里了。
1: 您可听明白了？
0: 嗯，
1: 往口袋里一放，这工作证可就掉个了。
0: 掉个了？
1: 哎，我的在他那儿，他的在我那儿，可我们俩谁也没发觉。
0: 哎，要说这种事儿也不算新鲜。
1: 就因为不新鲜，新鲜事儿才在后头呢。
0: 哦，出了什么新鲜事了呢？
1: 到了长沙以后，
0: 嗯，
1: 出了站，我想买盒烟卷儿，一摸兜啊，
0: 啊，我可有心脏病。
1: 嗯，
0: 你干嘛那么一惊一乍的？
1: 我那手提包忘车上了。
0: 那你回去取吧。
1: 火车早开了。
0: 你瞧这多耽误功夫。哎，你的皮包里都有什么东西啊？
1: 有介绍信、笔记本，还有钱呢。
0: 多少钱呢？
1: 钱倒不多，
0: 几十块呀？
1: 十万块。
0: 哦，啊，
1: 嗯。
0: 那还不多呢。
1: 不，这是买设备的转账支票。我是说现钱不多，100-200块钱。
0: 这数也不少了。
1: 当时我都傻了。
0: 嗯，
1: 哎呦，手脚冰凉，头冒虚汗，我是话也不会走了，道也不会说了，吧唧，马路就摔我身上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应该说话不会说了，道不会走了，呱唧就摔在马路上了。
1: 我当时都晕了，
0: 这都吓傻了。
1: 在场的同志是连搭带抬把我送进铁路医院。
0: 嗯，
1: 我是着急受风，一试表啊，
0: 啊，
1: 99.3呢。
0: 啊，
1: 那个39.9。
0: 啊，他吓我一跳。
1: 一连4-5天不省人事哦。
0: 嗯，
1: 大夫和护士是精心的治疗，整10天我才恢复健康。
0: 我说，
1: 嗯，
0: 你要赶在文化大革命闹武斗那个时候
1: 啊，
0: 你非死在长沙不可呀。
1: 谁说不是啊？
0: 嗯，
1: 可现在人人学雷锋，助人为乐，我处处遇见热心肠，这才化险为夷嘛。
0: 得，病好了出院，那就回北京吧。
1: 还没等我回北京呢，
0: 啊，
1: 家里把我的丧事就料理完了。
0: 料理丧事
1: 啊？
0: 你的病这不好了吗？
1: 你听我说呀，
0: 啊，
1: 我那手提包不忘车上了吗？
0: 对呀，
1: 让谁捡着了呢？
0: 嗯，
1: 就是长得跟我模样相似那位同志。
0: 哦，
1: 他也到长沙呀。
0: 是啊，
1: 下了车以后跑遍长沙各旅馆到处找我，就是没找到。
0: 对呀，他哪知道你已经住医院了。
1: 要说人家为找我真是不辞辛苦啊。
0: 嗯，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就值得好好学习。
1: 嗯，人家舍己救人的精神更值得学习。
0: 哎，怎么还舍己救人呢？
1: 那天呢，
0: 啊，
1: 他从一家旅馆出来，正好一7-8岁小朋友过马路，吧唧摔倒了。
0: 啊，
1: 怎么这么寸呢？从那边开了一辆救火车，
0: 哟，
1: 车速还挺快，司机一看不好，赶紧刹闸呀。
0: 啊，
1: 大伙儿可都吓懵了，这位同志飞身上去，啪一把孩子推出了危险区。
0: 您听这多危险呢。
1: 可车速太快，闸没刹住啊。
0: 啊，
1: 这位同志

0: 场壮烈牺牲了，
1: 真是舍己救人的英雄啊。
0: 在场的同志无不落泪称颂，纷纷脱帽向英雄致敬。
1: 是啊，这太感动人了。
0: 民警同志赶到现场，收拾了遗物，检查了手提包、工作证，最后断定死者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相声演员赵岩。
1: 好吧，他成了烈士了。
0: 那手提包和工作证不是我的吗？
1: 那个同志自己就没个手提包吗？
0: 有啊，人家为了找我，把自己那存起来，就提着我这出来了。
1: 好嘛，乱就乱在这个皮包上了。
0: 哎呦，我们单位接的通知啊，就把这位同志的尸体当成我的给领回去了。
1: 得，阴错阳差了。
0: 我们家听着信儿乱套了。我妈差点没得半身不遂。我媳妇儿是嚎啕大哭啊。
1: 她能不哭吗？
0: 我的眼呢，
1: 我的醋哎。
0: 醋干嘛呀？
1: 那你的眼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不叫赵岩吗？
1: 要这功夫你就憋靴子哭了。
0: 家里这份热闹我是一点不知道啊。
1: 对呀，他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0: 万没想到，我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活着的烈士。
1: 有活着的烈士吗？
0: 病好了回北京吧。
1: 哦，回家了。
0: 下午4点多钟，我上团里看看去。
1: 到单位瞧一瞧。
0: 一进大门啊，有点不对劲儿啊。这
1: 不对劲儿。
0: 有点瘆得慌。
1: 瘆得慌？
0: 大白天院里一人没有，静悄悄的。
1: 是啊，
0: 远处排练室还有乐器响。
1: 哎，那是在排练室里排练呢。
0: 那曲子不对。
1: 什么曲子？
0: 嘣嘣嘣嘣咚。
1: 哎呦，这是哀乐呀。
0: 团里死人了。
1: 那就是死人了。
0: 谁死了？我进去看看。
1: 哎，对，你还是瞧瞧吧。
0: 进门一看呢，还真开追悼会呢。大伙儿低头向死者默哀，有的擦眼泪，有的低声抽泣。我一看那死者照片啊。
1: 谁呀？
0: 就是我呀。
1: 你呀？
0: 没错啊。那挽联上写着我的名字呢。赵岩千古，赵岩不朽，大字横标是沉痛悼念赵岩同志。
1: 好吧，给他开上追悼会了。
0: 当时气得我差点脑袋没裂了。
1: 怎么呢？
0: 你说这谁出的主意
1: 啊？
0: 人没死先开追悼会啊？
1: 有先开追悼会的吗？
0: 当时我把帽子往下拉了拉，盖住半拉脸，我听听怎么回事。
1: 哎，你盖脸干什么呀？
0: 那是，大伙儿正低头向我默哀呢，我一露面不吓死两口子？
1: 要是那够吓人的。
0: 哎，
1: 那么你躲开点不好吗？
0: 不能躲。
1: 为什么呀？
0: 我们团长正要给我致悼词呢，我听听怎么给我写的。
1: 这事儿到他这儿都新鲜。
0: 我们老团长沉痛地走出队伍。
1: 我说你们团长踩电门上了。
0: 踩电门干嘛呀？
1: 那腿哆嗦什么呀？
0: 心情沉痛，走不动路。
1: 哦，心情沉痛。
0: 哎，
1: 够沉痛的。得掏那悼词呢。
0: 同志们，同志们，赵岩同志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贯积极肯干，任劳任怨。1981年6月13日，在湖南长沙舍己救人，壮烈牺牲。赵岩和我们永别了。
1: 怎么还喊上了？
0: 我心里难过哟。
1: 那也不能喊呢。
0: 老团长一掉眼泪啊，在场的同志都哭了。
1: 那是。
0: 哭得最厉害的是位女同志。
1: 谁呀？
0: 我媳妇儿。
1: 那多新鲜呢。
0: 我一看别听了
1: 啊，
0: 找我们那退休的老钟头打听打听怎么回事
1: 吧。对，先问问怎么回事吧。
0: 到他们家后窗根一听啊，老两口子正提我呢。
1: 哦，正说你呢。
0: 老钟头说了
1: 啊，
2: 哎呦，没想到赵岩这小伙子他牺牲了。那什么，等我们俩还没好够呢。
1: 俩人是好朋友啊。
2: 赵岩这孩子呀就爱吃涮羊肉，早知道临走之前东来顺我请他一顿呢，
1: 还惦记吃涮羊肉呢。
0: 他老伴说了
1: 啊，
0: 哎呦，
3: 赵岩他们家剩下个老婆孩子还有个老娘，这日子可够难过的。
1: 就是嘛。
3: 没关系没关系，
1: 嗯，
3: 团里都安排好了，发了抚恤金补助费，孩子养到18岁，老娘养老送终。
1: 哎
3: 呀，听说他们家日子也不富裕
1: 啊，
3: 这不大家伙正给他们凑钱呢吗？
1: 是啊，
3: 你看咱那100块钱呢，放着也是放着，干脆给他们送去得了。
1: 送去
3: 啊啊，
1: 那人家能收下吗？
3: 啊，那没关系啊，就说他活着时候我找他借的，他还不要吗？
1: 嘿，这老两口子是真心实意的帮助你们呢。
4: 听到这儿，我差点没哭出声来呀！
1: 快进屋谢谢人家吧。
3: 不能进去。
1: 怎么呢？
3: 我一露面，这老两口子不得崩灯舱喽？
1: 那非吓坏了不可呀！
4: 嘿嘿，正这时候啊，
1: 嗯，
4: 我们那热心肠的孙姐来串门来了。
1: 哎，孙姐是谁呀？
4: 唱天津时调一位演员。
1: 哦，就这位天津大姐。
4: 哎，有名的小广播。
1: 嗯，
4: 什么事儿都爱插一杠子。
1: 是啊，
4: 进门一听提我呢，又掺和上了。
5: 哎呀，你说哎，赵岩这么一牺牲啊，他媳妇儿还不到30呢，这守寡守的哪年算一战呢？
1: 嗯，
5: 这不刚才我劝他了，别那么死心眼儿，干脆过两天呐
1: 啊，
5: 招主走得了
1: 啊。
4: 哎呀，我一听我这冷汗都出来了。
1: 是啊，这要改嫁呀。
4: 幸亏我是今天回来了，
1: 嗯，
4: 再晚两天我们家户主都换了，
1: 我们连媳妇儿都没了。
4: 我一看别听了
1: 啊，
4: 赶紧回家看看去吧。
1: 你到家瞧瞧吧。
4: 到我们家一看呢，书记正安慰我爱人呢。
1: 哦，
4: 书记说了，
6: 别难过了，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
1: 是，
6: 人已经不在了，难过也没用。
1: 就是，
6: 你还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对，别太难过了。
4: 我爱人说了
1: 啊，
4: 请领导放心，我不难过。
1: 不难过。
4: 我不难过。
1: 不难过。
4: 我不难过。
1: 这是不难过吗？
4: 赵岩他舍己救人，壮烈牺牲，死得值得。我要向他学习，努力的工作，照顾好孩子，伺候好老人，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瞑目。
1: 听赵这么说，你爱人这个人还真不简单。
4: 听到这儿我真是热泪盈眶啊。
1: 嗯，
4: 您说这么好的媳妇儿上哪儿找去啊？
1: 是哦，你算找着喽。
4: 哎呀，找是找着了
1: 啊，
4: 我也活不了了。
1: 哎，怎么活不了了？
4: 刚才我爱人说了，
1: 嗯，
4: 我那笔丧葬费他给花了，后事一切都办妥了，粮食户口关系也消了，我们家没我这号了。
1: 怎么这还麻烦了这？我说
4: 啊，
1: 你爱人不知道你还活着。
4: 是啊，
1: 快进屋跟他说说。
4: 不能进去。
1: 为什么呀？
4: 我回来的太突然，
1: 嗯，
4: 再加上天已经黑了，我一露面不给我爱人下个好歹呀。
1: 他还想得挺周到。
4: 当然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不心疼啊？
1: 啊，
4: 我还心疼呢。
1: 你瞧这劲儿。
4: 有了
1: 啊，
4: 找我们团那张大胆儿去吧。
1: 哎，这张大胆儿又是谁呀？
4: 是我们团拉坠呼的一位演员。
1: 哦，就那河南那小伙子，
4: 五大三粗，说话瓮声瓮气，有名的大胆儿。
1: 哦，怎么个大胆儿呢？
4: 据他自己说呀，
1: 啊，
4: 一个人晚上敢在坟地里头睡大觉。
1: 哟呵，这胆儿可不小。
4: 到他们家一听啊，
1: 嗯，
4: 大胆儿跟他爱人也正提我呢。
1: 哦，也说你呢。
4: 大胆儿说了
1: 啊，
7: 这不，团里派我给赵岩收尸，这就对了。为啥嘞？咱胆子大，别人不敢啊。赵岩的帽子是我给戴的，赵岩脸上血是我给擦的。咦，这不是锤呀、啊！我打这儿打尿肚子里一出来，就不知道有害怕二字。
1: 我这胆是不小。
7: 就是现在，赵岩打坟里钻出来，我也敢跟他拉拉手。
1: 行，这胆儿够大的。
4: 我一听找对了，
1: 找对了，
4: 推门我就进去了。大胆儿，我找你来了。
1: 那么大胆儿说什么呢？
4: 大胆儿一看是我，两手一伸，
1: 跟你拉手来了。好嘛，吹了半天吓死了。
3: 你别说，大胆他爱人胆子可真不小。
8: 是啊，
3: 冲我嗷的一声
8: 扑过去了，
3: 钻床底下去了。
8: 嗨、哎，这胆也不怎么样。
3: 我一看坏了，
8: 坏了，
3: 太鲁莽了。
8: 就是啊，
3: 过去抱着大胆脑袋我就喊上了。
8: 嗯，
3: 哎呦，我说大胆大胆，我没死，我是活的。
8: 你瞧这热闹劲儿啊！
3: 正这时候啊，我们那热心肠孙姐又串门来了。
8: 他又来了，
3: 进门一看撒腿就跑。哎呦，可了不得了，灶烟扎屎了，灶烟豹子长大胆脑袋正啃啊，啃得长大胆顺子脖子直流脑浆子。
8: 哎呦，说了半天了，有这种事儿吗？
3: 我不抱着大胆脑袋喊他吗？他当成我啃他了。
8: 你瞧瞧，
3: 吓得大胆口吐白沫，他当成脑浆子了，
8: 这全吓迷糊了。
3: 孙姐这么一喊，宿舍区可就乱喽。
8: 那能不乱吗？
3: 把个大胆家里围个水泄不通啊。
8: 嗯，
3: 团长书记从我们家出来，正好打这路过，我一看团长书记，赶紧过去把丢提包的事是原原本本这么一说，大伙儿才明白，
8: 才解除了误会。
3: 孙姐站不住了
8: 啊，
3: 看了看我，看了看书记，撒腿就跑。
8: 是啊，
3: 我赶紧给灶烟媳妇儿送个信儿去，叫他先别改嫁他爷们儿啊。
8: 啊，
3: 又活了，
8: 又活了。
3: 我赶紧给灶烟报户口去。
8: 不行了，户口消了没指标，哪报去？
3: 我不上派出所报去，
8: 上哪儿啊？
3: 计划生育办公室。
8: 别开玩笑了。
9: 刚才是赵岩、赵连甲表演的《我死了以后》，接下来啊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欣赏一个小段，由马季和赵岩合作的行业用语。
10: 千万不要吹牛。
11: 对对，
10: 办什么事得实事求是，
11: 哎，讲老实话，
10: 哎，做老实人，
11: 哎，
10: 是吧？
11: 嗯，
10: 你看我们说话也是如此
11: 啊，
10: 讲点实事求是的话。
11: 对，
10: 哪行哪业说话
11: 啊，
10: 都爱带着哪行哪业的术语。
11: 哦，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10: 哎，你仔细观察都是这样
11: 啊。
10: 工人的语言、农民的语言，啊，医务工作者的语言、文艺工作者语言，它都有区别。
11: 哦，都不一样。
10: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医生，
11: 医务工作者。
10: 星期天呢，他要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
11: 好事啊。
10: 就因为他经常讲他这种医务上的术语，
11: 嗯，
10: 结果那顿饭我没吃下去。
11: 嗨
10: 啊，
11: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10: 不行啊，我听他的话我吃不了啊。
11: 那是你
10: 啊，
11: 要是我，我就吃得下去。
10: 是吗？那咱俩人学一学。
11: 怎么学？
10: 我就是那医务工作者。
11: 嗯，
10: 我请你到我这儿吃饭来。
11: 可以。
10: 我总讲我那些术语。
11: 那怕什么呀，
10: 保证你吃不下去。
11: 我保证吃下去。
10: 那好，你打外面进来吧。
11: 哎，开始
10: 来吧。
11: 哎呦
10: 哎呦，
11: 老马，
10: 小赵同志你好。
11: 哎，
10: 你好你好。
11: 怎么说话这味儿？
10: 我是南方人，南方人呐、啊。来到我家里不要客气啊，
11: 添麻烦。
10: 随便坐一坐，
11: 是是是，
10: 吃一点便饭就是了嘛。
11: 哎呀，
10: 啊，我不会做饭，
11: 那别客气，
10: 吃一点便饭
11: 啊，
10: 便饭
11: 啊，
10: 便，就是大便那个便了。
11: 哎呀，也难说呀。这医务工作者倒老离不开这字儿。啊，行行
10: 啊，随便吃一点好不好？
11: 啊，好好，谢谢。
10: 到我这里千万不要客气
11: 啊。您放心
10: 啊，你随便吃吧。啊，吃吧。
11: 啊，这是什么呀？
10: 哪个？
11: 这个。
10: 这个
11: 啊，
10: 这是口条啊。
11: 哦，口条
10: 就是猪舌头。
11: 哦，
10: 猪的舌头。
11: 是啊，
10: 你张开嘴
11: 啊，
10: 猪舌头嘛。
11: 你别拿我这比呀、
10: 啊，就大同小异嘛啊！
11: 啊，猪舌头，
10: 哎，很好吃的，
11: 哎，好好
10: 啊，你吃啊！
11: 哎呀，我尝尝这个。
10: 等一等，等一等，我来看一看啊。
11: 看什么呀？
10: 你看看，
11: 嗯、
10: 这个上面有疙疙瘩瘩的啊，这个疙疙瘩瘩的
11: 啊， 啊，
10: 就是这个猪本身来放射唾液的地方。
11: 啊，
10: 唾液就是猪流的哈喇子。
11: 哎呀，
10: 哈喇子，你吃吧。
11: 哎、不是你
10: 啊，
11: 不不不。
10: 你不要客气啊。
11: 不是客气。
10: 什么？
11: 哎呀，是我换点别的吧。
10: 可以，你换别的，随便吃好吧。
11: 吃不下去、
10: 你吃吧吃吧。
11: 哎呀，这是什么呀？
10: 哪个？
11: 这个
10: 、
11: 啊、
10: 牛心呢、啊、
11: 哦，牛心，
10: 牛心呢、啊、
11: 哦，那我喜欢。
10: 好，那你吃吧吃吧。哈哈，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我看一看。哦，这一片是左心室的了。
11: 哦，左心室
10: 啊，如同人一样，左心室右心室嘛。
11: 怎么跟人联系上？
10: 啊，左心室的
11: 啊，
10: 你看这个毛血管啊，一条一条的啊。哎呦， 上面凸起来了啊。
11: 这怎么了？
10: 这恐怕是冠状动脉硬化的表现了
11: 啊。动脉硬化，
10: 人如果得了冠状动脉硬化很快就死亡了。
11: 哎呦，
10: 我呀有一个病人，昨天就是因为冠状动脉硬化死掉了。
11: 死了？
10: 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
11: 哎呀，不是，你那儿都死一口子了，我吃不下去。
10: 吃别的好不好？
11: 哎，换点别的。
10: 吃别的，你随便吃啊。
11: 这是什么呀？
10: 哪个？
11: 这个。
10: 这个啊，羊肝呢？
11: 哦，羊肝。
10: 羊肝。
11: 哦，
10: 羊肝很好啊。
11: 是吗？
10: 羊肝有营养啊。
11: 啊，
10: 羊肝是明目的嘛。
11: 哎，你讲这个我都高兴，
10: 对不对？
11: 哎，对对对，
10: 羊肝富有营养。
11: 是是是。
10: 还有维生素 A 了。
11: 哦，
10: 维生素 A 呀。
11: 是。
10: 人得了肝癌呀。
11: 哎，什么？
10: 就是缺乏这个维生素 A。
11: 肝癌。
10: 肝癌呀。这是不治之症了。
11: 老马呀，你别提这肝癌。
10: 怎么搞的呀？
11: 你一提这肝癌我心里难过。
10: 什么事情啊？
11: 我爸爸呀去年就是得肝癌死。
10: 哎呀，我实在对不起你。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哭了，我不应该讲这样的话。我肝癌我不要这样讲嘛。
11: 算
10: 不过放心大胆的，你吃好了。
11: 为什么呢？
10: 保证不是你爸爸的肝。
11: 哎，真像话吧。那个
10: 是
11: 你这怎么说话呢？
10: 实事求是吧。
11: 这你老这么讲我怎么吃啊？
10: 这样好不好？我不讲话了好不好？
11: 你不讲话行。
10: 好，你吃吧，你随便吃啊，你吃。
11: 你不讲我就吃。
10: 你吃吧。
11: 这是什么呀？
10: 哪个？
11: 这个。
10: 这个
11: 啊，
10: 德州的扒鸡啊。
11: 哦，扒鸡啊。
10: 扒鸡很好的。
11: 我最喜欢吃。哎，
10: 好好好好。
11: 你不讲话了
10: 啊？不讲话不讲话，你吃。
11: 不讲我可吃了。
10: 好好好，你吃。怎么样？
11: 香
10: 香吗？
11: 好吃。
10: 味道好不好？
11: 好。
10: 你知道为什么味道这么好吗？
11: 为什么呢？
10: 你吃的这块是鸡屁股啊。
11: 哎，
1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3: 呀呼，
1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

0: 刚才是马季、赵岩表演的行业用语，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呢，也要跟您先告一个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慧和英宁和您继续相约笑声编辑部，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2: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5: 用你的方式承担，
6: 用你的方式分享，
7: 用你的方式战斗，
8: 用你的方式热爱，
9: 用你的方式梦想，
1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1: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2: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4: 北京时间7点整。
1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啊，今天大暑哎，难怪这么热。哦，我妈早上还煮了绿豆汤，说要按节气吃饭。
2: 哎呦，阿姨可太懂生活了，二十四节气可不是老黄历，立夏尝新，夏至吃面，大暑晒伏，每个节气都有对应的吃法和玩法，是古人的生活智慧。
1: 原来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古人早就玩明白了呀。
2: 那可不，顺应四时过日子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3: 从立夏到处暑，四时风物有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跟着节气过夏天，读懂藏在四时里的中国文脉。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涛。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演出方面，音乐剧《速记员》即将上演，话剧《非穷尽列举》今天起呢是登陆国家大剧院，开心麻花的大戏《这家伙不赖》爆笑上演，国家京剧院的京剧《西施》也即将与观众见面。
1: 另外呢，我们要来关注北京市新华书店迎来了首批书店职业体验官，开放书店的工作场景。展览方面，荣宝斋及古今丹青，从卧虎到鱿鱼，群聊动物趣事。
0: 文艺广角，我们聊一个正在翻身的艺术形式——微短剧啊。过去呢，微短剧好像被贴上了一个像这个粗制滥造的一些标签儿、
1: 没错，
0: 仿佛呢除了短期的让人上头，留不下什么。但到了2026年，风向真的变了，一批精品的微短剧开始集群式的爆发，他们。

0: 有了扎实的剧本，考究的镜头语言，甚至扛起了文化传播的大旗。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微短剧是如何撕掉旧标签，在方寸屏幕间讲出大文章的。
1: 揽尽文艺万象，
2: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
2: 文艺世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今天呢也是大暑啊，大暑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十二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我天哪，
1: 这两天是真的非常的热、啊、
0: 我这减肥我就吃不下饭，太热了。
1: 对，一直在汗流浃背的。大暑呢，三候为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就有说，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尤大也、哎、大暑呢是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最多的节气。
0: 大暑是各地有不同的文化风俗啊，比如说有送大暑船、晒浮浆、烧浮香、斗蟋蟀，也算大暑，
1: 也算是的、
0: 赏荷泛舟，这我能理解。还有一些地方有自己的特色饮食，比如说南方很多地区要吃米糟、吃仙草，还有的地方呢要喝暑羊汤。
1: 哎，所以说啊，这个入伏天里面喝羊汤，你敢信？真的有，
0: 会不会太上火了？
1: 跟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叫做徐州伏羊节，它呢正在以最炙热的方式开启三伏天的美食狂欢。
0: 日前，第二十三届徐州彭祖伏羊节正式拉开帷幕，这是每年入伏期间在江苏省徐州市举办的美食节庆活动，始于2004年。
1: 对，但是这个节庆啊，是源于汉代形成的徐州民间入伏食羊这样的习俗，它呢是以彭祖饮食文化为根基的，体现了以热攻热这样的养生理念。2021年的时候，徐州伏羊食俗呢就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像这次活动呢，包含像彭祖圣火采集、祭祀大典、伏羊宴展销、羊肉烹饪技艺大赛等等一些文化的项目，覆盖了全市超过万家餐饮企业，推出了烧、烤、卤、炖等等各种羊肉菜品。
0: 入伏一碗羊肉汤，不用神医开药方。那这句千年的这个民谚背后呢，是徐州对彭祖养生文化的活态传承。本次伏羊节展现出强大的跨区域的辐射力。根据统计，苏皖鲁豫超过1亿的群众有这个伏天吃羊肉的这个传统。每年呢吸引了超过2000万人次的参与，百万外地游客呢是专程前来呢是品伏羊。
1: 我们一定倒是到了秋冬进补才能喝羊汤，否则的话，老人就会说这多热呀，多燥呀。容易上
0: 火。但我也听说过，就在三伏天要吃点热的东西供一供，
1: 以热供热，
0: 就是你发汗，整个那汗全出来了，就是你的内心跟外面的这个温度啊，它是差不多的。但是我没试过啊，我倒想试
1: 试试吧。今天下了节目，咱
0: 门口确实有个羊汤店，
1: 真有羊汤，咱就喝点啊。来说一下这个活动呢，伏羊节的体育馆的主会场的活动，从7月17号一直会持续到26号，为期10天的啤酒嘉年华，还有伏羊美食夜。当然，与此同时呢，还有线上伏羊节，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游客能够通过云端感受一下咱们彭城的烟火气。
0: 一碗伏羊汤温暖了一座城，也沸腾了徐州的夏日经济。徐州呢，现在正以彭祖伏羊节为载体，继持续擦亮国字号非遗的金字招牌。你看，非遗呀、啊，
1: 对呀、
0: 啊。徐州呢，也是诚邀四海宾朋走进彭城，喝羊汤，品伏羊，吃烧烤，哎呀，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韵味和蓬勃的生机。
1: 哎呀，我觉得这门口的羊汤已经不能够满足咱们了，要不然
0: 你先从门口做起吧。
1: 咱们这样，线上看着他的那个美食，线下喝着门口的羊汤，
0: 不是一个味儿吧？这个。三伏天里剧场的故事同样火热，我们来看一部呢将在本周末上演的音乐剧。
1: 音乐剧速记员将会在7月24号至25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隐蔽战线英雄沈安娜的传奇故事将会在舞台上拉开序幕。沈安娜潜伏敌营14载的惊险和坚守，隐蔽战线当中彼此见面不识却默默相互托举的英雄形象，在舞台上变得非常具象。
2: 沈安娜原名沈婉，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的书香世家，自幼习得一手好字。为摆脱传统家庭的束缚，16岁的沈安娜随姐姐沈民偷偷离家出走，奔赴上海，进入一家速记学校学习。1934年，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面向沈安娜求学的速记学校招收2名速记员，沈安娜以超高的速记水平顺利考入了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自此，19岁的沈安娜开始了她长达10余年的潜伏工作。
0: 音乐剧《速记员》以真实的历史为蓝本，讲述了速记员沈安娜潜伏在国民党最高层14载，从未暴露，最终全身而退的传奇故事。 在编剧张仁看来，没有硝烟里的惊心动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平凡伟大，恰恰最能打动当代的年轻人。
3: 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个沈安娜化名之夫妇的这个传奇的故事了，就深受感动，也深为震撼，所以呢就一直想把他们的故事搬上舞台。前面的十几年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他们的故事看上去好像很顺利，好像他们也从来没被捕过，被严刑拷打过，但这都是表面上的，事实上他们每天都备受着煎熬，他们每天其实都在为生与死在斗争。我们把那些隐藏在水面下的东西把它拿出来，要让我们的普通观众们看到他们的坚韧，他们的坚持，这个是从戏剧创作上来讲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我想也是经过这十几年的自己也在学习在提升。
1: 刚才听到的是张仁的介绍。在演出当中呢，剧中有七位演员在舞台上展现了非常高的专业素养和感染力，唱演俱佳。那么除了女主角之外啊，其他的多位演员都是要演多个角色的，有限的演员演绎出了更多维度的故事，所以配角的人物形象也非常精彩。
0: 在这部音乐剧《素纪元》的音乐方面，除了剧里面常见的流行、爵士、摇滚等音乐风格，《素纪元》里面还引入到了艺术歌曲，既有含蓄的情感表达，又有紧张刺激的悬念氛围，将沈安娜的成长故事勾勒在舞台之上，被观众们称之为定情歌的《千军文章》，是以杭州的美景、寄情、隐蔽战线的雁中人，清如水，无声之处藏惊雷。这既是沈安娜与丈夫华明之的相爱的见证，也是坚定投身革命的誓言。
4: 安娜，虽然我们的工作无人知晓，但是极为重要。你手中的笔就是一把利剑，一把真正的利剑，一个小小的素纪元。

0: 刚才听到的是音乐《千军文章》，其中呢能够感受到它的大气磅礴和诗意细腻。当然除此之外呢，也有江上风清的婉转深沉。这首作品呢唱出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乐观豁达的心声，更有像歌曲《加油吧沈安娜》这样朗朗上口的旋律，让信仰的力量在歌声当中传递。那么在舞台的设计上是摒弃了一些传统大剧的反复装置，
1: 以现代感的极简风格聚焦演员的表演。歌曲《这一路有多长》当中，沈安娜独行于抽象化的火线，仅凭一束追光和投影的月影，就将孤独和坚韧的内心世界外化出来。
2: 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对于隐蔽战线的战士们的那一份敬意。我们希望观众们能被他们的
3: 精神，他们的世纪所感染，不仅仅是说在过去那个革命的年代，而是他们的那种坚守，他们的坚持，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依然是弥足宝贵。当舞台上的沈安娜轻声吟唱《家里空荡荡，心里空荡荡》时，现代人关于孤独与坚持的共鸣被悄然唤醒。当《加油吧沈安娜》的旋律激发全场观众忍不住齐声合唱， 唱响的不仅是一首革命者的史诗，更是一代青年对理想主义的致敬。
4: 现在是组织最困难也最危险的时候，你真的想好要加入我吗？
5: 嗯，就叫沈安娜。
6: 沈安娜，
7: 好名字，
8: 好名字。

0: 7月23号以及7月25号至26号，话剧《非穷尽列举》将会亮相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中文版的《非穷尽列举》呢，是由知名的戏剧人周可操刀制作，这也是周可继初步举证之后再度指导苏西米勒的作品，以两小时一镜到底的超高难度舞台表演，延续对女性与法治议题的深度探讨。
1: 这个编剧啊，这个苏西米勒曾长期从事法律工作啊，《非穷尽列举》呢是其法律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作品，讲述了刑事法庭法官杰西卡在儿子卷入性侵指控以后，在法律职责与母职本能之间陷入到了情感撕扯，艰难寻求平衡的故事。
0: 姚晨饰演的杰西卡是游走于法官、母亲、妻子等多重身份当中的当代女性，和宝剑锋饰演的丈夫迈克尔联手塑造了一对律政夫妻，在情感和立场的撕扯、亲情和法理的拉锯当中，逐层揭开了幕布之下幽微而又真实的灵魂褶皱，共筑了一场关于信念的重量、人性光谱与抉择代价的舞台风暴。
1: 就发现做对的事儿是挺难的。对，大家也没有做好各种准备，但是你还是得做对的事
0: 儿。是啊，
1: 对吧？你再难，他也得做呀。
0: 迎难而上。
1: 最近我特别欣赏两句话，特大白话，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事事难成事事成。你得做了才知道啊，对吧？
0: 对，
1: 要做对的事儿啊。咱换换脑子，来点轻松的。毕竟这大热天大暑啊。笑一笑是最避暑的。
0: 没错，由常远担任导演并且领衔主演的舞台剧《这家伙不赖》昨天和前天呢是在世纪剧院上演了，那么稍事休整之后呢会在24号到26号继续在世纪剧院演出。
1: 这个作品呢是围绕讨债人刘下赖，就是常远饰演这个角色展开，讲述其受托追讨3000万的债务失败以后，为了弥补过失与欠债方黄总，就是宋阳氏这个角色啊，还有包括反赖行动组展开三方缠斗的一个局中局的故事。
0: 首次尝试饰演老赖角色的常远表示说，最初希望讲述一个小人物的成长故事，那么通过这个角色的塑造，希望能够让观众感受到生活中的力量。其实他演的这个角色也不是十恶不赦的，而是带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同时也会展现出很多的幽默喜感，从而也是引发了整个故事的发展。
2: 我们离开舞台10多年，然后我自己也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跟观众说，但是我不可能说观众买票进来我就纯聊天了，我得拿作品说话嘛，所以就是融进了很多的想多给观众，这用最直白的话就值回票价吧，我觉得肯定给的多比给的少要有诚意。
1: 就像刚才常远所说的，希望观众的值回票价，
0: 还挺真诚的哈。他就说你希望来了以后能多看点
1: 儿，应该的嘛。所以他这个剧目融合了特别多的形式啊，像这个相声，他本来说相声的，
0: 对，
1: 歌舞、说唱、曲艺啊，多元的艺术形式，创新结合了传统文化和潮流文化，高密度喜剧的包袱展现了小人物的成长历程。
0: 其实这个剧演过好多轮了，我看了一些之前看我的朋友在网上发了很多的评价，就是现场还是有爆笑的。
1: 开心麻花好像都一直这样。
0: 对，而且他这一次出的这个好像是叫明星版，他还会分那种什么新人版或者是之类的。
1: 我支持新人。对，暑热当中啊，正适合静下心来听一听梅派的经典。西施是由京剧大师梅兰芳在1923年根据昆曲《浣纱记》改编创编的头二本古装新剧，并且在北京真光戏院首演。该剧呢是以春秋时期越国美女西施的传说为主线，讲述了越国战败之后，越王勾践呢是卧薪尝胆，大夫范蠡呢访得美女西施，献于吴王夫差。西施呢是以身献敌，使吴王沉迷酒色，越国得以复仇雪耻。攻城以后，范蠡和西施弃官隐居泛舟五湖。
0: 剧中呢包含了义舞，就是后来也称领舞，这些经典的片段融合了唱腔和舞蹈，成为了与霸王别姬的剑舞还有天女散花的丑舞齐名的艺术表现形式。它的设计灵感呢来源于汉代张衡舞赋。梅兰芳在排演此剧的时候，为丰富音乐伴奏，首次也把二胡引入到了京剧舞台。
1: 刚才你提到那个叫义舞，
0: 义舞对，
1: 它也叫领舞，那个铃子的铃啊，左边一个令，右边一个雨字，
0: 对对对，
1: 它指的就是表演者呢，一手呢你拿着那个就是制铃，
0: 制鸡的铃，
1: 对，一手呢拿那个竹笛，与天女散花这个丑舞，还有霸王别姬，刚才你说那个剑舞，
0: 对，
1: 我觉得这哪个见了都好看，这个
0: 当然
1: 了，都漂亮、啊，
0: 是的，经典啊，梅派
1: 经
0: 典，
1: 经典，另外剧中还有一个叫做《水殿风来秋气紧》，这个唱段就是梅派的代表曲目了。

0: 是你说到了一个唱段，水电风来秋气紧啊。那么这一次呢，在北京人民剧场上演的版本当中，西施是由傅家来扮演的，而傅家呢曾经多次出演过西施。作为梅派传人，他在演唱当中也是体现了音唐相聚的梅派唱法，圆润明亮，而且内涵劲道。在剧中成功刻画了西施从祝罗村纯真的浣纱女到吴宫妃的立体形象，通过淡彩素衣也展现了少女的懵懂慵懒，当然同时也以浓妆丽服还有鱼舞来演绎吴宫当中的强颜欢笑和大义担当，情感转换也是细腻且自然的。
1: 梅派讲的就是美，
0: 就是得好看啊。
1: 而且西施这个唱段啊，都是慢版，当然他这故事啊，他可能不像其他有些戏那么高潮迭起。
0: 嗯，
1: 那这个戏看的是什么呀？就不是剧情了，因为这个剧情你都知道。
0: 对，
1: 对吧？那看的是什么？是意境。
0: 嗯，
1: 那所以西施的善良，你看那西施的善良，你看她的美好，你就看她的美就对了。
0: 这才是这出戏的重点。
1: 重点，就看好看嘛，对吧？嗯，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孩子们的暑期也得过得有声有色啊，与其在家里啊吹空调，我家里还没空调。
0: 哟，你真能扛啊，这天儿
1: 也凉快了啊。其实还可以去书店寻找一份清凉。
0: 嗯，北京市新华书店花市店啊，日前迎来了首批书店职业体验官，一场别开生面的暑期公益实践就正式的拉开了帷幕。这个活动啊，是以沉浸式岗位体验加上书香分享为核心的，打破了传统阅读活动的边界，面向广大的读者朋友开放一个真实的书店工作场景，让书本知识在劳动实践当中咱得活起来。活动呢，贯穿整个的暑期，会一直持续到8月22号，每周三和周六上午准时和读者见面。
1: 小体验官们在各自岗位老师的带领之下，依次化身图书管理员、服务引导员和好书推荐官，还有图书收银员，从图书分类上架、读者咨询引导到自制推荐卡、收银打包，每项任务啊都力求还原岗位的真实细节啊。有一位这个体验官说了，小体验官说今天自己当了店员，才知道每一本书整齐上架的背后有这么多的付出。
0: 嗯，这个你应该熟吧，你以前不在图书馆做过兼职？
1: 我那时候勤工俭学大学。
0: 对啊，
1: 但是我没有这样。
0: 哦，
1: 我是古书，我只那个修复古书，就扫书虫那个。
0: 对对对，
1: 我扫了3年呢，才知道每一本古书都那么难念呀。
0: 所以啊，得亲身体验才知道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0: 好吧，这个活动呢，每次还会设有寻书彩蛋的任务，体验官们呢根据线索在书海当中精准的寻找对应的图书，在趣味闯关当中熟悉图书分类体系，在一排排的书架之间穿梭探索的过程，让原本陌生的图书编码就变得生动可感，当然也是让参与者在主动求知当中真正走进了书的世界。
1: 对，而且在体验结束以后有这个好书分享。
0: 对，
1: 大家拿出自己喜爱的图书啊，你喜欢文学经典，我喜欢天文科普啊，我喜欢历史漫画等等，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分享一下，这个感觉就会特别的愉快。而且现在因为很多小朋友们一放假就没什么人交流了。
0: 对，是的，这一放假锁在家里边，天天就是电子产品了。
1: 对，所以我在想，再好的电子科技产品，它也不能替代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这种信息的交流啊。
0: 对，
1: 那天我看一个专家说，如果发微信，那个文本的信息可能只占你所传递信息的10%。
0: 哦，太对了。太对了，是的，嗯，
1: 你90%的信息你全部都丧失了。
0: 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发信息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误解对方的情绪，甚至会产生一些误会之后吵架等等的，这都是因为你有这种眼神的表达、情绪的表达、口气
1: 都不太一样，
0: 都完全不一样。
1: 关键是这条信息我也刷短视频刷来的，
0: 也是通过短视频了解的知识。
1: 对对，你看看这事儿闹的。
0: 对，说到这个活动呢，是全程免费的哈，所以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是一个亲近图书、了解图书，在服务他人的过程当中重新发现阅读的价值和意义的很有意思的活动啊。
1: 嗯，走出了新华书店，一场跨越古今的动物群聊也正热闹呢。你看这个卧虎、游鱼、齐白石、徐悲鸿笔下的这些小动物们，带着山野的凉风和溪流的水汽，为炎炎的夏日送来几分灵动和雅趣。
0: 嗯，日前一场氛围感十足的聚会，打引号的聚会啊，在荣宝斋当代艺术馆举行了。展览呢，邀请了古今丹青大师笔下的小动物们来隔空交流，让京城的观众在趣味当中品读传统国画的魅力。
1: 在中国画发展历程的当中啊，动物绘画分为灵毛、

0: 兽、草虫、鳞屑，早就不是简单的描绘外形了。古人呢借笔下的动物呢寄托志趣，或是祈福纳祥，或是抒发人生态度，兼具纪实写生与人文教化的深厚内涵。那么万物生灵动物的朋友圈艺术作品展呢，是以万物有灵为核心，集结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常玉、黄胄、韩美林、石岐等40余位古今艺术家的艺术精品。那这创作形式有很多了，不仅仅是油画，还有雕塑等等，各种形式都有。
1: 没错，这个展览呢是打破了以往按照年代排序的陈旧展陈模式，顺应自然场景切换规划参观的路线，划分丛林旷野、碧波水域、苍穹天际、田园市景四大板块，对应走兽、水族、飞禽、家畜。丛林当中的野性好友率先出场，清代画家高启沛依靠手指作画一幅卧虎图是霸气十足，尽显百兽之王的气场。反观当代艺术家韩美林笔下的小老虎，圆润又可爱，褪去了凶猛，自带软萌的气质，威严和娇憨同台亮相，古老的纸墨技法和当代创作思路相互的碰撞，就让人看到了生命既有磅礴的力量，又不失温柔可爱。
0: 对，还有碧波之间鱼虾青蛙化身为文人的佛系好友，齐白石寥寥几笔，水中生灵呢是自在灵动啊，还有古代文人，他远离俗世纷扰，将淡泊从容的心境放在这个游鱼身上了。哎，您在这看画呢，也能够放下暂时的生活压力，体会一下这个古人松弛的状态。
1: 没错，翱翔天际的飞鸟是艺术家心中的远方挚友。振翅的雄鹰胸怀壮志，临水仙鹤淡然闲适，枝头喜鹊送来吉祥期许。艺术家们借着飞鸟舒展的身姿，诉说着对于自由高洁品格的追求。那么展览最后呢，是回归了田园烟火，鸡、鸭、牛、羊悉数登场，一幅幅画作勾勒出了农耕生活里的温暖日常。所以说啊，漫步展厅当中，咱们就像是在深山旷野当中走到了湖畔长空，最后落于市井田园，由野性壮阔是慢慢的归于了烟火温情。
0: 这个展览呢将持续至7月31号，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不妨可以去荣宝斋看一看啊，珍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关系。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彤。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追微短剧呢？
0: 我是严重的爱好者、
1: 真的微短剧，
0: 我的时间只能看微短剧了，
1: 就真的现在要不就是短视频，要不就是微短剧，
0: 没错，
1: 因为长剧真的好像没什么时间看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时候呢，微短剧这个词儿一出来，总给人一种粗制滥造或者是特别狗血套路的这种剧情的印象啊，对，好像说除了让人上头，一点东西都留不下来。不过呢，到了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批精品的微短剧开始冒头了，他们不再是打发时间的快消品，而是有了扎实的剧本、考究的制作，甚至说开始承载起了文化传播的功能。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咱们就聊一聊精品微短剧。
2: 王姐，我想干你们这个。
3: 干呗，
2: 我就挣个几千。
3: 挣啊，
2: 能加入你们吗？
3: 不行，
2: 你们这行也不难。
3: 难不难你说了不算。我是怕你砸了我的招牌。
2: 郭大哥，这是你做的，
4: 你想要
2: 贵吗？
4: 跑路了，免费。
2: 要
4: 你想自己干？
2: 你们那王姐我跟她合不来。
4: 那你试试吧。对了，你是要那个普通版的还是 Pro 版的？
2: 我要国产的。你接外卖的时候低头在纸上划了啥呀？
4: 不是划了，是数学。咱这个体力不好就得靠脑子了，你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啊。这个大厦哈，72层，56部电梯，单双分开，45层、61层专乘，1至10层是电动扶梯，11层以上啊，它是写字楼，61层以上是 VIP 层 ，VIP 层刷脸才能进 ，VIP 哎 ，VIP 它在这 VIP 层啊，就是门禁啊，它裸了脸。只有他不被罪直接进。
2: 他凭啥？
4: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活呀、不是谁都能干的。
2: 为啥？
4: 要跑得快，要不怕累，要脑子好。
2: 啥场面你没见过？你出场吧。
0: 刚才您听到的片段来自于总台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这部作品呢是2025年至2026年微短剧的标杆之作。2025年12月22号晚8点在 CCTV 一黄金档播出，这个也算是央视一套第一次是播微短剧。
1: 对，这个作品呢是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为背景，讲述了深圳这座奇迹之城45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画卷，以及未来的无限可能，书写了奇迹背后的生命个体，讲述的是城市和人的鲜活故事。由沈岩执导，梁振华担任文学总监，大家熟悉的白宇、胡歌、雷佳音、宋佳、童谣、王潇、闫妮等等演员去主演，以创新表达、以小见大为创作核心，采用的是单元剧的形式，打造了15个主题鲜明的篇章，每个篇章只有1到2集，而每一集呢大概15分钟，总集共就24集，大概也就6个小时吧。但是呢，是勾勒出了时代变迁当中的发展轨迹。
0: 对，播出以后，奇迹的收视率和网络热度特别高，

0: 2026年6月份，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上呢，还荣获了年度优秀微短剧的荣誉，这是上海电视节历史上第一次为微短剧颁发官方荣誉。
1: 嗯，
0: 那正如奇迹的这个文学总监梁振华说啊，就这份荣誉打破了大家对微短剧下沉、标签化这个刻板印象，也证明微短剧不是时代的噪音，而是能被看见、被认可的一种艺术表达。
1: 嗯，而且在7月2号的时候，这部作品又再度登上了 CCTV 来播出啊，也是证明了这部作品的优秀，
0: 演得特别好，
1: 真的很好，
0: 做得很精致，
1: 就是演员也好，然后整个的班底也很精致，就是以大剧的方式来做微短剧，传递的精神也很好。
0: 没错，其实精品微短剧呢，还主要把目光聚焦在非遗身上，其实就是把传统文化用微短剧的形式做现代化中表达，效果也特别的好。
1: 嗯，
0: 比如说《大家小家》这部作品，这是总台央视频在2025年推出的非遗题材微短剧，作为岭南非遗三部曲龙舟篇亮相。青年导演谢文君知道，并且特邀了九江女子龙舟队职业运动员董爱丽、广州列德村龙舟队全员参与演出。而且这个剧是刘德华担任顾问的岭南文化赋能计划的第一部作品，2025年11月7号正式上线，跟醒狮篇《醒狮从未眠》、莺歌篇《莺歌舞起》共同构成了非遗三部曲。
1: 这个故事呢，是以第15届全运会为背景，讲述了女主人公李佳慧女扮男装去加入龙舟队，和聚德坊猛龙队成员共同成长的一个励志故事。
2: 你刚才的话有两个根本错误。第一，龙舟竞渡能传承千年，就是因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这精神不分人。女人和男人一样，他们有力量、有毅力、有智慧，他们一样可以划龙舟，甚至比某些只会逞口舌之快、藐视他人梦想划得更好。第二，资格赛我们一定会出现，比赛也一定会赢你们。
3: 刘洋啊刘洋，实力可不是靠嘴巴说的，我们队已经拿到了种子选手的名额，可以直接进决赛，你们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进预选赛吧。
2: 他说的没错，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确实达不到预选赛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认输，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相信我们的潜力，我们一定可以创造奇迹。所以猛龙队正式进入地狱特训模式，时间加倍、强度加倍、休息减半。
0: 除了您刚刚听到的《大家小家》，这是个片段啊，
1: 是的，
0: 还有很多作品都是把镜头对准了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都是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啊，比如说《墨韵新生》这个剧呢，是特别致敬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把镜头啊对准了国宝文物传承背后古画修复师的这个巧手匠心，由中央戏剧学院的副教授刘天池监制。这剧中呢，从专业性古画修复技艺到尊重历史的服饰礼仪细节，都呈现了电影级的质感，也让观众在紧凑的剧情当中啊，沉浸式的领略到了非遗之美。
1: 墨韵新生改编自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师李一东撰写的小说《纸上烟云》，他呢是以民间修复师吴墨林和宫廷修复文官刘定之的冲突和合作来为主线的，所以呢再现了古画修复技艺的传承和守护之路。剧情呢是以《千里江山图》的修复迷局为开端，融合古画修复、解谜寻宝多个元素。其实拍摄之前呢，剧组成员也专门学习了文物修复的相关知识，所以剧中还原了很多一些非常厉害的绝活，比如说过去处理反铅曾经使用的高难度绝活叫火烧法，用那个毛笔蘸着烈酒点在脏污的地方，然后用毛巾围住，最后直接给它点燃，铅粉呢就会变回白色。这个技艺在古代是真实存在的，那么现在呢，通过微短剧的形式被呈现了出来，既有视觉的冲击力，又有文化传承的价值。
4: 承蒙圣恩，我刘家三代都在宫里做点机关，我师父乃北派修复古画的宗师。
5: 你们北派向来浮华荒俗反智，要是论修画技艺还得看我们南派。
4: 你们南派不过就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邪门歪道罢了。
5: 哎，刘定之，今天你敢不敢和我较量一番？
4: 有何不敢？
5: 好，那咱们就以拼接碎片为由，咱们打个赌。
4: 赌什么？
5: 赌什么都行，先赢了再说。
4: 好啊， 会答应你。
6: 在历代书画修复者的努力之下，今人得以穿透历史与古人对话，文化之瑰宝得以留存。如今新一代古画修复者左手握科技，右手成古法，以跨文化的视角不断提出对当代文保修复理论的思考，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是对修复二字的立体注解，让中国的文物保护与修复智慧在世界舞台发出强音。
0: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墨玉新生一个片段。墨玉新生上线以后呢，成绩相当的亮眼，中文版总浏览量过亿，人民日报呢是两次刊文报道，还被翻译成了8种语言版本，传播到全世界的超200个国家和地区。
1: 那么从古画的水墨丹青当中咱们走出来，再来看另外一部同样精彩的非遗题材作品《顾盼景年》。这部作品呢是总台首部聚焦中国手艺的中短剧集，2026年播出，薛晓璐担任监制和编剧，王道铁、焦俊艳领衔主演。
0: 这个剧呢是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宋锦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传奇人生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年轻的女督造苏婉与穿越时空的宋锦传承人顾苏安合力克服重重困难，互生情愫的故事。这个剧集啊也是挺巧妙的，融合了像郑和下西洋啊这些历史的背景。
1: 没错，
0: 宋锦可是中国的四大名锦之一啊。
1: 对，
0: 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观众在追剧的同时真正了解到了宋锦制作技艺的精妙所在。
1: 这一部剧的播出成绩也非常的亮眼，先后斩获了多个奖项，而且呢在5月15号英文版全集上线海外平台，也是真正实现了文化出海。
7: 我今承蒙天子特授，代传圣意，远赴重阳，让这经纬间的智慧，这文样里的河山，成为沟通诸邦、播撒文明的纽带，望诸公与我同立此事，以这万里海疆为证，同心协力，扬我国威，不负此行。
8: 扬我国威，不负此行。
9: 扬我国威，
10: 不负此行。
9: 扬我国威，不负此行。
7: 起航。
0: 除了顾盼几年啊，重回永乐大典同样值得关注。这部剧呢是总台在古籍文献题材上的重要尝试。永乐大典呢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它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1: 是的，
0: 微短剧的形式让这段历史变得可触可感，也让更多年轻观众开始关注古籍保护这个相对冷门的一个领域了。
1: 重回永乐大典这部剧呢讲述的是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所的学员少白偶然发现了残缺的永乐大典，而且呢和大典的书灵原件相遇了，相知并且携手修复古籍的故事。剧中啊，这个书灵原件一直渴望修复永乐大典的全貌，他希望少白能够帮助自己实现这个心愿。那么在原件的帮助之下，少白加入修复组，从一个连浆糊都调制不好的小白一步步成长为了优秀的古籍修复师。而原件呢也在彼此的陪伴和帮助之下，逐渐从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状态复原，成为了白衣飘飘、洁净俊朗的博学书生。
0: 他这个是要书灵，就是书的灵啊，
1: 对，
0: 这个、
1: 书的灵气的感觉、啊，
0: 它有点浪漫了。
1: 对，
0: 这书灵就是古籍的化身，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等待后人来唤醒、来修复。这部剧呢是一共15集，每集呢是3到5分钟。上线以后的主话题词叫“中国人才懂得古籍修复浪漫”，还登上了一个话题榜。
11: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历时2年打造的《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第一集。收录了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40册、75卷的内容。
12: 这就是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寻找和修复过的古迹，也是我们相遇的证明。
13: 纸寿千年，书传万世，是你让我亲眼见证这句话并非虚妄。谢谢你，少白。
12: 我会记住你说的。用我的方式聆听古籍的声音，再将它们传达给更多人。
13: 我从未真正消失，无论以何种方式，我都永存世间，所以我们无需告别。
12: 原件，再见。
11: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之一。

0: 历经岁月磨难，如今仅存400余册，800余卷，不及原书的4%。在几代国图人孜孜不倦的求索下，国家图书馆已成为海内外永乐大典的最大藏家，现藏224册。同时呼吁社会各界提升对古籍的保护意识，确保这些文化珍宝得到科学修复与恰当保存，让永乐大典的智慧永续传承。
1: 刚才听到的是重回永乐大典的片段。其实这部作品呢，是从经典的历史文化当中汲取了灵感，用穿越、奇幻等等现代的手法，让古老的故事焕发了新的生机。类似的作品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部特别有意思，叫《东坡先生赶考记》，
2: 说的就是苏东坡。
1: 对，是的，这个剧呢是去年9月份上线的，一共16集，每集大概6分钟，讲述的是现代学生苏小美穿越到了北。
2: 小美，
1: 对，小美穿越到了北宋啊，和苏轼、苏辙兄弟之间发生了很奇妙的故事。剧中呢，高考生苏小美在报考志愿之前就意外地穿越回了北宋，和年轻时的苏轼、苏辙相识了，而且因为名字谐音嘛，就被苏轼亲切地称为苏小妹。她呢，只身参与，
2: 原来这是苏小妹，
1: 那就是苏小妹，对，
2: 我的天哪。
1: 他呢是只身参与到了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群星去科考的名场面当中，见证了千古风流人物的青春成长记。那么面对人生的挑战，跨越时空的同龄人互相扶持，当然最终是克服了困难，实现了共同成长。
3: 哎，看看看看，老爹在京城给你们选的地方好不好啊？
4: 京城租房太贵，这里能省钱还能洗澡，
5: 满胡同。
3: 你们知道什么呀？爹在京城人缘好着呢。帮帮老夫，我们刚刚到这儿，您看，
6: 就是有些人呢，一把年纪了，还来跟年轻人抢饭吃。
3: 哎，我这是起步晚呢。
4: 咱爹是25岁开始读书的，
5: 27岁，
4: 我就纳闷了，27岁才开始读书，起步真晚。
3: 哎呀，你懂什么呀？当年你爹也是年少轻狂，爱游乐。
7: 啥情况啊？这是？
3: 哎，你别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7: 你在哪玩？苏轼，你是苏轼？
3: 对呀。
7: 那你是苏辙？那您就是苏洵，苏老泉。
3: 哎呦，你们都听见了吧？终于有人认识我们了。对，我是苏老泉。
8: 苏老泉，27，始发奋，读书勤。
7: 哪儿哥说的？就是您呐！
4: 完了完了，弟，咱爹这起步晚都传到这起步早的嘴里了。
5: 老来得名。
6: 这位兄台怎么称呼？
5: 我叫苏小美。
7: 苏小妹。
9: 一部电影，
10: 一种人生，
9: 一方风骨，
10: 一次潮流，
9: 一种传统，
10: 一个时代。
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0: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们今天说的是精品微短剧，刚才也举了很多的例子啊。其实还有一类啊，可以起个名字，它叫文旅融合诗与远方。
1: 对，
2: 这类作品呢是把风景跟人文揉在一起的，跟刚才的片中历史呢稍有不同。因为你看了这个剧之后吧，你甚至想咱们要不去一下呢，
1: 云旅游一下
2: 不真去啊，
1: 真去。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个叫做风景猎人查卡盐湖篇，这个是2025年播出的，讲述的是极限运动员徐来和坐轮椅的少女李逵的奇幻故事。李逵呢，
2: 这个魁啊不是那个魁啊，葵花的葵啊，
1: 葵花的葵啊。李逵呢，因徐来的身世选中他作为风景猎人的实验对象。徐来车祸之后视力受损，李逵利用超感设备植入了特殊的装置，并且帮他再见母亲为由，引导他成为了风景猎人。徐来在查卡盐湖冒险寻找藏宝图的碎片，最终发现盐津就在脚下。在盐雕群当中，他见到了母亲的幻象，释放了思念，最后得知这是母亲的遗愿。李逵是用超感设 备和景区布置完成，只为了治愈他，让他走出痛苦，重拾力量。
2: 这是央视网原创推出的文旅微短剧品牌风景猎人系列中的一部，也入选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所谓这个风景猎人呢，就是带着观众去猎取风景，而茶卡盐湖它不有个天空之镜的感觉吗？特别好的一个目的地。那这个剧好处在哪儿呢？就是把旅行的体验、自然科普和人文故事呢放在了一起。你会看到盐湖的形成原理、最佳的拍摄时机，也会听到当地人的这个口述历史。它不太像是那种打卡式的旅游攻略，而是试图建立人与自然的深度连接。
1: 那么投属这个类别的还有特别多，比如说有几部就像是文旅的那种广告似的啊，我在丽香当冼夫人合伙人，
2: 哎呦，
1: 无人知是贵妃来，重返大观园之十二花神等等。
2: 合着您就是个丽侄是吧？无人知是贵妃来。
1: 咱们简单的说一下这几个作品啊。首先刚才那个我在丽香当冼夫人合伙人，当然一听嘛，聚焦就是岭南文化，因为冼夫人是南北朝至隋朝时期岭南地区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尊为岭南圣母。那么这部剧呢，是用所谓合伙人这种现代的商业语境，讲述了当代人和历史人物的精神连接，同时也推介了丽香的风土人情。
2: 同样展示岭南文化的还有无人知是贵妃来啊。这个剧的设定是这样的，就是杨贵妃啊，他这
1: 穿来了，
2: 穿来了啊！意外穿越到现代的广州增城，化名叫做小玉，遇见了当代的荔枝园少东家沈荔枝，两个人怀着不同的目的，一起呢寻找传说中的仙沁凤古树。而外形酷似唐明皇的果树业龙头企业经理叫李建国，因为经营策略跟沈荔枝相违背而从中作梗，他的阻挠让寻找古树之路充满了危机。也推动了两位主人公逐步的了解彼此，实现了各自的成长。他没有爱情线是吗？
1: 纯搞事业 啊！
2: 纯搞事业是吗？这个剧啊，展现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还通过荔枝产业的挑战和振兴，描绘了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1: 还有一个推荐给各位是《跟着唐诗去旅行》第一季，我和诗圣做搭子。
2: 换个人，我更愿意跟李白在一起。
1: 为什么不要跟杜甫？
2: 也不是不愿意啊，就是相对来讲吧。
1: 这部剧呢，是今年3月21号在央视频全网首播的，讲述的是现代的女性楚辞意外和穿越而来的诗圣杜甫绑定了命搭子的身份。这个楚辞呢，必须要等到杜甫重新回到古代，他才能重获自由。于是两个人呢，就开展了一段如梦如幻的旅程，由成都回草堂，访武侯祠，上峨眉，跟着诗圣和唐诗的旅途当中，他们俩的友情呢也越来越深。
2: 这个剧呢，是用文旅加短剧的组合，让唐诗从课本里呢就蹦进了短视频，古今碰撞了一下啊。有的观众说，原来唐诗才是最早的旅行 vlog。
1: 他们那时候不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写下了很多的好的视频，
2: 差不多
1: 算是一种 vlog。
2: 我觉得不是 vlog， 是旅行的朋友圈吧？
1: 对对对，是的。那么还有一个要推荐给你，
2: 什么？
1: 重返大观园之十二花神。你不是很对花神很感兴趣吗？
2: 我对大观园一般。
1: 对，但是他把《红楼梦》和这个花神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是去年12月在央视频微短剧频道开播的。这部剧的构思很巧妙，把《红楼梦》当中的十二金钗和民间的十二花神结合了，打造了一场由女性独立意识觉醒引起的怅然的梦境。故事从梦开始，金陵十二钗的女孩子们呢，正在身处《红楼梦》的结局的情境当中。那这个时候应该不是很开心的时候哈。
2: 啊，结局了。
1: 对，那这个时候呢，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封神秘的请柬，上面告知他们本是十二花神，邀请他们返回大观园参加一场盛会。
2: 啊，
1: 对，那么
2: 就复活了是吧？复活卡
1: 不是，他们只知道结局了，又没有全部下线啊。那么当《红楼梦》里的女孩子们和现代人相遇了，接触到了现代的事物，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2: 受不了，哎呀，年纪轻轻就这么多愁善感。
1: 这个剧不是很长，十二月花神一共是24集，每集大概2分钟左右，全程是在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取景的，画面很美，台词文雅，把大观园的文化故事讲得栩栩如生。
2: 对，通过今天我们介绍的一些这个作品啊，我们只是一部分，但是能够看到了微短剧确实在发生一场静水深流的变革。盛夏的午后，我们其实总会喜欢找一些轻松又营养的内容来陪伴自己最好了，而这些精品的微短剧或许就像这个夏天的一杯杯冰饮，既有爽口的滋味，又有丰富的内涵。
1: 他们用短短的十几分钟讲好了一个个中国故事，当然也传递了一份份温暖的力量。我们也由流相信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优秀创作者的参与，微短剧这朵文艺新花一定会开得更加的绚烂，也更加动人。那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梓潼，
2: 我是董斌，
1: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小鼠大鼠上蒸下煮，好热呀。哎，怎么说着说着就下雨了呢？
1: 当盛夏的闷热到达顶点，天空总会以一场雷雨作为回应。
2: 大暑已至，腐草为萤，土润入暑，大雨时行，这是一年中最热烈的时刻。
1: 7月23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邀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共话大暑民俗。
3: 大暑节气的里面有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些观念，就是自然有自己的秩序，人间有基本的是非。
2: 且听蝉鸣蛙声，漫煮人间烟火，
1: 在万物的狂欢里寻一处清凉，
2: 安放身心。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8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